抗癌、抗病毒能力的关键。现在教大家几个最有效提升 NK 细胞的方法。一、睡眠。深睡眠阶段 NK 细胞数量和活性会大幅提升，尽量22:30到23:00入睡，睡够7到8小时。长期熬夜，睡眠碎片化 NK 活性会直接下降30%以上。二、压力管理。长期焦虑、高压、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直接抑制 NK 细胞。每天10到20分钟放松、散步、深呼吸、冥想。三、规律温和运动，推荐快走、慢跑、瑜伽、太极、骑车，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四、针对性饮食，重点多吃菌菇类、香菇、金针菇、五荣、木耳，其中木耳富含贝塔葡聚糖，直接激活 NK 细胞。优质蛋白，鱼虾、鸡蛋、牛肉、豆制品、酸奶，富含硒、锌、海鲜、坚果、瘦肉、大蒜、洋葱、西兰花、蓝莓、深色蔬果，尽量少吃高糖、奶茶、油炸、酒精、过度节食。五、晒太阳补维生素 D。每天15到20分钟日晒，维生素 D 是 NK 细胞的激活剂。

总的而言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吃得好，睡得好，管住嘴，迈开腿，我们就可以一定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免疫力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很多姐姐爷叔老师们就会说了，我万一做不到你说的这几点怎么办？嘿，我还有一个好主意，建议您呢可以考虑考虑市面上的一些专业的蓝帽子的保健食品，比如说孢子粉、孢子油、益生菌之类的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切记啊，一定要选择好平台、好品牌。我相信选择这样正规的好的品质的保健品，一定会给您免疫力带来很大的进步的。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哎呦，真的是很容易考验大家的一个免疫力，考验大家一个抵抗力，因为外面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不安分的东西，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全冒出来了。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中招，包括高黎自己本身也中招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真的是一个提升大家一个抵抗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其实它就是看到它就好比是看到了一个免疫力往上提升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牛妈妈在生下牛宝宝之后，它的那个牛初乳当中72个小时是分泌出来的，这个牛初乳当中含有非常高的、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球蛋白在这当中。那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对于提升我们的整个一个抵抗力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百奥盒的这样的一款牛初乳片，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提升我们抵抗力的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好的产品。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百奥盒的品牌，然后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就是鱼油对吧？辅酶 Q10，大家现在都是通过这个品牌来摄取到自己身上需要的营养素。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哈，这边会讲到四个认证。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买营养素真的认证很重要。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爆出来的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吧？真
1: 的
0: 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家就知道说认证这种非常高标准严要求的认证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一一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1: 第一个，美国 FDA 啊，注意，虽然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但是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所以 BioArch 不是在新西兰一个国家，包括在中国，它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RMP 跟 HACCP 呢是新西兰两个生产管理的体系认证，最后呢叫 GMP。注意啊，我们大多数这种像牛初乳啊，包括像鱼油这类的产品啊，它是食品。但是呢，我们是按照制药标准生产，就跟你在专业机构配回来那些东西是同一个生产标准，所以相比于可能食品标准来说，它是更要求严格，但反过来说安全性更高，品质的要求也会更高。
0: 是的，转过来可以看到这边，这边会有一个标识 IgG，IgG 是什么？
1: 注意啊，IgG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免疫球蛋白。

0: 然后免疫球蛋白又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其实很多观众不知道到底免疫球蛋白是什么东西，对吧？我们能知道免疫细胞是什么？比方说 B 细胞、T 细胞。
1: 哎，我发现它的这个流失的速度、流失的规律跟辅酶 Q 是蛮像的，也是20岁的时候到峰值，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下走，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自己的抵抗力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往下走，体内也是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的。新生儿当中体内的免疫球蛋白主要是来自于妈妈给他的，
0: 对，是的，
1: 唯一能够通过胎盘的抗体。那么20岁的时候到达巅峰之后开始往下走，来看到又是70岁的老人，70岁的人群当中的 IgG 也就是抗体的水平，就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跟20岁相比降低了约50%，哎，真的跟辅酶 Q 十的那个水准很相似。
0: 所以你看20岁的时候，哎，像这种天气，你对吧？你穿个短袖子出去，好呀，回来以后最多打两个喷嚏，没事了。但你现在呢？哎，你试试，你穿一件毛衣，你少穿一件羽绒服，好了。这可能第二天就感到啊，不说第二天了，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了。这其实就是你的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在下降。你没有说武器，你没有相应的战士去对抗那些外来的菌和毒的一个这样最重要的身体的反应。
1: 是的，那 IgG 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基本上是占一个就是绝对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人体来讲起到保护的这样一个免疫球蛋白。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看它这边会有很多字哈，什么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大家觉得听上去好像很复杂。其实高丽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IgG 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进来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上面，它会贴一个标签，然后方便正常的细胞能够识别出来。
0: 对，
1: 就好比说。你进来了之后啊，你是个坏人，然后我会让其他人识别出来你是坏人，我先识别出来了，给你身上会打上这个标签，这样的话呢让你无处可藏，这就是 IgG 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在血清和液体当中含量超高，占总的整个免疫球蛋白当中75%左右。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阻挡啊、激活呀、提升啊，是因为它会做那个贴标签的那样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0: 是的，而且注意啊 ，IgG 真的是名声在外。大家首先知道啊，提到免疫球蛋白，很多特殊人群是不是有段时间当中，或者是像现在可能说特殊特别虚弱的时候，都会到专业机构去买去打，甚至有段时间你都找不到，你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东西。
1: 丙种球蛋白，
0: 注意啊，看到没有？诺贝尔光环下的免疫球蛋白，1978年的时候就问世了。然后在免疫缺陷上有重大突破，开始用于各种各样的感染，甚至是器官移植，甚至啊，注意观众朋友。1972年的时候，杰拉尔德教授发现了免疫球蛋白确切功效，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这一殊荣奠定了免疫球蛋白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那话说到那么多，很多观众明白了免疫球蛋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包括作用。那到底我们今天这个免疫球蛋白厉害在哪里？首先，我们来自于天然，就像刚才有说的，天然的牛初乳当中。注意，牛初乳跟普通的牛奶完全不一样啊，注意观众，它是指牛妈妈产下这个小牛以后，72小时之内，分泌的乳汁当中才会有这个珍稀的物质。越往后，那个乳汁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就越少。
1: 没错，没错，它只是在前面72个小时，就是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当中含量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换句话说，含有免疫球蛋白的牛奶，不要说是做成这样的一些个含片，即使在外面买的那种普通的那种牛奶，其实你喝那个价格都会比那个就是含有。就是含有 IgG 的免疫球蛋白的那个牛奶会相对来说便宜很多，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呢就是它的品质会非常的好，日常养护每日是2粒，然后如果你应急的话每日吃4粒就可以了。
0: 对，
1: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瓶当中是一共有60粒，
0: 对，
1: 一瓶有60粒，专柜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499。其实你去看市面上，如果像这种好的像这样牛初乳当中含有又很丰富的免疫球蛋白的，像这种产品目前在市面上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免疫力很重要。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3瓶，18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单粒的价格4.4元。我们刚刚那一个大罐应该20几块钱吧？
0: 这一罐21.8元，21.6元，
1: 20多块钱。好，你吃2粒的话也才8块多钱，也才是它的1/3的价格。来看这个大构成，妈妈2瓶。爸爸2瓶，孩子2瓶，对吧？这是家庭分享装，这个呢会特别再多给大家一瓶，所以这个专柜总价3500元的左右的情况下，今天只要1598，
0: 对，
1: 算下来单粒的价格一下降到了3.8元了。另外这个构成，你要是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到账，单粒的价格2.8元，一天吃2粒就是5块多钱。还记得刚才那一罐牛奶吗？那罐牛奶是20多块钱，
0: 关键，
1: 所以1/4的价格。
0: 关键可能说，哎，我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对吧？你让你喝一升牛奶，你。 咱不说跑肚拉稀吧，你胀都给这肚子都得胀了，对吧？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适合那些身体比较不太好的、比较脆弱的，然后在秋冬季节比较难挨的，对吧？每年到了年关的时候觉得难过的，身体比较虚的、抵抗力比较弱的，今天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它多拿了一瓶，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因为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的确实是品质非常的高端。8007088000211511111

0: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1: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晨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家卫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药曲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其实就是活性的免疫球蛋白。注意啊，我们当中的含量非常高，这2粒就相当于一升优倍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可以说真的是做到了取其精华。怎么吃啊？当然你可以吞，但还有一种像佳伟一样。
3: 这个季节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很不友好，对吧？一方面呢，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家很想出去玩儿、聚聚会；但是一方面呢，外面确实是咳嗽的人呢、打喷嚏的人呢、感冒的各种不舒服的人哈，会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呢，一方面出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是要真的想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是保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呢，其实你自身的免疫力是需要去增强的，自身的抵抗力需要增加的。那今天的这款牛初乳的含片，它其实是从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本国它的这个乳制品乳业是非常发达的，我们会去喝很多那新西兰进口的一些牛奶啊，或者说是奶粉啊。那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它就是相当于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好的这种黄金产业，就是它的那个乳业当中提取出来的牛初乳提成而成的这种牛初乳含片，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就是免疫球蛋白，就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在这个季节里面反复中招的、恢复时间比较长的、刚刚比如说大病初愈的朋友，是其实是特别需要这样的东西来呵护自己的。
4: 对，关键是刚刚其实导演也放了一个 VCR， 对吧？大家知道平时的时候有人咳嗽、有人打喷嚏，现在我们情不自禁或者说不由自主就会离他远一点，因为你大家看到了，像打个喷嚏，对吧？那个唾液当中那个就是喷飞沫啊，它是以每小时160公里，比高速公路还要快的速度，然后最远可以飞到8米左右。很多观众说我家里150平方，我估计你们家150平方，这个厅的这个整个进深都可能没有8米。那这种情况下就防不胜防。还有就是比方说刚刚高磊老师也说到了，对吧，现在的人可能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每天可能还要在人群当中去坐地铁呀、坐公交车啊，要买菜，在那种人群聚居的场合，甚至家里面可能孩子是最多你接触的人群。因为孩子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刚刚看到没有，20岁的时候免疫球蛋白在人体当中是最高峰。但其实10岁的孩子差不多跟70岁的老人，都是免疫球蛋白跟你巅峰时候相比只有50%的。
3: 对，
4: 那这就特别容易中招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哎，那是什么？那就是两种，要么你传染给我，要么我传染给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种天然的啊，来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天然食材当中提取的精华来保护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3: 是的，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得到屏幕当中就是第8届中国上海进博会，然后在现场百奥河的这个现场其实围了很多人，很多人其实现场很想买，但是现场其实是不能够买的，对不
4: 对，
3: 买不到的。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相当于把这个现场非常受欢迎的这款产品就拿到了直播现场，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来放送。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4: 当然
3: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 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吧，对吧？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4: 对，
3: 或者说是你吃一些
4: 牛奶的话就三克，三到四克左右，
3: 那是液体的嘛，对吧？嗯嗯，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嗯，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4: 对，
3: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关方，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观察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当中迅速提高你的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嗯，这一点上很多观众会认为，哎，好像说我自己的抵抗力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啊，别人不中招我中招，别人中招以后很快好，我要绵延很长时间，甚至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嗯，就跟你的免疫球蛋白的损失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
3: 是的，你看啊，二十岁这个时候可以几乎可以，有的朋友说不用睡觉，甚至一个晚上睡两三个小时，第二天照样元气满满。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增大之后，免疫球蛋白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成分，在你细胞当中，在你身体当中的含量，它是急剧减少的。70岁的时候，你跟20岁的时候相比，减掉了一半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有一个什么词啊，叫大不如从前，对吧？
4: 对，
3: 身体大不如从前。然后有些人朋友觉得说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4: 对，
3: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2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4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4: 对，
3: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4: 对，
3: 如果你一天吃2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啊，这就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4: 对，
3: 来看一下。
4: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啊，8块多一粒。嗯，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2粒当中是1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同时，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3: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3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块，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块。你一天不用多，你吃2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
4: 对，
3: 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4: 在诺贝尔奖的
3: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4: 对，
3: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215-119900。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6: 顶峰，
5: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7: 好比说，在同样的
6: 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7: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6: 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8: 是的，它跑。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的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9: 当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三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三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瘤，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血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血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瘤像血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一周两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10: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招了。我今年还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了我一样的，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孤独阿拉小宝宝。
12: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物事是啥物事，晓得吧？就是一只牛初炉，因为搿只牛初炉里向呢后有一只埃及级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几个物事里向才有搿只物事。
13: 是的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3: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14: 对。
3: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
14: 打喷嚏，
3: 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八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14: 对，
3: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4: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药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3: 对，
4: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3: 对，
4: 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说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3: 171。
4: 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3: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六十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块，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4: 是的，
3: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七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天然原装进口的啊，
4: 对，
3: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元，每天吃两粒儿哈，每天吃两粒儿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点不对劲儿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215-11999-00。
0: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1: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7: 顶峰，
5: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6: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14: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6: 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系列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7: 是的，
11: 我呢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5、6天还好，不过抵抗力那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了，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15: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免疫球蛋白的这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么子，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热，要不适宜，对吧？补不进去个么子，搞了蛮伤脑筋的这个事体，哪能噶办还不晓得。
16: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14: 我想问一下，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16: 喜欢呢，特别喜欢。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3: 哎呦，我们看到真的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4: 对，高老师也在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
3: 哎，真的
4: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2个孩子。
3: 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 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他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他都是第一个报名，他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他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4: 对，
3: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4: 对，
3: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2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嗯，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家里是一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吃的话，你就拿小组合，小组合是799块钱，一共有180粒，一瓶是一个人吃一个月，因为一天吃2粒嘛。那么如果说是你像嘉伟这种对自己防护意识比较强的，大概吃20天，对吧？你吃到3粒左右就吃20天，那么这个就是吃60天左右。如果说是家里面有孩子啊，有老人呐、啊，然后又有上班族啊，人比较多的呀，就是这个7瓶的分享装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它在6瓶的情况下翻倍嘛，小组合翻倍，它又给你多了一瓶，这个大组合1598块钱。另外这个价格你更好参加凑单活动，400元凑单到账之后，2.8元一粒，就是5-6块钱。其实你觉得5-6块钱能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5-6块钱做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每天来积累的话，它就让你的这个免疫的水平。可以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4: 对，
3: 对不对？
4: 高老师讲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认可。不是你出了问题，你再去吃它，或者是像这种季节，其实这种季节当然更需要。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罐话，你心脏难道没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吃辅酶 Q 十了吗？一定要到心脏难受的时候再吃吗？我们的免疫力也是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时时刻刻在保护你的健康。
3: 是的，商谈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800-0015、1151-1999。

0: 这个首先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产品是目前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
0: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渠道都看不到今天东方购物拿到的这个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其实你可以转到那个配料表的那一行，你可以去仔细了解一下它的产品成分表。产品成分表当中会有一行会让你很吃惊，就是我们今天每一百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如说是你吃一般的那种乳制品啊或者怎么样，它大概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吧，对吧？就是那种奶粉之类的，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吃一
1: 些牛奶的话就三克，三到四克左
0: 右，那是液体的嘛，对吧？液体的是3%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是37.7%，因为它当中就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也是一种蛋白质嘛，
1: 对，
0: 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它因为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包括乳铁蛋白的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它这个真的就是浓缩的营养宝库在这每一粒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关方，如果你平时有吃蛋白质的习惯，你应该知道蛋白质是大分子，它到我们身体当中要幻化为氨基酸，然后根据我们人体的需要它变成比方说血红蛋白了，对吧？包括我们的整个免疫球蛋白也好等等这些也好，但是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它本身就有问题，吃很多蛋白质你消化不了，而我们今天观众们，我们的精华所在在于，我们直接给到你的就是在你身体的

0: 年关难过，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到了寒冷的时候，或者天气突变的时候，或者外界有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这些外界的东西给盯上了，
1: 对，
0: 变成了他的宿主，变成了他来那个聚集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自己就变成了这个生物界就是弱肉强食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是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那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瓶身上就写了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天吃两粒，就是作为日常的养护。如果你说有应急的，想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防护的，那么每天吃四粒啊，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正常我们说一天吃两粒就可以了。它很好吃，它的奶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乳业全世界闻名，我们用到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这个牛初乳当中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牛初乳含片，当中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来的恰逢其时，
1: 对，
0: 恰到好处。我们这一瓶当中是60粒，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两粒，这就是一个月的量，嗯，啊，这就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说家里面老两口一起吃，那就是半个月就吃掉了。
1: 对，
0: 来看一下。
1: 专柜499，相当于什么概念？8块多一粒，差不多吧，8块多一粒。
0: 嗯，
1: 我们的含量还是强调啊，我们每两粒当中是一升优倍当中的，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同时，
0: 嗯，
1: 也是差不多乳铁蛋白的含量，属于在同类产品当中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样一个级别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7瓶装和3瓶装。3瓶装就是一个人吃，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家里面假如人多，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3瓶装是。这个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4.4，这个7瓶装是1598，算下来单粒价格3.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粒的价格2.8。你一天不用多，你吃两粒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里面就帮你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我的免疫球蛋白还有多少，
1: 对，
0: 就相当于你不用再去转化呀，再去合成啊，我直接就给到你了。那 IgG 免疫球蛋白，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而且获得过这个
1: 在诺贝尔奖的
0: 有这样一个光环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它，因为它来的次数非常少。就像高黎做这么多次直播，我记得好像这还是我第二次。
1: 对，
0: 就它直播其实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800-708-800-0215-119900。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青年，
0: 嗯，
2: 到壮年，它就达到一个
3: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
0: 嗯，
2: 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它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5: 对，
4: 啊，
5: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啊，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些的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0: 是的，
4: 啊，它跑。
6: 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这种特殊细菌的感染的绝大部分，这个大部分的人群呢，都是这样的老年人，就是因为老年人啊，他的反应比较微弱，他间断的这种咳嗽已经有一年了，一直到儿子啊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就导致了他的肺上的病变，形成了肺组织呢被破损了呢，也是比较的严重。
7: 免疫系统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况。这是一个病人的在3个月之内的片子。我们看到3个月之前，他的肺部还有一两个比较明确的转移流，但是他在给疾病做斗争。但是可能到某一个拐点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崩溃了，出现了血崩式转移。看到这个片子，我们有时候叫它叫雪花肺，黑色的肺的背影里面，这个转移流像雪花一样布满了。也就是在1周2周之间，它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就是兵败如山倒的表现。这个时候它的本质就在于免疫力崩溃导致的。
8: 真的真的，阿拉搿周围人对伐，侪中足了。我今年也蛮好呀，搿确实是好，吃了也放心安心。
3: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我。病毒好像像侵扰我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有。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5: 我前两年呢到新西兰去白相，一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了，讲新西兰最高端的物事是啥物事，晓得伐？就是一只牛初乳。因为搿只牛初乳里向呢，后有只埃及奇的一只成分，搿只成分呢，只有辣辣高端的牛奶里向、巨个物事里向才有搿只物事。
9: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眼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0: 你看，年纪大的朋友，包括孩子，都是警报器一样，对吧？
9: 对。
0: 只要外界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接收到信号，马上就这个身体就有反应，打喷嚏，对吧？流鼻涕，对吧？一个喷嚏打到刚刚说到八米远，是不是？全家人都避之不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怕呀，这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家里面一老一小，还有上班族，那没办法，你每天得上班，你每天得挤地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从牛奶，而且是牛初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就是你想看，它是本身就是呢，我们的产品就叫牛初乳含片，它就叫牛初乳含片，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是原产国是新西兰，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它的量其实是不多的。如果大家看中的话，真的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去。
1: 对，
0: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一个点子上了，说高端牛奶上面，到新西兰去旅游的时候知道了。新西兰高端的什么？高端的其实它的那个牛初乳含片，而且是在高端的牛奶当中可以喝得到的。
1: 但刚刚高老师给大家说了含量以后，我顺便跟大家讲一句啊，为什么说白药去做东西做高端？我们也可以啊，比方说少放一点免疫球蛋白，做个概念。你看市面上面很多，单粒是60.5毫克的，要卖到369；单粒80毫克的卖到468。我们单粒是104.5嘛，两粒是209嘛。
0: 对，
1: 我们的市场价499，你觉得合理吗？非常合理吧。我们啊，吃营养素不是看你吃多少粒，是看你每一粒当中的含量。我们相当于快要接近它的什么一倍以上了。
0: 对，
1: 哎，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比它贵了100块钱。但东方购物今天说什么？369吗？不需要369。
0: 171。
1: 哎，你连它的一半都不要啊，对不对？
0: 来看到这个数字叫171，你今天这一瓶当中是60粒。60粒单瓶的价格是171块钱，因为我们也是大瓶装嘛，60粒的大瓶装，单粒的价格是2.8元，5块多钱一趟地铁的价格啊，真的就是一趟地铁的价格。然后你每次都要想到你去人多的地方，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一定记住，大家很多人出门会戴那个围脖啊，会戴手套啊，这些都是外部的防护，你总得呼吸吧。你总得要那个跟外界进行一个空气的交换吧，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防护机制，有没有一个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初乳含片 IGG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季节吃起来。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这个组合7瓶装，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多了一瓶嘛，多了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
1: 对，
0: 这款产品是相当不错的，才1000出头。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对吧，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全家人的这个呵护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单粒的价格算下来才2.8元，每天吃2粒哈，每天吃2粒就可以。如果你想要应急，感觉到自己哎呦好像有点点不对劲儿了，你要不就吃3到4粒。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牛初乳嘛，牛初乳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到目前都没有开放试吃，大家理解一下。800-708800-0015-11-9900。
10: 最近呢，有些老百姓把免疫球蛋白疯狂的抢购，多个城市也出现了求购球蛋白的热潮，导致这一药物的需求量激增，它的日常售价呢，也从550元左右暴涨到了将近2000元。
11: 严格的说啊，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免疫它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老的过程，随着年龄，那么到 青年到壮年，他就达到一个
12: 顶峰，
2: 20到40岁的一个高峰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看到他的免疫力就会逐渐的像人体一样，其他的器官它也会逐渐的有一些减退或者衰老。
4: 好比说在同样的天气或者天气稍微冷，那么你像这些病毒啊和这个细菌，它就从呼吸道进来了。
13: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
4: 对对，咱们一般的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倒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你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刚才我说的那些一系列病啊，那么它除了外边的细菌能进来，就是咱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个防御不好了嘛。
12: 是的，
14: 我那只要旁边周边的人呢有的打喷嚏，我就老会得过热的。哎呀，那么一过热呢，就是这个呢5、6天还好，不过抵抗力那是老差的。坐月子留下来的毛病啦，就现在的后遗症一直是搿能个，就是讲抵抗力老差的。看看人家好像2、3天就能够好了，但是我呢5、6天不能好，有时候甚至2个礼拜还没恢复。
15: 阿拉屋里呢，现在一直辣辣吃有美玉韭菜牌的这个牛奶。人家外头交关人讲那个啥是好么子，葛末我就是讲吃牛奶呢要肚皮热，要不适宜，对吧？补不进去个么子，搞了蛮伤脑筋的这个事体，哪能噶办还不晓得。
16: 家里有小孩子，你知道的，早晚都要接送。儿子媳妇啊，工作忙，那只好我来接送了。前几年特别痛苦，儿子媳妇在国外，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你看我这也不是很健壮，我平日里有给他们吃这个东西啊。
13: 我想问一下，你们孩子喜欢吃这东西吗？
16: 喜欢呢，特别喜欢。你要是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地方，瓶盖没拧紧，没几天就没了啊。但是我想，好东西不能多吃，我平时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需要的时候我拿给他们。
0: 哎呀，我们看到真的每家都有每家难念的经啊。
1: 对，高老师也在说这个妈妈太伟大了啊。
0: 哎，真的
1: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还得养大儿子2个孩子。
0: 对对，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咱们都得要呵护好自己，自己真的是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就是像比如外公外婆，还有就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他们都要帮衬着来带个第三代，所以身体也很关键。所以你们的身体本身是在往下走的，你自己千万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要弄好，让自己的免疫力要保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这儿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妈了。我是在节目当中卖什么产品，她就在家可劲儿吃什么产品，所以她每次那个她的群里的活动，她基本上是这个活动只要一出来，她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们都要群里面接龙的，她都是第一个报名，她是最积极的，然后出去玩也是玩的最多的，而且呢出去呢就是每次玩的都是兴致特别高的，跟她的身体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一定年纪大了之后，或者说是一定比如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免疫力就会往下走，其实你如果通过后天，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和弥补的。
1: 对，
0: 好，我迅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哈，这会儿，然后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IgG 是什么？就是免疫球蛋白啊，免疫球蛋白，而且是占血清免疫球蛋白总数的70%-80%，
1: 对，
0: 总量含量这么高的一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有多少？每2粒当中占209。这一罐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其实它出现的非常少，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它再不出来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产品它确实在这个季节是需要的人会特别特别多，商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订你想要的那个构成，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11: 就是这个牛下完这个牛犊以后，它3天之内的这个乳汁的分泌是牛初乳，其实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也说生产之后尽快的开奶，尽快的把这个奶喂到这个新生的婴儿，那是初乳，初乳里除了含的营养成分很全的话，它含有一定的免疫物质，比如说免疫球蛋白。刚生出来的这些牛犊也好，咱们的小婴儿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抵抗力。所以我母体给它。所以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我抵抗力弱的，我有这种需要的，我喝它没问题。
12: 这两天天气降低，身边是不是感觉到戴口罩的人，早晨起来咽喉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互相传染的人越来越多了，呼吸道、咽喉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佳薇已经中招了，这当中有这些坏东西，你痒到对吧？像鸡毛掸子挠你那种感觉。而且关键啊，如果你不加以重视，甚至还会传染给家里人。所以我会吃一些天然的东西。这边给大家推荐啊，白薇曲我们自己的牛初乳，它里面真正蕴含的营养素叫什么呢？叫 IgG， 啊，大名鼎鼎啊，免疫球蛋白。

这小狐狸换几只，好像太好笑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德奥兄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葛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四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 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习，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习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那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但是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吸乳鸽？都问过我以前也有很多的复吸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吸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吸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吸不复吸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吸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
1: 是
0: 的，吃的是无骨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近旁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阳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你们看一看，
2: 这个画面看到了吗？
1: 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木犀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99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的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
0: 两百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嗯，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嗯，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嗯，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嗯，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呀。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
0: 是。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上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以前
0: 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吸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线，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哎，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嗯，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哎，
0: 小朋友吃的，哎，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买鸽子，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有，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嗯，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嗯，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哎，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嗯，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嗯，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嗯，别的什么都不放。嗯，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 苔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血血红的颜色，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复西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今天复西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西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吗？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见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就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是那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干嘛好？人老了，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

0: 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对，注意啊，软骨素，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关键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刚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众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众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众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敷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呐、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哥们儿，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0: 对
1: 啊，这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哎，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观众，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哎，你皮肤干嘛？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观众们强调一下，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观众们，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观众们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每天你都在赚钱。
0: 对。
1: 但你每天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儿，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而软骨素，哥们儿，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1: 注意啊，观众们，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家给大家算过了，
0: 对，
1: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0: 好，
1: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0: 是，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1: 注意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0: 对，
1: 哎，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0: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1: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对，
1: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0: 对，
1: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三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三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1: 对，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0: 对，
1: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0: 对，
1: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0: 对，
1: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0: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的，
4: 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0: 对，
1: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0: 对，
1: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嘛。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 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嗯，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嗯，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0: 对，
1: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0: 对，
1: 那个射门特别有力量。嗯，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0: 对，
1: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0: 对，
1: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得更漂亮。嗯，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0: 对，
1: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0: 对，
1: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嗯，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0: 对，
1: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0: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1: 对，哎，注意啊，官方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嗯，那为什么很多官方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官方，钙是补硬骨的。嗯，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嗯，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0: 对，哎，
1: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0: 对，
1: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个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嗯，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0: 对，
1: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察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1: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光吗？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嗯，那滑液进去了，光吗？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0: 面
1: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嗯，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好，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0: 对，
1: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0: 对，
1: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0: 你自己看，
1: 你看，
0: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0: 对，
1: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0: 对，
1: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嗯，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嗯，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0: 对，
1: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0: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四十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十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四粒的话，只有2.4块哈。
1: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0: 对，
1: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官方你看三瓶都买不到，
0: 是，
1: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嗯，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气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脚坏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滑老老滑老的，好脚坏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11: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3: 等搿些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啊。
14: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梦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关父母，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
0: 对不对？
1: 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拐骨骨折。
5: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5: 6万5啊？
6: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哎，膝关节的。
6: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6: 怎么引起啊？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5: 什么都行，上坡下桥都 OK。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1: 吃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

0: 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1: 对，你看，
0: 您
1: 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0: 宁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
1: 对，
0: 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0: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就站不起来。
3: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2: 啊。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3: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我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0: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1: 对对，
0: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1: 对，
0: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有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1: 对，
0: 健康关了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一天到晚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1: 是，
0: 这个叔叔也是一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没明白。 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

0: 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哥们，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1: 对，
0: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家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嘛，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心想，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面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0: 我还行，
1: 你还行，对不对？
0: 还能碰到。
1: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0: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1: 抽出来，
0: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10，血管需要Omega3，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7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没有？
1: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1: 您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
1: 参加了活动
0: 啊，你想想看。你看，哎，官方，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1: 对，
0: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0: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
0: 哎，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是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真果汁变化不大。 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鱼塘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鱼塘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鱼塘的鱼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多，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我上趟正在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5: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关节相当适宜，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0: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0: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1: 对
0: 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1: 对，
0: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到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1: 对，
0: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
0: 的，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对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1: 40到45岁
0: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骨骨折。
3: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一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哎，什么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的？
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上坡下坡都 OK。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对，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干嘛？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哥们儿，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哥们儿，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哥们儿，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 好吧？哎，我们来看一下
6: 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 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6: 啊。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5: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就站不起来，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8: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我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入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的，
9: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下午的5:05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来自金山风景的丁婷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我们水晶味的哈，这各三包，总共六包带回去。我觉得天热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胃口，但一看这两个不同风味，我觉得这个胃口又开了。马洋，来给大家打招呼。
1: 凉菜啊，然后呢，丁新的丁婷的话，其实东方购物卖了挺长时间的，好多好多年。但是你知道，距离我们上一次直播24年到现在26年，我们有差不多2年时间没来了。你如果自己想吃的话，要不你自己开车。
0: 对。
1: 然后去哪里呢？去我们的金山，然后风景古镇。风景古镇有一个丁一星丁体的一个展示馆，我去过的啊，我去那边去做外场直播的时候卖得特别好。但是你自己开了车去到当地去买的话，我给你看一下啊，因为人家是正规渠道正规品牌，所以人家售价都是统一标价的。就我们今天这一包258克，就是半斤多一点的半只啊，50.8块，看到吗？这个是原味的50啊，这个是这个水晶味道的，50.8块。然后呢，这个原味的50.8块，就是一包就给50.8块。我们今天有6包，要300块钱。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就各三个口味，总共6包。
1: 对
0: 啊，原味的、水晶味的都有啊。
1: 对，
0: 总共6包是238。6包238，一包还不到40块钱。
1: 是是，
0: 对吧？还送
1: 这个风金豆干。
0: 豆干，
1: 因为风金有4宝，对吧？风金是非常出名的吃镇。风金4宝，一个是风金烧麦、风金的黄酒、风金的丁蹄以及风金的豆干。所以4宝当中，我们今天有2宝了。
0: 这个是下酒菜啊，
1: 对，
0: 这是下饭菜啊，这是开胃菜啊，对吧？这我开的是一个水晶啊。这水晶它你看那个果冻、对吧，冻冻的那种感觉，
1: 咸香口的，这是、
0: 很好吃。而且你看它，我们今天优选的材料还特别好，
1: 对，
0: 黑毛猪，
1: 对，
0: 对吧，
1: 猪前蹄，因为毕竟人家、你想想看，这个丁义兴对吧、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好吧，就是潘老师啊，先给大家看一下，
0: 看看
1: 去骨的，对吧？然后猪前蹄，猪前蹄本身就更有弹性，更有韧性，对吧？再加上我们这个非遗的传承的这个技艺，这口感不是你去买一个生蹄膀回去烧一烧就能烧得出这味道来，
0: 香鲜，
1: 对，
0: 最后是咸，
1: 跟那种什么削肉啊，跟那种什么咸香蹄呀、什么都不一样，不一样，好吧？因为我们还是在1915年的时候还拿到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0: 好吃的啊，
1: 对，啊，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包装上面。看到没有？1915年巴拿马万这个世博会，世博会金奖，在那一年中国的毛毯也拿到金奖，
0: 对，
1: 中国的蚕丝百场丝也拿到金奖，
0: 是，
1: 然后我们丁义兴的丁蹄也拿到了金奖，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丁义兴的这个丁蹄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在风金不是你随随便便买一个蹄膀就叫。丁蹄风金丁蹄、
0: 1852年，
1: 对，
0: 170多年了，
1: 对，就是只有丁义兴这个品牌的它能叫风金丁蹄，
0: 对啊，
1: 最近我们的丁蹄卖得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呀，
0: 那个
1: 哎，金榜题名啊，那啥，对呀，对不对？题，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包括你看这种1910年的时候什么银奖，对吧？1997年的时候什么银奖，
0: 对。
1: 然后这边所有的我们的荣誉，全部包装上有，
0: 这个
1: 包括风金丁蹄的一些这个介绍。哎，包括你看它这个配什么料啊，
0: 黄酒、桂皮、丁香，经过8道独创烹制工序，开蹄、整修、焯水、拔毛，原汤加百年老制汤，
1: 对，
0: 三旺，
1: 对，然后上碗
0: 出骨，
1: 还要脱骨，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更加的对清凉，更加的清爽，你就把它放冰箱冷藏、对吧，先冷藏一下，然后就吃那个 QQ 弹弹的口感啊，切一下，
0: 直接现场开袋，开
1: 切一下吧，这个人
0: 看那个，看原味的，来，
1: 就一个，
0: 它里面盒装啊，
1: 对，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小碗，看到吗？打开包装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吧？两个小碗啊，然后把直接倒扣过来，哇，就是你说我们
0: 是
1: 这个大夏天的时候为什么会蹄胖啊？这些肉吃的少，因为一卤个2-3个小时，真吃不消啊，对吧？卤那么长的时间，但你看我们这个的话。就很方便、
0: QQ 弹弹啊，
1: 我来切一个吧，哇，这个刀下去好紧实、
0: 你要吃热乎的蹄膀你未必有胃口，
1: 对，
0: 但吃这个丁蹄冷菜有胃口了，
1: 而且你要带着皮儿，
0: 带着皮儿，
1: 你看带着皮儿，哇， QQ 弹弹像吃果冻、这种感觉，
0: 好吃好吃，
1: 对不对？就没有那种很油腻的、没有那种很肥腻的感觉了、对，这个的话你要是拌个面啊，对吧，冷面，
0: 这是浇头、
1: 冷面啊，对呀、拌个那个什么，或者是电饭煲米饭，对吧，然后热气腾腾的切两片我们丁蹄放上去，这个冻也化开来了、哇，小孩，上海小孩可爱吃了，
0: 这个又是咱们说看世界杯必备的下酒菜、
1: 来吧，
0: 对吧，晚上的时候一罐啤酒、再加点冰蹄、
1: 对，
0: 你咸的口味
1: 啊，你水晶的、这个、尝尝
0: 尝尝尝尝，加上原味的，
1: 加上这个边上这股边上这个肉冻了、
0: 因为香啊，
1: 对， 哎，
0: 像这种冷吃的食物，它一定讲究食材新鲜，不然你像天热它经不住放，而且会有一股怪味道。第一个是香，第二个香还是香，好嚼。哦，这个肉啊，
1: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0: 对，你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啊、哦，好吃的怎么能这么好吃？
1: 他们是说是这样子的，对对，因为卖了很多年，哎、我对这个山姆呢是很熟悉的。嗯、哎，就丁义兴他们这个钉蹄的工厂我都去过，还有他们的非遗传承人沈师傅。沈师傅十几岁就开始学徒了，现在是丁义兴风金钉蹄的非遗这个技艺第七代传承人。
0: 对，
1: 第七代传承人、啊、
0: 最好吃的就是它这种皮和肉相接的地方、而且这个皮你不要小看，不是说我今天咬上去很硬，一点硬的
1: 一点都不
0: 一点不硬，你看
1: 一点都不腻，
0: 你看一点都真的是一点我把它哇抓开了，你看对吧，它可以扯断的，
1: 对，
0: 好好吃。
1: 就根据我之前跟沈师傅聊天，你知道夏天吃我们的钉蹄、跟冬天吃我们的钉蹄、它的味道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料根据温度的不同它放的会不一样、夏天主要是以解腻清爽为主，
0: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呀，
1: 对呀、
0: 这就是1852年创立到现在，对吧，174年的时间了，对吧，然后又是得到过金奖的，我觉得这些都重要吧，重要，但是没有今天这个好吃重要，
1: 是吧，
0: 这个好吃真的是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水晶味的啊，两个口味带回去，你想吃哪个口味都可以，
1: 还要
0: 送两包豆干，
1: 这个豆干也很好吃，
0: 东京特产啊，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总共才238，每一包算下来才32来块钱，
1: 对，
0: 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02151199000。
2: 今天呢，我们东先生东小姐春游记呢，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搭档，来自我们风金钉蹄的第七代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3: 钉蹄品牌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钉蹄丁义兴品牌的那个起源，本来从一个菜发展的一个品牌，形成了那个

0: 你看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对吧？这传了那么久的，那就定义新的
1: 这个，我告诉你，以前说好吃叫肥而不腻，我但是你今天入口叫一点都没有
0: 肥，清清爽爽，
1: 清爽爽口，解腻，
0: 对，
1: 然后又好吃，
0: 太适合三伏天，
1: 哎，下饭。就下面条，来个浇头，对吧？跟爸爸喝两杯，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下酒菜。
0: 对，
1: 喝两杯你不会说一大口吃进去，慢慢就要搭味道，慢慢就咬一口，你看一小口一小口吃，很好吃，它回味无穷，一点其他的怪味都没有，这就是本身的鲜香的品质。我们的枫金啊，它是杜仲竹，就是黑毛猪为原料，对吧？搭配黄酒、桂皮、丁香等等等等，所以这些说明什么？品质对得起这份价钱，
0: 吃饱了。
1: 它官网当中这一份
0: 五十多，
1: 我们今天价格30多，
0: 对，这是东方购物的实力，对吧？就是开发的实力，对吧？就是开发这个商品很多很多年了，对啊，当中有断断续续的。你想上一次直播，对啊，当中有断断续续的。你想上一次直播，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是在2024年，现在已经2026年了，2年的时间了。
1: 当时卖的时候这个价格是。
0: 2年前好像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就基本上就这个价格已经到底线了，就他们不会再去打折，乱搞什么价格战啊之类的，不太会的。
1: 这个水晶的有三包啊，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原味的水晶三包。你看这种皮冻，加上我们黑毛猪的这个品质，你看我其实就空口把它掰下来看一下，
0: 可以，
1: 就是把它，
0: 就是它的皮冻啊，包括它的固形物啊，都写得很清楚啊，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1: 对，
0: 一定要带这个冻，
1: 对，一定要带这个冻吃。
0: 夏天吃了才爽，你知道
1: 吗？真的是
0: 夏天吃了。哎呀，
1: 你就是在家里面就不用切哦，就是用手去手撕它。
0: 你咋没戴两个手套？
1: 对，我应该戴两个手套。
0: 带皮、带肉、带冻，但是没有骨头，
1: 对
0: 吧？
1: 来一口。我因为我其实午饭吃的有点晚，但现在居然还饿了。
0: 你喜欢吃这个水晶味道对吧？水晶味道呢是有一点咸鲜口的。我喜欢吃那个
1: 原味
0: 是带一点小甜口的。
1: 好吃，真的好吃，而且它咸香，所以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之后嘴巴干。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对，
1: 要搁这了好像。
0: 对。哦，
1: 这皮冻也很好吃。
0: 对，毕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是坚持慢慢去熬煮，对吧？品质口味大家是完全放心的，好吧？
1: 你这个是原味的是吧？
0: 这个是古法原味的，
1: 对吧？
0: 1915年巴拿马的世博会金奖，
1: 那原味
0: 这个世博会金奖，
1: 因为
0: 现在的世博会不容易的，
1: 对
0: 吧？拿到金奖，就是这种颜色的。就你打开之后，它里面是有一个小碗，那么底下是个小碗，上面有个盖子，你把这小碗盖子拿开来，对吧？然后把它倒出来切一切就行。像不切的话，你自己戴个一次性手套，对吧？自己稍微撕一撕，掰一掰。
1: 我手指头，你都舍不得去洗，真的很香。
0: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杨玲，我没戴手套，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行，
1: 就原味的啊。你看，
0: 这原味看上去，大家颜色会看得更明显一些，看得到这个肉皮吗？蹄膀要带皮吃，对吧？带皮吃的蹄膀特别好吃，
1: 你自己
0: 本身就 Q弹的。你看，
1: 你家买个蹄膀多少钱？买个蹄膀自己做好之后，你有胃口吃了。
0: 但是谁现在还去卤蹄膀？
1: 但是我大蹄膀我要补充蛋白质的呀。
0: 对，
1: 对吧？你本来出汗多，
0: 看到没有？
1: 小朋友回来，他一个蹄膀估计吃不下，一块栗子肉估计吃不下，这一块。对吧？我们说丁蹄，它肯定能吃得下，好吃啊，下饭。
0: 小朋友还肯定很爱吃这个肉冻，
1: 对，
0: 很爱吃这个肉冻。你看这肉冻多紧实、结实，
1: 真的好吃，好吧？三包原味，三包水晶，总共是6包，再送2包豆干，也同样是枫金特产，总共是
0: 8件单品，对，
1: 好吧，238，你自己来算算，单价32块钱，
0: 是的，
1: 好吧？老字号的产品，咱们不但是要好好吃，也要去好好爱护和保护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们东先生东小姐春游记呢，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搭档，来自我们枫金钉皮的第7代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3: 钉皮品牌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钉皮钉艺型品牌的那个起源，本来从一个菜发展的一个品牌，形成了那个一系列的产品。
2: 以前为什么钉皮就那么稀奇啊？它稀奇在什么地方？
3: 哦，它有稀罕，我说出来你可能有点不信。夏天能凝固，那就稀罕了。煮的时候把那种里面的脂肪转成胶原蛋白，它会自动凝固，所以其他还不一定做得到。
2: 所以它里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对，我们从馅料。以及焯水啊、拔毛啊、修整啊、烧煮啊，特别我们烧煮的话，要4个小时，要三旺旺就是我们旺所谓的旺火，文就是慢炖，你一直旺的话，那么就是皮要崩裂，皮要不停音，全部文。

0: 后，所以说要三次亡国，三次亡。
1: 抓紧时间，中华老字号1852年174年的悠久品牌，我们金山枫泾当地一绝冰蹄
2: 啊，大家说不要
1: 听到琵琶啊，大家说哎呦这个是不是很腻？我告诉你，这个叫纷至沓来的中外宾朋，都能够围坐在冰蹄旁边大快朵颐啊，这种感觉。为啥？哪怕天气非常炎热的今天出了霉了啊！大家说，哎呦，高温天气，厨房间真的一分钟都不想待。那饭总啊还要吃的呀。
2: 对，
1: 冰箱里有啥？
2: 也要吃的呀。
1: 啊，你常温保存的柜子里面有啥？有我们的冰蹄，切两片。
2: 对，
1: 对吧？下饭又好吃，胃口又大开。果老酒、白米饭都适宜，你就是来碗白汤面、清汤挂面。这都是好浇头，
2: 对，就是很神奇哦。这个商品它热吃冷吃不一样的味道，对吧？热吃酥而不烂，冷吃然后又是非常的喷香不腻的感觉，对吧？而且它两个味道，一个是水晶口味的咸鲜口为主的，一个原味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
1: 对，
2: 上海人很喜欢的本帮的味道的，
1: 对，
2: 两个味道真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猪肉的选择、猪总的选择、部位的选择，到后续我们非遗的这个加工的技艺的传承，每一个关键步骤都决定了这个口感，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要毛200年了，还是卖得很好。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日期都很新鲜，
2: 新鲜新鲜，
1: 然后常温保存就可以
2: 9个月，
1: 对，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啊，各位，这反正就两三个礼拜估计就吃完了，
2: 你
1: 分一分。哎，特别老人家哦，就是老人家其实在夏天可能更加没胃口，而且加上牙口不好，很多好吃东西它。没口福去享受，
2: 对。
1: 但是老人家其实本身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质啊，我们今天这个冰蹄又很好，又软糯，
2: 对，
1: 对不啦？
2: 对。
1: 然后又好消化，
2: 是的。
1: 然后今天吃起来又很方便，你切片直接，你刚才雅玲说你可以火上去蒸一蒸，烤一烤。蒸一蒸
2: 就焖在米饭上就行了，
1: 也可以，
2: 也可以，
1: 热吃也可以。
2: 对对，
1: 你要下个锅呢，它就变成了汤水了，等于说，对吧？
2: 对，
1: 你再来点青毛菜，来一把小青菜也可以，有荤有素，
2: 对
1: 吧？不管怎么吃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好吃是王道，这是原味的，啊，但是你自己在家要弄一个原味的也蛮难弄的。
2: 弄不出来的，你要不你咋弄啊？冰蹄咋做？
1: 我的意思是说，你比如买个
2: 红烧的，
1: 对对对，卤一下，
2: 只能红烧。
1: 对，
2: 你那个叫红烧蹄膀。我们这个叫枫泾冰蹄，
1: 你看
2: 非遗的记忆的，
1: 对，这一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的，
2: 是
1: 吧？今天是258一克啊，一包
2: 就是258，固形物在70%以上，
1: 对，
2: 然后差不多这样子的一盒是半只蹄膀吧，半只前蹄左右，
1: 领了，
2: 对，
1: 门店
2: 价格50块钱，今天也就20-30块钱，
1: 真的好吃，啊，这个。你看肉，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皮冻，就一定要裹着皮冻一起吃啊。
2: 对，
1: 当然你光吃肉的话也很好，肉很香。黑毛猪的猪肉，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2: 是，你看这个小碗，PP5材质。
1: 小碗还可回收的应该是。
2: 对，PP5材质，对吧？食用的这个。
1: 食品级啊。
2: 对，切一刀。还有人就是没我们那么讲究，什么切成一片一片的，要把它切成丁状的也可以。哇，这是刀。哎呦，这个太好看了吧！这块地方，特别是这一块最好吃，你知道吗？
1: 对
2: 对，以前热的红烧蹄膀的时候啊，就这块地方啊，你真的是会觉得腻的，多想吃吧，想吃的，但真的吃多吃两口，马上就腻了，感觉这个真的多吃你就不会觉得腻的感觉，
1: 不会，
2: 神奇神奇，
1: 香，真的好吃。
2: 最早的时候听说他们有个故事，就是说什么怎么会有这个丁义兴的丁蹄这个味道的？他本来也是做什么红烧蹄膀呀，或者卤蹄膀，然后把边上在开胃的一个罐子里面炖的一些什么草本植物中草那些什么，就是翻到这个锅里面去了，然后才有了丁义兴的丁蹄，所以难怪你大夏天吃的时候还不腻，反而会什么觉得自己吃上两块胃口还特别好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好吃的东西往往在不经意间就流传下成为经典，对吧？就说苏东坡创造了东坡肉，一个道理，对吧？我觉得，哎，咱们南方也有啊，我们说这个
2: 红烧味
1: 真的好吃，
2: 原味
1: 好吃吧？
2: 原味我太爱了，
1: 原味
2: 好吃，有一点点甜口啊，
1: 有点甜口啊，
2: 啊，
1: 我尝一块。
2: 你尝一口，你不是喜欢吃甜的吗？
1: 你看，这好吃到真的很香。来了，来一口。
2: 而这个冻啊，冻很扎实，你自己咬开的时候，
1: 有嚼劲，
2: 对吧？
1: 有嚼劲。你看我的手都有点腻死个的。你说明它胶原蛋白吧？
2: 你吃它的味道好吃不好吃？它的咸淡口味，
1: 好吃，
2: 带一点甜口。
1: 它这个其实不咸的，
2: 不咸，
1: 不齁咸的。这个不要觉得说，哎呦，它看上去对吧，酱油啊啥，皮冻，但它真的是一点都不咸啊，真的有股甜味儿。
2: 然后里面你去，它就是还有一些味道，就是那些什么，
1: 好吃，
2: 各种香料的一些味道，你能吃出来。
1: 桂皮，
2: 对，
1: 丁香，
2: 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层次感。
1: 原料选择这对得起中华老字号，对得起它1915年就摘得了第一届
2: 巴拿马。

0: 世博会金奖
1: 的这个名称，嗯，实至名归啊，好吧，前有这个风清这个黑毛猪，然后经过了文火，三文三旺
0: 四小时，
1: 对，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代代传承才能够，我觉得老字号这个产品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也是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嗯，我相信这好吃东西一定会代代流传发扬光大，嗯，今天各位买的还特别的划算，门店这一包50块钱，嗯，好吧，嗯，今天一样克重，我们算下来30来块钱。
0: 对，
1: 我还送你两包
0: 豆干。
1: 豆干，
0: 对，
1: 豆干被我吃了，就在这儿。
0: 对，豆干我们有两包，这豆干也是四宝之一嘛，风清四宝之一，对，
1: 这是两包，好吧，嗯，给到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这个仅剩129啊，不要觉得多，分分钟抢完了，
0: 是的，
1: 好吧，嗯，021-511-9900。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清丁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丁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今天来买这个风清丁蹄啊？
3: 对对对。嗯，
2: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清丁蹄啊？
3: 买过，
2: 一直买。
3: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3: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3: 经常在家，我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清丁蹄的。
2: 哎，真的挺好的。
3: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3: 对对。
2: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4: 来的蛮好
2: 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4: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长牙齿了，蛮好。
2: 哦，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
5: 我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风清丁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6: 好吃，
5: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7: 挺好吃的，
5: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7: 没有，很酥，
5: 很烂。嗯嗯，
7: 没牙齿的都能吃，
5: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0: 好的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天气热啊，大家大把大把的流汗啊，这个其实也是伤元气的，然后补充一点自己的能量蛋白。啊，我们的能量棒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的丁体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它富含高蛋白，然后脂肪含量不高的啊。
1: 嗯。
0: 好吃是王道，因为你说真的是自己去炖个肘子，然后再加上什么料，不高兴弄的，天热了嘛，对吧？
1: 就你自己家里面应该炖过的，对吧？不管是白烧的还是红烧的，炖完之后你去把它放冰箱里面放一放，也能有那个什么就是冻啊什么汤啊之类的出来。但是你即使把它冰箱里冷藏一下，你还是会吃出肥腻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丁一星的丁蹄就很神奇，对吧？应该今天很多都是老观众，对吧？几年前可能就在中央购物就是买过，或者去枫泾古镇去游玩的时候，在当地呢可能也是现场品尝过，然后花了什么50块钱。买个一包，
0: 对
1: 吧？100块钱买个两包背回来，确实吃到嘴巴里面，大夏天35、6度、40来度高温的时候，没有这种肥腻的感觉，就非遗的记忆啊，对，传承了100多年的，真的是
0: 好吃。然后我告诉你，就最简单，切片，什么都不用去，火也不用开，
1: 不用，你就切片吃，你就切片吃，这是特别好吃的，
0: 切片好吃的，真的香又香又鲜。
1: 就我觉得吧，反而是夏天更适合吃它，
0: 对，
1: 对吧？你冬天的话，要不吃个凉菜。可能又觉得有点冷，
0: 对，
1: 但是夏天反而三伏天的时候，
0: 我告诉你，
1: 凉凉的感觉，
0: 一两二两的白酒，然后再
1: 吃白酒，
0: 再来口这个肉，
1: 吃枫泾的黄酒嘛，
0: 哎，枫泾黄酒，
1: 枫泾黄酒
0: 有名的，
1: 枫泾丁蹄嘛，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咱们看世界杯的时候晚上切两片，也不用多，要我的饭量嘛一半吧。
1: 一半就是半盒，
0: 半个，哎，对，半盒，然后开一罐啤酒，或者是对吧？很舒服的一件事，
1: 对，还没什么负担，
0: 没什么负担，
1: 对吧？因为它到底是一道菜，
0: 是
1: 一道熟食，
0: 对对对，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面前摆的都被我们吃的，
1: 来，我开个新的，
0: 七零八落的了啊，
1: 对，我开一个新的。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原味的啊，这个还好，
1: 258克这样子的一盒啊、一碗啊，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然后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好吧，猪前蹄去骨的，不带任何骨头哦，这个里面的分量
0: 真的好吃，
1: 对，
0: 肉的含量占比非常高，棒子切的，
1: 来，这个白的是我新开的。就水晶味道，
0: 白的我特别爱吃，白的我特别爱吃。
1: 水晶味道是吧？你喜欢这咸鲜口味
0: 是喜欢吃，比如咸草鸡啊。
1: 哦，咸鲜口的。
0: 对，咸鲜口的这个口味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三盒是这个水晶口味咸鲜口的，三盒是我们这个原味的，就是浓油赤酱的本方味道的，就家里面喜欢吃什么口味都可以。
0: 哎，
1: 你刀下去是不是很紧实？
0: 很紧啊，
1: 很紧实，对吧？这一刀下去，
0: 你很紧啊。
1: 对，
0: 这个肉啊 ，QQ 弹弹。好吃啊，
1: 非遗记忆啊。什么叫非遗记忆？
0: 漂亮吗？
1: 就是你不是这个哪个饭店去点一点能吃到味道， 对吧？人家每次非遗传承人只传一个人，现在我们的这个记忆传承人已经传到第七代了。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就下碗挂面，来两片，
1: 对，
0: 要原味的，要水晶味的，各来两片，好来有来，
1: 甚至
0: 面条，
1: 甚至你晚上要喝点粥的，像年纪大的，像我爸爸妈妈晚上习惯喝粥的，这个其实配粥
0: 不能白喝呀，
1: 对，这个
0: 不能没菜，
1: 不能喝白粥，对吧？
0: 对，
1: 寡淡，对，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来一点，对吧？也不是很腻的感觉嘛。然后配上我们豆干，我们还有豆干。
0: 这一包多少钱啊？给大家看一下，
1: 一包258克，
0: 嗯，
1: 好吧，这个是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你去到枫泾古镇，你去到第一食品商店，都是这个价格，50.8块，对吧？这个还是平台补贴价呢，50.8块，好吧？如果不是平台补贴，就是55.8块，就55.8块，
0: 反正50-60块钱吧。
1: 你买两包，就是买两包100多块钱，我们今天6包300多块钱，好吧，300多块钱，还有两包豆干给大家。
0: 我今天总共是300多块钱，然后再给大家是这个，200多块钱啊，总共是6包，
1: 我们今天230来块钱，
0: 每包30来块钱，
1: 对，
0: 好吧，这个两个口味各3包，然后再送大家2包豆干，
1: 好嘞，
0: 都有了，
1: 两年时间没来了啊。
0: 好吧，
1: 嗯，
0: 这个抓紧时间吧，
1: 对
0: 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剩37组，刚刚不是还129组吗？哎，
1: 你要抢，越到节目快结束，大家都来抢，然后还排队。我跟你讲，约排队。我们刚刚供应商说什么？预约要等多长时间？
0: 对。
1: 一个星期，
0: 对，
1: 约
0: 有现货抢现货，好吧，有现货抢现货啊！赶紧，你既然是要订进来了，打进电话来了，你就不要客气，对吧？我觉得这两箱东西，你订个两三箱，
1: 9个月保质期嘞，对吧？
0: 两三家人家分一分多好呀、啊嗯，对吧？夏天真的是，今天高温天，今天出了霉啊、哎！今年黄梅天也不长，
1: 不是12号出霉吗？
0: 哎，今天那个上海发布你看一下，哦、应该是今天出霉、
1: 哦，对，今天出霉，今
0: 天出霉，应该是今天出霉，
1: 对，今天出霉，
0: 今天出霉，三伏天大热天来了，
1: 7月10号入伏了。哎，出梅紧跟，哎，出梅紧跟着入伏，
0: 大汗淋漓的时候，对吧？出大汗，你要好好的吃一吃的话，你没有胃口去烧，对吧？烧完之后也没有胃口去吃。哎，我今天就来个这个钉蹄，挺好的。哎，
1: 这个还可以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
0: 对，
1: 对吧？就暑假也有很多人计划出去旅行的，自驾啦，等等啦，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天也不适合野营了，对吧？
1: 露营不行，
0: 露营就算了啊。但是哎，
1: 去避暑，风凉点的地方可以去长白山。
0: 在家里面你看看球赛，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就配老酒喝喝，让我们回到背后，好吧？阿姨给叔叔订两箱，对吧？或者给自己的父母辈儿来订两箱，挺好的事儿。
1: 对，
0: 三分半钟时间锁定好名额吧。我们今天的这个丁一星也是一个老字号，我觉得不管是老字号啊，
1: 飞鹰记忆啊，
0: 是1915年拿到巴拿马金奖啊，
1: 对，
0: 这些就是作为他这个一个特产，
1: 对，
0: 他用到了古法传承。
1: 对，就是有些东西的话，确确实实你去其他地方吃不出这个味道来，你去买其他的品牌，你也吃不到这个味道来。必须就是要认准这个产地，对吧？这个传承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呀、啊，以前东方购物24年到现在26年，2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你想吃它，是不是还要自己去想办法去封金？
0: 天气一热、哦，你连出去玩的这个心情可能都未必有，别说再去顶个烈日去买菜了。别了，咱们说家里有啥呢？来，这个常温保存的，
1: 对，
0: 又不占你冰箱空间。
1: 然后呢？然后你再拍个黄瓜、凉拌菜、蔬菜有了。哎，然后来个冬瓜汤、丝瓜汤。对吧？这个好了，荤的素的都有了。
0: 吃点啤酒，
1: 可以、啊、
0: 喝点啤酒，对吧？好吧，但我觉得夏天的必备凉菜啊。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也可以凉吃，可以热吃。米饭上焖一焖，
1: 可以，
0: 对吧？你或者就面汤里面挂面来两块这个浇头。
1: 对，
0: 哎，这个浇头其实外面如果加上这种浇头啊，这个价格都贵的。

0: 贵一碗，
1: 20-30块钱一碗，就一碗焖
0: 蹄面上面一片蹄膀，
1: 焖蹄对，
0: 对上面一片蹄膀肉嘛，29块钱一碗面，
1: 那个很肥其实是。焖蹄蛮肥的。
0: 我们这个非遗记忆你吃吃看，吃过的应该比较非常认可我们的话，就是真的不腻，
1: 真的不腻，
0: 对，
1: 好吃，咸香，鲜，然后原味还带点甜，原味真的带点甜，你别看它浓油赤酱的那个
0: 黑乎乎，本帮味，
1: 真的是这样，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很快就会没货了。聪明狗现在还加送2包豆干，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景饮品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丁啼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好，今天来买这个风景饮品啊？
3: 对，
2: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景饮品啊？
3: 买过，
2: 一直买。
3: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3: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3: 经常在家，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景丁啼的，
2: 哎，真的挺好的。
3: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3: 对，
2: 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4: 没好
2: 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4: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直，没好。
2: 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风景饼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5: 好吃，
2: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2: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6: 没有，很酥，
2: 很烂。
6: 没牙齿的都能吃，
2: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心慌慌的，然后呢人没力气，出很多的汗，然后呢可能走路啊说话呀都没什么精神。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啊，人没精神还是蛮正常的，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季节，而且呢又刚好赶上梅雨季节，所以呢整个的气压是比较低的，人呢也自然是处在一种低能耗的状态。那其实呢在今天的这场直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叫它清凉参的西洋参。今天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哈，我们今天是首发。这款产品呢，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所以它的品质包括它的品牌都非常的好。来跟大家看一下，首先是草之极这个品牌的那个野山参粉，也是高黎给大家介绍的。大家很多人都是吃了以后会有回头客，对不对？那实际上在这个季节里面，西洋参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大家如果熬一些西洋参茶，搭配红枣、枸杞、麦冬或者是川贝，那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是国药集团旗下的啊，中国药材的草之极，它用到的参是这个就是加拿大参，在这边我抓过来给大家看，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北美就是美国啊、加拿大这一块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西洋参的生长的，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嘛。那西洋参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天寒地冻的这样一个环境，它当中的营养成分也会富集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啊，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今天首发嘛。那么这个包装呢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对吧？你要到外面去玩，那么你肯定就是想要随身携带又很方便。这样的一罐当中一共有12包，每一包呢是有5克，那么整个加到一起一共就是60克，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原料保证是5年以上的参龄啊，保证5年以上的参龄，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会特别的好。那么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夏天来吃西洋参，就是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啊，这就是我们在《本草丛心》啊这些经典的书籍当中看到的对于它的一些记载。哪些人很适合吃？就刚才高黎一开场跟大家说的，有点心慌慌的，有点气短短的，有点身体不太舒服的，然后呢有点提不起精神来的，今天的这块，然后呢有点提不起精神来的，今天的这块西洋参茶哈，你每天就拿这样一包，从早冲到晚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西洋参的品质、新鲜度那是没话说的，跟我们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到的那种西洋参，颜色上面可以看到。因为很多人都说这种一打开了，我这个氧气对吧，空气进去了之后是很容易受潮的。没错，西洋参它是很容易吸收空气当中的这种水分的，所以它吸收了之后，包括一些细菌如果进去了的后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一小包一小包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出去旅游啊，跟朋友分享啊，哇，那相当不错，对不对？并且它又是5年参，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的含量和浸出物的含量的分数啊，绝对考，我们这两天刚好是结束完了这个中考，对不对？大家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出来，来，成绩单也出来了，这成绩也是考得非常好的。包括它因为在种植的时候非常的讲究，所以它的农残和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在这来看到农残重金属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来吃。怎么吃？搭配很多东西。那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假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人有点没胃口，你就搭配这个陈皮啊，搭配一点陈皮来吃。假如你最近眼睛有点干，一直是开电脑，然后人眼睛干干干的涩涩的，你就搭配这个枸杞也是特别好的。或者说是整个人那个鼻腔里面冒火不舒服，咽干口干，咱们可以喝点菊花。哎，这看上去就很诱人，我来尝一口味道。啊，很好喝。搭配点菊花也是相当味道相当不错的。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市面上去买那个西洋参茶，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它品质怎么样，然后呢也不知道它的那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怎么样。今天我们怎么去检测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哈，我现场来教大家。你就拆开这样一包，我们全是5年参龄哦，全部做到了5年参龄哦， 所以大家放心哦，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特别丰富的，直接一包哈下去，然后就这样，好，好静置一下，看着，看到没有？这个上面的这一圈，这种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盈，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人参皂苷非常丰盈。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口干舌燥，你都不用到外面去点那些饮料，你就直接拿起来喝。哎，很好喝耶，它就是清虚火，然后呢这个补我们的这个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除烦倦。如果你有烦的感觉，有那种很倦怠的感觉，你来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夏日的养生的好妙招。因为是加拿大参，所以在市面上的价格其实是蛮贵的啊，像这种进口的参其实是蛮贵的。给大家看一下，像类似这种的10.9块一克，那这边还有就是14.99块一克，这都是高端的哈，高端的进口参，它一定是价格上面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0克，60克我们今天价格是2.99，全部都是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原料加拿大进口的参，大家放心，因为是中国药材，所以我们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专柜价格是2.99，我们今天6.98，按道理应该是两罐，对吧？按道理是不是两罐？大家说，按道理就是两罐啊，698呀。今天我给大家拿几罐，大家知道吗？698，我给大家拿4罐，不对，拿1、2、3、4、5、6，拿6罐，不对，今天拿8罐啊，今天这场节目拿8罐。然后我们的总的那个西洋参的分量是480克，专柜的总价是将近2400元，我们今天是698，单克价格1.4块。在我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6毛钱一克，6毛钱一克。大家如果是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中国药材加拿大进口原料的西洋参，02151119900。
1: 一克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2: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0: 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西洋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药中药的检测。然后呢，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检测还是蛮相对来说还是蛮严苛的，那么品质上面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香参哈，大家在市面上都买得到的，但是关键是要买到好的品质的，因为本身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香参都是有记载的，然后是对我们的这个肺阴虚火的帮助，包括心脾凉心脾嘛，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处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到了，每天给自己来上一杯上好的西洋参茶，你搭配一点这个菊花啊、陈皮啊、枸杞啊，哎呀，那真的是对我们年长的朋友、银发一族的人来讲，你吃到了很多的香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这个是天然的人参皂苷，5年生的参林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特别丰富，我们今天都有啊，都含有，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很适合大家来吃。还有就是哪些人是特别需要西洋参的，就是或者说是你人容易怕冷的、畏寒的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大组合我们今天足足拿到了480克啊，这个不跟大家玩虚的，就直接把价格做到底了，698块钱拿回去足足有8罐，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 来，回到现场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一罐全是独立包装，然后是中国药材。中国药材的东西大家之前都买过，品质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把中国药材的香参拿过来了。这一罐是一共是有60克，然后这里面一共有12包，每一包是5克。它这个参的品质很好，你一打开就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参的香味。因为我本人是，我是几乎天天喝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杯子，我的杯子，我是每天从早喝到晚的。我这个里面除了参，还会有那个苦茶，这是我自己喝的，有参有苦茶。因为我们做直播的人是每天不停地要说话的，我们要补气，然后我会把这些东西作为我每天必喝的东西。这个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每天你就喝这个就好了，每天来上一包或者是半包，你就加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专柜的价格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因为这个它全部都是刚进口的，然后是加拿大的5年参，然后我们的重金属农残都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它其实在种植方面很讲究。这一罐是299块钱，所以在专柜就是拿两罐，专柜就是拿两罐，698专柜就拿两罐啊。我说大组合，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大家就一定是买大组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698拿4罐，来看到现在我先给大家看我这边，拿4罐，698拿4罐，是不是698拿4罐？是的，声音大一点啊，啊，698拿4罐。然后今天这场直播我再拿一罐好不好？可不可以？再拿一罐。然后我们这就已经6罐了，按道理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哈。然后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它是首发，我们说不要再等到特卖的时候再来给大家放这个福利和方案，今天就直接把福利拉满，所以今天再给大家加2罐，是不是？不能加了吗？就要加，就要加。我们今天要加，我们今天首发的时候就是要加，就是8罐啊，一定是给大家把8罐带回去。然后480克，480克，因为接下来的你的那个很多节假日，包括你接下来如果走亲访友，你都可以拿它来送礼，它送礼也非常体面。毕竟大家一看，哦，中国药材，国药集团下面的，对不对？就知道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要出去旅行的话，它是可以保证让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有那种独立包装，就很方便嘛。像这种独立包装的这种状态，你吃起来，你拿起来也很方便，你跟人分享也很方便。最关键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丰富，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啊。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把机制拉满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怎么去看人参皂苷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来学。就是你拿出一包，然后把这一包倒到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瓶子里边，然后你可以来晃一晃，晃一晃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皂苷，这个泡沫状就是皂苷，这个好的人参皂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在这个水里面，就在这个参茶里面，你在喝的时候也很方便。就像我有的时候是加苦茶一起喝，或者说你就直接这样。哎，很好喝，它的味道是甜咪咪的。哎，你们一定是5年对吗？
4: 是的，
0: 保证全部是5年。然后喝到后面可以嚼一嚼，嚼一嚼也很甜，而且它泡发率非常高。我给大家看一下，你要是泡的久的话，它每一片可以有这么大，看到没有？泡出来其实个头还是很大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顶头正切嘛。所以你看看，参的品质也很好，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参，所以今天用到的又是主根的中段来帮大家进行切片，然后它是水分都帮你烤得干干的，没有去残留过多的水分，让你吃起来的时候能够吃到就是参的那些本味来。今天是4罐的情况下面，然后原本是6罐，再多第7罐以及再多第8罐啊，全部带回家里去，一共才只要698块钱。如果你参加完活动，我给大家算一下，算一笔账，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298块钱，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你就算一天3克好了，一天3克也就1.8块，对吧？你比在外面去点一杯什么奶茶呀， 点一个这个，点一个那个呀。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啊。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4: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5: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6: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
7: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那么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这么子，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13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个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0: 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啊，对于西洋参都是有记载的。比如说《本草丛新》当中，他说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去而有火者相宜。所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很多年纪大的人，你说去给他大补在夏天，他也不合适。那么他吃一点好的这种西洋参，那对他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就特别大。而且西洋参呢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西洋参可以跟很多的食材搭到一起，你可以跟川贝啊，跟枸杞、红枣啊，跟麦冬啊，跟陈皮呀、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就是真的是百人百方，对不对？就是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吃法，那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都可以来调理。所以这个西洋参在夏天的时候啊，尤其是大家容易去有一些虚火，对不对？比如说你整个人是有点烦躁的，有点那个虚热的，然后有点这个嘴巴里面干干的，有点不舒服的，你就喝点西洋参茶。我是喝西洋参已经有蛮多年了，然后我是觉得在夏天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尤其是夏天大家如果没味道，容易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那么吃完以后你来上一杯西洋参茶，那个你吃的那些油腻的东西还有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好像一下就被它冲淡了。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自己皮肤啊，就是我的皮肤是从青春期就没有长过那个青春小疙瘩，我没有长过。但是呢，我是江西人，我是特别爱吃辣的，我吃辣的吃完以后，我是自己有个小妙方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我是那个我们江西人叫做怕不辣嘛，就是我们什么菜越辣我们就越吃得过瘾。我每次吃完辣的东西，我都会给自己，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就这样，我回到寝室里面第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就好像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些油汪汪的东西啊，还有那些那个很辣的东西啊，一下子就被它带走了啊。真的就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很爱吃油腻的，很爱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重口味的，你记着经常喝一点西洋参茶，它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呢，它既帮你补气，但是它又补而不燥，它又是帮你清虚火、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尤其到了夏天，就是西洋参大放光彩、发挥它这个正能量的时候了。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几杯啊西洋参茶。而且你想性价比多高，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外面去随便你喝一杯蜜什么冰对吧，蜜什么冰城哈，这样的一杯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你要是喝这个西洋参茶哈，你热着喝也行，你凉着喝也行，都好喝，它都是能够起到滋补作用的啊。包括跟枸杞搭到一起，咱们都可以来帮到大家。今天这个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它是中国药材，给大家看一下中国药材国药集团旗下的品牌。这个呢，如果大家去送礼是特别合适的，它是原料产地加拿大，帮你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这一罐是六十克，它最大的好处就全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一包是五克，你就每天因为我们说这个传统的建议吃西洋参就是一天3到5克嘛，所以你就可以一半或者是全部放下去都可以。然后哈，我们这样的一包的专柜价格是299，给大家看一下，299一罐这个价格。今天呢，其实698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去订698的组合，因为今天的力度全压在698的构成上面了。你送礼，你送这么两罐就是600块钱的礼物。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按道理哈，我们的六罐，我们的那个四罐，两罐变成了四罐，已经性价比很高了。然后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好，再加两罐，四罐变成了六罐，再加两罐好不好？不能加了，我们再加两罐，不要理他。六罐变成八罐，一共480克，大家可以看到。你想你要送礼的话，西洋参谁不爱呀，对不对？不管是说想要补补气。

0: 的，平常说话说得多的，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咱们都可以通过吃西洋参茶。任何职业啊，咱们因为现在现代社会，咱们都是匆匆忙忙的，心里面都是有一些烦心事儿，对不对？谁心里没点烦心事儿，你就来喝这个啊，然后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包，我们还是可以吃很长时间的。今天我们这个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毛钱，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一共是8罐哈，大组合480克，480克，直接就是我们一枪头已经拉到480克了。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8，这个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98，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6.2毛，就是我们约等于大差不多6毛钱。它泡发比很高，因为它是充分干燥的，充分干燥了之后它的泡发比就会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你泡发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大，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大，它大概可以比原来扩大1.5到2倍左右的大小。然后吃到嘴巴里的味道是什么呢？我直接吃了啊，待会儿我就不吃这个，我拿这个来吃，这个是我刚才泡的。你可以去嚼，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甜滋滋的，甜滋滋甜咪咪的。经常要开会加班熬夜，熬夜其实也是容易有虚火的嘛，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熬完夜之后可能脸上噔噔噔冒几个小疙瘩出来，其实那都是有虚火。那夏天咱们多喝一点这种西洋参茶，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高，送礼自己吃，这个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好东西。02151119900。
1: 那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每天呢都嚼一点儿。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5: 是吗？
4: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4: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边，就搁在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每天早上要吃的，而且呢，可以泡上一天嘞，非常好泡上一天。对吧？不过上午那个西洋参片呢，还能够嚼着吃，一点不浪费啊。它性温不燥，对吧？补气养阴。家里屋里向一家门啊，谁老欢喜，他就相信这个西洋参片了。
7: 把最优质的。
0: 说到西洋参，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比方说啊，《本草从心》当中就说到说，西洋参对于我们的身体具有这个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啊，包括生津止渴、调补五脏的作用。而且呢，在《本草从心》当中也说到，西洋参有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看夏天到了哈，这种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节，哎呀，整天看不到太阳，大家都是没精打采的，对吧？打不起精神来，上楼梯没力气，走路没力气。

气，说话没力气，气虚气短，你就吃点好的西洋参，给自己来点滋补。另外还有年纪大的朋友，对不对？我们说人过四十怎么样啊？阴气自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气儿、肺气儿、肾气儿，对不对？能不能有什么东西来补一补？那西洋参绝对是一个好东西。今天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八罐，我们直接把机制拉满了，一共是480克。价格呢，原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四罐装240克，性价比已经老高了，399。我们今天直接八罐装是698，698块钱拿回去是480克。这个单包的独立包装，它比一罐儿，全部放在里面的这个包装要贵很多啊，所以我们包装上面其实也升级了，大家呢就放心的来喝，因为毕竟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好东西。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今天大组合太划算了，我都没有想到今天698能拿到480克，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哎呦，中国药材牌子啊，响的呀，哎，哎呦，现在搿个包装也老贴心的嘛，小包装。哎呦，阿拉以前吃的那道菜是对伐？一罐罐的大罐头的，那么吃汤开汤。上海我们季节有潮湿，对伐？那么吃了以后，对伐？没多少日节，侪萎缩了。那么嘛，闻闻香味道嘛，又不香了，感觉又不新鲜了。现在搿个一天一包倒老好，又方便我带进带出，可以摆包里，也可以摆袋袋里，卫生清爽。
1: 啊，脾虚呀、啊。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的西洋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480克的大组合698，目前还有个7到8套，售完即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下子一上来就是一个周末爆杀的方案，这个就是周末爆杀的方案，比爆杀的方案还大。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做今日的西洋参，是698，440克左右，就是爆杀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了。今天我们698块钱，480克，比之前这个西洋参还再多了有40克，对吧？那40克也不得了了，小也差不多一两的西洋参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因为西洋参就叫清凉参，大家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去吃这个好的西洋参。一般来讲呢，西洋参是很多人都适合的，它其实适合的人群是比较广的。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的。一个是说话说得多的，因为你说话是耗气儿，对吧？你是用你的气儿在说话，所以说话说得多的朋友，其实您可以多喝点西洋参。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话平常说的也不多呀，对吧？你像高丽，你在节目当中你经常说话，我觉得我的话说的也不多，我怎么也觉得我这哎整天没劲儿，打不起精神来。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的这个五脏六腑的气啊，有的时候会容易虚空，对啊，我们说心有心气儿，肺有肺气儿，对吧？肾有肾气儿，然后呢，我们的肝有肝气儿，胃有胃气儿，咱们都有这个五脏六腑都有气的。那么西洋参它是补气的，然后呢，它又是可以补精液，就是我们嘴巴里面有的时候干干的，没有精液，补精液，虚而有火者相宜，并且除烦倦。说到除烦倦呢，有一类人群是很合适的，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50岁上下啊，就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女性容易，烦烦的，对吧？然后心烦意乱的这些朋友，咱们这种心里面老有一股无名之火的，咱们可以来吃点西洋参，平复一下心情，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心境啊更加舒坦一些，这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呢，西洋参它的原料是加拿大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加拿大和北美，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就是北美那一块哈，就是都是西洋参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因为西洋参是喜欢比较凉一点的，然后背阴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它生长的会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它当中的营养成分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考试成绩，大家还满意吗？这考试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哈，你看这么漂亮的考试成绩，按道理只要达100%就可以了，你看它也是考出了很漂亮的成绩。另外呢，就是因为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很讲究，所以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西洋参呢，就是重金属农残未检出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西洋参这个重金属农残未检出的这个报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比方说我来泡西洋参茶，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喝的西洋参，我会加一点我喜欢的那个茶，苦茶进去，我就直接丢进去了。那它这个如果当中会有重金属或者是农残，它不就渗出来了吗？对不对？那我不就喝到肚子里去了吗？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喝的这个西洋参它是重金属农残都是未检出的，那你在喝的时候呢，就会感觉会特别好。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拆一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还有，我跟大家讲，我是从小吃辣吃得很厉害的，但是我青春期我都没有长过那个小疙瘩，就我觉得可能跟我一直喝西洋参有关系。像我们江西人吃辣是很厉害的，我吃完了辣之后回到家里都会给自己泡一杯西洋参茶，因为我觉得那个油腻的东西它一直待在肚子里面总感觉有点不舒服，然后你要是喝一杯西洋参茶就感觉把肚子里啊的那些油腻的呀，然后那些就是辣辣的那种感觉啊都把它带走了。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在夏天，如果你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喜欢吃一些油腻的烧烤的啊，然后呢你如果是喜欢熬夜加班，对吧，熬夜加班我们也是肝火会旺嘛，对不对，咱们都可以来喝点好的西洋参茶。这个呢今天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啊，专柜价格是299一罐，60克，这一罐是60克，一共有12袋，每袋是5克，是这样的，一袋是5克，然后这一罐是60克，价格是299，这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全是那个进口的这个加拿大参，在市面上单克的价格很多都要到10块钱一克，或者是14.99一克，就将近15块钱左右一克。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它本身这个299一罐是不贵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大组合是2罐的情况下，再多2罐，一共是4罐。你算一下2994罐，这就1200块钱了，对吧？然后我们再有2罐，这就是6罐了。在6罐，一般来讲常规组合到这就结束了。然后可能双十一再加一罐，一般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把机制直接拉满，一直8罐，啊，8罐全部给大家带回去。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全部来自于中国药材。大组合还有2套，然后品质也非常好，日期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4月29号的批次，刚刚到货。保质期我记得是24个月，对，保质期24个月。2026年4月29号吃到2728，对，28年的4月29号，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和购程，02151119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那么我在感受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那么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在该吃这么子，这么子口感也老好的，也是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么子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因为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就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的。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那西洋参就是我们说夏季叫清凉参嘛，对不对？因为夏天这种燥热的、闷热的，然后呢就是这种蔫哒哒、湿哒哒的环境，让我们整个人特别不舒服，然后也提不起精神来，可能人也是状态也不好，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给劲儿。那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可以帮助到你。你看啊，比如说心阴虚的人就容易是烦躁易怒，这是心阴虚。我们今天是可以补心经的，就是补心的脏器的。然后如果你是一直咳，然后口很干燥的那种，其实是肺阴虚，我们也是可以补肺的。还有就是肾啊，就是你感觉到体力不济，对吧？然后腰膝酸软啊，会有的时候会甚至有点盗汗，这个是肺阴虚，我们也是补，可以补到肾的。所以它其实主要是入心、肺、肾啊，这三脏的这个入这三个脏器的这个我们说经络、经脉，起到一个很好的滋补作用。所以在如果说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有碰到刚才高丽讲到的这些情况，你日常呢，其实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你也不用多啊，真的不用多，你就是来上这样一包。而且你这一包你可以搭配很多的食材，你看就这样一包，你每天出门，你出去遛弯，你跟朋友聚会，对吧？你不要光是那个手上空着，你拿上这样一个杯子，里面就倒好西洋参茶，时不时抿上一口，小口小口的抿比大口大口的喝那个效果更好啊，小口小口抿，甚至抿到最后呢，你把它吃下去，嚼一嚼，咀嚼一下，它的那个回甘也是很浓郁的。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就是有好几种，比如说你眼睛很干，你其实可以搭配这个，就是我们说像这种比较好的枸杞，对眼睛帮助很大。还有就是你如果吃完饭之后，你整个人觉得哎呀好像运化不动了，人的这个脾胃运化不动了，你可以搭配陈皮，或者是你可以搭配这个菊花
5: 对吧、啊？对眼睛的这个干涩啊，这种感觉帮助是很大的。他用到的就是西洋那个加拿大进口的参，啊，这样，这种参加拿大进口的参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会胖乎乎，它就是这种很壮的，上面会有一条条的这种小条纹的，然后很结实啊，很紧致，很结实。然后你去闻的时候，参味特别浓郁，你放在鼻子上面闻，你都能闻到那个很浓郁的那个参味，这个就是好的好的西洋参。我们全部都是主根的中段帮你切片，切片之后呢，它泡出来的这个西洋参就会泡发比是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就是我们就直接这样随便拆了一包，那看到没有，泡发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是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就拿一个，现在大家都有养生壶的对吧，家里都有养生壶啊，就那种玻璃的养生壶，就可以一直放那儿咕嘟咕嘟的，你可以往里面丢一包这个西洋参，再丢几颗桂圆，再丢几粒红枣，再丢点枸杞，再丢点，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加点东西对吧，加点陈皮，加点五味子，加点什么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来啊，都可以的。这个呢，它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直接要泡茶喝的，所以这个很关键，就叫浓残重金属未检出，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是要直接吃到肚子里去的对吧，这个要是能检出那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构成，这一罐每一罐都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中国药材的草之集西洋参，它是独立一包一包包装的，所以在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喜欢。

你随身携带，上飞机啊，在高铁上啊，泡起来都很方便。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299一罐儿，那就这样是299，所以我们今天小组合就是拿一罐半，大组合就是拿两罐半，对吧？没错哈。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那个大组合一定是买大组合，大组合一罐两罐的情况下，一罐两罐的情况下再来第三罐，对吧？再来第四罐，这就已经有1200块钱了。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吗？海州，我们还可以再加吗？不能加了，再加两罐吧，再加两罐好不好？再加两罐就六罐，六罐好吗？可以，我们要不再加两罐？第七罐，第八罐啊！我们今天直接把机制拉满，直接拉满机制，这个就是爆杀都没有的。大家记不记得以前698块钱是440克？我们今天698块，那是爆杀，那周末爆杀。我们今天698块钱是480克，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1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呢，一个呢是比较温和，葛末会得感染我，那么我吃了交关年数了，葛末感觉呢是真的是蛮好的，我一直辣盖吃搿只物事，搿只物事口感也老好的，一直几岁开始吧？现在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吃下来了。因为伊搿物事对勿啦，买辰光有得罐头，也有得小包的。那么我小包呢就随身带的，摆辣包里，用我出去阿拉旅游啊，我一直跑来吃的。人家吃咖啡啊，吃茶叶，我呢就吃西洋参。
4: 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位阿姨，她状态好好，就是很年轻。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阿姨哈，就是走在街上你会觉得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一问年龄，哦，80多岁了，哦，90多岁了，哎呀特别好。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一位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她就是她本人状态很好，然后当时就问到她的这个就是她妈妈，她妈妈呢已经93岁了。我们说你妈妈是怎么保养的？她妈妈就是常年喝西洋参，啊，常年喝西洋参，非常显年轻，人的整个的年轻的状态非常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抹在脸上的东西啊，其实真不如吃到肚子里去。就是你弄那些面膜呀、面霜啊，整个往脸上涂啊、抹呀，对吧？到了晚上睡觉你就把它洗干净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让你的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状态。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自己吃或者送礼，送礼这样两罐就是600克，你拿一个小礼袋送礼，对吧？这就600块钱的一个很好的礼物，随手礼、伴手礼，这都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0: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大家好，我是农风购，我是魏佳。这两天的天气又闷又热又下雨，但是想在家里面吃一点好吃的，选择到高营养的，咱们今天牛排非常的不错啊。咱们今天四叔故事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排，并且让大家骨小肉多，而且我们的雪花丰富。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姐好。今天的牛肋排我们时隔了很久终于又直播了啊、
0: 哦、对，
1: 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六月头的时候，
0: 对，
1: 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款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一直打电话在问我、你们的牛肋排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别说了，
1: 对，
0: 还没说两句，
1: 已经开始在订购了。
0: 一个朋友订购了，
1: 对的。
0: 要知道，咱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不注胶不注水，299块钱。咱们今天几包？咱们今天确认一下几包？
1: 6包3公斤。
0: 6包3公斤。
1: 对，
0: 我记得没错的话，原来是199块钱两包。换句话说，今天6包就应该是600块。
1: 反正现在挺贵的，现在
0: 咱们今天299块钱。整整的6大包，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各个开可试吃窗，不怕你来查，全部都是6月30号以后的，对吧？
1: 六月份以后的批次，
0: 六月份以后的批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先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牛排的包装袋啊，为什么敢叫它牛排？因为它叫做牛肋排，牛的第5到第8根之间的肋排。
1: 对的，
0: 这边的肋排的好处是，我们今天骨小肉多，而且含量丰富，肉量的含量丰富。这是冻上的，我们来看小邓手上的这个完全解冻以后，你自来看、
1: 啊、对的，这是其中的一块啊、哦，大家看一下，骨头它是扁平的。我们精选到的这个精选多肉四肋排的一个部分，上面的肉的话是非常丰富，包括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一些纹路。
0: 是的，
1: 肉非常的有弹性。
0: 当然，
1: 骨头非常的小。这样的话，您可以
0: 中间的雪花纹路大家看到了没有？
1: 哎、对的，这种雪花纹路
0: 特别棒，骨小肉多，雪花纹路丰富，说明这个肉非常的嫩。让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无论是炖汤也好，还是空气炸锅炸一下也好，或者说细心的妈妈会怎么样呢、把这个骨头剔下来，然后在正反面煎一煎，做那种圆切的牛排，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捕捉到了，刚才魏佳你说呀，圆切，哎，圆切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专门的国家的执行标准，这个叫做圆切的执行标准。
1: 它是这样的，
0: 2707，对不对
1: ？GB2707是对于它的一个加工的一个要求，就是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好。另外，我们这个还符合国家的 GB2760的，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对，
1: 这两个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是100%圆切的。
0: 有两个标准，让大家 GB2707 和 GB2760 啊，这两个标准我们今天全部都可以让大家符合。整个的牛排拿出来，第一，只做了切割和包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你自己摸摸看自己的肚子啊，一定会有肥肉，对不对？我就算是那些打健美比赛的人，你去摸它这儿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脂肪。那我们今天怎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表层脂肪做得这么的干净？其实非常的简单，这里应该来说，你看啊，这里是不是有一层白白的东西？这层是什么？这个就是牛肉的表层脂肪。
1: 对，
0: 这是牛肉表层脂肪。按照道理，牛肉的表层脂肪还有这么厚，还有这么厚，
1: 我们剃掉，
0: 我们是直接剃掉的。但是请注意，我们进口的时候，这些脂肪可是给我们算钱的。
1: 我们整
0: 可是算钱的，
1: 整块进口
0: 的，整块牛肉进口的。换句话说，这些脂肪是由谁替您买单了？我们的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替您买单了。
1: 对，
0: 让大家吃到骨小肉多，肥肉少，但是丰富多汁的。来，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么好的牛肋排，两种烹饪方式。第一种，直接清汤炖。
1: 对，建议大家直接清汤炖。你看啊，这骨头就是这样扁平状的，就这么一小块。
0: 对的，
1: 其他的都是肉的。
0: 你看看这个里面带着牛肉的筋儿、牛肉的肉感，而且关键的是，你看啊，这么丰富的雪花，经过咱们一炖煮了以后，基本上看不见了。那么这些雪花去哪里了？
1: 融到汤里
0: 了，直接在汤里面了。如果说您觉得这锅汤，哎呦，有点油，咱们今天可以把这个油皮撇掉。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面的，来清汤吃完牛肉以后不要浪费，直接煮一碗面，
1: 煮面煮馄饨，
0: 放一点馄饨非常的鲜，甚至你再煮一点蔬菜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1: 这个纯他自己的这个牛肉的这个
0: 没有放一滴油啊，没有放一滴油，
1: 就放了一点点的盐，
0: 就放了一点点盐，只需要放 粟米，也就是玉米，放牛肉块，
1: 你看，
0: 放我们的萝卜。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放点土豆。
1: 对的，这个汤炖出来是非常的鲜色的啊、哦。
0: 对的，
1: 而且奶香味非常的足。就我们刚刚说到的，维甲说的里面的大理石的花纹炖到哪儿了？
0: 是的，
1: 炖到了这个汤里面。
0: 所有的牛肋排
1: 不需要加，
0: 对的。
1: 不需要加其他的什么味精啊这些东西。
0: 那么很多人说啊，这个牛肋排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这块牛肋排可以说是整个牛肋排当中的一块精华。这块牛肋排它的周边包裹着，我就给大家数一数啊，牛的西冷肉排，牛的
1: 上脑
0: 肉排，牛的肉眼肉排，其他的这几块是不是在牛排店一块就要卖到150块钱？而我们今天299块钱给大家一共六包，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今天一共给到大家6斤，50块钱一包都不到。
1: 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此丰厚的品质这么好的咱们这个牛肋排。再次跟大家保证，我们今天骨小肉多，最多1到2分骨，对不对？
1: 对，
0: 最多1到2分骨，
1: 9分肉左右，
0: 1分骨9分肉，肥瘦比保证给大家。如果通过透明视窗对骨肉比不满意，对我们的雪花纹路不满意的，可以随时退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1分骨9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的元切。什么叫做元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牛肋排，进口了以后只做这一件事情，叫做直接切。当然了，我们会做一些稍微的分割啊，比如说这个牛肋排，因为大家都知道的牛肋排就是牛肚子上的这一块块的骨头嘛。不用说牛了。你自己摸摸看咱自己的肚子，对不对？肚子上也是会有一点点的肥肉的，而这些肥肉我们今天帮大家直接精修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今天的价格299块钱，每一块都是从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冷冻分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99块钱，整整6斤的我们的牛肋排，还是给大家做了承诺啊，1分骨9分肉，雪花均匀，让大家吃到是纯正的阿根廷的牛肋排。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阿根廷古饲的牛肉。
0: 对，
1: 而且我们私塾故事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自己源头直采的。
0: 的确，
1: 我们连续2届进博会啊，都是在馆内跟阿根廷的驻
0: 上海的商务总领事，
1: 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0: 驻商务总领事啊，我们就从他这个抬头上面就是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就是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他来牵头，他来规划，甚至可以说他能够有一份话语权。那么我们东方购物跟他签的这个合约的分量是什么？他一定会找相对来说阿根廷整个国内当中牛肉产量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点的这些牛肉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各位
1: 消费者。对，一个是保证牛肉的品质，另外是一个牛肉的一个价格，
0: 保证的多货量，保证我们的价格。
1: 就因为现在牛肉整体的一个价格是往上在涨的，而且涨得非常的厉害。我相信您自己平时出去买菜，您应该就知道了。咱们说的同样的品质高的，一个是原切的，一个是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的这样的原切的一个牛肉，而且还要买得到的是四肋排部分的多肉牛肋排。
0: 对的。
1: 现在当然也有很多的牛肋排，大家也会买得到，包括什么手把牛肋排，但那一个它取到的是牛肋的上部分的一个内骨，
0: 但是它的那边的
1: 骨头
0: 大概
1: 肉小，
0: 大概要占到4到5左右。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吃到的一半的分量是骨头，但是骨头牛的软骨咱们还可以嚼一嚼，但是牛的肋排我是不建议给大家嚼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直接来做阿根廷的西门塔尔牛四多肉的四肋排给到大家。那么很多人说啊，这个多肉的四肋排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四肋排它旁边包的是什么肉，上面是肉眼，下面是西冷，左边是我们的牛排，右边是我们的牛的上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被这么多很贵很贵的肉所包围的肉，它的肉质一定差不到哪里去。
1: 对的。
0: 但是相对来说，它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我们才能用300块钱。不到6斤的价格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骨头是非常小的，扁平状的，就这么一块，但其他的都是肉、
0: 全部都能吃哦。
1: 而且肉上面的这种纹理您可以看得到，它是那个雪花纹理，它的脂肪是融到里面去的。
0: 的确是的。
1: 牛肋部分的话我们还是选择到草饲的为主，因为骨饲的话它的肉肥肉太多的话，
0: 的确
1: 你吃下去的话，
0: 但是
1: 请小邓啊，更腻。
0: 我们把这个肉竖过来看一看，这里这一层就是牛的表面的脂肪，表皮的皮下脂肪，
1: 大部分我们都切掉了。
0: 按照道理，我们再横过来啊。按照道理，这个表皮的皮下脂肪最起码还有这么厚吧？最起码还有这么厚吧？您自己摸摸肚子就应该知道了，不开玩笑的哈。来，请注意啊，我们今天怎么把这些我们的肥肉去掉？非常的简单，直接切掉。
1: 直接切掉。
0: 但是我们进口过来的时候，
1: 算损耗嘛，
0: 是全部都是算在我们的成本里的。这是私厨故事自己替大家承受到的成本，而且我们今天采用的是 GB2707，不注胶、不注水、不添加。只做原切牛排。来，现场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我们今天的红烧的，你就应该知道咱们今天这个牛肉到底怎么样。这个红烧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个汁儿，飘着厚厚的一层肥油，
1: 这把它的脂肪都炖出来
0: 了。这就是我们的牛的肋间脂肪，而这些肋间脂肪您直接的把它倒掉我都觉得有点可惜。
1: 它已经炖得脱骨了，
0: 你用这些牛油来炒菜会更香更好吃。炖到脱骨的牛肋排真的是
1: 非常的棒。骨头就这么扁平的一片，
0: 那
1: 就这么扁平的一片，你把这上面的肉给炖到脱骨了之后，这一口肉下去非常的香。第一个 它富含丰富的一些脂肪，然后第二个它的奶香味非常的浓。您看，
0: 对的，
1: 您要吃瘦肉，这个肉很多，包括您想吃一点点带肥肉、带筋膜的，这个是筋膜，不全都是肥肉啊，都是非常的香。红烧下来的话，浓油赤酱的这么一个口感，我觉得就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那一口，
0: 对的，
1: 对吧？你看这个肉
0: 一撕开来就
1: 大口吃肉的，您可能不管是刷视频还是去外面的一些西餐厅，您都刷得到大口吃那种牛肋排啊。
0: 的确，
1: 但这样的一个牛肋排，您自己在家里面烧
0: 药，还刚刚看到了
1: 的原材料，
0: 某著名的一个牛排馆，它里面的这个牛肋排啊，
1: 是，
0: 当然人家的这个牛肋排还讲究了什么位置啦、厨师的调味啦，但是我们就说啊，这一克牛肋排要卖到400-500块钱。而且也就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个大小，
1: 不便宜的。
0: 但是我们今天299块钱，你可以吃6斤。我说句实话，你吃个一个多礼拜未必能够吃得完。
1: 对，
0: 那边可能只是它的半块牛排。我相信再好的厨师，在最贵的地段应该也不止这个的价格。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多肉牛肋排组，所有的里面的肉类全部都是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
1: 对，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肉，阿根廷的西门塔尔牛
0: 啊，
1: 都是草饲的，
0: 全是草饲的。给大家做到三个承诺啊，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
1: 100%原切，
0: 100%原切的这个肉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300块钱不到，整整的6斤，1斤不到50块钱。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拦下1号线0215119900。
2: 我的满点是什么？通常是指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这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然后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些牛肋排其实非常的简单，无论您是炖或者是红烧，或者是加点这个黑胡椒，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烤一烤，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您一定要选，正因为烹饪简单，那么它的原材料就一定要好。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原材料，第一，它的杂肉很多，什么叫杂肉很多？筋膜很多，那么味道就不会好。
1: 包括肥肉啊，
0: 肥肉太多也不会太好。
1: 因为毕竟牛肋排是保护它的一个腹腔跟胸腔，那么
0: 对的。
1: 那其实它上面会有一些脂肪去保护它的一个内脏，但是我们在这一步都已经帮大家都精修过、精选过了，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所以你可以放心。像这样的牛肋排给到大家几大承诺，第一个，我们都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牛肉，
0: 的确
1: 西门塔尔牛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肉，
0: 真的太棒了。
1: 第二个，一分骨九分肉，
0: 是
1: 所有的商品您收到之后您可以先验一下货，如果它的一个骨头太大，或者说骨头太小，或者说肥肉太多，
0: 对，
1: 您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
0: 随时可以退货。
1: 第三个，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100%原切，执行国家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对，
1: 配料表就只有牛肋排这一个东西，
0: 这几个内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所有的肉类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那么价格多便宜呢？50块钱都不到一斤，
1: 对，但是啊，
0: 299块钱整整六大包。
1: 对，说到价格，它是你也要横向去对比的，因为现在整个牛肉的一个价格都是水涨船高，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一个成本已经涨了50%以上
0: 了。当然，
1: 但是我们这个价格还是做到之前一样的一个方案，就是299。六包
0: 直接给到大家，
1: 对的，但这一个价格我们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但是我们还是选择把这么好的一款产品用这样的一个价格回馈给到您。
0: 对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来299块钱，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只做原切牛肋排的我们的私厨故事，给大家来做的是整整六大包，一包就是1斤500克。
1: 对，
0: 这里是有6斤，299块钱。换句话说，1斤50块钱都不到。你要知道，你50块钱应该是买不到牛腩了。不可能是买到牛腩，
1: 现在价格已经很贵了，牛肉的价格。
0: 但是你要买到牛肋排会更贵，为什么？因为牛肋排，尤其是第5到第8根的肋排，它相对来说周边包的肉都是好肉，比如说牛肉眼、牛西冷、牛的这个腓力，全部都是在这个肋排的周边。只要你吃一块，如果说是在高端的西餐厅，因为一般的西餐厅很有可能用到的这个合成牛排，就是几块碎肉拼在一起。那么高端的只吃原切的或者那种干式熟成的牛排，4位数起。
1: 对，
0: 4位数起。那你要吃4位数的一块牛排，是不是只能吃一顿？咱们今天可以吃299块钱，你可以吃3到4顿左右了，是不是？但是当然不可以这么对比啊。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肉质也差不到哪里去。
1: 来，
0: 小的给大家再来看
1: 一
0: 眼啊，化完冻以后，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肉质到底怎么样。
1: 对，一个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骨头的一个大小。我拿了2块，每一块它的骨头基本上就是只有扁平的下面一段，1分骨9分肉的那种感觉。
0: 对，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第二个，它肉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
0: 这个你不说，这个有点像是那种三文鱼啊，或者是那种金枪鱼的那种颜色了。
1: 对的，
0: 特别
1: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大理石花纹它都融在里面了。
0: 对，
1: 所以它吃起来的话不会柴，然后的话口感就是会奶香味非常非常的重。
0: 的确，
1: 包括到它这一层，你看其实看着是白的，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脂肪给切掉了吧，留下来
0: 的
1: 是筋膜的这
0: 一层脂肪层全部替大家切掉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
1: 的放心。您可以看得到，像我们这个肉的话，你拿在手上，我哪怕这样去闻，它都是一股奶香味，没有其他的一个味道。
0: 保证给大家6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这个
1: 6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来我们现场再来看一看啊。到了夏天没有胃口，就想来点酸酸甜甜的，但是不能光吃一些酱菜啊，或者一些啊，
1: 还是要补充蛋白质，
0: 还是要补充蛋白质，
1: 吃点牛肉，对吧？
0: 番茄牛肋排羹，这个过不过瘾？
1: 这个已经脱骨了，这是上面的一层多肉的那个部分。
0: 哎、对，
1: 咱们就看它纯肉的这个部分，您可以看一下它的肉质，我用夹子撕开。哎，是不是就是咱们那种大口？
0: 你看这中间的这个牛板筋，
1: 对，就是那种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哎、太过瘾了。
1: 这是板筋，您可以看都看得出来，不是肥肉乱七八糟。
0: 直接在家里面，你就直接这样
1: 吃，这种肉
0: 一口一个过瘾。而且关键的是啊，
1: 不会说嚼不烂，对吧？
0: 夏天吃牛肉还有个好处啊，因为夏天人容易出很多的汗，而出汗除了盐分的流失，还有个东西很容易流失，就是肌酸，
1: 哎，
0: 对吧？但是牛肉当中含有大量的肌酸，而肌酸恰恰是肌肉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么多健美人士啊、运动人士喜欢吃牛肉？因为牛肉不仅仅补充蛋白质，而且补充肌酸。所以说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我们也建议大家在适量的锻炼之后可以补充一点牛肉。为什么？因为它吃进去了以后可以让您合成蛋白质，合成您身体里面的肌肉纤维。来，人一旦上了年纪，肌肉大量流失导致的后果我就不说了吧，站不动，走不动，爬楼梯爬不动，甚至有一些肌肉萎缩了以后，你连摔一跤保护你的那层肉都没有了。所以千千万万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除了要注重适量运动之外，也可以多来补充一点牛肉。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你吃牛肉就要吃好牛肉，别去吃那些好我几块啊这个差一点的肉合在一起的
1: 拼接的或者加了那种什么牛肉酱
0: 大豆蛋白，
1: 对，
0: 什么分离蛋白，为什么要这些粘合剂和蛋白的这些粘胶剂添加剂？因为它不是原切的，而我们今天只是GB2707和GB2760这两个执行标准，一个是做原切，一个是不做任何添加，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您同时的话，我建议大家在买这种原切的牛肉，包括那种鸡肉，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
0: 个
1: 标签信息。
0: 对，
1: 我们都写的非常清楚的。第一个，配料只有带骨牛肋排，没有其他，连盐都没有啊，有没有看到？ 加了盐它就不能执行这个 GB2707 的标准啊。
0: 当然
1: GB2707 我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就是这种物理层面上的，
0: 的确
1: 后续任何的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没有，包括到下面的一个这种原产国都是阿根廷。
0: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这是样品
0: 4月4，
1: 是
0: 样品是4月4，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材料，所有您拿到的，
1: 所有的分装日期都是6月份
0: 的，拿到的都是6月份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分装日期是6月份的。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299块钱，300块钱不到，您够拿到多少斤？一共6包，一包一斤，一共6斤，每斤50块钱不到。每斤50块钱不到。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填一号键。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是1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
1: 工厂加工的，
0: 李总是跑到我们的分切工厂来直接拿手机拍摄的分切加工，所以你看画质稍微有点渣，然后呢颜色也有点失真，但是这是我们的第一
1: 实拍
0: 采访出来的实拍。你看是不是就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把
1: 整扇的
0: 牛肉切成条，再把条切成
1: 块，
0: 我们的块其实就是切，接下来就是包装，没了，
1: 没
0: 有做。而且你看啊，里面一个个白大褂，别看它白大褂，其实里面穿的棉衣和毛衣，因为整个车间必须保持-18度。
1: 对，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您现在在牛肉摊买到的牛肉，它如果说是新鲜肉也就算了，还则罢了，但是天气这么热，一般来说很难做到新鲜肉当日买当日卖当日卖光。那么怎么办？一般来说摊主就会再把它冻起来，
1: 很有可能就复冻了。
0: 有生活经验的老师，各位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非常的了解了，肉类冻好了以后再解冻再冻起来，这个肉肯定就不好吃了，因为牛肉当中的一些新鲜的好吃的汁水全部随着这解冻复冻的一次一次的损耗完全流失掉了。而我们今天从阿根廷一直到你家里面几乎就没有解过冻，因为全程冷链配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是里面有冷柜的，
1: 对，也是冷链运送运输回国的，
0: 就是还好咱们今天是从南美洲运过来，对吧？也不从这个霍尔木斯那边绕一圈，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能够为让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299块钱，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肋排之外，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平均50块钱不到一斤。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各位，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阿根廷这些牛肋排生产的或者说是生活的这个空间，
1: 潘巴斯大草
0: 原，所有的这些牛肉
1: 咱们今天天然牧场
0: 对的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国内再度检测啊，包括说重金属检测、牛肉的抗生素检测、包括说牛肉的兽药以及瘦肉精的检测、那么保证给大家是而且全部都是未检出啊、一定是要求未检出的。那么保证给大家是什么？这个牛要不就是没生过病，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三年左右的牛肉，对不对？
1: 三年以内的牛肉，
0: 三年以内，如果三年以上的话、牛肉就会变得老了。那么你想三年之内这个牛肉如果说吃过兽药的话是很难从身体里面代谢出去的，
1: 完全代谢掉，对吧？
0: 所以一定是选择这些牛健康又没生过病的好牛肉为大家来做到呈现，
1: 而且
0: 国内是严令禁止的瘦肉精也全部都取消、
1: 对的，
0: 选择的好部位，哪个好部位？牛的第五到第八根的肋排，这个肋排有好处，肉小肉多
1: 骨小，
0: 而且带雪花，
1: 对，
0: 并且我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牛肋排它的周边都是一些什么贵的肉。西冷牛排吃过吗？
1: 上脑，
0: 在它的下面。上脑牛排知道吗？在它的上面。菲力牛排吃过吗？在它的正前方。
1: 还有板腱在后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些牛排是不是在外面四位数一块，或者说是五六百块钱一块，
1: 价格都不便宜的。
0: 但是我们今天299就可以直接带走六斤，美金50块钱。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为大家来做的是299块钱整整的精选的牛肋排，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精修。什么叫做精修？在表层的一层厚厚的脂肪也替大家去掉了，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吃到是真真正正骨小肉多，而且脂肪纹理只存在肌肉当中的好的牛肋排。如果说不相信的话，您拿到以后不要把这个袋子剪开，直接通过透明视窗看，这里面对于骨肉比这个不满意的可以退，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是不是也可以退？
1: 可以退。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随意的拿大货直接的化冻了以后，你看看还有最后的十几单啊，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
1: 啊、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它骨头非常的小，就这么扁平状的一小块，
0: 是不是骨小肉多，
1: 都是
0: 一分骨九分肉，
1: 而且这个肉您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雪花的纹理，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它的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上面啊，有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这个啊，白色的这个肉白色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脂肪。按照道理这个脂肪有多厚呢？大概这么厚，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因为我们真的几乎把所有的这些厚厚的脂肪，您不愿意吃的这些脂肪剃掉了。但是这个成本谁来承担？由私厨故事自己来承担，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刚才这个生的牛肉我凑近了以后就闻到了一股奶香味儿，
1: 真的。
0: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来自于阿根廷的天然草饲牛肉，
1: 天然草饲散养的牛肉。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在这边啊，我们今天如果说到了夏天没有胃口，想吃点重口味的，
1: 骨头就这么小小的，
0: 直接来做这个辣的牛腩堡，
1: 这种是干锅的那种
0: 做法，干锅牛腩堡。
1: 哎，你看这个肉，
0: 看这个肉，
1: 大口的撕开，你看
0: 是不是特别棒？
1: 肉非常的香，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每颗都是原切，
1: 对的，
0: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里面
1: 每一块都是原切的、
0: 哎。为什么这么容易撕开？是不是加了什么大豆蛋白呀、啊？
1: 没有，
0: 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没有。
1: 再给大家承
0: 诺，我们全部咬进去都是扎实的这个肉感。而且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在我们的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只做两件事情，把牛一整扇的牛分切成这样一小块一小块，方便大家直接烹饪的。你拿到家里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稍微化冻，然后清洗一下。如果说不愿意清洗，其实问题都不大，因为我们整个的车间相对来说要求也很高、嗯、啊。然后咱们今天再给大家再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腐皮的
1: 腐竹加这个，哇，你看骨头已经炖得脱骨了，你看
0: 可以的，
1: 骨头就这么小小的扁平的一块，其他的肉你可以看有多少，
0: 的确。
1: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选用到第五到第八对的多肉的牛肋排
0: 的
1: 这个部分。每一块
0: 牛肋排为什么叫做
1: 多肉？这个肉一撕开里面的肉的颜色纹理。再次跟大家说啊，这一次我直播我们是等了一个多月，上一次直播是隔了有一个多月，为什么一直没货啊？
0: 这个七单，
1: 这个备货不是我们想备就备的，因为我们是要从阿根廷源头直采回来
0: 的。
1: 如果说这一次咱们备货就没有了的话、嗯、可能又是等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0: 的确，
1: 之前已经有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来了，
0: 对的，
1: 你们这个牛肋排怎么我就一下子没注意，怎么就没了，
0: 为什么还没有？
1: 真的是，
0: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需要从阿根廷漂洋过海过来、嗯、来再次给大家细数一下，299块钱。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在中午大家午休的时候做直播？非常的简单，因为备货不多，
1: 真的
0: 收视率不高
1: 不，
0: 我们可能还能撑住这一部分的时间、嗯、如果说您喜欢最后的三分半钟时间，299块钱一共六袋，每一袋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一斤装，这里有六斤装，299块钱。换句话说，一斤牛肉，一斤牛肋排，还不是那种牛腩，
1: 多肉牛肋排、哦、
0: 多肉牛肋排、嗯、骨小肉多，精肉多，肥肉少的肉质，299块钱六斤，一斤不到50块钱，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
1: 阿根廷的
0: 阿根廷
1: 潘帕斯草原上，对吧？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而且。各位会买菜的都知道要选东西是从几个维度去选的。第一个咱们选国家，对吧？
0: 对，
1: 阿根廷的大家都放心。第二个
0: 国家
1: 股市草饲，对吧？
0: 对，
1: 不同的部位咱们选择的一个方式不一样。牛肋排咱们选择草饲的，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0: 牛
1: 第三个选部位，部位的话您可以选那种手把牛肉，那种就是骨头很大，肉很少。
0: 为什么我们选择五到八根啊？第一，它的骨小肉多，脂肪全部都经藏在肉里面了，
1: 它融到里面去了。
0: 还有个好处啊，还有个好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想想看它周围包裹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肉，西冷、
1: 肉眼、
0: 肥力。那你想想看，它的这个肉应该来说也不会差太多，
1: 是，对的，
0: 对吧？即使会差，也不会差太多。如果说您想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想吃到应该来说咱们今天肉质非常不错的牛肋排的话，选择到本档，因为咱们今天的价格299块钱，
1: 六
0: 一袋全部都是。
1: 一斤装
0: 、给到大家六袋，一共是六斤，一斤才50多块钱。
1: 而且
0: 给小邓确认一下啊，骨头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以退货吗？
1: 可以。
0: 对脂肪比不满意的可以退货吗？
1: 可以。
0: 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每一袋咱们都是100%原切的，只执行国家 GB2707的这个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肋排这个东西，没有其他，盐都不加。
0: 是。
1: 所以您如果想买到原切的好部位的好牛肉，建议您直接趁咱们有现在备货的时候赶快定下来。
0: 加油啊！还有最后的4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三伏天啊，所以大家说吃什么呢？来，童子鸡一定要吃的。今天上海农场的这款童子鸡呢是今日特卖，七只童子鸡价格是不到200块钱，199带回去，差不多算起来呢20来块钱一只，好吧？清蒸也好，红烧也好，煲汤也好，都没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亚玲，听众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就是入伏到现在，我们家已经吃了两只童子鸡，对消耗的非常。的快啊，因为本身我们上海人夏天就喜欢这一口，又鲜又嫩。那么今天又是我们光明集团，而且价格20多块钱一只，但是呢，今天备货是非常有限啊。
0: 所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今日特卖的构成啊，总共是七只童子鸡啊，每一只是净含量700克啊，700克一斤半的分量将近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带回去，你算出来就是20来块钱一只。养足。
1: 3个月嘛，
0: 对，
1: 3个月90天嘛，童子鸡都是3个月90天的这个小鸡仔。
0: 天热就是吃清蒸童子鸡，又美味又鲜嫩又好吃，对吧？煮的时间不长，
1: 对。然后反正要跟大家仔细强调一点啊，我们本身的话，其实商品组合是4只，然后送2只给大家，这是我们常规的货号。
0: 6只，
1: 今天是我们的特卖货号，变成7只，然后分量、规格、品质还是一模一样的。给您解释一下啊，其实20多块钱你要去买外面的什么随便的肉鸡能买得到的，对吧？你兜兜转转，或者买个半只。但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上海农场，上海农场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对吧？所以的话我们本身对于光明的食品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非常喜欢，是不是非常信任，而且我们是古饲，并且来帮您做到零下散养，看到吗？零下散养这几个字就知道了，不是笼养的，不是圈养的，
0: 对，
1: 吃五谷杂粮，在家自由觅食，
0: 对，
1: 散养鸡一只进堂之后700克，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
0: 20来块钱一只、
1: 然后对、然后还要看什么？看我们养在什么地方，生态环境好不好，对不对？然后空气啊、水质啊，到底怎么样子？所以来，我们今天所有的养殖的地址，江苏省，然后这个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具体位置在哪里呢？边上就是丹顶鹤以及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边上，对，生态环境特别好，
0: 对，
1: 每一只鸡我们都经过相关的检验检疫，所以这个就是品质方面的这个
0: 放心。
1: 然后上海农场是不是属于光明食品集团？ 对吧？上海农场有限公司，
0: 光明食品嘛，上海人的菜篮子呀，
1: 对，然后又是苏北的，对吧？
0: 光明的鸡蛋，光明的这个童子鸡啊，来看一下，今天拆开了之后，一包是净含量700克，
1: 一只
0: 哦，这么大，
1: 一包就一只。其实大家如果经常去买的，应该都知道的，七百克一只的童子鸡个头是属于比较壮的，
0: 对，
1: 属于比较大的，很多的童子鸡基本上是500克、或者是600克左右的样子，但你看我们净糖达到了700克，
0: 是，
1: 而且看到它这个肉质，看这个皮质就能看得出来，非常嫩。
0: 对，
1: 童子鸡上海人为什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喜欢吃？一个呢是小嫩之外，它皮下脂肪是不是少？
0: 对，
1: 对吧？皮下脂肪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个鸡拿回去清蒸是特别适合它的吃法。
0: 而且天热，我告诉你，就要补充蛋白质含量高的
1: 啊，
0: 清蒸童子鸡营养价值又摆在这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现场，哟，
1: 这个是我们清蒸的
0: 清蒸童子鸡，
1: 就简简单单，就对吧？我给大家建议的话，我们反正有七只嘛，对吧？你就
0: 清蒸，
1: 先拿个一只
0: 炒鸡块，
1: 吃它的原味儿，
0: 哎，对，
1: 对吧？吃它的原味儿，然后你看这个，
0: 先来口汤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对对对，这个里面不需要放额外的虾汤，
0: 是。
1: 如果是大家想要三伏天养生的，里面可以放一点西洋参片啊之类的，对吧？

0: 给孩子吃一顿，
1: 生长发育的
0: 吃一只啊，
1: 生长发育的特别
0: 一定要吃啊，
1: 吃
0: 空的鸡啊，啊特别好，因为出汗特别多，你要补充，因为体液流失特别多嘛，对吧？我们要补充营养。童子鸡做法又简单，清蒸
1: 啊，
0: 炒菜也可以，你烧烤也可以，烤鸡也没问题。
1: 对啊，
0: 总共是七只，这是我们特卖的组合，常规组合是五只六只，
1: 是吧？
0: 我们今天是七只鸡，每只鸡都是净含量是700克，零下散养啊，22块钱一只，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和咨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1: 那么我在搿光明土之间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个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2: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个，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个鸡烧出来的鸡对吧？是喷香的，就是个在了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天热吃什么？天热就是得吃咱们营养价值高，但是呢，同时也不要在厨房间多待，对吧？20来分钟时间，一顿清蒸童子鸡，就是吃童子鸡的时候。
1: 对，冬天这个滋阴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吃老母鸡，对吧？然后到了夏天，就是天气特别热的三伏天的时候，就是吃童子鸡的，而且是家里面生长发育的小孩子。真的，我儿子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妈每年一到开始要入夏天了，开始要小暑了、大暑了、入伏了，就开始提醒我家里面童子鸡备好了没有？
0: 对吧？
1: 就是清蒸给家里面儿子吃的，因为其实童子鸡嘛，它小鸡仔嘛，对吧？然后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啊、钙质啊，包括很多的氨基酸等等之外，还有它的生长激素啊这些物质，所以对小朋友来说很好。那么对于年长的人来说，夏天不想吃的很油腻的，对吧？你一锅真的不是说这个鸡汤不好啊，不是说它老母鸡汤不好，那你想想看，大夏天比较油的，是不是感觉就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你烧一锅鸡汤，怎么着也给要这个细火慢炖两三个小时。
0: 对，
1: 但是童子鸡的话，电饭煲上面，下面蒸米饭，上面蒸童子鸡就行了。
0: 就是一举两得，这个汤汁还能拌饭，也很好吃，对吧？也很好吃。对，清蒸童子鸡是你家里面夏天的首选。然后看看什么平台买呢？东方购买的是特别放心，光明集团又是咱们上海的这个菜篮子，对吧？光明的鸡蛋、光明的乳制品啊等等，光明的上海农场的这一款童子鸡。但是又看什么时候买呢？来，咱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1: 啊，
0: 七只鸡，每一只鸡都是零下散养，700克的净含量，
1: 七整只。199，今天一只20来块钱，一整只童子鸡20来块钱哦。就那个 KF 什么那快餐，哇，你随便点个什么汉堡，点块什么鸡块，都给要花多少钱了，对不对？
0: 我们是谷物谷饲，我们是零下散养，
1: 对，
0: 我们是优良鸡种，我们是养足，
1: 养足3个月90天，
0: 对，
1: 而且养在什么地方？养在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对吧？边上就是这个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而且啊，对于光明集团来说，他们有很严格的一些养殖的一些规范要求，比如说像他们自己的农场方圆几公里之内，对吧？每年都给要对土质、对水质要进行检测。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土质、水质都给要进行检测？你看这个小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要去扒拉草种子吃，对吧？自己要去这种啊什么这种地里面去挖这些蚯蚓啊，或者是什么，你土质、水质必须要给保证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七只鸡啊也并不多，大家说，哎呦，这差不多一个礼拜吃个3-4回的。
1: 我们家这礼拜吃两回了，
0: 一两回，对，一两个礼拜就一两个礼拜都吃完了，
1: 对，
0: 好吧，所以就是多订两箱，趁咱们今天搞活动，7只鸡199，每只鸡算下来20来块钱，700克的净含量，养足90天时间，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勤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1: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0: 越来越高的
1: 要求，
0: 对吧？
1: 哎，对，
0: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1: 对，
2: 光明的肉蛋奶，餐桌上面的肉蛋奶，咱们上海老百姓餐桌的这个提供者啊，哎，我们说上海农场光明集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七只鸡节，我也是见过有五只的，有六只的。啊，今天是七只，
3: 我觉得是光明集团能做到七只，
2: 啊，
3: 七整只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看到过他们给鸡的那个就是这个菜单，你知道吗？他们有一个菜单，之前有一次打印过来给我看，就是这小鸡破壳之后多少天之内它吃什么，一天吃几顿，对吧？
2: 对。
3: 然后三个月之内这个小鸡一天吃几顿吃什么，包括养了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一年这个鸡一天吃几顿，然后吃几就是吃什么东西，全部都有很合理的这些安排规划的。
2: 光明集团，对吧？光明集团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标识，
3: 啊，
2: 上海农场，
3: 放心呀，
2: 对，品质保证，
3: 这个就放心。你吃鸡怕什么？无非就是怕它养殖的过程不好，给鸡吃的东西不好，
2: 对，
3: 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生长激素？有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东西？对吧？
2: 然后你看，我们都是谷饲啊，然后都是
3: 宁夏散养
2: ，宁夏散养，
3: 对，
2: 养足三个月90天的时间，
3: 对，啊，
2: 净含量每一只鸡是700克，700克，
3: 是的，
2: 拆开来之后，你化完冻，你看这只鸡个头还不小的，
3: 对，
2: 啊，这童子鸡的分量啊，
3: 700克啊，就是一般性养到这个三个月的童子鸡的话，
2: 对，
3: 700克的就比较少，比较少，好吧，然后我们今天七只的话，全部都是满足大家700克的一个分量的，
2: 是是是，
3: 但是今天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我们光明集团其实在很多其他渠道也有销售的，其他渠道。目前到大热天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2: 对，
3: 童子鸡夏天肯定比老母鸡卖的好。
2: 天热吃啥？
3: 对吧？肯定比老母鸡卖的好，对吧？
2: 童子鸡。
3: 然后你看清蒸童子鸡。
2: 鸡。
3: 我跟大家教一个办法，我一会儿告诉你要买什么料，
2: 这个、
3: 就是清蒸童子鸡。
2: 刷了蜂蜜嘛？
3: 这刷蜂蜜烤呀。
2: 对。
3: 你要刷蜂蜜的。
2: 你才有这种焦黄的感觉。
3: 对，蚝油、番茄汁，哎，调一调，
2: 甜甜
3: 那个蜂蜜调一调，
2: 甜甜
3: 然后这样子就行了。但是在烤刷料之前，你就要拿盐把它搓一搓，盐啊、黄酒啊。
2: 这样就入味了。
3: 哎，把腥味儿啊什么的稍微搓一搓，
2: 对
3: 吧？然后你看，为什么要家里自己做烤鸡？放暑假了吧，对吧？
2: 你外面买一只鸡啊，我们家那个超市也算便宜的，一只烤鸡38。
3: 会拿光明的鸡烤吗？
2: 不知道，哎，我们今天这个是光明的鸡，
3: 然后烤
2: 20多，
3: 然后烤鸡要吃热的，
2: 哎呦，
3: 烤鸡要吃刚刚出炉的
2: 来个鸡腿，
3: 对你家里烤箱啊，对吧？空气炸锅啊，你看这，哎呦，
2: 这个鸡皮是薄而有韧性，
3: 对，
2: 没有油，
3: 对，
2: 对，
3: 皮下你看哪儿来还有油脂呀？这吃真的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感觉。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肉。看到没，这肉细，哎呀，很容易这个入味，对吧？而且家里面老人小，老实说，我们不喜欢吃很老的肉，对吧？爷爷奶奶太老的肉也嚼不动，小孩子也不喜欢吃。
2: 不好吞。
3: 潘老师要吃吗？
2: 啊，我来吧，来一只。
3: 给你。
2: 但是我拿个手套啊。
3: 给你个腿，我吃个肉。
2: 对，好，谢谢。这个就是还真是啊，你想这一只童子鸡。半大小子家里面，对吧？十几岁的少年，哎呀，这个
3: 这种如果做烤鸡，他一顿就可以吃大半只，真的，一顿可以吃大半只，
2: 香啊！
3: 然后不单单是做烤鸡，做那个什么，清蒸、炒鸡块，你还可以做无水焖鸡，
2: 可以
3: 白切鸡，对吧？然后我告诉大家，
2: 好香！
3: 我最近呢，那个叫什么童子鸡，就是稍微少放一点清蒸，少放一点料，去买这个，就是香麻酱口水鸡这个料，
2: 椒麻鸡，
3: 对，就买这个，你知道吗？就口水鸡的料有现成的，5.9块一包，你就去买个一包，哎呦，然后配着我们这个清蒸童子鸡，啊，真的就像吃饭店里的味道一样，
2: 开胃的啊。这个椒麻鸡其实挺好吃的啊，就很开胃，
3: 对，
2: 然后又稍微有点辣，微辣，然后也挺好，对吧？也开胃。
3: 你这么一想，七只鸡你都可以做不同的口味出来了，
2: 烤的、蒸的，还有炒的，
3: 对，
2: 炒，你看啊，这个炒菜，那这个炒菜我觉得特别好，
3: 再放点冬瓜，
2: 对，
3: 丝瓜也行，都行，对吧？但是你要小鸡， 你要小心宰草呀。你如果是这种啊，你说小土鸡啊或者什么草的话也行，但是毕竟要费点时间啊。
2: 是，
3: 因为它天数久了，你要烧的时间更久一些，厨房间越来越烧越热。但童子鸡的话，三个月的小鸡仔，它烧的时间又比较短。
2: 反正今天是今日超卖的过程，
3: 对，
2: 好吧？今日超卖也一年当中也很难看到一回
3: 的
2: 啊。七只鸡，每只鸡是净含量700克，净糖过后，
3: 对
2: 啊。然后又是光明集团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算下来是真的是20块钱出头。
3: 是的，
2: 啊，一只童子鸡，
3: 对，
2: 多订两组吧，
3: 对
2: 吧？夏天这个消耗大，一周吃个2-3回啊，没问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6。

0: 啊，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0: 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
1: 那
0: 几乎没有哎。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嗯嗯，
1: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啊，
1: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0: 清蒸童子鸡啊，这个童子鸡炒鸡块，哎，我昨天还做了一个咖喱鸡块，咖喱鸡块土豆。
1: 那
0: 中午我一会儿给大家翻照片啊，
1: 可以的。
0: 对，我还特地就是
1: 小孩很爱吃，
0: 吃饭之前啊，手机先吃啊，就是先拍照。所以为什么？因为有好的童子鸡还是蛮好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它能一顿吃完不留，然后呢又能补充自己的营养元素，氨基酸、蛋白质啊。
1: 对，就是七分靠食材，三分靠厨艺，对吧？食材首先要选好。对吧，你食材要是不好，这个鸡它都没有香味儿，
0: 对对对，
1: 对吧，它都没有鲜味儿，或者它有腥味儿之类的，你说你这个料啊你要怎么放，对吧，然后才能做把它做得好吃。但是你看光明的这个鸡在东方给我卖了好多好多年了，而且他们家不管什么鸡，只要是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地方，什么灯鸡啦、老母鸡啦、黄油土鸡啦、童子鸡啦什么的都卖得非常的好，而且好评率啊回头客很多。
0: 天热吃童子鸡真的特别好。
1: 对，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方案啊，我一再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就是199七只鸡做到现在，好吧，就是性价比更高的一次了。
0: 你
1: 基本上就在很多其他的时候，你比较难看得到199七只的。
0: 七只，咱们今天是每只鸡算下来200多块，2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是净糖，净含量是700克，养足90天，3个月的时间，零下散养谷饲，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动力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我刚才还在说呢，就是这个鸡真的是不够吃，哪怕七只鸡，对吧？你一个暑假肯定都早就
1: 吃完了。对，肯定的呀，因为家里面有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的时候，对吧？因为童子鸡你冰箱拿出来，冰箱有现成的嘛。
0: 对。
1: 自然化冻的话，各种做法，真的红烧鸡块、小炒鸡块、咖喱鸡块，家外面小孩子爱吃什么的你吃什么。你或者你说不行的话，他喜欢吃辣的，做个香辣鸡块，但大热天不建议大家做。
0: 对，你做个椒麻鸡块也可以，口水鸡
1: 也可以。对对。
0: 它挺好的，
1: 然后但是最简单就是这个清蒸，或者是再不行你无水
0: 啊，无水也可以，
1: 然后盐焗也行，
0: 也可以，
1: 对吧？反正都有现成的那些
0: 料。做法多样，你看刚才雅玲报的这几种，这七只鸡都已经涵盖不了了，还不够了，对吧？
1: 而且都是家常菜，
0: 你再
1: 对家常菜
0: 多订两箱，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第一个呢跟家人分享一下，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分享。而且童子鸡不像其他的鸡种啊，童子鸡好嚼，好吞，好消化，对吧？然后它嫩呀。啊，然后再来就是他在厨房间待的时间不长，你真的炖个老母鸡汤得一两个小时吧，太热了。这厨房间真的，我昨天真的不愿意多待，满头大汗啊。但是你看这个童子鸡就蒸那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左右就好了。
1: 对，反正上海的天气吧，一到夏天，前两天体感温度40度高温，肯定不愿意出门买菜，买菜很辛苦。今天这个大暴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反正杨浦宝山这雨真的降雨量太大了。
0: 是。
1: 你说你要去买菜啊，你家冰箱如果没有现成的怎么办？甚至你说现在叫人送上门，谁给你送啊？那水积那么深，怎么送啊？对不对？
0: 所以夏天啊，还要给家里面多囤一点，
1: 囤一点冰箱里面。
0: 真的想到就是家里没菜啊，或者想到给家里添道菜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童子鸡特别好，好吧？做法简单，然后关键吃的放心啊。上海农场光明集团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
1: 对
0: 啊，然后零下散养，养足90天，
1: 对，
0: 古饲的一个喂养方式，
1: 苏北盐城大丰农场的啊，生态环境也好，今天这么一只鸡，
0: 关键价格合适，
1: 20多块钱，
0: 对，
1: 真的20多块钱，
0: 好吧？净含量700克，700克，净糖啊。弄得清清爽爽啊！抓紧时间锁定，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现在搿光明肚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个，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搿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来，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今日特卖的这个光明的鸡啊，是童子鸡啊，总共是有七只装，七只每一只都是净含量在700克净糖的分量。这七只鸡价格是194啊，等于说因为自动订购才5块钱啊，所以算下来20多块钱一只。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
3: 这个价格实在太实惠了，真的，你随随便便去什么买所谓的什么大别山的呀，或者是什么地方去散养的这种童子鸡，两只三只都可能要130-140块钱，
4: 是是是是，
3: 对吧？140-150块钱，我们今天7只鸡，
2: 上海农场，
3: 对，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啊，一定要看清楚了。
2: 童子鸡，
3: 古饲的，古饲的。
2: 然后90天的时间，
3: 嗯，
2: 然后再来零下散养，
3: 嗯
2: 啊，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
3: 科学喂养，
2: 对，
3: 荤素搭配，
2: 净含量700克，
3: 是的，
2: 七百克，
3: 嗯，
2: 好吧，
3: 对。
2: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
3: 嗯、
2: 背面信息。配料里面就是鸡啊，没有给你，没有腌制过其他东西、啊。
3: 对，就是屠宰，屠宰帮你处理干净。
2: 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批次啊，
3: 嗯、
2: 新鲜批次。然后是大丰农场，
3: 对，苏北盐城大
2: 丰
3: 农场，对，边上丹顶鹤麋鹿生态保护区。什么是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是不是就是空气质量呀、啊、生态环境啊、嗯，都是特别好的？
2: 它可以跟我们的生态保护区是共享这一片蓝天，
3: 对
2: 啊，共享这一片水质。
3: 我记得那个我没有去过盐城，那个谁去过盐城说、哇，这个风景可好了，真的风景可好了，现在。
2: 然后我们。化完冻之后看是这个样子啊，
3: 对，每一只你看给大家处理的是干干净净的，
2: 嗯，
3: 知道吧，真的吃都有放心，买鸡买这种东西、我跟大家说真的买大品牌
2: 啊，
3: 因为以前东方购物就是光明集团没有来买童子鸡，我给我儿子去买农家的那种童子鸡，120块钱两只，60块钱一只，然后后来为什么不买了呢？
2: 嗯，
3: 就是这个鸡脖子地方
2: 啊
3: 或者那里面就是我就是
2: 乱七八糟，
3: 哎、拿出来之后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知道吗？我都搞不懂这是什么东西，但你看我们这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对吧，整个鸡你看都是干干净净的，就是吃的都是科学化的这种养殖，对吧？全这是大企业，这是大集团，它不是小作坊，
2: 就拿在
3: 不是私人的那种。
2: 雅玲手上这个童子鸡个头分量都挺大，挺沉的
3: 啊，这个就是我们食
2: 对
3: 就是食物啊，
2: 700克净糖的啊，
3: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那种长了大概小半年呀、对吧，或者那种什么小土鸡 可能也就700克的量，
2: 对，
3: 但是我们童子鸡养了3个月700克的量也是不容易，不是每一只我们都能做到养这么大，
2: 回家切个块、
3: 嗯、
2: 那就是清炒紫鸡块、
3: 嗯、
2: 啊，毛豆放进去，
3: 这个新菜
2: 加点笋干也更鲜，
3: 这个新菜点，
2: 这个是我们的叫什么
3: 手撕鸡
2: 啊，
3: 椒麻鸡，这个应该是放了椒麻麻料，那个柠檬手撕椒麻鸡，你去切两片柠檬片放在里面，这个可适合夏天了，
2: 哦、
3: 对吧、
2: 哦？
3: 很开胃的，酸酸的，然后有一点点小辣口。
2: 啊，再来看一个，
3: 这个是汽锅鸡，
2: 水焖鸡啊，
3: 汽锅鸡，啊，这个就是比较大夏天呢养生的一
2: 道。这个炖也没多少时间呀、
3: 啊，没有多长时间。因为它嫩嘛，你就是这样蒸一，但不用放水了，对吧？
2: 你要滋补一，它本身童子就很滋补了。你如果
3: 你
2: 再放点香参片也可以，中草花也可以，菌菇也可以，
3: 就不要放太补的，
2: 不要放红枣，
3: 哦、
2: 因为为啥呢？
3: 嗯，
2: 红枣一放进去啊，完我经验是汤色会变黑、
3: 哦，
2: 嗯，汤色包括黑木耳，你可以单吃。
3: 哇，你看这个鸡、对吧？这个是黄油这种鸡，
2: 是，
3: 对，然后这个鸡的话很嫩的，
2: 嗯，
3: 这个就是适合很多人了，是不是？
2: 这一夹就酥了，
3: 对，
2: 一夹就酥烂了，
3: 一蒸就熟，
2: 好
3: 吧，对
2: 吧？
3: 一夹就酥，
2: 领啊领啊！小朋友就来个大鸡腿，这童子鸡它一整个吃都没问题的呀。
3: 小朋友一个鸡腿哪够啊？小朋友两个腿、两个翅都给是他的，
2: 啊、
3: 可能我就吃眼鸡胸肉。
2: 十几岁的男孩子对吧，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其实吃夏天童子鸡特别好，好吧，
3: 你不心疼呀，20来块钱一只啊，
2: 品牌正宗，光明集团，
3: 对，
2: 然后价格非常优惠，1997只，每一只20来块钱，
3: 对，
2: 然后分量又十足，700克，嗯，又是养足3个月的时间，90天，好吧，嗯，抓紧时间送订购再95块钱，021-511-9900。
4: 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童子鸡大热天必备啊，这个光明农场这个给到大家的品质又有保证啊，这个今天的价格又是特别的划算便宜。
1: 对，
0: 还多说一句啊，其实刚才雅琳也带到了一点，就是天气啊，在夏天啊，雷阵雨啦，
1: 不是今天就
0: 对吧？刚才来的路上
1: 不是做直播，谁愿意
0: 还真是。你关键这个就导致大家不高兴出门买菜，然后哪怕是买菜平台，你要送过来，那个把小时，时间更长。
1: 嗯
0: 啊，家里有啥呢？有童子鸡，你清蒸啊、清炒啊，对吧？烤鸡块啊，
1: 对
0: 啊，椒麻鸡口水。

0: 机。
1: 对，你冰箱里有就算，对吧？那个你冰箱里如果真的是没有的，或者是你就今天一定要囤，因为今天真的是我们价格非常非常实惠的时候。
0: 是。
1: 老观众的话其实知道的，199块钱能够买7整只鸡，不管你去菜场比，对吧？去其他什么渠道比，跟我们东方购物常规的直播区别，是不是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很少能看得到？然后再来比品牌、比品质，对吧？光明集团，大家是不是很放心？喝光明的奶，去买光明的乳制品，对吧？光明的鸡蛋，
0: 对，
1: 你从来不会担心哎有什么食品卫生安全什么问题，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做法快，做法简单，就是花样多，对吧？清炒啊，清炖啊，气锅鸡啊，
1: 适合夏天。
0: 然后做的速度快，好不好？今天是总共199，是有7只鸡，每只鸡算下来20来块钱，送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啊！都是冷冻，直接送到你的府上啊！
1: 对，
0: 02151119000。

我现在搿光明肚子鸡呢，伊蒸出来的伐，有股油，吃上去老适意的，伊是跟黄油的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的。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么生炒，对伐？红烧啥呢，我勿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讲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 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咯，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和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 买了勿好啦，就过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搿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好了，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已经是非常的给力了啊，70只鸡，每只鸡700克，净糖，这个特别好，
1: 就是这个组合，20来块钱一只啊。我们从来不担心卖不掉、卖不动，我们从来只担心
0: 货不够，就怕你抢不到。
1: 对，今天货肯定不够，因为现在电话排队好多好多，因为大家夏天都是吃童子鸡的时候，这个我们上海都有这个习惯。你希望像像之前听那个。听那个谁丹丹姐说，夏天他们像新疆啊，像有吃羊肉的，
0: 对
1: 对吧？北方像这样子，
0: 我们也吃羊肉的。
1: 我们但是你看童子鸡是不是吃的更多一些？对，
0: 童子鸡也是，童子鸡吃的更多，而且童子鸡的适配性更广嘛，适应人群更广嘛，对吧？然后童子鸡，然后再来上海农场，
1: 对，
0: 上海农场，
1: 对，
0: 牌子一定要认准啊，
1: 咱们上海人自己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
0: 嗯，
1: 对，上海农场，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有很多很多个，崇明也有的，像那个青浦好像也有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苏北盐城的。
0: 对吧？然后你看，宁夏散养谷饲啊，养足90天时间，净含量700克，净糖。然后地址啊，地址就是我们大丰农场。
1: 对啊，
0: 这个就是麋鹿丹顶鹤的一个聚居地，
1: 对，
0: 自然保护区。
1: 对
0: 啊，共享一片水源啊、土壤啊、优质的环境啊、生态好，对吧？生态好。包括像很多的我们的爸爸妈妈辈儿啊，叔叔阿姨当年在知青。
1: 那还有一个知青的一个好像展示馆，
0: 对，
1: 纪念馆那边好像就在那儿，对吧？就上海的菜篮子，上海的肉摊子嘛，
0: 挂完洞。
1: 对，
0: 你看这只童子鸡哦。
1: 挺干净的吧，
0: 分量不小的，
1: 对，而且个头还挺大吧，肉。其实有的时候就觉得童子鸡太瘦了，有的时候对吧？确实，
0: 之前的话，
1: 对，之前你看到有的很便宜的，然后菜场里面确实买过，哦，干瘦干瘦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鸡，每一只养了3个月，对吧？3个月的童子鸡能够做到700克这么大，确实不容易的。就这个地方的肉它很厚，它很饱满，对吧？但是这些地方，因为童子鸡好吃嘛，就是鸡胸肉它都不觉得干。
0: 对，
1: 对吧？鸡胸肉都不觉得老，而且我们是光明集团，是科学化养殖鸡，怎么去吃的？它基本上吃谷物，对吧？然后自己去自由觅食，
0: 来吧，
1: 就是自己吃不饱，再给它来一点这种啊谷物啊之类的。
0: 是是是，
1: 哎呦，哇，这个刀板香，
0: 谁啊？
1: 火腿也行，
0: 对吧？
1: 火腿也行，然后放一点这种笋干啊什么什么进去就行了。这个清蒸鸡块就这样子。我们家习惯呢，可以清蒸鸡上面撒放一点那种花椒粒。对吧？也可以。
0: 我呢，看到这个菜呢，我又想到了，你可以把买一些黄鳝啊，清蒸黄鳝，
1: 费功夫
0: 在旁边。哎，你帮它切好，你把它切好，跟这个鸡一起蒸一蒸。
1: 这个鸡真的，
0: 黄鳝也很补的，跟这个也是相得益彰啊。
1: 对，这鸡腿
0: 想
1: 挺大的吧？
0: 大，
1: 对吧？这个一看，
0: 关键没有什么黄油啊，
1: 对，
0: 脂肪啊，
1: 这个一看，哟，这是20来块钱，超值的，很超值，很超值，而且嫩，特别嫩，就是这些地方的肉，对吧？就这样子的，
0: 对，扯下来嫩，但嚼口吃口很紧，
1: 对，
0: 就它很有嚼劲，
1: 散养
0: 很香的呀。
1: 它散养，它不是那种肉鸡，
0: 闻闻就香。
1: 对，它不是那种肉鸡，不是那种笼养鸡。
0: 这个汤啊，哎，我女儿就爱这个鸡汤泡饭。
1: 鸡汤，
0: 哎呀，夏天满头大汗，天天孩子脑门像蒸笼头一样，开玩笑，蒸笼头，对吧？一脑门子汗，
1: 对啊，
0: 这个就是要补一补嘛。
1: 对
0: 啊，夏天热就是吃童子鸡啊。
1: 对，你或者不高兴做这种做法，去买现成的那种盐焗粉。有买现成盐焗粉，盐焗粉给它抹一抹，擦一擦，然后放锅里面就行了。
0: 或者你
1: 去蒸、去焗，无水焗，就拿个好一点的铸铁锅，对吧？然后就这样子。
0: 你包括像这个，这个是我们的烤鸡，
1: 烤也行啊，烤也行。
0: 然后椒麻、口水，
1: 白切鸡你要做的话，其实也可以，对吧？开水里面烙一烙，冰水里面，对，也可以。喜欢吃这口嫩一点的啊。
0: 清炒紫鸡块。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青椒啦、毛豆啦，对吧？等等啊，这都好吃啊。但关键是菜色是看不完的，但你得有好的这个足够的量啊。我们今天量啊，7只鸡，很多人是买个2-3箱的。因为价格便宜啊，20来块钱一只啊，700克净糖。
1: 20来块钱，这，哎呀，怎么说？你真的，你去什么这种手撕鸡，对吧？大概1/4只。就给要花多少钱了？
0: 白斩鸡更是
1: 40来块钱了，
0: 白斩鸡1/4也要20-30块钱。
1: 对呀，
0: 人家都不便宜，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咱们最后的11分钟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江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0: 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
0: 嗯、
1: 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嗯、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嗯嗯，
1: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小菜，
1: 嗯。
0: 哦，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啊、哦，
1: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嗯，
1: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0: 嗯，
1: 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好的，最后九分半钟，建议大家把名额锁定。很多人我们查了一下后台数据，都订两箱起啊，因为确实老年人这也要滋补呀，不光小朋友，我觉得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牙口不好的，想吃点补的东西啊，如果天热还是要吃个童子鸡的。
1: 对，二十来块钱就是一道大菜了，对吧？你现在买啥大荤，二十来块钱能像模像样做一盘，做一道，做一锅，
0: 对
1: 不对？
0: 清蒸童子鸡，然后快熟的时候撒点鸡这个太湖菜，
1: 是
0: 软软糯糯太湖菜，
1: 是
0: 对吧？你这一顿饭有荤有素特别好，然后鸡汤又能够泡饭，又能够喝，对吧？挺好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二十来块钱，关键是光明出品，对吧？
1: 对，
0: 应该说必属精品。
1: 对，光明就是品质啊，包括它所有的这些养殖的这些规范程度啊，都是非常严格的，对吧？都是非常标准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又是养在哪里的？苏北盐城的，
0: 对，
1: 好吧？苏北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呦，苏北散养鸡，
0: 对，
1: 上海妈妈都喜欢的，
0: 是
1: 真的时候很喜欢。那时候菜场还能卖活禽的时候，
0: 青春的回忆啊。
1: 对，一提到苏北鸡嘛，农家散养的嘛，
0: 就
1: 觉得烧汤也好，红烧也好，这鸡肉吃就是特别香。
0: 当年知青扎根的地方，
1: 对
0: 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吃啥，大家说大热天没胃口，来个清蒸童子鸡，
1: 白肉
0: 一下子就有胃口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吧。然后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儿啊，我真的就有的时候夏天也是觉得没力气。对吧？就是
1: 哎，
0: 他还要该正常补还得补啊。
1: 对，老年人吃一些好消化的，对吧？这种肉质稍微软嫩一些的。
0: 对
1: 对，然后的话，就童子鸡就比较适合他们，因为它本身就是小鸡嘛，三个月嘛，90天左右的这个童子鸡，对吧？所以肉是更嫩的。
0: 夏天的这种天气啊，有的时候说刚刚想出去遛个弯儿，然后是下暴雨，然后今天这个雨量降水量非常之大。
1: 对。
0: 啊，一看冰箱里也没啥菜，一看如果今天囤好了童子鸡。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
1: 蛮
0: 心定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是今日特卖的方案，199是7只，常规不是这个组合，
1: 常规特卖是6只，就是能看得到的，我们4只送2只，好吧？今天是4只送3只，变7只，而且这个7只每一只我们养殖的天数、规格、分量都是一样的，
0: 700克，然后都是净糖，
1: 对，
0: 弄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啊！这个光明的童子鸡今天带回去，02151119600。

0: 好了，最后6分40秒的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构成，总共是7只，每只700克，敬糖光明集团出品的童子鸡，分量700克，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分量是足够的，
1: 是啊，
0: 不是一点点像鹌鹑一样大小的，不是、啊、
1: 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买东西对吧，就是不要被套路了，然后跟你说哎呀多少钱，然后有几只，结果呢不强调分量
0: 对吧，
1: 或者就是跟你买水果一样不强调大小一样、对吧，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没有意思啊。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七只，平时常规特卖是6只，7只，每一只你看700克，这拿手上有经验的妈妈一看就知道的，童子鸡长到这么大是不是不错了啊、看看这个鸡腿对吧，挺壮的，挺
0: 壮
1: 的，对，非常壮，
0: 而且
1: 对，而且都是散养的，并且吃什么呢，自己自由觅食，然后再加五谷杂粮，
0: 对，
1: 还要给它吃什么很多的一些什么、好像那个我之前看他们那个菜单里面什么木须草还是什么草，反正就是好多有的我都不认识的一些东西。
0: 木须草不应该是那个骆驼吃的吗？啊，
1: 不知道呀、我忘了，就是
0: 来吧，哎呦，这是什么，
1: 这
0: 也是
1: 个这个是盐焗，
0: 对，
1: 这个盐焗是可以蒸，这个盐焗还可以无水，
0: 盐焗粉再撒上去抹一抹匀，
1: 还可以无水焗、就是你有那个砂锅知道吗，拿那个葱姜锅底垫一垫，
0: 这个老下饭的，这个特别下下饭下酒啊，
1: 对，这个真的是
0: 呀，做亏多了子，
1: 而且夏天就喜欢吃一点这种啊，然后有咸味的
0: 对吧，
1: 夏天因为出汗多嘛，补充身体的盐分嘛，对吧，然后你看这个，哎呦，
0: 这个特别好，
1: 而且你知道像我们很喜欢吃童子鸡是夏天小鸡呀、小鸡它长得天数
0: 短，对，
1: 它身上没有太多脂肪，对吧，没有堆积太多的脂肪，所以你看脂肪含量的话也没有那么的高，是不是、
0: 刚才是第一趴的时候是我们清蒸童子鸡，第二趴是气锅鸡，这里是我们盐焗鸡，这已经是3道菜了、
1: 刚刚还跟火腿蒸的呢，刚刚还跟火腿蒸的，
0: 那就是4只了，
1: 对、对，
0: 然后再来烤鸡第5只、手撕鸡第6只、清炒鸡块第7只，
1: 这个盐焗好好吃、
0: 好吧，这肯定好吃啊，我也来一口，
1: 这个盐焗
0: 有点饿了，
1: 来吧，
0: 5:40，
1: 给你个腿，哎呦
0: 这么好，谢谢
1: 我来吃另外一个腿，
0: 这个鸡啊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做都好吃，因为它这个鸡本身就很鲜，
1: 而且他们家这个鸡啊你随便回去之后怎么烧、它都不腥，就有的时候我之前买过有的如果不好的那种鸡肉啊、或者什么、它会有一股这种腥味腥气的味道，鸡吃的不好会有腥味，
0: 我每天锻炼身体啊、每天锻炼身体，在大热天也阻挡不了我去健身房的脚步，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回来之后
1: 锻炼也需要，
0: 你该补的时候鸡胸肉是吧，然后鸡腿也得该补，白肉嘛，我觉得其实夏天，但白肉看你怎么做了是吧，你清蒸啊红烧啊清炒啊烤啊等等都可以、关键这个价格吃得划算，而且这个价格是真的是对得起这个品质的，
1: 对，对得起我们光明的品牌，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的啊，1999是7整只
0: 敬糖，
1: 对，一敬糖700克分量，
0: 700克，
1: 1只才20多块钱、
0: 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3分半，021-511-9900。
2: 我现在搿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的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的。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下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好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今天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古饲童子鸡，总共是几只呢？
1: 七只，
0: 每只多少克呢？700克，嗯，净糖的分量啊，700克、嗯。然后养足了多少时间呢？
1: 3个月90天、哎，对吧？然后全部都是在这个苏北盐城大丰农场临下这个散养的。嗯，然后每一只鸡的话，我们今天价格做到了20多块钱。
0: 对，那只有特卖才有这个价格。
1: 对，散养鸡，
0: 好吧、嗯。天热的时候给自己滋补一下啊，毫无疑问，这个童子鸡特别好，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现在炎炎夏日当中啊，我们人体当中蛋白质不可或缺。那之前如果买过了我们光明的红子鸡，还要烧蚝炖，挺好的。但是呢，每天早上和晚上喝一杯牛奶也是不错。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啊，我们是今日特卖，为大家所献上纽山品牌当中非常非常好的啊鲜奶粉，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营养价值非常的棒。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山的话呢，东方购物的明星品牌了啊，但是的话呢，奶粉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喜欢喝这一款鲜奶粉。嗯，那今天我们有到现货，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什么全新的批次？另外，我们今天有全脂，还有到低脂供大家选择。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的组合价格优势，今日特卖方啊，还有到丽姐一定要锁定住了啊。哎，
0: 确实，如果您想想全进口的奶粉，一公斤装的，它等于说是一包呢是两斤，我们是三袋带回去，满满当当六斤带回家。单独一斤的话呢，就是在市场当中500克的也好，基本上是1-2百块钱肯定是要的。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了，不像是在市场当中啊，就那么高的价格，可能288这个价格，您在市场当中可只能买到一袋奶粉或者一罐奶粉。
1: 对，
0: 而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从原来的这个388元，等于减去了90块钱，今天再为您立减10元，相当于减去100块钱了。
1: 对，
0: 3整袋6斤的鲜奶粉通通带回家。
1: 好，
0: 那还有朋友问了，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不是什么零脂的呀，零饱的呀？不是，我们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大家完全可以喝，而且我们这个保质期也是非常的长的，
1: 喝到2027年的9月份，
0: 对，你不用担心
1: 的啊。
0: 那关键就是当中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添加剂啊，对不对？今天让我们的商品
1: 好，没问题啊。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两个版本，那很多的朋友就关心到我们今天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一定要跟他说一下。你看我手中拿到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今天低脂的，低脂的配料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一定要讲清楚啊。那如果您是买到全脂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全脂当中的话呢，我们今天相当于做了一个什么更为高端的一个小配方一样的，里面有生牛乳，以后还有大豆灵芝、维 A、维 D， 其实都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但是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蔗糖等等的是没有的。好，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蛋白质的含量做到什么？每25克是6.3克，换算出来是每100克当中34.8克。拿出你现在喝的各种奶粉，你来对比一下，每100克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厉害？然后钙质含量我们是每25克当中238毫克，换算到每100克当中是1132毫克。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多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为什么能够做到钙质也好、蛋白质也好这么棒？大家有看到吗？我们今天它叫鲜奶粉，鲜的概念是什么？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挤奶到我们的工厂速度特别快，平均1小时之内到达了我们今天的工厂挤奶以后，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所以锁住我们今天的营养，让营养不流失。另外，我们所有的都是青草草饲，你看啊，奶牛妈妈是无圈养，新鲜牧草，还有牧场到家。
0: 是的，关键在这边会有一句话，大家一定看清楚了，产品工艺是什么？它不是陈的牛奶，也不是快坏的牛奶，
1: 对，
0: 是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的口感。不仅仅是口感了，为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会那么高，也是有道理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打开之后冲泡一下，好不好？其实这个天气啊，你真的是这个很烫的水也不建议，因为为什么？它会破坏当中一些鲜活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建议大家温水啊，稍微温一点的水就可以了。
1: 你看，
0: 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颜色是成那种乳黄色，
1: 对，
0: 非常浓郁，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稍微每天早上起来2勺或者3勺冲泡一下，哎呀，满满当当的蛋白质啊、钙质啊，包括很多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C 都有了。
1: 对，满满的营养。而且其实大家有看到，我刚刚一勺下去还没有进行搅拌，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了。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体的挂壁情况也非常非常的浓郁，所以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到了夏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空调房里面我愿意喝一点温温热热的。刚刚燕华也说了，就是基本上温水进行冲泡完全没问题，奶香浓郁的啊，
0: 而且口感也很好，对不对？我们总结一下这款奶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第一点，
1: 对，
0: 100%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进口的，全进口的，好吧。第二个呢，就是1小时的生态锁鲜，
1: 对，
0: 鲜奶喷射出粉。第三个就是8倍的鲜奶才可以喷射出一包我们整个的这个鲜奶粉了。除此之外啊，营养也是满满当当，含有非常丰富的乳清蛋白呀、欧米伽三啊、白糖胡萝卜素啊、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您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质非常高，和高蛋白和高钙都为您所保证齐全。那今天给到大家啊，不是288元一袋儿全进口的奶粉，
1: 对，
0: 今天是3整袋6斤带回家才需要288元，
1: 是，
0: 又是新鲜批次，可以喝到二零 明年的
1: 九月份，
0: 对吧？2027年9月份，立刻来把握住了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原汁蓝莓40度黄金奶源袋，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5秒速溶不起坨。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启奶粉新时代。

0: 好，朋友们，现在电话线依然非常繁忙，很多老顾客啊一直在喝我们牛山品牌，到这个点看到，哟，今天是288元，嗯，哦，特别的优惠，对不对？你看我们屏幕下方左下方有一个四个字，在二维码的上头，紫色底白色的字，四个字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所以如果要买到我们东方购物，包括牛山品牌这款鲜奶粉，288元三整袋六斤带回去，它是一个底价，嗯，所以今天啊，干嘛就不多带一点回去？嗯，而且刚才我们供应商也跟我说，他说这批是最新批次，哎，新鲜到港的，
1: 对，
0: 市面当中要抢这批货都很难，嗯，因为我们奶粉可以喝到2027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大家都是早上、中午、晚上，对不对？嗯，天气很热，你一些大鱼大肉吃不下的情况下，嗯，喝点奶粉也好，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哎呀，
2: 真的是，像我家里的话呢，这个奶粉是不断的，我自己爱喝，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有很多冰镇的东西也不太敢喝嘛，
0: 哎，所以这个温温热热，哎，
2: 这个就特别棒。哦，然后我算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每一袋是1公斤嘛，嗯，啊，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以每一次就是25克，我们冲泡一杯来讲，那么你一包哦，这样1公斤可以冲泡40杯，哎，三大包可以冲泡多少？120杯，
0: 高呀。
2: 对，每一杯今天算下来才2.4块钱左右。
0: 是呀，你刚刚都去买买全进口的奶粉，嗯，基本上500克，嗯，斤装为一个包装，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什么？1公斤哦，一个包装，嗯，所以总共一定要收到我们斤数，
1: 对，
0: 6斤奶粉带回去，3000克的一个分量，嗯，而且价格才288块钱。
1: 对，
0: 可以这么说，之前买过东方购物的纽山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就来认准“今日特卖”这四个字。
1: 对，
0: 有这四个字了，哦，知道了，可以来进行进行饼干
2: 入购了，
0: 好吧？今天又是保证的新鲜批次啊，赶紧把握住了。全脂和脱脂目前都有限时现货，但是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目前六号线仍然是堵得非常的厉害，因为看到今天是288块钱，满满当当六斤带回去，又是新鲜批次。因为说句实话，今年的新鲜批次很久没有出来的，而且我们脱脂有时候也会断货，对不对？那今天正正好好，又是底价288元入到手的六斤，除此之外还是最新批次的20，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对，
0: 大家看看啊，这款的奶粉除了口感好之外，它的营养也是看得见的。
1: 没问题，先看奶皮，
0: 就直接给大家接个奶皮，大家就是边看边打电话。订购，因为这个是备货很少，
1: 对，把握住。今天很多的朋友都是很热情踊跃在订购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奶皮，好浓哦，好浓哦，好厚实哦。颜色方面的话呢，它也是什么，就是那种乳黄色。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单独看这个画面，很多人会觉得是什么，是那种厚厚的腐竹一样。那其实是什么？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它的奶皮的现象，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奶香浓郁，品质是肉眼可见的好。好多朋友都说鲜奶粉什么概念？我们旁边摆了8瓶的鲜奶。
2: 对，
1: 东方购物其实之前有看到过啊。就是我们纽仕兰4.0的娟山牛奶，单独买一瓶不便宜的。
2: 对，
1: 我实话实说，8大瓶每一瓶一升装的，它的喷射出粉，我们今天一袋1公斤。
2: 对，
1: 我问问大家，你买这8大瓶买回家去，它有一个很短的短保的保质期，一时间喝不完，对不对？那你又追求我们新鲜牛奶的口感，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鲜奶粉来了，用鲜奶粉快速喷粉
0: 啊。对，您看到什么高钙奶呀，包括是中老年奶粉啊，还有什么时候特制的奶粉有很多，
1: 是，
0: 但鲜奶粉确实很少。
1: 对，
0: 更关键它是不是只叫鲜奶粉不鲜呢？不是，它在包装当中为大家所印出来了，你看到吗？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并且产品工艺是鲜奶，
1: 对，
0: 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它的营养价值啊，还有青草散这个散养，3F 的一个6亩地1头牛的标识，告诉您它不是圈养的，是吃到新鲜牧草的，并且牧草直接在我们奶牛当中了。他们那边啊，真的是生的好，吃的好，住的也好，对不对？那再看看。在这边有一个原产国，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吃的话，你也看看奶源是哪里的。我们不仅是奶源是新西兰的，全程的工艺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原罐原装原袋原装进口，配料表这个是脱脂的啊，只有一项生牛乳，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更难能可贵是今天把握住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因为平时过来看常规节目，我们是298块钱，那之前还卖到过388，
1: 对，
0: 在市场当中那个价格，大家自己去可以领领行情，我就不多说了。那全进口的奶粉，大家懂行的都会去吃，对不对？但今天我们是288元，您花这个价格
1: 是
0: 可以带回去6斤，又是新鲜批次。再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包括是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1: 好，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方。您自己都可以看得清楚明白，我们今天所有的生产日期的话，能看到吗？它是2026年的3月份的新鲜日期，
0: 可以喝到什么时候？喷出来的，
1: 2027年的9月份，所以保证是新鲜批次，把握住了啊！单独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真的100块钱都不到，一杯我们以25克算才2块多，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确实，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只需要283块钱。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4: 大家好，我叫罗毅，欢迎来到新西兰纽西兰牧场。
5: 180,000 亩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5-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0: 做的24分钟的时间了，目前我们全脂的销量特别好，那么备货也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您是喝全脂还是脱脂啊，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选择。那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选呢，新进的顾客朋友们给您一个建议，如果您是白天进行饮奶需求的，就是早上喝中午喝的话，
1: 对，
0: 可以选择全脂，营养更加全面。
1: 是，
0: 那如果您是啊就是喝奶习惯是在晚上睡前的，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喝上我们的这个低脂啊，不就是我们的脱脂对吧，脱脂的这个乳粉。那今天关键是什么，就全进口的，
1: 是
0: 它是从牧场到工厂到整个的加工工艺到包装，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1: 对的，我们不是说整个的奶源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什么，是原装进口，原袋原装进口。

0: 是288元，新鲜梯子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订购专线是02151219900。
1: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七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5秒速溶不起坨。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启奶粉新时代。
0: 好了，欢迎回来。今天订购2套3套多组囤着的朋友们也是挺多的哈。一看就是这个价格，立刻打电话来问啊，就在问今天是不是还是6斤带回去？
2: 对，
0: 确实我们没有少一克，好不好？就满满当当还是6斤带回家。但是性价比确实是高，因为是今日特卖的关系，
2: 是
0: 也是难得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
2: 对
0: 不对？
2: 对对
0: 对。那再问到了说今天今日特卖，一般来说你看特卖也好，包山也好，包括你到超市当中、市场当中看看有打折促销的
2: 批次，
0: 那是不是批次要快到零保，或者说不是那么新鲜批次？但今天纽仕兰品牌既是做特卖，又是拿到了现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可以活到2027年的9月30日，
2: 对
0: 吧？明年的9月份了，
2: 对对。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保证是全新批次。东方购跟我们纽仕兰的话呢，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还是那句话，肯定是新的批次，价格也是划算。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牛奶也好，买奶粉也好，我就选择东方购买我们的纽仕兰。然后两个版本，我手中拿到的话呢，今天这个是我们的全脂，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我们低脂脱脂的话呢，配料表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但是我们全脂有生牛乳、大豆磷脂、VAVD 都是对身体好的，
0: 是的，
2: 额外的蔗糖、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好，这边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的情况，我们以每一份25克算，市面当中很多都是100克算啊，那我们换算出来的话呢，如果是每100克的话呢，蛋白质是34.8克，超高啊，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1132毫克，也是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好多朋友此时此刻您可能在喝各种各样的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做到个对比，没问题。好，再来看这边啊，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给力啊？因为我们牧场坐落在新西兰，品牌实力给力吧，平均1小时之内到达工厂。另外的话呢，形成1小时生态圈，刚燕华也提醒了啊，我们用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美的口感。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好像冲泡出来跟我喝平时这个纽仕兰的捐三的这个4.0的鲜奶的感觉一样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是我们就是跟时间赛跑，1个小时之内你可以看到用我们的鲜奶快速锁鲜、快速喷粉，形成我们今天整个的纽仕兰的4.0。
0: 确实，那现在我们的挖线仍然是已经堵得非常的厉害了，那我赶紧疏通一下，
2: 好吧？对，
0: 大家可以先抢先分抢先货，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又是新鲜批次，这个备货也不容易，而且人家在市场然后可能100多、200多，可以买上一袋儿的，对吧？我们今天是3袋带回去，6斤带回家，因为是今日特卖，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力度给到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做到十八分钟时间了。您看我们的喷粉，它是非常好的一种喷射的方式，而且呢不结块，它没有加任何什么这个让它不结块的一些化学试剂啊，包括是人那个什么智能的呀，包括是科技
1: 添加剂，
0: 对吧？我们就是给到大家原原本本的生牛乳，然后呢全脂当中还有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都是你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1: 是，
0: 而且你看奶皮那么的浓郁哦，
1: 对的，又厚又浓又稠，颜色方面也特别棒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奶粉家里真的实话是说常年喝的啊，那今天看到这个价格划算就赶紧来锁定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款奶粉为什么喜欢喝，就是它的口感，首先我们叫鲜奶粉，那一定是什么跟我们鲜奶的制作工艺有一些些相同的一个地方，我们鲜奶锁鲜过后直接一小时之内快速的帮您做到喷粉。第二点，没有任何不好的添加剂、香精、蔗糖、防腐剂。另外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全新批次，还有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很多的朋友家里的话呢大家庭，像我们家的话呢四五口人，每个人都要喝奶粉，那基本上一天下来每人喝上一杯也是蛮厉害的。
0: 确实，
1: 那我们今天算下来一杯，我是25克冲泡嘛，才2.4块左右。
0: 是的，做的十七分钟时间啊，立刻把握住今日特卖难得的优惠力度，6斤带回去288元，新西兰牧场直购原袋原装进口的鲜奶粉，一起来抢先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在给年龄做加法，我们要给身体做减法。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脂肪减，营养加，减少脂肪95%，脱脂轻负担 ，Keep 轻盈，增加蛋白质190%，低脂高钙轻负担，减脂不减口感。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创奶粉鲜革命，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直接喷粉，口感鲜美如初，保持鲜活滋味，犹如喝鲜奶。纽仕兰牧场鲜奶粉 ，Keep 轻盈，犹如喝鲜奶。
1: 好了，欢迎回来。目前电话还是堵得蛮厉害的，所以大家能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扫这边的2维码也可以订的啊。无论是自动订购也好，扫码订购也好，或者 APP 当中订购也好，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
2: 是。
1: 那除此之外，看看这款奶粉啊，不仅仅是优惠，更是品质好，对不对？你看喝奶粉为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口感。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
2: 可以。
1: 这是全脂的，
2: 对吧？全脂。
1: 我就拿整个的袋子给大家看看，能看到吗？里头不是惨白的奶粉。你就肉眼可见它是黄的啦，哟，这个奶粉怎么就是懒了网啊，走不得啦，它就营养价值就在那边。
2: 对，
1: 如果大家这个生过孩子的啊，就做过妈妈的都知道了，你头个月头铺奶，它的营养成分很浓稠，对吧？我们再舀出来给大家看看，
2: 没问题。
1: 它那个粉啊，会不会像以前你吃到一些奶粉容易结块的，不太好，容易这个融化的，或者吃到嘴巴中有点像这种疙瘩的？
2: 来，
1: 不会，
2: 先一勺下去，
1: 看到吗？直接像下雪融化一样，直接开始融化了，而且轻轻。搅拌一下，我们没有加其他的任何的东西，就是全脂当中有大豆磷脂、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让你的营养更加均衡。然后冲泡出来之后，不仅仅它的奶粉的奶源是够浓郁够黄，然后你看泡出来的牛奶，对不对？同样也是，温水就可以了。
2: 温水冲泡，来，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就
2: 如果说您常年喝我们纽仕兰的这款这个奶粉的话呢，都知道口感很浓郁。如果您是首次来购买的话呢，相信我，真的没有任何不好的腥膻味道啊。
1: 那妍馨是直接这个喝，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这个奶粉啊，当麦子精吃了。麦乳精除了调试调一调之外，还可以怎么空口吃？
2: 对，
1: 它吃的时候那个口感像奶片一样，特别的浓郁，所以呀、口感好。那说到奶粉，第一关键是什么？奶源，对不对？新西兰它在整个全球当中，它的牧场当中奶业、畜牧业是非常发达的。
2: 是，
1: 无论是婴幼儿的奶粉啊，包括是成人奶粉啊，因为奶源够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放心。
2: 对，
1: 除此之外，它就是没有任何，比如说你所担心的啊，这个素那个素的，对吧？他们的牛也不是关在牛棚当中一天到晚不运动的，
2: 对，
1: 满山遍野跑的，然后呢哪有草了就去吃哪。那说到我们鲜奶粉啊，它有个先决条件，你看纽仕兰品牌在新西兰当地
2: 是
1: 会有29个自由牧场，它不是29个自由牧场都可以喷射出粉做成鲜奶粉的，只有一个，那一个就是离工厂最近的那个，它要保证到1小时的生态圈，
2: 对，
1: 并且可以迅速喷射出粉，您看看在这边，奶源是什么 ？1 hour， 对不对？无论是在正面也好，包括是在这里哦，有一个1小时，脑洞啊，嗡嗡亚缩啊，在晓得1小时，
2: 对，
1: 1小时什么呢？不是1小时让你去吃，而是1小时。整个的从牧场到工厂，对吧？平均1小时内到达工厂，
2: 是
1: 形成了1小时的这个生态圈，并且产品工艺它为您所标注清楚了，是鲜奶直接喷粉，
2: 对，
1: 保持新鲜口感和原营养，
2: 对，
1: 并且在整个的养殖方面它也是这6亩地1头牛，并且是个 3F 的青草草饲，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家这个牛奶啊，奶香特别浓郁，口感特别好，营养价值刚刚也给大家所看过了，
2: 对。对对，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其实纽仕兰旗下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版本。之前看到的，你看啊，蓝包装，后来的话呢也有升级，再到今天我们是什么全新升级款的。我们横向、纵向跟自己对比，你来看蛋白质，从原来每100克当中24.4克、25.2克，今天一步到位34.8克。你记住这个数值，或者你直接拍照下来，跟你家里可能买的纽仕兰其他店奶粉做到对比，以前的老版本都可以。好，钙质含量也是每100克当中1132毫克，而且是原生的，什么概念？就不是后续人为去添加进去的，所以这一点特别的难得。还是那句话，同样你每天可能都需要喝奶粉、喝牛奶，今天我们可能是花的更少的钱，喝到营养价值更高的奶粉啊。
1: 确实，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120多一袋一斤装的奶粉，进口
3: 口的已经很便宜了。
2: 是。
3: 经常我看到，比如说800克装的呢，就是200多块钱、300多块钱，
2: 真一份，
3: 对吧？对。你288说全进口的，是不是只有一袋呀、啊，或者2袋？不是，今天我们是总共是3整包6斤带回去。你只要做选择，一个呢，到底是选全脂还是做选这个脱脂，好不好？但是今天就保证了新鲜批次，2个批次都是啊，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所以完全可以按照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来多囤几箱回去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跟我来分享，说他们这个奶粉带过去用处可大了，它六斤装啊，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实惠哈。这个等于说二百八十八块钱，不仅仅是可以当做早餐啊、晚餐当中的这个配套的营养成分，牛奶来进行喝，你平时做一些拿铁，包括是奶茶啊，这个奶粉浇进去，清它当中，它让锅太好，自己的鲜奶粉呀，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非常洋气的。
1: 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西式的糕点，或者中餐当中他会加入一点奶粉。比如说你要烘焙蛋糕啊，烘焙饼干啊，
0: 这
1: 还算是比较高级的，对不对？
0: 对。
1: 你在西式的早餐当中，包括中式的早餐当中，什么咖喱牛腩、咖喱当中加入奶粉，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奶香浓郁啊，
0: 对，
1: 还有多久服装的时间？那关键的今天它的用处不用我多说了，以前不舍得加，那是为什么？价格太高了，谁舍得呀？今天二百八十八元是六斤奶粉，全进口的奶粉带回去。
0: 甚至不说我什么，你就是用它来做个牛奶面膜，都觉得非常的划算，对不对？对对，洋气了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牛奶的话，这个奶粉的话呢，咱得囤啊。但提醒大家，今天是今日特卖，
1: 是
0: 常规节目其实很难看到说我们有限时直降的优惠力度。然后旁边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承诺，百分百原装进口，都是牧场直购，没有任何不好的防腐剂、香精、色素、糖分等等的添加。然后保质期提醒大家，可以喝到2027年明年的9月份。但是我相信。
1: 拿回家去，喝起来很快的。如果您喝过我们说牛舒兰的这一款鲜奶粉，您觉得奶香浓郁啊，就是看今天东方购物是今日特卖，今天比较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电话堵住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全支票没货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源自南纬四十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五秒速溶不起坨，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启奶粉新时代。
1: 确实啊，纽仕兰的鲜奶粉是开启奶粉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是指什么？是指更多的一些营养、鲜嫩的口感，包括是原汁原味的味道。那您带回去之后，这款牛奶跟以往的一些奶粉的区别在哪里？第一点，它是100%原装进口，原罐原装，对不对？
2: 对。
1: 除此之外啊，它是限定牧场的，并且这个鲜如何保证？是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的口感和美味如初，并且是原营养。你想哪家哪户，包括是这牛奶，它要自己是收过来的，还有什么工厂加工，怎么进行喷粉？很多一些这工厂当中做奶粉的，我们说私底下说说这个行业，基本上是看看，哎呦，这波奶这个快就不能够做这个饮水的这个牛奶了，赶紧喷出粉做成奶粉。那纽仕兰品牌他们就是主打一个就是鲜字，我们把好的高品质的牛奶，然后直接喷射出粉，
2: 对，
1: 让您能够喝到鲜美的口感之外，还能保证更多的一些原营养。
2: 是，
1: 除此之外，它的性价比能够保证住。
2: 对，
1: 同时再给大家看看它的营养表，不仅仅会有高蛋白、高钙，还有您人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Omega 三、其他胡萝卜素啊、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等等等等。
2: 对，
1: 因为它不是高温喷粉，高温的话呢，它会把这些全部就杀掉了，对吧？所以你带回去自己冲泡啊，千万不要超过这个40到45摄氏度之后来进行冲泡，
2: 对，
1: 最多做到45摄氏度。
2: 是，
1: 罗萨后面打到广告 case 去做进去，你这些营养不都没了吗？人家已经为了保证营养，非高温喷粉了，你在高温进行冲泡，这个不可取。一定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
2: 是，
1: 那再看看它的营养啊，不仅仅是可以喝得出来，更是肉眼可见的原汁原味的营养。
2: 每次其实做这个实验，我自己觉得蛮治愈的啊。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奶皮子的话呢，特别的厚实，而且的话呢，很浓郁这个颜色。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今天我们是什么？是奶粉，但是里面的营养的话呢，在家里其实肉眼可见。第一香，第二点，你静止一下，奶皮也很厚实，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纠结，到底是全脂还是脱脂？建议大家，如果您平时对身材没有严格，就特别要求那种啊，比如说我身材要消瘦啊等等的，你今天就喝全脂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性价比方面，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脱脂都是非常棒的。
1: 没有，我们很多电视机的朋友们，不管什么瘦不瘦、好不好看，给人家看的，我们要讲是健康，
2: 对，
1: 所以呢，今天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可以。你看我们的好评，就稍微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不止那么多，有很多，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当中啊，
2: 对，
1: 我随随便便翻一页吧，也不看哈。这边还是带图的，你看那冲了一杯，很浓很香，奶味很足，满意的一次购物，一冲泡味道好，值得购买。儿子喜欢喝，相信东方购物。这款脱脂粉已经多次购买了，零添加，口感好，一下子三大包很划算。奶粉很香，当早餐的牛奶喝，全家人都可以喝。相信它的低脂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的这个生牛乳，很好，买了 N 次了啊。现在东方购物都说好东西还会回购，对吧？然后包括也是啊，这边也说到了，你看这边一直在喝这款奶粉，冷热均可冲泡
2: 啊，
1: 那说明这个还蛮好的。
2: 对，
1: 你如果说是冷的，稍微冷一点水也没关系，
2: 没问题。
1: 浓郁是我们全家的早餐必备。
2: 对，
1: 这奶粉很好喝，奶香味很足，很方便，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喝完了还会再买。
2: 是，
1: 奶香浓郁，家人都很喜欢。你看之前他们来买都是298元左右，奶粉很好啊，奶味十足，不一一读了，反正大家自己去可以看好评。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因为保证新鲜批次的状况下，他们一般是不做今日特卖的，最新批次原价买，
2: 对的，
1: 人家都是认这个批次新鲜嘛。
2: 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脱脂，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所以保证新鲜批次，大家可以囤一囤，放心喝一喝。尤其就是炎炎夏季，很多人说空调房里面啊，我就吹一吹，还是喜欢有点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个奶粉就再好不过了啊，然后把握住，因为如果错过今天的话呢，下方可以看到今日特卖几个字，可能立减10元的优惠力度就没有了。
1: 确实，除此之外，再给您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批次可以喝到2027年的9月份，
2: 是的，
1: 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全脂和低脂都快要没有货了。而且呢，今天为大家所相的是全新批次啊，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9月份的纽山品牌新西兰牧场直供元大原装进口的鲜奶粉。
1: 对，
0: 那总共呢是6斤啊，三整包带回去。您平时自己来喝的话，包括全家一起来分享的话，性价比是超高，关键那个字啊，鲜啊。
1: 锁鲜技术其实的话呢，确实有点难度。第一，对牧场也有要求；第二，对奶源也有要求，然后喷粉的技术也有要求。但是大家要相信纽诗兰，我们说连续进口博览会8届，我们都参与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保证是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另外买回家去的话呢，如果你家人的话呢常年喝奶粉，今天这款的话呢，基本上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我们成年人包括爸爸妈妈都可以喝，所以你也不用说，哎呀，这个孩子是不是要另外分开，然后爸爸妈妈另外分开，没有必要，都能喝的啊。
0: 最后呢，2分钟的时间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做到一分钟的时间。哎，妍希，今天我们这个全鸡快要没有货了，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多一组名额都不追加预约，因为确实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嘛啊，然后的话呢价格划算了。第二点就是我们批次又能保证那么的新鲜，所以现在如果还有个位数现货，你想要卖全鸡的话呢，加加油好不好？拼拼手速，然后各位您可以自动订购啊，你还可以立减5元，鸡粉2.88元还是赋予您的，相当于280块钱左右，6斤3袋，我们所有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奶粉让你带回去，
0: 对，
1: 每一包性价比更高了啊！
0: 知道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219900。

0: 老去不该是
1: 好。
0: 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您看到了，今天您所欣赏是来自生和堂的含有32%龟汤的龟苓膏。很多人到现在可能都觉得龟苓膏是好东西，但是说啊，龟苓膏里头有龟，觉得是很诧异的一件事情。那么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你所要想要得到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它的一些作用，那必须得要有我们这真龟。而今天是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带回去，性价比也是特别高，因为本场直播是我们的今日特卖，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哈。您好，福州。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这么热的天，大家都觉得暑热难耐，不管是下雨的时候我们觉得像下开水一样的外面里面都很热，还是出太阳的时候就是像在烤炉里面一样，空气特别的干燥，然后你的内脏又特别的湿热，这个时候要去暑湿，要好好的滋补一下身体滋阴，吃什么东西特别好，就是龟苓膏。但是刚才燕华也说了，吃龟苓膏必须里面要有龟。我们今天生和堂哈，它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里面有真龟，而且不是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节约成本用到什么巴西龟，我们用的是石金钱龟，这是非遗的文化项目，也是一个非遗的技艺，非常的难得。
0: 嗯，确实。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吧，对不对？因为说句实话哦，现在敢用真龟或者能够用到真龟古法来进行熬制，确实是不多了。
1: 对的，很少见。生和堂的品牌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您看，他直接非常自豪的把32%的龟汤龟苓膏写在这上面，而且这边跟大家讲了哈，古法熬制，零脂零糖，然后12种天然草本，然后里面还给大家独立的放了一包蜂蜜，你可以自己的去调，所有用到的草本都写在这边，金银花呀、罗汉果呀、蒲公英啊、栀子啊、菊花呀、陈皮都在里面，所以啊，有了真龟以后，加上这些东西才叫龟苓膏。这个是十金钱龟的龟甲板，给你熬了好几个小时才能熬出来这种胶质的感觉。
0: 是，等于说是今天是这个物资啊，包括整个物料是货真价实，对不对？那打开看看，包括我们看看我们的包装当中有些特性。
1: 是的，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12杯啊，这一杯非常非常的大。龟汤甄选了十金钱龟，这里是写的清清楚楚，生和堂的品牌。然后您看它的配料表就是非常非常干净，除了龟汤，然后就是那些12种草本，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一杯足足有218克，大家看看这杯大不大？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勺子，你连勺子都不用准备，这也算是一个小杯子哈，你可以把它挖在里面。然后这里还有一包蜂蜜，把它打开给大家来看看，真的叫做满满当当。你看我打开了这个啊，给大家就是倒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碗挺大的啊，冰淇淋碗可能都有点显小了。
0: 对。它整个的颜色、
1: 对
0: 质地、Q 弹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给大家挤出来。哎呦，它真的装得特别特别的满。
0: 你来拿杯子。
1: 好，我来拿杯子。
0: 我来把它弄出来。这个要靠蛮力的。
1: 要挤一下，对。
0: 什么叫女汉子？
1: 哎呦，还真是。
0: 这个因为我平时一直在吃，
1: 一直在吃。
0: 然后呢，也是你看看到我们整个的黑色的这个布景哈，真的吗？
1: 非常 Q 弹，
0: 果冻一样，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它的质地是非常就是浓稠，然后瓷实的，不是那种所谓的你在外面没有龟汤的黑凉粉那种，就是可能比较稀薄，你可能一戳就烂了，不是的，它非常的瓷实，非常的有质感。然后怎么吃很简单，直接这样吃也很好吃，虽然没有加糖，没有脂肪，它也是微苦回甘，就是那些本草的香味。
0: 确实，
1: 如果你加点牛奶，那就更好喝了，加点蜂蜜也可以。
0: 确实，那总比如说是。一罐啊，它整个克重也是非常的高的，对不对？
1: 是212克。
0: 这罐我们先把它放在那边。关键是今天价格，因为我看到我怕很多一些朋友们订错。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啊，我们大组合是有优惠的价格，
1: 以前没有这么划算过啊。
0: 它一箱呢是12罐，
1: 对，
0: 一箱是12罐带回去。
1: 12大盒。
0: 在市场当中，一箱的话是249块钱，一箱12罐。东方购物今天是158，好多朋友看，哎呦，158块钱12斤，很划算的，对不对？
1: 对。
0: 但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啊，你多加41块钱，再多。 得一箱，所以今天两箱带回去是199块钱，所以你看看哪个更加划算。如果说之前啊订到过是158的，说哎呀158一箱12，今天你多加41块钱，
1: 41块钱
0: 就可以得到第二箱，
1: 第二箱
0: 你要吃一样要喝，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整个的一个保质期啊，它是不是可以够？
1: 对，都是特别特别的新鲜，新鲜的生产日期，然后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在某猫上的价格，249只有一箱
0: 啊，
1: 249只有一箱，我们这199有两箱，有24倍。
0: 但是今天199元两箱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
1: 以前没有的，
0: 等于说现金又您立减了10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现在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把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了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期十一对吧，那么怕得还没读啊。
0: 懂得养生的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上了一些这长者啊，都知道如何来进行养生。
1: 对，
0: 但是呢，很多一些市场当中，因为如果用到真的龟汤来进行熬制，成本真的是很高，
1: 太高了，
0: 而且它可能也没有这个技术，
1: 是
0: 对不对？那么今天选择到我们的深和堂，它是有这个熬制龟的这个技术，并且能够用到32%的龟汤，做成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而且你想，无论是在这个蜀地，包括是在广东、广西、两广地区，他们到了有些时候啊。比如说湿热包括是酷暑的时候、难耐的时候，当地就是非常流行吃到
1: 龟苓膏
0: 啊。
1: 我们以前老以为龟苓膏就是黑凉粉哈，因为在市面上你可能觉得龟苓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你去了两广地区，特别是到了广西那边，你才发现原来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龟，而且这个龟从我们古法来说是十金钱龟。现在有些人做龟苓膏，因为他得不到十金钱龟这么珍贵的原料，他可能用巴西龟，这就完全是就是那种南辕北辙的感觉了，不是同一个东西了。但是今天保证给大家，首先我们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龟苓膏制作技艺生和堂，所以我们的技艺非常正宗。然后我们给大家用了十几种珍贵的草本，还用到了32%的十金钱龟帮你熬制出来的这个龟汤来做，所以它真的好正宗，没有加任何的脂肪，没有任何的糖分，直接吃特别的健康，而且很好喝，会有淡淡的回甘，加上各种水果呀，或者是那种糯米小丸子啊，或者是加牛奶加椰奶，那就是非常精美的下午茶，大家都喜欢。
0: 确实这两天汗也出的不少，
1: 对，
0: 出去跑一圈，然后不跑吧就到门口站一会儿会儿好了，这汗流浃背的 对吧。那一旦热啊，人体体内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叫热毒，无论您是身体当中发一些小红点啊，包括是这个舌苔当中觉得又非常的黏腻，对不对？
1: 对，
0: 不是很干净，或者老是出虚汗啊，觉得就浑身黏子干干的。那么正好用龟苓膏，它本身正宗龟苓膏它是属凉性的，
1: 是
0: 那正好在这个三伏天的大暑的节气的时候，正好可以买回来吃一吃。
1: 对，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那这么大暑的节气，又刚刚过了这个黄梅雨季，身体里面很多暑湿 暑热要把它排出去，让身体更舒服一些，吃龟苓膏特别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龟苓膏不是现代的小食品，是我们国家古代的到现在传承的老祖宗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是古法工艺传承百年，用的是全龟，而且是十斤全龟，独立熬煮了3小时，慢火萃取了里面的深层胶质，再把本草按性质加进去分批煎熬，所以十几种的草本，包括十斤全龟，这种技艺非常的繁琐啊，但是是我们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技艺，是生荷塘来做龟苓膏的制作技术。跟大家讲，在外面你可能看不到加了十斤全龟的这样的一个龟苓膏，但是今天我们给

0: 大家
1: 就能拿嘛，
0: 对，可以拿，
1: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
0: 看一下，对，
1: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这种，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十斤钱龟，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东西来进行熬煮？
0: 没错，
1: 包括体型和大小，
0: 硅胶板，对，
1: 这是里头的，对吧？腹部的，
0: 是的，我们就说用它的小书包，用它的硅甲板给大家来熬制，因为乌龟应该说浑身都是宝，硅甲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而包括有很多的胶质，所以我们的有这么高的硅汤成分，才能够做出来黏黏糯糯、很瓷实、很有质感的龟苓膏。
1: 因为乌龟骨头汤。是不是？但是你要得要拿到这个品种的龟，
0: 对对对，这不是说谁都有资质的。
1: 你还要这个进行熬煮和制作嘞，并且它当中不仅仅会有这个32%的龟汤，
0: 对，
1: 还有其他一些草本，
0: 各种草本，甄选十斤钱龟写在河身上啊，不是巴西龟，不是其他的龟，更不是那种没有龟只有黑凉粉的东西。另外，古法熬制，零糖零脂，老年人特别喜欢这种没有糖没有脂肪的东西，12种天然的草本。还给大家配了勺子，配了独立的蜂蜜包，所以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非常非常的简单。配料表很干净，没有另外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除了龟汤就是这12种草本。
1: 嗯，是的。那么在这边你也给大家看看有哪12种啊？因为你看龟苓膏除了有龟之外，基本上还应该有这茯苓，
0: 对
1: 对不对？包括它那个古风呢，好像是严选了宋代那个时候的一个古风，
0: 陈皮，
1: 有这个金银花呀、罗汉果呀、栀子呀、黑枣、菊花、陈皮。仙草、淡竹叶、玉竹、甘草等等等等，所以它那个方子呢，也是经过了一些这个推敲的。
0: 对的，怎么吃特别简单。刚才我们给大家倒出了就是一盒吧，或者说一杯吧，直接您挖着吃就可以，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如果你说我想再给大家做点料理，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里，因为我们每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给大家加点牛奶，加点椰奶，你会发现啊，牛奶椰奶加进去，配上我们这个龟苓膏的颜色，就变成了这种咖啡色，这就是非常非常正宗的龟苓膏的一个颜色。
1: 是，
0: 然后真的波光粼粼，充满了光泽。你再愿意在上面加点这个其他的水果，加点芒果，加点草莓，加点其他的西瓜，都非常的好吃。
1: 确实，你可以当做一个小的甜品来进行吃，关键是它是真的龟苓汤，
0: 真的龟，
1: 好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哈。市场当中单独一盒，你在很多网络当中也能够看到。一箱12罐的价格是249块钱，
0: 我们是有旗舰店的，249，那两箱就是500块钱左右，
1: 要500多了。今天东方购物啊，一箱只需要158块钱。那关键呢，还是建议大家多买一箱，为什么？你看800多去249一箱，
0: 对，
1: 今天我们多加41块钱，等于是199元，外头一箱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带回去两箱，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每一罐同样也是218克大分量，199元，是今日特卖给了大家优惠的力度和组合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九零后呢，带起来呢蛮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龟苓膏，但是呢不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龟苓膏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那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那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瞄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这个门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的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那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有得啊有龟汤的，有龟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饮多多，搿能介吃起来就觉得老开心，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个，搿么出去旅游了呢，搿么啊没物事吃嘞。这种是农家乐了啥的，那么阿拉我就带两块搿个物事去，摆辣那个这个冰箱里向。那么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又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得滋补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得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多多的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生喝汤，我是生喝汤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喝汤，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时间了，大家一边在看，然后呢，我一边在吃。哎，确实加了蜂蜜之后，包括它自己本身的吃啊，入口之后呢，有一点点苦苦的，但是完全不会觉得又咽不下去。它回甘是属于清甜，那个回甘的甘甜的味道是在里头的，
2: 对的。
1: 而且有很多一些草本的清香，
2: 清香。
1: 那如果像它配的这个蜂蜜啊，倒进去搅拌一下的话呢，哟天哪！它的蜂蜜不是说那种齁甜的，
2: 哎，
1: 正好伴着我们的有32%龟糖的龟苓膏，真的很好，相得益彰。
2: 真的天气这么燥哈，让真的是让人觉得肝火都很旺，然后这个滋滋润润的，清清凉凉的，就是清热解暑，就是帮你滋阴润燥，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都到了，
2: 对的。
1: 然后呢，这个甘香可口，我就直接啊，就是开了之后把那个蜂蜜倒进去，稍微有一汪那个蜂蜜的水，而且它一块一块它。不是那种烧仙草，
2: 对，
1: 也不是什么其他一些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龟苓膏。
2: 这是龟苓膏，有龟汤的，所以才会这么瓷实，有质感。你要是做那种所谓的烧仙草或者是那种黑凉粉，它是很烂的，一碰就碎了。但是我们这个，你不用力去切割它，你都没有办法把它切割成小块儿。
1: 它非常的瓷实，
2: 里面的营养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这真的是古法制作，非遗技艺啊！你别看那个这龟苓膏，它是很有讲究的，
1: 确实
2: 太好吃了。
1: 是正宗的，
2: 对，正宗。
1: 你看中的不就是龟苓膏当中那些作用嘛，对不对？我们正宗吗？
2: 太正宗了，
1: 给大家说说吧。
2: 我们今天是非遗技艺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用的料，真的很就是很正宗。十几种的草本有哪些呢？陈皮、菊花、金银花、罗汉果、栀子、蒲公英、甘草，是不是都是夏天滋阴润燥的，帮你补元气、补精力的、补精液的？另外还有32%的龟汤龟苓膏。有了这些东西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真龟，那就不能叫龟苓膏。我们今天不仅是有真龟，而且有的是十斤前龟，古法特别讲究的这个龟种啊。另外还有32%的龟汤成分，龟汤成分高，它的营养才好，而且是古法熬制，零糖零脂，没有脂肪，没有糖，12种的天然草本，蜂蜜送给大家。然后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可能有点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除了32的龟汤之外，就是这些草本，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东西，既是传统的小食品，又是特别健康的零食。
1: 是的，你看厂商都是广东生喝糖的， 对不对？
2: 是
1: 他们当地人就这么做的，或者说是正宗的品牌。 龟苓膏就应该是这么做的。
2: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资质给大家展示一下。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龟苓膏制作技艺，就是我们生荷塘的龟苓膏非遗项目。你说它正宗不正宗？所以才能不惜工本给大家用到十斤甜龟，而且龟汤成分用十三十是不一样的成本，我们今天做到了32，我在市面上真的没有见到比这个更高的成分了。
1: 哇，我们2箱24杯的组合哈，最后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
2: 对，
1: 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买到这2箱24杯的话呢，基本上价格要在490多块钱，接近500元了。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是这个今日特卖啊，今日特卖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去满满当当24杯，每一杯我们整个的净含量啊还是218克的，
2: 好吧？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龟苓膏啊，之前也是今年好像就是上个月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
1: 但是要200多块钱，那个时候两箱，今天是因为我们今日特卖，所以这个价格才低次出现，我真的不知道下次还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个价格，但我觉得今年可能都很难见到这么低的价格了吧，一百九十九两百五十块钱的两箱就得500块，今天两箱才190，所以在外面买一个两箱，我们今天可以买4箱，对不对？所以说呢，太划算了，关键是这是我们夏天必吃的好东西，明天就是大暑了，刚刚进过梅雨天的洗礼，而且气温就是骤升，大家都觉得暑热难耐，然后心火很旺，肝火也很旺，脾气也很暴躁，老是觉得精力不够用，这个时候吃点降暑气的、解暑热的、清火的、滋阴的东西，就是这个季节需要的，而龟苓膏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它就是两广季节专门给那种就暑气很大的时候、胀气

0: 桂林烤呢，打起来呢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烤，但是呢不是那个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烤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那么搿呢我就那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那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米油倒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那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的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着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多多搿能介吃起来觉着老开心，老适宜。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又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说老苦苦得得苦得得，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多多的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的。
1: 你当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那么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桂林糕，伊是32%的桂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个只了，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桂林糕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桂林糕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下去适宜。所以我的吧老欢喜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去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个。
2: 你看我们很多虾仁说的特别好，对不对？正宗，然后呢口感又很好，除此之外又携带又很方便，
3: 没错，
2: 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3: 好吃。
2: 那还有哪些人群就特别适合于呢？
3: 真是明天大暑了，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煎熬哈？您看有些朋友心烦燥热，情绪很烦躁，肝火很旺，然后嘴巴里面老是长包包，就感觉很多黏膜的地方就受损了，咽喉特别干，晚上经常醒来之后啊，那个喉咙干的不行，马上要找水喝，有没有这种感觉？睡完午觉起来，可能大家现在刚刚醒来，有没有口苦异味重？因为您内火特别旺盛，还有就是肠胃积热，排浊不畅，皮肤还很痒，湿气在肚子上，在头发上，在脸上，然后体内很湿热，皮肤非常的粗糙。我们中国人从古到今，因为都是这个季节嘛，所以大暑之前我们都感觉到了这些不适，可能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会让你的生活质量不好，会让你体感不好。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也很聪明啊，特别是广东广西那种地方湿热很重的，湿气很重的，他们就用到的是天然的生态金钱龟，配以仙草茯苓、金银花、甘草、蒲公英等多味草本，严格配比做出了真正的龟苓膏。所以龟苓膏是一定要有龟的，我们今天是有实实在在有龟，用到的是十金钱龟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萃取到了龟板上的胶，深沉的胶质萃取到了，另外还有再放本草，它也不是十几种一起放进去的，它要按性质分批的煎熬，精准的释放食材的功效，所以我们是正宗的龟苓膏，就是古人在这个季节熬出来祛湿的、解暑的、滋阴的、补元气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是 是一个非遗的项目，所以大家不要质疑生和堂对龟苓膏的专业程度。我们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龟苓膏的制作技艺生和堂、哦、用到的原料不惜工本，我们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项目，所以它好吃，所以它正宗，所以它有营养。
2: 所以呢，它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一个产品，对不 对？在市场当中呢，就如果你单独去买的话，单独一箱的话是249块钱
3: 一箱。
2: 东方购物呢，他们是从上个月开始在我们这边做一个这个推广，
3: 对，
2: 也是希望就特别是像这个上海这个大暑节气呀，包括是湿热体质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来进行尝试一下。
3: 是，
2: 那用到原材料也是非常讲究，
3: 对的。
2: 以往啊，我们一盒基本上14种的这个原材料能够把握住，但今天不行，为什么？有一个非常硕大和难得的哈，这个十斤钱龟是用到它进行熬制，熬制成了胶状之后呢，再分批加入到很多一些
3: 草本，
2: 非常好的草本的精华，所以它一罐当中它营养价值非常
3: 非常高。这样的一罐218克、朋友们真的很大个，真的很大个，然后倒出来之后足足有一大碗，您可以怎么吃？很简单，您看哈，直接这样吃可以，然后你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奶的感觉，我加一点炼乳、没有任何问题、加点炼乳，或者我们送给你了那个蜂蜜，你可以加进去搅拌一下，
2: 是的。
3: 然后搅拌了之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哈，再放什么桂花啊，再放点其他的什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放点酒酿，也特别好吃，
2: 这个也蛮好的哈。
3: 对、这个真的很像那种外面很高级的下午茶的感觉，放点酒酿，
2: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的甜品来吃，
3: 对，
2: 但吃的又是健康的、正宗的。
3: 还有这种小丸子、
2: 芷若呀、
3: 小珍珠
2: 呀，对吧？
3: 对，都放进来，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家里也有那个玫瑰花的，你都可以撒上去。喜欢放桂花的，我们点缀一下，用这个桂花撒上去，是不是特别漂亮、
2: 你想在这个季节，大家会熬一点点，比如说桂花银耳羹。加一点红枣之类的，那其实如果更加适合你弄得到比如说正宗的龟苓膏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养生的小的食材了。
3: 对，
2: 那更何况是东方购物啊，今天为您做到一个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力度带回去，不需要248块钱一整箱，今天我们是199元保证新鲜批次，两整箱带回去，而最后的三套了，
3: 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价格、所以今天大家抢得很猛，以前你见到的都是200多块钱两箱，只有今天是199两箱、在外面的价格是500块钱两箱，我们今天只要199，所以外面买一份、我们今天可以买两份，还要找你钱。今天多囤回去啊，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季节送人，这一箱拎出去几十块钱，不比你买点什么几十块钱的小饼干呐、小零食强得多吗？
2: 关键外头还很难得到买到，因为它有32%的龟汤，对不对？
3: 龟汤，
2: 立刻来把握住今日特卖优惠的价格和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把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了冰箱里，或者把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的汁，还可以把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葛末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下期十一对吧，那么怕的还没读完。
1: 就在三分时间嘛，我们可能大组合快要没有货了，那打电话来如果还能订得到我们的2箱24杯只需要199元优惠价格的话呢，赶紧从速订购起来。再说到今天这个节气，包括是现在这个体温温度，包括在上海这个地域啊，也很适合吃，
2: 太适合了。对的，因为龟苓膏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0: 也不是有这么多十几种的本草加在里面分批熬煮，也没有这个技术。我们今天它本身就是一个非遗技艺，龟苓膏制作特别正宗，特别繁琐，但是我们用到的就是正宗的十斤钱龟，而且做到了32%的龟汤，原材料很讲究，制作技艺非常正宗，所以出来的口感、营养，还有我们想达成的效果，都跟您在市面上随便乱买的不一样，因为它太正宗了。
1: 刚才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听一位叔叔说，他说他之前也是懂得的，但是买到的是什么？就是自己冲泡的。那第一呢，你得有水；第二，他那个冲泡当中一看了没有龟的，
0: 对，
1: 所以才知道了。那现在这个很方便啊。它一杯的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了，
0: 是的，
1: 所以分量很足，
0: 很足。
1: 然后呢，又有很多的一些饱腹感，你可以当做小的甜品吃，包括垫垫肌也是不错的，
0: 是的，而且没有脂肪，也没有加糖。老年人特别怕蔗糖的，你可以放心吃。小朋友本来就是火气特别旺，夏天很容易上火的，你把它当零食给小朋友吃，又没有过多的糖，又没有额外添加的糖。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糖过量的，暑假在家里再多吃点高糖的零食，那更加不得了了。给孩子备点这种没有糖、没有脂肪又能去湿气、去暑气、清热解暑的好零食，那是真的很重要。
1: 确实，就在1分钟时间，我们啊一箱是12杯，158元，而在市场当中一箱的价格是248块钱。东方购今天两箱更加优惠哈、啊，多加41块钱，多得一整箱。今日特卖199元带回去，两箱24杯，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900。

0: 德奥匈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炎炎夏日三伏天，大家呢其实能量消耗的都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来自于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 B 族维生素，今天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今天的构成呢是非常的划算，也是在从我们说 B 一、B 二一直到 B 十二呢，给大家全部的补充完毕的同时，也让大家也更好的啊，非常好的一个不错的身体状态。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听到我们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它参与我们的代谢，也参与了我们神经递质的合成。
0: 是，
1: 那么但是呢，中国人的膳食习惯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饮结构呀，它普遍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维生素 B 族啊，它是缺失的。你看啊 ，B 族维生素，中国人呢是比较缺的一个营养素。你看啊，维生素 B 族摄入量不足的比例呢，中国人达到了80%以上，这是第一个，普遍是不足的。那么尤其在这个不足的情况之下，再碰上汗出的比较多的夏天啊，我们夏天呢尤其在人体的流失是比较快的，最快呢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随着你。

0: 出汗出得多，你的体液的流失，那么B族代谢出体外的速度也会更快。
1: 我们今天是一个B族的，等于说是个家族，对吧？我们从B1、B2啊，一直到这个B12
0: 啊，八大维生素啊，
1: 整个维生素的家族群啊，八种。然后大家会说，那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这个缺乏B族维生素有这么多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实跟我们的饮食和烹饪习惯大为相关。
0: 左边呢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啊，你想想看啊，正常如果说哎你糙米啊，像一些粗粮你经常吃的话呢，那你的B族是不缺的。但是我们精米白面，你想啊，披牙呀，包括麸皮呀，你都没了呀。而且你在淘米的时候呢，多次洗，那么都知道B族啊，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营养素，所以呢，你在淘米的次数的洗的过程当中，它就流失了。第二个呢，高温的烹饪习惯，尤其呢，像煲汤，是吧？你的食物在这个汤里面，它又是流失在水分当中了。
1: 对。
0: 那么再来，我们很多人啊，外卖呀，包括在外面吃，这个时候的挑食啊等等之类这个情况呢，造成了我们的营养搭配啊，B 族的摄入量又不足。所以，首先我们的烹饪习惯、饮食习惯，造成了我们的B 族的大量流失和营养不足，
1: 然后再加上一些生活作息的紊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世界杯，
0: 对，
1: 然后经常的加班熬夜，包括有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像抽烟喝酒之类啊等等。其实像这种的身体状态，特别是我们说7月12号开始我们是入伏了，
0: 对，
1: 对吧？入伏三伏天啊，大冷大热天的时候，你一进到冷空调冷房间，其实还是有这种啊身体状态的一些这个紊乱。所以包括像体液流失出汗，也是更好的要补充。那么大家会说，那B族维生素在平时日常当中，其实自己的身体啊也是有所反应的。
0: 对，我们的今天呢，其实你如果说B族维生素啊，它是你比如说像B1，这个是常见的。我们今天呢，八大维生素B1、B2、B3、B5、B6、B7、B9、B12，各自起到什么作用呢？比如说B1呢，它是参与啊你碳水，哎，我们吃进去的很多的食物，你怎么样把它变成细胞的能量呢？那其实它是B1，它是把这个碳水转化为能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维生素。那么它如果缺乏的话，那你相对来说能量的摄入就会不足，所以造成什么呢？倦怠呀，乏力呀，甚至有些脚气啊，这种情况它都是综合性的一个体现。
1: B2，
0: B2呢，我们说啊，它是主要是对脂肪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它是对我们它的转化是非常有用的，同时它是对我们的黏膜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口腔、皮肤，包括呼吸道的黏膜啊，等等。其实在夏天啊，我们说刺激的东西啊，对吧？冰的饮料啊，棒冰啊，冰啤酒啊等等，包括可能还得小酌一下一些高度的烈性白酒啊等等，包括抽烟对口腔对呼吸道的黏膜损伤啊。然后再来烟酰胺，其实这个呢，我们说皮肤的暗沉，包括它长一些色斑，
0: 对，它是提高整体的一个代谢的，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脂肪的整体的代谢。那么你新陈代谢加快之后呢，像一些斑斑点点呀，皮肤暗沉呢，它就会周期代谢的就会快一点，所以对皮肤就帮助更大一点。
1: 还有 B5 啊，
0: B5 呢，我们说是泛酸，它其实是合成激素的，比如说肾上腺素啊等等之类的。如果你缺乏的话呢，你的人体的激素是我们人体身体的一个调节的平衡，所以你像肠胃不适啊、身体乏力啊等等之类的，跟泛酸 B5 的摄入量是息息相关的。
1: 我们说 B6 啊，以前有个词儿叫快乐维生素，
0: 对的，它对于你的 GABA 呀，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啊多巴胺的分泌啊，它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B 族维生素。那么还有呢就是 B7， B7 呢我们称之为啊这个生长素，这个生长素呢它对于生物素，它对于什么呢？你脱发呀，包括皮肤、指甲，还有呢我们说到毛发啊，这个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物质。
1: 对，然后包括还有像叶酸 B9
0: 啊，
1: 我们说其实像孕妇经常要补充叶酸，
0: 那当然了，
1: 叶酸补充要更充分一些。
0: 除了孕妇之外呢，我们对于啊这个血管内皮啊，它的保护也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B 族维生素。那么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12 啊，这个 B12 呢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比如说你的手啊、脚啊这些周围边缘的这些神经，很多人的腰椎、颈椎啊，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可能这些甲骨素啊、甲骨胺呢，它就会补充进去了。实际主要成分就是 B12。
1: 来，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一款加拿大进口的这个产品啊，我们说健美生，嗯，也是一个老牌子了，
0: 对，
1: 对吧？1922年成立于加拿大，嗯，专注营养补充已经是达到了104年了，
0: 对，
1: 啊，也是加拿大家喻户晓的一个营养品牌，
0: 对。
1: 目前这个牌子啊，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嗯，啊，可以说全世界应该说啊，这个每卖出4瓶，有句话说，可能就有一瓶，
0: 对，
1: 就是健美生，包括在我们国内很多进口的商超、
0: 是
1: 超市、高端商场都能看到这个牌子，嗯，然后再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蓝帽子的一个标识，
0: 对，
1: 它这里讲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来补充 B 族维生素，
0: 是的，
1: 它的功能性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0: 对，
1: 对吧？好，再给大家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来原产国，原产国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而且这个瓶子啊是深褐色的，哎，挺好的，
0: 对，它是避光的，嗯，而且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啊，嗯，怕水、怕光啊，嗯，怕热呀，所以这个瓶子它就本身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对，
0: 还有一个呢，你要看它的量啊，
1: 对，
0: 第一个8种全齐，嗯，这个首先要强调啊，我们吃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很多人说，哎呦，我吃个 B1，嗯，我吃个 B2，但是实际上呢，对于我们人体所必需啊，其实8样都要齐全。嗯，但是你要说了，每天我要吃8种吗？嗯，每一样都要吃一粒吗？你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呀？嗯，那其实今天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啊，它吃一粒就把8样全吃齐了。
1: 你比如说啊，像 B1，嗯，我们的含量是多少呢？你看啊，每100毫克当中是13毫克，
0: 13毫克。可能好多人说没概念，嗯，但是如果说您家里面也有这种 B 族维生素，你拿出来看一下啊，有很多它的一些量啊，它大概只有5左右。哎，4、5左右。
1: B2呢，也同样是13毫克，嗯，对吧？维生素，你看这是 B6，
0: 是5毫克，
1: 五毫克，
0: 对。
1: 然后 B12也同样是5毫克，
0: 对，五微克
1: ，五微克，
0: 对，
1: 对吧？啊，然后再来看，其实你看它的原料辅料当中啊，嗯，大家说其实这个还是蛮有很多天然的东西，
0: 对，
1: 对吧？它并不是说人工化学合成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个产品本身质量啊，产品可靠，嗯，然后再来。在目前大家会说吃的过程当中也会去某些机构去开一些所谓的 B 族维生素啊之类的，但是你看啊，吃到后来它好像已经化掉了，
0: 哎，你开只要打开了之后，啊，见了光遇到空气之后呢，很多吃一瓶扔半瓶，为什么呀，嗯，你发觉颜色不对了啊，嗯，原来新鲜的这个颜色上面可能受潮了呀，有一些发黑点了呀，嗯，甚至你手搓一搓呀它就粉化了，嗯，那是为什么呀？我跟你讲这个呢，因为它既怕光又怕热又怕酸又怕碱又怕潮，嗯，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这是我们今天的健美生啊，它是有一个特别的技术，大家看啊，跟这个相比，大家看啊，它这个是深褐色的，嗯，这个褐色呢，哎，好多人说它不是那么新鲜的那个颜色嘛，嗯，那我跟你讲它外面是有一层生物膜的包衣，这个包衣呢它就保护了你没有跟空气直接的接触，哎，好吧，我把它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那这个时候你再看到的，哦，好多人说好熟悉，嗯，对不对啊，这就是维生素 B2 啊，嗯，啊，核黄素的，它的这个鲜黄的
1: 是
0: 啊，这个颜色，对不对啊，嗯，因为它跟空气，哎，它没有在直接接触，所以保证你吃的时候呢，嗯，它就是保证它的新鲜，
1: 对，嗯，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啊，嗯，同样是一瓶是90粒
0: 啊，
1: 一瓶90粒，门店专柜价格是198一瓶，对吧？嗯，你差不多买3瓶，买4瓶的话，就将近8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来，如果是体验装，对吧？体验装400块钱，
0: 对，
1: 399，啊，你差不多外面也就是2瓶的价格。
0: 对，
1: 今天可以一半4瓶，
0: 啊，对啊，我们打对折了。
1: 然后再来，嗯，那为什么推荐大家大组合呢？大组合今天是总共有几瓶啊？2、4、6、8瓶，嗯。8瓶的价格是698，
0: 对，
1: 你算一下每一瓶的价格才100多块钱，
0: 八十多块钱
1: 啊，
0: 嗯，那么你想想看，非常划算了啊，哎，嗯，尤其如果你参加活动之后，这个价格就是进一步的降低了，非常划算啊，
1: 每一粒算下来9毛钱，
0: 对，
1: 对吧？如果你不参加完活动还更划算，
0: 是，
1: 对吧？
0: 那9毛钱嘛，你老两口一人一粒，
1: 是
0: 吧？那你这样吃起来也就是1块多，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一瓶矿泉水的价格
1: 是
0: 解决我们每天啊这个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补充，嗯，尤其是夏天出汗出的多，嗯，啊，这个体液流失的比较多，嗯，那你最快4个小时它就流失了，
1: 是啊。像买这种营养品、营养素呢，我觉得其实生产日期也是蛮重要的，
0: 要新鲜。
1: 啊，来，最新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份，
0: 对，很新鲜了，
1: 哎，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嗯，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它有2年的保质期，所以锁定好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3: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侵袭外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 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4: 协调能力，
3: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4: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3: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5: 哦、B6
3: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这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4: 那么 B 族的维生素呢，它其实相互之间的结构不是说我们结构是一样所以都把它归到这里边来，但是它有功能很接近，就是它都是跟我们的人体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就是新陈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它的作用也是这样子，就是协助我们的能量的这个代谢，能量的比如说你我们吃的食物啊，要转化成我们的机体的蛋白，要转化成我们的酶，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起到一个协助作用。
1: 好的，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你看啊，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在天热的时候本身啊这个出汗也多，
5: 对对对，
1: 乏力啊、等等，包括你平时还比较生龙活虎的，或者到一夏天哎呦就觉得想窝在床上躺平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说有可能啊对于大家来说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
0: 但是 B 族呢它有一个特性，它是水溶性的，水溶性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在淘米的过程当中B 族流失了，你在煲汤的过程当中它也随着你在这个菜汤啊菜汁儿里面啊它也就流失出去了。再有一个呢， B 族的维生素啊在身体当中啊它不能长期的存在在这个里面的，我们都知道最快4个小时它就会代谢掉。很多人说哎呦好像是的，我以前啊就是妈妈让我吃这个维生素 B， 没隔多长时间你上厕所的时候你会发现小便的时候就黄黄的嘛，
1: 对
0: 不对啊，其实它就已经在代谢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啊第一个你要建立几个概念， B 族是我们人体每天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素，第二个它的流失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必须要每天及时的补充，而且要把这个量补充足。
1: 所以我们其实说这个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说 B 族维生素的这个家族
5: 啊，
1: 我们说从 B1 B2 一直到 B12， 今天是八大 B 族维生素家族全都集齐了。那么其实每一项的 B 族维生素都是给大家有一定的不同的功能性的补充，
5: 对，
1: 所以其实避免了大家说我吃单一的，比如说以前说是吃 B2 对吧，或者是吃 B6
5: 啊
1: 等等，就是我们今天这八大 B 族维生素一次，而且它的量也很足，你比如说像 B1 B2 啊，我都是每100毫克当中13毫克，就量蛮大了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这张板呢就非常充分的来告诉大家 B 族是什么。它是由 B1 B2 B6 B12 啊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八种组成，所以一次性的它的八种维生素 B 族你全部都补充了。那么补充进去来帮助我们什么呢？来维持我们心脏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以及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我们人体每天的生物的活性是需要能量来提供的，那这个能量包含什么？比如说包含了糖分，那需要什么呢？需要你的碳水来转化呀，对不对啊。那你的碳水转化主要的一个转化的一个参与的是什么呀？就是维生素 B1 啊，它是促进神经系统发育，维持神经正常功能，以及我们碳水转化的重要的参与者。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之外，那你的脂肪啊蛋白质啊那不也要转化成，对吧？好，那你看我们是什么呢？那维生素 B2 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且维生素 B2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什么呢？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参与细胞生长代谢。
1: 对，
0: 所以很多小的时候啊我们嘴巴里面啊红了呀肿了呀痛了呀甚至你吃点东西嘴巴不行了，妈妈吃了维生素 B 血好了，吃了之后 B2 那这个 B2 吃完之后你看过2个小时小便里面就是黄黄的了，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核黄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还有呢维生素 B6 这个大家都现在非常清楚了，它是叫快乐维生素。为什么快乐呀？因为它促进了神经递质的合成，促进了多巴胺以及GABA的这个分泌啊，所以它会让人的心情人的状态会比较好。所以人的状态一好之后呢，你整个人呢精神头就十足了，每天不至于萎靡不振。好，包括呢维生素 B12 这个呢我们说它主要是促进了蛋白质的合成啊，活化我呢这个氨基酸呢，它还有一个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很多人说我什么那个腰椎啊颈椎啊，你仔细去看一下机构里面会告诉你它是什么呢？神经的髓鞘营养不够了，那么这个 B12 它就很好的营养到这个，所以很多人开的那个 B12 什么甲钴胺呀主要就是 B12 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还有那个就是 B3 啊，这个 B3 呢叫烟酰胺，烟酰胺是什么呢？它是 提升整体能量的代谢，促进你细胞的这个代谢生长。所以呢，它对于黑色素呀，你皮肤代谢快了之后，那你的这个沉着呀、斑点呀，那不就很好的能够进行一个代谢，快速的28天，它就很好的皮肤就来你代谢一次了嘛。再来，我们说泛酸 B 五啊，这个 B 五呢，它是有助于脂肪啊、糖类的这个代谢转化。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孕妇啊，这个怀孕的时候必吃的这个叶酸，也就是 B 九。对吧？同时呢，它也会啊，对于我们血管内膜的这个损伤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和营养的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 B7 呢，我们俗称为生物素。嗯，你要知道啊，它对于指甲、皮肤，哎，包括头发，它是非常有营养的作用的。所以你很多的生物素里面，就是很多的营养品当中啊，包含了生物素的，那这个价格就上去很多了。
1: 是的，所以其实从 B1、B2、B5、B6、B3，包括到 B9、B12，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营养，包括膳食啊，包括我们说到了烹饪习惯当中，还是比较缺乏的。
0: 对
1: ，B 族维生素是中国比较缺乏的这个营养素，来。它摄入不足的比例达到了80%以上。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什么呢？很好的一个补充。嗯，而且你可以看，根据木桶原理来说，你既然要吃，那一定是全方位的来进行补充。
0: 它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帮助啊，缺一不可。那我们说一个水桶的储水的这个能力，它不是取决于最高的那根板，而是取决于可能最短的那个短板。嗯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你一定要第一你都要补齐了，第二个呢你的量都要补足了。嗯，所以我们啊今天就是两点，第一点呢8种我们的 B 族，很多我们看到 B 族维生素它里面没有8种，只有可能5种啊、6种啊，但是我们今天是8种。第二个呢有很多它里面的含量，
1: 对，
0: 都跟我们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啊。
1: 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健美生这个牌子，因为有着104年的悠久历史了，所以它是专门啊，我们说到了一个专门做营养补充剂的一个老牌子，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它从啊，我们说 B1、B2 啊，包括像 B5、B6 啊等等，它的含量是多少呢？这是13毫克，
0: 对，
1: 这也13毫克，
0: 对
1: ，B2也13毫克，
0: 包括你看泛酸，它也是13毫克，包括烟酰胺啊，你看这个是 B3，它是10毫克，所以我们主要的参与人体代谢的一些很重要的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都很高，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其实含量一高之后，它的补充的量就足。但是呢，很多人啊，他吃这个 B 族维生素，我买了，我第一个我以前要，比如说你要吃8种是吧？那我行，我就8盒，就八种，那每天一粒，那就是手里一把药，
1: 是，
0: 对吧？而且你有没有发觉 B 族维生素啊，它很娇贵，怕酸呐、怕碱呐、
1: 怕
0: 热啊、怕潮啊，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动一动，开了一瓶之后，半瓶它要扔掉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啊，它目的就是这样的，它结果它就是呢发黄了呀，或者有一些呢发黑了呀，黑点子、发霉都出来了，手搓一搓都已经粉化了。
1: 是，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生物技术的包衣，所以你看连着的，哎，对吧？一层衣包裹在上面，避免了什么呢？避免了见光、潮湿等等各种情况。
0: 对，所以这个就更大的程度的保证了你在吃它的那一刻，它的生物活性依然很好的保持了。
1: 生产日期也很新鲜，
0: 对，
1: 2026年的3月份，
0: 对
1: 吧？因为我们真的是每次量都是非常的充足，也一下子都销售而光，所以每一次补货，每一次来销售，所以它不存在一个囤货的一个情况，存量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天热的时候呢，要给自己身体更好的膳食营养的补充。B 族维生素也许是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价格也划算，你在外面进口超市啊、商场啊等等都能看得到这个牌子，
0: 都是90粒一瓶的，
1: 有销售，
0: 对，198块钱，
1: 198，
0: 哎，
1: 来，我们今天是698几瓶啊？
0: 698的话，我们今天是8瓶，
1: 对，
0: 你如果按照专柜的价格，你可能要卖到将近800块钱了，
1: 对啊。
0: 1600，对，2816嘛，
1: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698，一瓶才80来块钱，
0: 对，80来块钱，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订完之后，你可以分一下送送朋友，
0: 对，
1: 都没问题，好吧，也同样可以参加活动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微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 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肌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5: 协调能力、
3: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5: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3: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6: 哦、B6
3: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嗯、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7: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8: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高困到体凉。
9: 像我洗体子，马在地方回来，吃的不会吃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8: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子。
10: 那您不好吃力的，或以上是。困觉没困好，
8: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有我有支撑了。我说那里就是心情好。

0: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缺乏 B 族维生素的一些后果，我觉得其实大家要引起重视啊，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汗为心之液，
1: 对
0: 对吧？就是说我出汗特别多，前胸后背，对吧？大家都是湿哒哒汗滋滋的，
1: 对啊。
0: 出汗多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知道一点就是营养素流失的会比较快。
1: 对，其实呢，我们说夏天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呢，出汗也是一个很好的排毒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汗出的太多了，哎，你比如说你早上出门锻炼回来一身汗，出去买菜啊也是一身汗，给孩子送什么补习班一太阳下面一来一回全都是汗，对吧？汗一多之后，那我跟你讲啊，其实啊，它的体液的流失就意味着什么呢？你 B 族维生素啊，它的流失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 B 族维生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快4个小时就代谢掉了。哎，好多人说我好像没感觉。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个维生素 B2？ 对吧？
0: 对，
1: 那个黄的，你吃完之后你多长时间？你小便的时候，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就发黄了呀，没多长时间吧？
0: 对，
1: 一会儿会儿，大概1-2个小时，你就慢慢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它最快4个小时就代谢了。而且呢，你如果缺乏了维生素 B1、B2、B3、B5、B7、B6，是吧？B9、B12，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啊，它都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对吧？所以我们第一，首先需要每天的补充。第二呢，由于它的流失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补充的量还要到位。对吧？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每天啊，我们说为什么健美生呢？这个配置它不是一天两天了，健美生是全球的啊一个维生素的领先的品牌，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配方这个比例它是有讲究的，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对于我们啊，尤其现在消耗比较大的哈，容易疲劳呀，情绪不稳定啊，
0: 对，
1: 或者说呢，就是很多人萎靡不振呐、啊，甚至有些孕妇呀，包括我们经常抽烟喝酒啊，熬夜啊，
0: 对，
1: 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都是需要每天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
0: 真的是有必要。因为就拿我们说饮食习惯来说，我们可能一周啊7天吃饭的时候，对吧？吃精白米面会比较多，
1: 对，
0: 你吃这个五谷杂粮糙米饭会比较少，
1: 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点是什么？你会加一些什么小麦胚芽呀？
1: 哎，对，
0: 啊，你会加一些五谷杂粮呀？但是有一点啊，就是 B 族维生素其实大多存在在谷物皮层和胚芽当中，
1: 对，
0: 但中国人的主食又以大米为主，而稻米的精加工越来越高。
1: 你想，我们吃的精米白面，那个胚芽是没了。
0: 全部剥离
1: 掉了。第二个，外面的麸皮，就是外面那个，就反正难吃的，就是比较硬的那一种，它其实维生素 B 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0: 但等于说把那些最宝贵的，
1: 我们是把对 B 族那个去掉
0: 扔掉了。
1: 第二个是在于什么呢？我们说 B 族是水溶性的营养素，水溶性意味着什么？你淘米的过程当中，哎，淘，水里面淘嘛，那就随着淘米水就一起淘掉了呀，倒掉了呀，对吧？第二个，你煮菜的时候，你说你其他的食物，那你加水在那个长时间烹饪或者煲汤的时候呢，它也 B 族维生素也融化流失在这个菜汤啊或者汤里面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摄入量势必就减少了。
0: 对，
1: 再有你的饮食习惯当中高油高糖，是吧？包括你想的叫了一些外卖，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嘛。所以营养的摄入呢，它是不全面的，
0: 对，
1: 而且呢也是说起来是不太健康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了解一下它到底有哪些不同的作用啊。
1: 首先呢，我们是由8种 B 族的这个营养素来组成的，由 B1、B2、B6、B12 啊，泛酸是 B3，叶酸的是 B9，生物素是 B7，烟酰胺呢它是 B5。好，我们来8种来组成。这个8种呢，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心脏包括神经系统的功能，还有消化系统以及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这个能量代谢。比如说啊 ，B1 它起什么作用？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啊，怎么样把它转化为糖分呢？它其实主要是靠 B1 在里面起到一个参与合成的这个转化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如果缺少的话，你的能量可能就不一定足，所以很多人呢，机体的倦怠呀，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包括呢，它对于整体的神经系统的发育、维持它的正常功能，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脚气啊等等，也会出现。B2是什么呢？B2是我们可能很多中国的孩子，他小时候吃的就是黄黄的那个 B2 嘛。这个 B2 呢，很多人说它是什么？对于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它是有很好的这个维护作用的，包括参与神经细胞的这个代谢。哎，你想啊，我们以前啊，嘴巴里面长了一个什么红红的东西啦，吃东西嘴巴痛了，妈妈叫你说吃点维生素 B2 去，好了，侬吃了，你也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吃，实际上它主要是对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是有帮助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代谢快呀， 吃完之后两三个小时小便的时候小便就黄了呀，哎呦能 kiss， 哎呦有点汗凝啊。实际上你多吃多你就知道了，这个正常它就代谢出去了，水溶性的嘛。那么第三一个维生素 B 六，它是什么呢？快乐维生素，它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所以呢它对于多巴胺的分泌啊，伽马的分泌啊，哎你人一快乐神经，哎这个兴奋状态的状态，你人的神经状态就会比较好。
0: 是，
1: 那么再来呢维生素 B 十二，它是什么？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很多人手脚到最后有点麻木了呀，哎它其实是周围神经啊它缺少营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看专业机构给你开的是什么呀？甲钴胺，是吧？其实甲钴胺你仔细查一下，它其实就是钴胺素，就是 B 十二的主要成分，好吧？所以它是参与到神经，就是营养周围神经，包括蛋白质的合成。好，再来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的烟酰胺 B 三，这个 B 三呢，它是增进了整体的这个能量的代谢，也是促进了皮肤细胞代谢的速度。所以很多一些色素沉着呀、黑斑呐、啊，那么有了它的加快之后呢，让你的皮肤啊也会显得更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泛酸，这个泛酸呢，它是参与到你激素的这个合成，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一个机体的运转。包括叶酸啊，叶酸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孕妇。妈妈她在怀孕孕期的时候呢，她一定要补充叶酸，这是必须要补充的。还有是什么呢？它其实对于我们神经内膜，它是也有一定的营养和保护的作用的。再有就是 B 七，很多一些啊皮肤保健的这个化妆品啊，包括一些营养品当中，它都是含有这个生物素的。它只要有生物素参与在其中啊，添加在其中，那这个价格就会很高。那为什么呀？因为很简单，它对于你的皮肤、你的头发、你的指甲，它是有营养作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些，你说在于我们身体的每天的身体的啊这个当中，哪一样能够缺少，对吧？都要有，而且呢一定要八大协同作用。
0: 那么大家会说，我八大维生素的协同作用它到底含量是多少？
1: 很重要，
0: 对吧？既然是从 B 一 B 二一直到我们说 B 九 B 十二，来每一样的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都不低哦。
1: 是啊，
0: 因为它来自于健美生这个牌子，
1: 是
0: 大品牌，它一定是在含量，
1: 对
0: 吧？包括在它生物的这个技术方面，
1: 对，
0: 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提纯。
1: 对，
0: 然后再来看，比如说像 B 一、B 一，它每一粒当中含有 B 一的成分是13毫克。
1: 对
0: ，B 二每一粒当中含 B 二的成分是13毫克。泛酸每一粒当中含泛酸的含量是13毫克，
1: 对，
0: 挺高的了，
1: 很高了。我之前看到朋友啊，他也给我拿了一瓶 B 啊，就是 B 族维生素，我拿来一看，首先它没有八种，它大概就有五种左右，
0: 对，
1: 而且我看它主要的 B 一、B 二、B 三这种大概也就是5毫克左右。
0: 你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
1: 对，
0: 然后你去横向对比一下，对吧？因为既然要吃，咱们的这个量就得补足了，
1: 对。
0: 而且每一粒当中呢，其实大家说它的形状都不像我们说以前吃的像 B 二啊这种，对吧？拿在手里面都会
1: 黄的、
0: 染色的啊。
1: 我们说到今天的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呢，几个要素：第一个八种全齐，第二个呢量足，第三一个呢我们考虑到它每一粒吃下去啊，它要新鲜呢。对不对啊？因为 B 族维生素它最大的特点，它是很娇嫩的，
0: 对，
1: 怕光、怕热、怕湿、怕水、怕酸、怕碱。那所以你想啊，以前我们开一瓶有半瓶要扔掉了，因为它变质了，因为它发黑了，因为它已经氧化了。但是这一粒，你看健美生的颜色不一样，它外面有一种褐色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为什么呀？其实它外面是有一层生物膜的包衣，我把它这样掰开来，你看啊，掰开来给大家看里面哦。这个才是你正常它里面的核黄素里面的鲜嫩的这个黄色。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它把它包在这个里面的话，你是跟空气当中是不接触的。
0: 对，
1: 哎，所以它能够更好的保持它的新鲜。
0: 就是你听听这个声音，
1: 对，
0: 还是很清脆的。
1: 是是是，
0: 不是说我搭在一起啊，就我摇起来都已经是听不到那个声音了。
1: 而且这个瓶子你看，它也是避光的。
0: 对，瓶子也是深褐色，避光保存，对吧？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今天这一款产品每一瓶在门店当中售价
1: 198，对，
0: 今天8瓶装698。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的批次还很新鲜，像买这种营养素补充剂啊，它一定是买一个新鲜批次的，
1: 是，
0: 好吧？2026年3月份啊。保质期是24个月，2年时间，
1: 对，
0: 对吧？这一瓶是90粒，老两口每天吃一粒，那差不多就是一天吃2粒嘛。哎， 对吧？一天吃两
1: 块，两块不到嘛。
0: 对啊，
1: 一瓶矿泉水的价格
0: 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它吃完了，
1: 是
0: 那你大半年的时间把它消耗掉，我觉得挺好的。
1: 而且呢，像这种补充是每个人，不是说只有老年人的专利，
0: 对，
1: 子女啊都可以来补充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哎，你车上给他放一瓶，
0: 是
1: 办公室里面给他放一瓶，家里面哪个地方给他放一瓶，随时随地啊想起来就补充一粒就行了。
0: 除了17岁及以下人群及孕妇和乳母的朋友之外，其他都可以，包括像我们成年人
1: 是
0: 都是可以补充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夜里向就是讲梦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1: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2: 那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事，搿一路哦，搿头发就是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0: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1: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现在搿头发对勿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3: 老早么我才吃的一个皮一、皮二还有皮六，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4: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清洗碗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5: 协调能力，
4: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5: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4: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6: 哦、B6
4: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7: 它是有糖啊，
8: B 族有九种，
7: 就光 B 族就有
8: 九种。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9: 不
8: B 就有13种。
7: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9: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8: 什么叫？
9: 第三个特点，
8: 辅酶，什么叫？
9: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8: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7: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9: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好的，其实对于很多来说呢，这个 B 族维生素已经是不再陌生的一个专有名词啊。我们说小的时候，对吧？
1: 对，
0: 说自己嘴巴里面不舒服啊，等等啊，都会含一片叫 B 二。
1: 对
0: 啊，这个黄黄的小片儿，对吧？嗯，好，那其实我们说人慢慢长大，我们说其实在各方面对抗身体的这种压力也好啊，包括像工作的一些压力也好，情绪等等，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消耗自己的能量。
1: 对，
0: 特别在夏天，我们说能量消耗的会特别的快。
1: 是啊，尤其是你出汗出的多了，啊，体液啊，你上厕所的，你喝茶喝水多，那上厕所的次数也多，那么这样体液啊流失越多之后呢，那随之流出去的还有 B 族维生素，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0: 嗯，
1: 那么这个流失了 B1、B2、B3、B5、B7、B9、B12 之后，那各种各样如果真的缺少很多的话呢，那确确实实会对你带来一定影响的。
0: 对，
1: 当然，那有人说了，那我日常的膳食我能不能补充啊？当然是可以补充的。
0: 嗯，
1: 你包括你吃的这个粗粮当中，但是我们更多人吃的是精米白面呀，它的胚芽没了，是吧？第二个，它的外层的那个麸皮。啊，说实话都是不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但是我们为了口感都把它去掉了。
0: 对，
1: 你反复的打磨抛光，把这些营养的物质，富含维生素 B 的物质没有了。
0: 嗯，
1: 第二个呢，你还雪上加霜，回来还拼命的洗。
0: 嗯，
1: 淘米啊，在这个水当中去淘米的过程当中，它又流失了 B 族，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再有一个呢，那时候我其他蔬菜啊，包括其他物质有没有呢？当然有了，但是你在久煮和这个高温烹饪的时候呢，又会造成它在这个水当中的流失。所以，哎，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的布种 B 族，你每天的摄入量是不足的。嗯，
0: 对。其实我们说放在早些年，大家说对于自己身体出现的一些症状也好，出现一些反应也好，可能并不在意。
1: 对，
0: 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的认知越来越高，然后包括像一些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啊，包括现在我们说信息量也极大啊等等，就包括我们自己国家啊，对于这些生物啊这些技术的一些研发投入等等，所以大家越来越关注啊，我们生活水平提高，我们自身的认知水平也在提高，包括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素质也应该随之提高。
1: 对，
0: 所以以前会说在炎炎夏日哦，我慵懒，我出汗多，我这个体乏，我就随他去。
1: 嗯，
0: 我嘴巴里面有一个小红点，我就放任不管。
1: 嗯，
0: 我甚至今天有大把的脱发，我可能也就是过一段时间也许自己会好。
1: 对，
0: 等等。但是现在大家会说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而且不管是生活呀工作呀包括情绪呀等等。嗯，所以我们说 B 族维生素是给大家最基本的一个身体的底子。
1: 嗯，
0: 你不能够放之不管。
1: 对，
0: 所以那这种 B 族维生素我们说平时它去哪儿了呢？
1: 哎，
0: 跟我们的饮食和烹饪啊大有相关。
1: 首先是你的饮食习惯，前面反复再说了。
0: 嗯，
1: 洗米的次数过多，好了，你的维生素 B 族水溶性随着你的淘米水洗掉了。第二最关键，像你买来的这个精米白面啊，它已经是把胚芽麸皮都去掉，所以 B 族已经含量很少了。第二个，高温烹饪的这个习惯啊，然后呢再有水煮煲汤，它又流失在这个水当中了。
0: 嗯，
1: 对吧？还有呢，你本身你就是外卖呀，啊，包括这些高油啊高甜啊高糖啊包括高盐啊这些食物，说句实话荤素搭配也不够。 对吧？本身就营养不是太好，这是第一个，你的摄入你 B 族你摄入是不够了。第二个呢，你又加快了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又加快了它的流失。
0: 嗯，
1: 啊，抽烟喝酒，那你想啊，对 B 族的消耗是挺大的。再有一个呢，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的，我真的很心疼家里面那些顶梁柱啊。
0: 嗯，
1: 说句实话没有办法，晚上还要应酬，对吧？
0: 嗯，
1: 你喝酒的过程当中你对身体的伤害，尤其也是你说到 B 族的流失也很大。第三一个嘛，就是这个季节这个天气，是吧？体液流失出汗更加的频繁，造成 B 族流失就过多了。
0: 对，
1: 那你想啊，如果说你食物当中你去补充，
0: 啊，
1: 你看看我们前面，
0: 啊，对，
1: 你的 B1、B2、B3、B4、B5 你要吃多少你才能够把它补充回来，啊，
0: 补充到这个量呢，
1: 对不对啊？你看啊，
0: 哎，啊
1: B15.3斤的精米当中含有的 B 一，你吃得了这五斤米吗？
0: 啊，
1: 对不对啊？4斤牛肉当中
0: B 六
1: 才有我们今天这个含量的 B 六，4.5斤的鸡肉，哎，才有我们今天的 B12，今天这个单独的这个含量，
0: 嗯，
1: 是吧？25斤香菇当中的
0: 啊
1: 烟酰胺，35斤苹果，这不可能吃得下嘛？
0: 六斤猪肉里面的生物素，
1: 嗯，
0: 对吧？2斤的菠菜，啊，
1: 对，两斤菠菜，
0: 2斤菠菜啊。
1: 10斤啊，9.4升的这个牛奶，哇，18、19斤左右的这个牛奶，你怎么吃得下呀？
0: 这个说这还除了牛奶之外，我其他都得烹饪啊。
1: 啊，对，
0: 牛奶水果之外我还得烹饪啊，我不能吃生的呀，我一烹 烹饪，一高温，一油炸，一煲汤，
1: 嗯，
0: 那里面的营养素都流失了。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 B 族维生素缺乏的一些问题，大家真的要引以为意，
1: 对，
0: 而不要不以为意。
1: 对，
0: 所以像 B 一，对吧？包括你看 B 一，它的这种倦怠、头疼，包括恶心啊，我们说夏天特别好像有这种情况，
1: 因为实际上就是它的能量不足了
0: 啊，
1: 因为它是糖分的主要的一个能量的
0: 转换。B 二对于你夏天，特别是喝冰饮料啊，
1: 对
0: 对吧？冰啤酒啊，高度烈性白酒啊等等，这种对肠道、对黏膜、口腔的刺激啊，抽烟等等，哎，口腔黏膜的损伤
1: 是，
0: 烟酰胺也是，皮肤的长斑、暗沉啊，包括泛酸 B 五、维生素 B 六，哎，我们为什么叫它快乐维生素啊？
1: 它对于多分泌多巴胺、嘎巴，那么这些都是让我们啊精神更加愉悦的，减少你的这个烦恼啊，包括一些是吧？对这些情况都会有所改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它是一个，我们刚才还在说，它并不是说某一项维生素，它是 B 族。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木桶原理，
1: 对
0: 这个水能盛多少，并不取决于它最高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它最低那块短板，
1: 对，
0: 所以你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哪怕你说我每天在补 B 二
1: 啊，
0: 但是你唯独巧不巧缺的是 B 十二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所以呢，我们第一要全面补充，第二呢，它要补充的量要足，
0: 对。
1: 但就这两点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0: 是
1: 你每天要吃一把药吗？
0: 对啊，
1: 要吃一把这个补充剂吗？
0: 啊，
1: 对不对？
0: 所以大家会说，你到以前到专业机构去开，比如像这个是 B，
1: 哎，
0: 这是 B 六
1: 啊
0: ，B 二。一片一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的量有多少？
1: 叶酸
0: 对
1: 是吧？这个 B 十二全都有，
0: 拿在手都不一定盛得下，
1: 对
0: 对吧？好，但是我看好今天这一瓶啊，这一粒当中，看好它每一粒所含的 B 族维生素量都是足够的，
1: 对，
0: 比 B 一 B 二来说各13毫克，
1: 是
0: 泛酸也同样是13毫克，对吧？包括 B 五 B 六啊等等，烟酰胺等等这些量是足足够够的，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它叫健美生，
1: 是，
0: 哎，它是一个加拿大进口的品牌，进口的瓶子。进口的一粒一粒的小片剂，
1: 对，尤其是这个，我们跟你讲啊，它里面因为很多，我们刚才看到像这些啊，有很多它都是一些化学合成，
0: 哎，对
1: 啊，化学合成的
0: 是，
1: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化学合成成本相对低一点啊，那么你更贵一点的，吸收更好一点是什么呢？那其实就是生物，我们今天是什么呀？它是生物酵素合成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成本会更高，但是对你来说呢，吸收也会更好，第二个呢，它是有一个技术，生物膜包衣，好多人说它不是那。这种黄色的嘛，跟我以前吃到的那个维生素B 族，它不都是那个黄黄的吗？来，它主要是啊，把外面形成一个薄膜，隔绝了空气，把里面的黄黄的啊，这个呢维生素 B 一、B 二、B 三、B 五，然后 B 六、B 七、B 九、B 十二都包裹在这层生物膜包衣里面，那么让它跟空气啊不要直接的接触，
0: 是
1: 啊，也避免了这个光线啊，包括湿气啊，避免氧化。
0: 所以它不像说以前像这种包装啊，
1: 哎，
0: 这一瓶子里面像这个，到后来它因为它没有生物膜包衣技术，完全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天，因为你每次打开瓶盖，它就是一次跟空气的接触，
1: 是，
0: 所以到最后可能说一开始变得这个头，
1: 哎，
0: 到后来变得越来越小，
1: 就是，
0: 甚至我手上都会粘住，
1: 哎，
0: 对吧？
1: 这个就基本开一瓶啊，最后有
0: 搭在一起了，
1: 半瓶是要扔掉了。
0: 但是我这瓶呢，
1: 哎。
0: 每一瓶都是非常脆声的这种声音，说明什么？生物膜包衣技术，你从第一片开始吃，吃到最后一片，
1: 哎，
0: 都是完完整整的，不会粘手，
1: 对，
0: 它的营养素也没有流失，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看好了啊，生产日期还非常新鲜，今年的3月份这个批次，
1: 对，
0: 保质期是整整24个月，
1: 是
0: 2年的时间，
1: 好吧？这样的一瓶呢，在专柜其实你自己也可以买得到的啊，我们看到是198块钱90粒一瓶，跟我们今天的整个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0: 我们今天8瓶的价格是698，每瓶价格是80多块钱。
1: 对，
0: 你自己来算算，你这门店当中几折啊？一折多一点吧，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这个8大维生素的协同作战啊，我觉得其实对于夏天，而且你想每天老两口吃两片，
1: 哎，
0: 这一瓶吃上个40多天的时间
1: 啊，
0: 一个多月8瓶嘛，
1: 啊，
0: 对吧？大半年的时间
1: 是
0: 哦，
1: 不，关键你除了自己吃之外，你可能还有个子女啊，这都可以分的嘛，
0: 可以
1: 办公室里放一放，家里面车上都可以放一放，那这样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充。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不到三分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天热的时候呢，要对自己身体更有益的补充，但是不一定你能吃得下很多东西啊，对吧？你说牛肉啊、鸡肉啊等等，胃口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但是除了我们说正常的食补之外，像这种营养的补充剂还是有必要在每天来进行补充的，
2: 非常方便，
1: 对
2: 啊，非常快捷，这一小粒其实就可以凝缩了很多食物当中啊。

0: 所富含的维生素 B1 B2 B3 B6 B7 B9 B12 的八种维生素 B 族的主要成分。哎，所以一次性的第一把都补齐了，第二个呢它把量也给补足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说句实话啊，我们这个才是真正对我们的身体每天的 B 族的摄入啊，维持身体的正常机能的运转是有帮助的。
1: 而且关键是不但是一次性集齐八大的这个维生素，而且它的量还非常高。
0: 对，
1: 每一粒当中，每一片当中含有 B1 B2 是各13毫克，
0: 对，
1: 泛酸是13毫克，
0: 对，
1: 对吧，包括 B5 B6 是各5毫克，
0: 嗯，
1: 对吧，等等。所以大家说既然要吃，我一定要补充到位。
0: 对，啊，
1: 这点也是我们说加拿大健美生这个牌子这么多年了，104年了，
0: 是
1: 都在做一个对于人体有益的营养补充的事儿。
0: 对，所以呢这个呢确确实实我认为啊，它是可能你每天要吃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营养素，但是我觉得这是基础的补充，这个是真的是基础的补充，而且呢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你每天你才花了9毛钱，我们这个大组合每天你什么活动不参加，你就是9毛钱，9毛钱你就可以维持了八种维生素 B 族在你身体当中的它对你的帮助，这个是性价比极高的，对吧？
1: 而且生产日期很新鲜，今年的3月份，24个月的保质期，
0: 啊，
1: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这两天的水果什么火？什么火呢？很简单，水蜜桃，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会发现啊，水蜜桃现在之前买了一批，感觉到没有想象的以往那么的甜。现在的这段时间，很多人觉得水蜜桃是越来越甜了。当然，其实水蜜桃是分早桃和晚桃两个批次的。早桃呢，水分足，桃子香，但是您真的吃到嘴巴里呢，没有那么的甜。但是晚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那就是个顶个的甜，个顶个的水分足了。今天过下来介绍来自于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健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对，
1: 之前给大家推荐桃子，我不敢说很甜，但是这次的桃子绝对甜，因为现在已经到晚桃的时候了，而且今天不一样，今天有非常非常大的桃子给大家啊，
0: 大家一定要关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啊，就是晚桃就这一档节目，对不对？
1: 对的，
0: 晚桃只有这一档节目，
1: 只有这一档。
0: 因为大家众所周知，水蜜桃的销售时间非常的短，
1: 对，
0: 只。

0: 有七月开始一直到七月底，
1: 对，
0: 只有这一个月，
1: 是
0: 七月的上半旬早桃，下半旬晚桃，
1: 没错，
0: 接下来结束了，
1: 嗯，
0: 没有桃子了，没有桃子了。没有桃子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三个规格。
1: 好，
0: 第一个规格全部都是晚桃，对不对？
1: 一定是，
0: 全部都是晚桃，
1: 没错。
0: 晚桃的特点就是甜，
1: 是
0: 水分足，
1: 是
0: 阳山水蜜桃，八颗一箱150，
1: 没错，
0: 八颗两箱249，
1: 对，
0: 保证都是2公斤，
1: 是，
0: 都是2公斤及以上的，
1: 没错，这是我们正常卖的桃子啊。
0: 来，再接下来我要出一个笔记本嘛，五闯天家，两颗桃子
1: 是
0: 288，
1: 是
0: 无锡阳山水蜜桃桃王组合，
1: 没错。
0: 那很多人说这到底有多大？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是现在我们的常规组合，
1: 也很大的啊。
0: 来，也已经不错了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给大家看看，
1: 嗯，
0: 孙大圣吃的桃子，
1: 哇，
0: 明白了吧？
1: 是，
0: 知道了吧？
1: 没错。
0: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东西要288块钱两颗啊？
1: 嗯，
0: 为什么要288块钱两颗？
1: 万中挑一，
0: 很简单，
1: 嗯。
0: 一亩桃林，几率上面有且只可能出1到2个，
1: 没错，
0: 一亩里面1到2棵，
1: 对，
0: 一棵树我不夸张，
1: 是
0: 小50几棵桃子，一棵树小50几棵桃子，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但是你说一亩有几棵树，你自己去想，
1: 是，
0: 但是这么多的桃子里面，基本上上万棵桃子里面，
1: 嗯，
0: 就这1到2棵，
1: 对，
0: 因为第一，阳山水蜜桃有要求，
1: 嗯，
0: 完全不打膨大剂，
1: 肯定不行的，
0: 不打甜蜜素，因为桃子不可能打甜蜜素的，
1: 没错。
0: 众所周知，
1: 嗯，
0: 这个桃子上面我打一个膨大剂，好，完了，这个桃子明天就烂，
1: 对的，
0: 它不用说有，不用说打膨大剂，我这儿掐一下，这个桃子明天就烂，
1: 是。
0: 众所周知，桃子是不可能有破口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打膨大剂，
1: 是，
0: 也没有办法打甜蜜素，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我就不先不动它，因为我们今天一共就2颗，
1: 是，
0: 一共就2颗，我等会再吃，
1: 是，
0: 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吃掉的，你放心啊，一定要把它吃掉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先拿小的这个水蜜桃，
1: 啊，这也是这种不是桃王，反正也不大，也
0: 虽然不是桃王，但很大，一个也差不多有个小半斤重
1: 了，
0: 也有小半斤重的，
1: 嗯，
0: 给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水蜜桃？水蜜桃的第一个字叫做什么？水，对不对？
1: 对的。
0: 来看啊，
1: 哎，
0: 我这里先发一个小口子啊，
1: 是，好香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没错。
0: 首先桃香非常的浓郁，
1: 哇，哦，
0: 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哦，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哦？
1: 你手里没有插水管吗？
0: 各位
1: 啊，
0: 我没有插水管啊，
1: 好，
0: 我不是那种短视频主播啊，
1: 是啊，
0: 也不会乱说的哦，
1: 没错。
0: 来看一看，
1: 哎，我的天，
0: 半个桃子基本上一杯啊，
1: 没错。
0: 天哪！而且有很多都已经浪费在外面了。
1: 是的，
0: 什么叫做水蜜桃？
1: 嗯，
0: 这个就是水蜜桃，这才是水蜜桃。
1: 而且这个水蜜桃肯定是甜的，肯定是我们阳山的晚桃给
0: 大
1: 家。
0: 让
1: 大
0: 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没错，
0: 我要让大家真的完全可以放心。
1: 哇！
0: 你看这个，这就是水蜜桃，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水蜜桃运输不易，
1: 嗯，
0: 也不方便来进行选择。
1: 是，
0: 你看一个桃子，其实有一半已经被我挤到外面了，
1: 对的，
0: 但是它依然这么的给力。
1: 是的，
0: 所以啊。我先不吃这个大桃子，我先吃个小桃子，
1: 是，
0: 好吧，先吃个小桃子。
1: 嗯，
0: 那一般来说哈，女生要把它切片咯，
1: 或者在水池旁边吃，对吧？我们正常小时候都是拿着在水池旁边，大家吃一下。
0: 男生有这么讲究吗？
1: 也没有，
0: 直接就是这样
1: 啃，
0: 稍微擦一擦。
1: 是，哇，哎，真的满满的桃汁，而且都是水分，
0: 香
1: 是，
0: 甜
1: 是，
0: 而且水分很足，
1: 绝对足。
0: 大家跟再次强调，我们是晚桃，
1: 哎，是
0: 晚桃的好处是比早桃多照了半个月的太阳，
1: 没错，
0: 多经受了半个月的雨水，
1: 所以更甜，
0: 所以更甜，
1: 没错，
0: 更加的水分足，
1: 是
0: 跟你以前吃到的脆桃，就算来再次强调，
1: 嗯，
0: 你摸上去硬的，也是吃到嘴里也是软桃，
1: 你放2天就软掉了啊，放心。
0: 吃到嘴就是你按下去是硬的，
1: 嗯，
0: 吃到嘴里也是软桃。我再次强调，
1: 是
0: 吃到嘴里也是软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您牙齿咬进去的一刹那，舌头一抵的一刹那，它就软了。
1: 没错，
0: 不是你想象的吃的脆桃，
1: 是
0: 绝对不可能是脆桃，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我还有一个承诺给大家，
0: 嗯，
1: 首先你收到货的所有的东西一定是来自我们阳山的，维嘉老师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放心哦，
1: 这是我们阳山的一个网络销售证，很多人都说是什么无锡的，对不起，我们是阳山的水蜜桃，
0: 我们是李志信，
1: 没错，
0: 然后东方购只在东方购销售，
1: 是的，
0: 无锡枫叶科技实用有限公司，
1: 然后桃农协会给的。

0: 别香150块钱八颗，
1: 没错，
0: 249块钱两颗，
1: 原来是不是299？是不是？
0: 肯定买这个，
1: 没错，
0: 肯定买这个，
1: 是
0: 两箱就是300块钱，
1: 就是按东方购物的规则，肯定是299。
0: 那我们今天249，先给大家便宜50块钱，自动民国再立减5块钱，你自己再算算来。要选择逃亡的，
1: 好，
0: 这个东西你肯定不是自己吃了，嗯，孝敬长辈了，
1: 送送人，
0: 孝敬尊贵的人了，
1: 没错，
0: 288块钱，
1: 是
0: 两颗装，
1: 没错，
0: 1万颗桃子里面出一颗的水蜜桃，
1: 对，
0: 这个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说假话，嗯，真的就是10000颗桃子里面才出一颗，
1: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逃亡的包装，我们都是限量的，没有很多的啊，万里挑一的东西，所以都是哎帮我拿一下，
2: 我帮你下面拿着一个，
1: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精美的包装，然后当当当2颗大逃亡给大家送人，什么都很有体面，
0: 没
1: 问题，万里挑一，我再说万里挑一，真的是万
0: 里才出一个，
1: 没错，一定是我们
0: 288也划算，
1: 没错，送送人特别体面。
0: 因为万里挑一，所以今天逃亡的构成
1: 就10组，
0: 只有10组
1: 卖完，真的没
0: 有，只有10组，
1: 我们挑不出来。
2: 但是在开播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人抢了一组？
1: 好像抢了2组了，
2: 只有8组了，只有8组了，
1: 没错。
0: 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60，我先吃，你再买。

0: 我跟大家讲，咱们今天吃了还不是一个桃王呢。我刚才吃了一个我们的阳山水蜜桃的，
1: 也是大桃子啊，
0: 大桃子半斤一个的。
1: 是，
0: 刚才跟薛总说吃的有点撑，吃的有点撑，
1: 没错。
0: 我要先把皮带稍微解一颗扣子啊。跟大家说啊，咱们今天为什么要说到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第一桃香浓郁，
1: 没错。
0: 第二点，阳山水蜜桃其实懂行的观众朋友们，包括说之前已经买过我们的早桃的朋友们，一定知道，阳山水蜜桃是分两种的，一个叫做早桃，一个叫做晚桃，
1: 没错。
0: 早桃的特点是桃香浓郁，水分足，但是甜味略逊一筹，
1: 没错。
0: 那么晚桃，请注意了。晚桃是什么？晚桃一定是为大家来做的更甜。第一，它时间更久。
1: 对。
0: 第二点，大家众所周知，什么时候的水果更甜？一定是经过太阳暴晒了以后。
1: 没错。
0: 更甜。
1: 是。
0: 今年我说句实话，在七月份之前，是不是一直是台风、阴雨和长期的下雨？
1: 没错。
0: 一下下两个礼拜的雨。对不对？所以没有阳光，桃子就不会特别特别的甜。
1: 对的，
0: 众所周知。但是到了七月以后，虽然说暴雨不断，在上海暴雨不断，但是无锡是真真正正的经过了连续一个礼拜的暴晒。
1: 对的，我们苏州也是啊，真的超热的。
0: 无锡、苏州天天三四十度，
1: 三十五度，
0: 三十五度到四十度左右
1: 的。我每天都待在那个空调间里，
0: 两周。偶尔下一阵暴雨，但是不会像上海这样连续下个一个礼拜。但这个好处就是，桃农终于把那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1: 是，
0: 我们的晚熟桃甜分够，
1: 没错，
0: 一定是经过太阳的暴晒，
1: 对，
0: 它的糖分才能够积聚出来。
1: 是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咱们今天一共三个尺寸。第一个尺寸在这边。150块钱，八颗两公斤。
1: 对，
0: 四斤，
1: 没错，
0: 一箱
1: 是，
0: 你可以尝一尝。第二个尺寸两箱组，两公斤，一共是四公斤，
1: 是，
0: 对不对？
1: 没
0: 错，四公斤，八斤，十六颗。
1: 原来是肯定是299，对不对？
0: 但是今天再给，肯定买它更便宜。肯定买它更便宜，
1: 没错。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个两颗一公斤，
1: 没错。
0: 一颗就是一斤哦，
1: 对，
0: 一颗一斤重的桃王哦，
1: 是
0: 阳山水蜜桃桃王哦，一万颗里面才会有一颗哦，
1: 对，
0: 288块钱，
1: 是
0: 这个东西你不要嫌贵，不要嫌贵，你就算现在去市场上，你跟他说我要出200块钱买个桃王，不会有的，
1: 因为买不到，挑不出来，是不是？
0: 挑不出来的不可能有的，来我们随便拿一个，
1: 好，随便的，没事的，
0: 我把这个桃王拿起来给大家来对比一下，你应该明白了，哇，应该明白了，
1: 是
0: 大整整一圈，
1: 没错，
0: 大整整一圈，
1: 关键产量太低了，根本就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
0: 很多人说看上去没有大多少，但是你要知道它里面的核是一样大的，它里面的核是一样大的，
1: 而且我们阳山水蜜桃
0: 肉大了一整圈，
1: 对，
0: 大了整重量。整整重了一倍，
1: 翻一倍，
0: 重量整整，这个是大概半斤，这个是一斤桃，
1: 约啊，
0: 半斤桃，这个是一斤桃，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我们怎么来做到的？首先，第一，产地一定要到地，
1: 对，
0: 为大家来做的专门的阳山水蜜桃的产地。
1: 是的，我们看到我们来自阳山水蜜桃的一个协会授权证书给我们，我们公司，然后后面是我们东方购物，是不是清清楚楚？然后有个标是阳山标，很多人都说无锡水蜜桃，对不起，我们就是直接是阳山水蜜桃
0: ，
1: 对，阳山协会给大家。而且如果今天你喜欢，我还有一个承诺，
0: 做到四大保证，
1: 对的，一定是正宗的，一定是现采现发，足斤足两，坏果烂果包赔。所以你现在买的可能还挂在树上，我们明天帮大家去采，明天发给大家、
0: 明天才发给大家。
1: 是的，正宗阳山水蜜桃，现在的晚桃超级甜，一定要试一下。
0: 超级甜啊！不仅仅甜，
1: 是
0: 水分一点都不差、
1: 没错，
0: 我一定要先给它开个口子，一定要先，
1: 稍微开口都没，
0: 只是开口就自动就滴水喽。
1: 是，
0: 看看哦，哇，什么叫做阳山水蜜桃？哇塞，来。
1: 哎，真的不错！
0: 天哪，
1: 衣服，喂，
0: 哎，
1: 我们手里没有水龙头啊，
0: 没有加什么水龙头啊，没有标什么这种。
1: 是，虽然这个画面有点不雅，但是我跟大家倒是说，我们阳山水蜜桃就是这么爆汁多，而且现在的真的是无敌的水多啊。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吃，平时大家在那个就是水盆旁边吃一吃，厨房的水盆，大家一定要，我们只是为了给大家言下，
0: 我
1: 们水桃汁真的非常
0: 多。我跟大家说一下， 手上我现在已经发黏了，哎，
1: 是
0: 已经发黏了，
1: 没错。
0: 我说句实话，早桃我如果这么做的话，哇，它其实手上就是很干的那种水
1: 味，对的，没那么甜。早桃只能说，
0: 来今天，我要准备，豪横一把，这一颗桃子144块钱，
1: 是万里挑一啊！
0: 来，很多人说啊，来，我知道很多人会担心，
1: 是，哎，
0: 我买的桃王，很多的水果就是个头大，个头越大它越淡，对不对？那你会不会担心有这个问题？
1: 放心，阳山水蜜桃应该是
0: 阳山水蜜桃不会成这样。
1: 是，
0: 我真的担心啊！我吃完这颗桃子以后，下一步可能要去太上老君的宫里面，
1: 东
0: 帅宫里面偷金丹。
1: 其实宋仲
0: 仁下一步要去玉帝的凌霄宝殿上要宰了，拿根棍子从耳朵里面出来了。
1: 是啊，
0: 那这个桃子真的很像，真的很像那个大闹天宫孙悟空捧的那个桃子，
1: 没错，
0: 对不对？来，我替大家尝一口。
1: 好，哇，太过瘾了。哇，甜吗？
0: 这个比刚才那个更甜。
1: 哇塞，
0: 这个比刚才更甜，
1: 毕竟是万里挑一的桃子啊。
0: 哇，真的更甜。
1: 是，
0: 我跟大家讲，这个是真的比刚才那个更甜。
1: 是，
0: 这就是万里挑一桃子。
1: 对的，
0: 一个桃子有一斤。而的确这个有点贵，但是没关系。我们如果说是自己吃，
1: 是
0: 没有必要买这个。
1: 是，
0: 没有必要买这个，
1: 没错。
0: 如果说你是送礼，或者是表达一下尊敬，
1: 对，
0: 我说句实话，现在送什么东西都不稀奇。
1: 是，
0: 但是送万里挑一的
1: 真的很稀奇，没错。
0: 你可以选择什么呢？选择咱们今天正常的桃子。
1: 好，
0: 普通的，150块钱一箱，
1: 一箱啊，
0: 8颗，
1: 对，
0: 2公斤4斤，
1: 没错。
0: 如果说选择到咱们今天的两箱，按照道理应该是300块，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249块钱，
1: 而且是现宰现发的阳山水蜜桃给大家啊。
0: 今天买。今天你看不到桃子，
1: 没错。
0: 明天我们一早去桃园摘，下午替大家发。
1: 是，
0: 你先打电话，我今天还有桃王，还是最后的三组了。
1: 是，
0: 你先打电话，
1: 桃王没有就没有了。
0: 我继续吃桃王，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哦。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一直在说无锡阳山水蜜桃，无锡阳山水蜜桃，但是大家只知道这个产地，只知道枣桃，但是你不知道碗桃其实更加的甜，
1: 绝对甜，
0: 更加的好吃，
1: 是的，
0: 因为碗桃要比枣桃第一
1: 晒的时间
0: 更久，
1: 没错，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今年的枣桃口感。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网上的纷争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众所周知，因为今年的雨水实在是太充足了，尤其是7月15号之前。
1: 没错，
0: 7月15号以后，虽然我们有台风，上海有台风，上海有这个前两天不是还淹了很多地
1: 方？对的，对的。
0: 但是无锡反过来，它正正好好。有连续接近一个礼拜的35到40度的超高温天气，
1: 没错。
0: 而水蜜桃就是要这个超高温天气，
1: 对的，
0: 它才能够积累到足够的糖分，足够的甜。
1: 是的，之前卖枣桃的时候，我不敢说个个包甜，但是这个碗桃我可以说是个个包甜。为什么？我们阳山的碗桃经过长时间的阳光暴晒之后，再加上特殊的那个火山灰之后，保证甜。真的，以前我不敢保证，现在这一档。今天这一档绝对是超甜的水蜜桃给大家。
0: 阳山水蜜桃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磕了、碰了、坏了。但是今天薛总在这儿保证，
1: 郑重承诺，
0: 足斤足两，
1: 对，
0: 只多不少，
1: 没错。
0: 如果坏了怎么办？
1: 坏果包赔。
0: 烂果怎么办？
1: 包赔。
0: 烂果也全部包赔，
1: 没错。
0: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桃王现在只有最后的两组了，021-511-9900。
2: 那思密达的吧，水很多，这拿在手里手已经黏哒哒了，都是这个糖的味道了，所以这个水蜜桃比我一般在市场买的好吃多了。市场买的水蜜桃的吧，吃上去看着样子马香很好，但是吃上去就没有那个桃子的味道，就上海人讲的清汤寡水，没味道。搿思密达可以啊，我今朝准备买两箱回去。
3: 这个思密达呢，水分相当足，里向呢新鲜和不新鲜侪看个里向，不好的思密达果肉分离，一只话果肉分开来的，现在侬看，紧成了不得了，外加一盒子熬的这个丝侬看掉下来，再搭到手浪向，应该讲这是品种相当好，应该讲是老少皆宜吧，侪好吃，是吧？蛮好。哎呀，
4: 刚刚拿到搿只桃子的辰光，摸上去呢好像有眼硬哦，心里想担心会不会吃口软吧，没想到一口咬下去哦，老软的，没想象当中介硬，而且呢有股桃子的清香，闻了就讲蛮适宜的。葛末咬一口对伐，搿水马上就顺牢搿个手臂流下来了，伊讲的，所以搿桃子吃口还是蛮好的。我还没外头没买到过搿能介的桃子，我觉着蛮好这桃子。
5: 搿桃子呢，我叫头趟辣盖吃，我就今年再没吃过。外头的桃子呢，我看看是不大有的。搿桃子呢，我吃了是真的是老好吃的，搿水分也来得个多。搿桃子吃了搿嘴里的那个，像老早子种的味道，种的思密达的味道，蛮好的。
6: 搿阳山思密达，我刚刚品尝了一下，我觉着蛮好的。水分老多的，有一边吃一边个水就在辣盖流下来，而且看上去个卖相老好，个思密达又多，而且吃了嘴巴里不是老甜的，看上去甜度也可以，就是讲老适中的。哟，我觉着是我搿趟吃到所有思密达当中最好的一种。
1: 很真实的大哥，
0: 我说实话，这桃王吃的我有点累。
1: 他说他一口根本咬不完，
0: 不用说一口啊，
1: 是
0: 啊，这个一般来说，
1: 是啊，
0: 我以为桃子嘛，对于我来说啊，这是我吃了一半的啊，这是我吃了一半的，来给大家看看没吃过的，没吃过的那一半，
1: 是，
0: 很多人会觉得不大，对不对？你要知道里面的核。跟这个小的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大的全是肉，
1: 是，
0: 所以它的重量我拿在手里面，我是有感受的，这个半斤，这个一斤，
1: 对，
0: 直接重了一倍，
1: 没错啊，
0: 大差不差啊，嗯，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我有一说一，嗯，不愧是逃亡，
1: 是
0: 他的这个经受过的太阳的暴晒更久，所以它的味道更甜一点。哦，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就是288块钱两个，
1: 对的，
0: 贵不贵？
1: 没错，
0: 我有一说一，嗯，我跟大家一样的，贵的，嗯。但是你说我没吃过，要不要尝一尝？
1: 是。
0: 尝一次可以，
1: 没错，万里挑一啊！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建议大家买完桃汪以后，再买一份150块钱我们的一盒装的普通桃子，
1: 没错。
0: 否则你发朋友圈没有对比，你怎么发得出来显得它大？
1: 没对，
0: 有一说一啊，
1: 是
0: 你发朋友圈你怎么显得它大？
1: 但是这个好像没有多少货了，好像就没有几组了。这个桃汪，如果大家买不到桃汪，普通的水蜜桃也是非常好吃的啊！我再跟大家讲，也是来自我们阳山的水蜜桃，对的，桃汪，维嘉老师，你吃的，我跟大家说好了，
0: 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好的，
0: 咱们今天一箱的普通桃，
1: 是
0: 碗桃，特别甜，150块钱，
1: 对，
0: 一箱2公斤，
1: 8个，
0: 4斤8颗，
1: 对。
0: 如果 double， 就是
1: 8299
0: 八斤16颗，
1: 没错，
0: 应该299的，嗯，但是我们今天249，
1: 是
0: 先降50，
1: 没错。
0: 来，我刚才吃了一颗的，嗯，我刚才吃了144块钱，
1: 是的，
0: 吃了144块钱啊，嗯，两斤装。一共2颗，一箱的
1: 是
0: 288，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
1: 但是这个要没货了，大家就是拍完这个一点预约都不加。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都是万里挑一的大桃王，所以不可能有追加的啊。
0: 对，
1: 我们甚至找不到，我们也就留了这个10组给大家，大家送人啊或者自己吃都很体面。10单拍完，最后几单没有就真的没有了啊。
0: 还有最后的个位数啊，嗯，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为什么我们今天第一？你看到过这么多，这么多的卖水蜜桃的，没有人拿得出这个，为什么也没有人拿得出桃王？嗯，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拿到了专业的阳山的授权证书。
1: 对的，来自阳山协会，我们
0: 一万颗水蜜桃里面才出一颗的桃王，
1: 是
0: 我们今天有这个授权书，
1: 对，
0: 他们才会给，否则的桃王一般来说内部消化掉。
1: 没错，然后这个是包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再来还有一个郑重承诺给大家，我们的所有的桃王或者是普通桃子都是现采现发，什么意思？你今天买的，我们今天晚上或者明天给大家采，明天给大家发出来，然后这些足斤足两。坏果烂果都是包赔的啊！郑重承诺给大家，我们都发新鲜货给大家啊！哇，哦，维嘉老师真的是，这一口，对一他那个正常的桃子两三口，他这个吃了半集都没吃完。
0: 我可以这么说啊，我是呢，第一次吃桃子要歇一会儿，我肚子好胀，
1: 有点饱了是不是？
0: 有点饱了，嗯，毕竟一斤的桃子
1: 是啊。
0: 你跟吃一斤饭没什么区别，
1: 没错，
0: 但是好甜，嗯，好吧，还有最后的12分钟了，
1: 是，
0: 来，很简单啊，嗯，怎么来想？
1: 好，
0: 一箱150，
1: 是，
0: 2箱249，
1: 对的，
0: 便宜50，
1: 是，
0: 这个东西
1: 逃亡
0: 一箱
1: 限量，
0: 一箱288，
1: 对，
0: 这个东西没办法增加备货，嗯，全东方购物。整个夏天只有10组，
1: 对，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继续加油把这个桃王吃掉，好不好，嗯，今天带过来千万不能浪费，
1: 是
0: 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这就是来自于阳山的水蜜桃，
1: 是啊，
0: 绝对没有做任何的特技，你可以看到后面也没有什么水管子，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多汁儿？嗯，因为阳山水蜜桃就天生多汁，因为它是太湖水嘛。
1: 对的，
0: 太湖水。
1: 然后那边是火山灰的一个土壤给大家，然后呢日照也充足。嗯，但是前段时间的早桃我不敢保证，我只能说我不敢保证个个甜，嗯，但是现在时间的晚桃，我跟大家说，保证每个都甜。我一般是不敢说这么绝对的话，但是现在的阳山水蜜桃绝对甜。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0: 对，
1: 关键今天还有我们桃王，就是万里挑一的，
0: 因为我们是晚桃，
1: 没错，
0: 所以它的甜度直线上升，
1: 是
0: 就要感谢这个台风，嗯，带走了以后，因为台风不是去东北了吗，嗯，去沈阳了吗，
1: 是，
0: 所以它刚好把上海周边包括说江苏周边的这些云气全部吸走了，
1: 嗯，对，
0: 那么云气吸走，上海还有后续的前两天的暴雨，嗯，但是江苏没有，
1: 是
0: 苏州没有，嗯，正正好好经过了一周的太阳的暴晒，嗯，所以它现在甜度达到了一个顶峰，
1: 是，
0: 但有个小问题，小问题，嗯，全东方购物这是唯一的一场晚熟桃的直播，嗯，
1: 对，
0: 薛总也没办法，嗯，这个不可能，我们去大棚里面做的，
1: 那没有大棚养的，
0: 没有大棚养，
1: 是啊，
0: 没有大棚养的，也没有膨大剂，也没有催熟剂，也没有甜味剂，
1: 没错，
0: 因为桃子这个东西不可能打东西进去，
1: 对的，
0: 打东西了这个东西就烂掉了，
1: 没错，
0: 大家众所周知的，嗯，好吧，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就是这么多汁儿，没有做任何的特效，嗯，你在家里面也能复刻，建议大家吃的时候要么下面接个盘子，要么在水池旁边吃，
1: 是，
0: 要么一边洗澡一边吃，好吧。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等会儿回来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桃王的虎和我们普通桃的虎到底有什么区别？0215119900。

0: 好，我要预告一下啊，哎，我要预告一下，
1: 是
0: 美甲吃完这颗仙桃以后，可能马上就可以从耳朵里拿出金箍棒来了，嗯，
1: 没了。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我们今天的阳山水蜜桃，这个是桃王，
1: 两颗
0: 一公斤，288，为什么这么贵？嗯，因为万里挑一，
1: 对，
0: 一亩桃林1万颗桃子才能出一颗这样的桃王，
1: 没毛病，
0: 每一个都非常的好，每个都有1斤重，
1: 是两个啊，
0: 那我们普通的有没有？当然有，咱们今天不是说啊就卖桃王，普通的也有，
1: 是，
0: 来2公斤的8颗，1箱150，2箱249，便宜50块钱，嗯，跟大家看看有什么区别啊，非常的简单，嗯，桃王只有最后的一组了，
2: 嗯，不好意思，桃王
1: 卖完就真没有了啊，
0: 售罄机制，
1: 是，
0: 这是桃王，嗯。这是桃王，
1: 也不晓得啊。
0: 这是我们的普通桃子，
1: 是，
0: 明白了吧？嗯，而且明显的很，这个重很多，这个是一重了一倍，
1: 对，
0: 1公斤重，和这边500克重，
1: 对，
0: 明白这道理了吧？嗯。但是这个桃王很难，那么很多人说，那是不是里面的核也大啊？嗯。我刚才好不容易把桃王吃完了，看一下，这个是普通桃子，嗯，这个是桃王，
1: 是，
0: 这个是普通桃子，
1: 其实一样的啊，
0: 是不是大小差不多？
1: 没错，
0: 大小差不多。当然我这个没有啃干净啊，没有啃干净。所以其实大小是差不多的，
1: 对。
0: 所以桃核在一样的情况下面，是我们的桃肉
1: 疯狂生长
0: 一倍，
1: 没错，
0: 桃肉多了一倍，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是来自于我们的阳山水蜜桃的，
1: 这是我们阳山的授权证书啊，来自我司再加上东方购物写的清清楚楚，有这个证书才能卖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我再强调，我们不打擦边球，不是无锡啊什么，我们就正宗阳山
0: 水蜜桃，
1: 没错，是阳山水蜜桃。
0: 水蜜桃，
1: 对，来，今天老还有一个郑重承诺，所有的桃子都是现采现发，什么意思？
0: 今天买，明天一早现去摘，
1: 没错，足斤足两，坏果烂果包赔给大家，
0: 啊，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所以你收到就是正宗的阳山水蜜桃，而且现在都是晚桃，巨甜，老师们，
0: 巨甜，各位，晚桃比早桃更甜，
1: 是，
0: 你看这个已经
1: 随便，哇哦，随便，
0: 看一下，哎，各位，哎。什么叫做水蜜桃？
1: 是
0: 什么叫做？你看看
1: 这个画面有点怪，但是就是想证明水真的非常的多啊！
0: 没有水龙头，
1: 水管没有水管的，
0: 没有水龙头，
1: 没有魔术啊！啊，
0: 没有水龙头，
1: 对，它就一个大手给大家捏出来这么多的汁水啊！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阳山水蜜桃多汁，哎，然后呢，
0: 特别汁多。
1: 对，早桃肯定没现到这个晚桃甜，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多汁的同时甜，非常的甜。大家不要这么吃，有点浪费啊！大家平时在水池旁边吃一下啊，
0: 对的，
1: 这个我们只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阳山水蜜桃的这个水分有多大，是的，真的是
0: 特别的棒，
1: 太赞了啊！
0: 一个桃，而且还没榨完，
1: 这个等会我来吃，不要浪费啊，
0: 还没榨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是
0: 跟大家来说到保证哈。哎，首先我们为大家来做到是真真正正的阳山水蜜桃，
1: 那必须的呀。
0: 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甜？第一，晚桃
1: 是。
0: 暴晒了整整一个礼拜，
1: 没错，
0: 才能达到这个甜度。
1: 是
0: 南临太湖，北靠京杭大运河，火山土壤，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富。雨量丰富是它的水分充足的原因。那么甜是什么呢？太阳晒过了，
1: 是
0: 太阳晒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给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第一，我们是无锡阳山直接特批的，
1: 对的，
0: 直接特批的，
1: 没错，
0: 给到我们的授权证书。怎么买？来。想尝尝鲜的，8颗买1箱150，
1: 晚桃了啊，甜啊，
0: 晚桃很甜很甜的，8颗。如果说想要多吃点的，选择249，
1: 是
0: 来送礼的，哎，
1: 哇，这个好像没有几组了吧？
0: 288，
1: 没错。
0: 还有呢，你说我要发个朋友圈，我买了桃王，我买了，还有最后的一组了，
1: 是，最后一组了。
0: 我买完桃王以后对比不了的，哎，来再买一个普通的桃子，
1: 是，
0: 咱们再买个150的，也不要买249的，买个150的回去跟这个桃王放在一起，你才能知道哪个大小，
1: 是，
0: 明白了哦。有大小了啊，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几大保证，我们今天无论是桃王还是我们普通的晚熟甜桃，
1: 是
0: 都为大家做到保证，是第一，现采现发，
1: 对，
0: 你今天买的明天一早我们才去桃林去摘，
1: 对，
0: 第二点，坏果烂果全部包赔，
1: 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底气啊。
0: 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配送时间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肯定是明天才发货，
1: 对，
0: 那么最早是后天你能收到，
1: 对的，
0: 最晚3天之内你也能收到，
1: 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逃亡快要接近倒数了，
1: 真的最后一组了，没有就没有了，我们逃亡都是限量供应的，
0: 万里挑一，
1: 对的呀，不可能我去，我又不是大盆的货，什么弄个汽水饼干的都是长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要挑一挑给大家的，挑不出来了，
0: 一万个里面才会有一个的逃亡，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桃子这么大是不是会感觉到不甜，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越大的水果是不是在同类的情况下面会比较的不甜一点，没有，它反而比我们普通的桃子更甜，
1: 是，
0: 这个是令我非常的吃惊的，咱们今天的这个桃王，第一，一万个，这个纯粹是看几率，纯粹是看几率，一万个果子里面出一个能够有这么大的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1: 没错，
0: 更何况我们今天集齐了十套，十套，
1: 是啊，
0: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二十万个果子当中给大家挑，
1: 对的，因为我们都是自然生长的，没有膨大剂，所以挑出来真的很难的啊，逃亡就这么多，卖完就值，
0: 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怎么来选择，普通的一箱2公斤的8个的150，两箱给到大家
1: 249，对，
0: 选择逃亡2颗一箱288，买完逃亡再买个150块钱的，
1: 是，
0: 否则你回去
1: 对比一下，
0: 发朋友圈怎么对比啊？
1: 是，
0: 对不对？你不可能拿个肘放在旁边嘛，你就买一个普通的桃子放在旁边对比一下，好吧？最后的45秒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南总堂的另外一款产品哈，红颜色的铁皮石斛粉啊。今天这款铁皮石斛粉呢，是东方购物一直是比较经典的一款。
1: 对。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入手门槛呢非常划算。有几个重要的点元素跟大家讲一下哈。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嗯。这个是在书当中是有提到的哈，云南、广南铁皮石斛呢是比较优秀、比较不错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一共是一包里有两克，一共是有30包一罐里面。我们正好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书上是怎么写的。哎，
1: 是的，那在我手中呢有一本书籍叫做《本草图经》哈，当中就为您所记载了石斛。那石斛呢，就前头我们都不说了，对吧？他说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
0: 这几个字就重要了。哎，
1: 是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的所有的铁皮石斛，它的一个原产地就在。比较佳的一个生产的这个地区啊，就是我们的云南的广南。
0: 嗯，再有一个这个天气哈、啊，还是要吃一吃铁皮石斛的。你看现在天气热，出汗多，所以你看这里说的三伏天，咱上海现在已经是入伏了呀。嗯，三伏天吃的好时节，超长版的三伏天来了，铁皮石斛夏季的滋阴必备。一旦热起来，确实是容易伤阴。天气一热就伤阴了。夏季清补选石斛，清凉拌一下。我们给大家不是这种的啊，这种呢叫做风斗。哎，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前面的。嗯，你说风斗，燕华啊，之前我俩还聊天了，有类似于这样做过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小时候就开始吃风斗。
0: 对，你这种做到了，就你煮的再怎么着，你这个东西能煮化它？
1: 煮是煮不化，但是
0: 说
1: 就是你能把当中的一些粘液啊给逼出来。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宽汤久煮之后，你得小火吊着一直看着，看完了之后呢，一泼一泼的水，等它那个水啊没有味道之后，再把里头泡开那个石斛当中那个粘液给嚼干啊，嚼干之后就嚼到不能再嚼了，那个含物没有了，才作为罢休。那么铁皮风斗呢，之前是因为储存条件呀，包括它的一个我们现在说科技没有那么的发达。打成粉的这个科技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那个时候要吃到铁皮这个石斛没有的，除非你到云南地区那个地方自己去吃去摘或者去买新鲜的。那另外一种储存方式就是成为这个风斗，一卷一卷像个小罗圈一样，然后呢经过这个泡啊煮啊开始，但是呢携带不方便，然后花费时间更加长一点点。
0: 要是要出去旅游的话，我拿不可能拿水壶在这儿。
1: 而且这个当年啊，这铁皮风斗也是属于一价难求的，
0: 是
1: 很
0: 蛮
1: 贵
0: 的，大概20多块钱一克，28块钱一克，就这个东西，你还不能全吃掉，
1: 是
0: 还吐出去，吃一半吐一半算多的了。
1: 对，
0: 然后旁边呢，给有一些家里边有粉碎机的这种的。顾客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回去可能会打一打。
1: 这个我倒没有尝试过，就铁皮石斛风斗，然后打成粉，对吧？但看这个样子，有点像这种爆花。
0: 对，
1: 有些吃过的朋友们跟我分享说：“哎呀，这个东西好辣嗓子。”
0: 对，
1: 就吃到那个嗓子眼儿，你就避免不了在那边被嗓子眼那边被刮，就很难受哈，对不对？而且好像粘液性那种口感，还不如是铁皮风斗煮一煮呢。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南草堂的哈，我们整个的铁皮石斛粉，它不是风斗哦，它是用到了非常好的石斛，然后呢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打磨的技艺，帮您打成那么细细的小粉。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粉质非常的细腻，细腻到什么程度啊？我皮肤抹上去之后都几乎能够嵌进去。那它呢就像以前我们说珍珠粉的这种啊打磨技艺一样，那不仅仅是可以泡。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浪费啊！今天东方购物的给到大家它的一个价格和组合也是非常优惠的。但同时呢，你看，如果说是一包一包打成这样的雾状的铁皮石斛粉，你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我们必美跟风斗的一个特性就是能够携带，装在小包装当中啊，你自己可以出去的时候也可以泡两杯。咱听看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如果您是家中用一些温热的水啊，就可以来进行冲泡了，
0: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买点矿泉水，
1: 是
0: 也成的，
1: 都可以啊。
0: 我一次性给大家倒进去两包啊，
1: 好，两包，
0: 稍微的晃一晃。
1: 而且您看到它这个颜色啊，也是属于非常的浓郁，对吧？就是跟我们铁皮石斛它本身的那种颜色大差不差，差差不多。那现在我就用手来进行一个摇晃，这个粉很容易进行一种稀释，对吧？不像有一些是结成块的呀，结成颗粒的呀。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铁皮石斛粉，都不用倒出来。你看到它挂壁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吃铁皮石斛，不就是吃汤中那个石斛多糖，那种黏黏的，有很多一些营养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好，
0: 看看黏不粘稠。
1: 哎，对的。 口，
0: 里面的石斛多糖怎么样？
1: 是不是？
0: 可以的，可以的，非常好。所以喝进去以后，大家对于胃呀、肠啊，久服后肠胃，平常吃一些辣的呀，愿意吃一些酸的呀，或者您没有胃口，或者在喝酒之前，您都可以先喝上一杯，把胃啊好好的养护一下。
1: 哦，这个粘稠的状态，是不是啊，非常的
0: 能够想象的。你看这个亮亮的，看这勺子上亮亮的吗？这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就非常非常多。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构成的也是不错的啊。
1: 哎，是的。
0: 在市面上，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98块钱。哦，
1: 也是同一品牌。
0: 我们今天应该是有两个构成。
1: 嗯，是的。
0: 一个构成呢？
1: 在市场当中是698一罐。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所直播的情况下，六瓶带回去，六罐带回去，679。
0: 那就便宜。
1: 啊，等于你到外头去一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是这个
0: 六罐，
1: 六罐带回家。但是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翻个倍，这个。三个倍是不是要是1300多块钱，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的大家价格是12瓶带回去，1398吗？不是，在本场直播当中直接现金再明立减了399元，只需要999元就可以带回家，而且大组合再加赠积分10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100块钱，相当于你只花了899元，每一克单克算下来才1.2元。
0: 哦，这个是划算的，360包。
1: 对。
0: 你一天一包的话是一年的量。
1: 是啊，而且我看到刚才已经有顾客订购，订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组合，
0: 大组合了，
1: 都很识货的。
0: 你看这个大组合和你这六瓶装也不过就差个300块。
1: 是。
0: 你300块钱我多拿多少瓶？
1: 6瓶。
0: 多拿6瓶，6瓶是600多，我花300拿6瓶。
1: 嗯。
0: 那肯定还是12瓶装划算的。
1: 对。
0: 单克价格12000，喜欢的话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肠胃不适、腰膝酸软、口干咽燥、心悸失眠，您的身体还好吗？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驱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四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4: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5: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6: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7: 我知道石斛
6: 啊，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8: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9: 没软的那个味道，蛮清口的，倒是蛮好吃的，
10: 有点 QQ 的，有点腻腻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11: 有黏黏的、滑滑的，都没好嘛。
10: 我好像上趟子跟阿拉儿子到一个酒店里想去，聚餐的辰光，好像有一个吃过的。
12: 哦，这蛮滑的嘛，
7: 这个有点像我们家的那个我吃的那个铁皮石斛，就叫风斗鸭。
0: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作用的啊，后肠胃，大家一说到石斛应该都了解的。如果您自己的胃部多少有点不太舒服，或者吃什么东西总觉得烧心，或者吃辣的呀，吃什么东西就觉得难过，甚至在夏天没有胃口，你夏天这么炎热没有胃口，我觉得有时候也蛮正常的。
1: 确实
0: 就吃不下东西，吃不下东西总得喝一点了。
1: 对，
0: 你对胃有好处，喝一点东西，在家里面天天煮这个风斗，那谁有这精力呀？那像那个阿姨刚才说了，这个啊，这个风斗什么石斛什么以前吃过是不是？但是呢，以我们今天的粉状这个形式呢，好像市面上也有的卖，但是呢，这个价格就要稍微的关注关注了。你看看以前燕华自己经历是什么？
1: 是我那个妈妈帮我熬煮的，然后我有印象说家中顶梁柱。然后吃这个，精气神要吊着，对吧？
0: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当中那个粘液、石斛多糖。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养生知识还没有到那么丰富，比如说能够叫得出来，那个精华叫做这个石斛多糖，就叫石斛好。然后铁皮风斗好，对不对？那家中我印象中，我妈妈她自己，我包括她的父亲，我外公，就是煮好之后大家一起喝那个汤，喝完了之后，当中它不可能是煮一根嘛，开始煮，对不对？那可能是五六根、三四根。那么煮完了之后，自己大概分两根嚼好之后，把那个粘液嚼到牙痒痒。因为你真的，你这个东西多嚼之后，牙齿会
0: 我试过一次，
1: 会痒。那个痒是指什么？就是你太费劲，就是感觉就是嚼那个泡泡糖、口香糖，你一直在那边嚼好之后，牙根那边会痒。如果大家就在屏幕前有过这样体验的朋友嘛，都能够体会到了。那确实还蛮不错的，是因为什么？如果你是买到正宗的一些铁皮石斛也好，包括铁皮风斗也好。从古至今，很多一些古籍书籍，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去采访一些养生的朋友们，对吧？懂得养生的长者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可以多吃吃。那么刚才说到了一些古籍啊、书籍，《本草纲目》那也是收集了很多仙草名录的，也给大家看看，当中也是对石斛是有所记载。
0: 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是古籍上说的。
1: 其实之后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包括呢，您现在就是科技也很发达，对不对？在其他一些专业的，包括是一些这个就是度娘当中，自己去搜一搜石斛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天关键是，我是觉得就是摒弃了以往说石斛的价格太高，不敢是平时一直来进行吃。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价格确实是划算，对不对？六瓶装带回去679，在市场当中也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一瓶就是698块钱，但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正规的啊，这个厂家为大家所提供的。除此之外，买大组合只需要加300块钱，几乎都可以带回去了。你看6+6=12的话，6900多块钱，679，加在一起是1398。但是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还有另外一套组合，就是12罐带回去，立减399块钱。这个价格减下来，你可以刚才那个水蜜桃多买几个仙桃了，对吧？999元带回去，然后再加赠积分100块钱的购物积分，899。那这个呢，铁皮石斛也好，就平时不是说刚刚出来的一个新的名词，对它的一些认知，从小到大，从古至今，可能你也是听你的父亲、母亲，包括是长辈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到了中年，特别是中年以后，甚至看到以前长者家中有条件的啊，上了60之后，哎，平时喝的东西不一样了，对吧？可以不是以这个浓茶为主了，以养生的一些石斛啊、香参啊，甚至再到70、80以后哦，有的一段时间要吃人参，对不对？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不一样的一些身体的需要。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带来正宗的云南广南产地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而且12罐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单克算下来1.2块。
1: 对，
0: 我们都没好意思说参加满减送礼，但我们可以，您可以参加满减送礼的。这400积分拿到手里面，你这实在是太便宜了。
1: 对呀，
0: 我们在家里边喝的方法啊，您愿意冷水其实也成，温水呢泡的会更粘稠一点点，它遇到热嘛，就像你在家里久煮的要求是一样的啊。
1: 所以看你要烫的那种，
0: 对，不要太烫，不要过于烫了。我说小黄要清淡一点，像我现在呢喝石斛呢，我还真的是喜欢清淡一点的，就稍微的浓，就稍微的细一点，不要那么浓。 然后整个一大杯，嗯，一天慢慢喝。
1: 对，
0: 但你要是像刚才我和艳华弄那么浓稠呢，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里面的石斛多糖。
1: 我有时候会弄得浓稠一点。
0: 你喜欢浓稠一点？
1: 什么时候？肚子饿的时候。
0: 哦，有道理哦。
1: 把它当个代餐来吃，嗯，然后呢，就把它当水喝，嗯，就冲泡的稍微稀释一点。
0: 对，当水喝你就稀一点。
1: 两个作用都有。
0: 嗯，反正你看你喝的一整天，你全家人都可以享用，你就拿个三包四包的倒在那个壶里边，稍微煮一下下，它这个清爽的味道，那就清凉的那种感觉不就来了吗？嗯，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啊，这个性价比呢，价格呢也给大家展示过，要我们给大家再冲泡一个感受感受，
1: 好吧？行，嗯，
0: 来，
1: 可以啊。那在节目现场，包括铁皮石斛它的一个生长的环境，你看石斛它本身是生长在石缝当中的，对吧？如果说你平时说，哎呀，现在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他们也是专门做石斛的。
0: 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啊，南草堂。
1: 好。
0: 这会就有一个小温水弄一弄就可以了，而且你看还没怎么晃的就已经化在里面。
1: 是，它融化的溶解的速度非常
0: 非常快。
1: 快。
0: 稍微晃来，其实就已经好了。这个，因为它我们是个温水。
1: 对，我喜欢就是把它这个再多摇一摇，
0: 就更粘稠。
1: 摇完之后，它当中那个粘液会激发出来。
0: 对。
1: 看到吗？就尽量呢，就把它这个激发出来。然后呢，整个挂壁效果已经不用多说了，挂在整个的屏蔽当中，它是玻璃呀，玻璃它其实很难挂得住，
0: 是滑滑的，
1: 对吧？你只有高端那一些，特别说是这个非常粘稠的一些东西，都能够挂得住。
0: 你不锈钢勺也是这样的，非常光滑的，实际上，你看看。
1: 对吧，
0: 多粘稠，
1: 嗯，
0: 多浓，
1: 对吧？
0: 你想要喝的清淡一点的、寡淡一些的，你就水多一点点就好了，
1: 啊，
0: 还是不错的啊。
1: 是，
0: 嗯，啊，我们今天呢，
1: 而且很香，
0: 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个构成呢，看您自己的需求。刚才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
1: 嗯，
0: 360包是我们今天的12罐，
1: 对，
0: 反正一罐里面有30包嘛，一包里面是有2克，12罐。您和你老伴儿一起来喝的话，就一个人半年一天一包。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一次性2包，
1: 嗯，
0: 2包的浓度啊和口感其实是比较理想的。
1: 这个已经可以当做晚饭前的垫垫机的一个口感。
0: 你觉得口感怎么样？
1: 你觉得我的声音怎么样？啊，就是它是吃到嘴巴当中刚才那个厚度，
0: 嗯，
1: 不仅仅是可以吞了，它是要需要咀嚼的了。
0: 嗯，
1: 你在嘴巴当中，因为它很浓稠，浓稠到它整个的嘴唇，包括是牙齿的口腔内部。都有一层层这种粘液，就感觉满口都是吃到了铁皮风的当中那个精华的粘液一样。嗯，那今天因为它的粉质够细腻，然后原产地更好，把很多的啊这个等于说是精华通通帮您磨成粉了之后，你只需要冲泡一下，而且刚刚泡好之后我直接喝，说明什么？不需要很烫的水，基本上45摄氏度、42摄氏度就正正好好了。因为很烫对我们的胃食道也不是很好。那既然是养生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也讲究了，这个天气不要喝太冰的，好吧？太过于刺激了啊。
0: 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们12罐装单个算下来才1.2元一个，02151119900。
12: 那这个东西是一直喝的，已经几年了。
13: 哦，吃了好几年了。
14: 吃没吃过，但是我听到过，就听人家讲搿种物事蛮好的。有辰光也想去买的，但是就觉得老烦的。
13: 买的来是一粒一粒的嘛，我就被剪开来，剪开来以后烧水吃了。我觉着风豆搿样物事是老好的，这九大仙草里面其中之一，对吧？但是你经常性吃的闲话呢？嗯，伊功效是老好，但烧起来老麻烦的。
14: 哦，我是那个一卷一卷的，我就是用高压锅呀打，用高压锅烧了以后，再那个把刀把它切碎，切碎以后再用粉碎机打，要4-5个小时。
13: 我买的是粉末的，因为粉末嘛，我想做个切切便当了，一粒粒的不便当呀。
14: 但是后面嘛吃的就有点不耐烦了，
0: 嗯，
14: 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
13: 侬譬如讲出去旅游啊，啥么子就。不可能做到个，是啥地方去烧呢？就当中往里就不大方便。
14: 屋里向吃吃蛮好，就带出去呢，我觉着有不便当。我一罐头带出去，我以为现在摆了冰箱里，一罐头嘛不方便的呀。那么我想最好有得一支支咯，啥更加方便。老子老早冲奶粉啊，冲咖啡啊，老便当了一冲一吃，搿个就便当了呀，搿我们就肯定会得去买的。
15: 红色的饮料，
16: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 石斛也可以吃掉。
17: 对，
16: 不要丢掉，
18: 不要丢掉。
1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19: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20: 适合我，
21: 适合我。
19: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20: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22: 我们这样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19: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22: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19: 嚼一嚼，对啊。
22: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20: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22: 最后都吃进去了。
23: 相传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遣术士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横渡东海，所求取的紫荧仙药。铁皮石斛，与典籍记载，武则天服用铁皮石斛达50年之久。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药学家药王孙思邈常用铁皮石斛救人于危难，视其为珍宝。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999元，还有100块钱的积分，算下来是899块钱。
1: 确实，哎，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刚才我看到有一些顾客朋友们打电话来说，哎呀，订错了，他们一开始是订成了679块钱六瓶。说句实话，如果之前买过南草堂，在市场上买过他们690多块钱一瓶的话，觉得这个划太划算了。但是这个呢，核算下来679除以6的话，单独一瓶的单价是113，那跟他600多一瓶确实是划算。但是不要着急，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啊！大组合算下来的价格才75块钱一瓶，单瓶的差价就有那么多了。您看，679块钱，你今天加个200都不到，
0: 我刚才说错了，
1: 翻个倍，
0: 不是加300。
1: 对，300呢是现金，但是会加赠给您100元购物积分，
0: 相当于吧。
1: 您这100元购物积分可以买其他一些小吃啊，包括是面啊、米啊、油啊、牛奶啊、水果都可以了。这100元积分在东方购可以当做钱来用的。那么今天算起来是899块钱，你看这个加上100多，再得6罐，所以一定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刚才有朋友说呀，订错了，然后换过来订。你如果刚才是订了679，今天现在听明白了，赶紧把刚才那单退了。那先把这单想抢好，抢完之后那单退了都可以了。
0: 999块钱，额外给大家补上100元积分。
1: 是，
0: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说，在外面买一买，说你这个牌子南草堂啊，好像第一次听、第一次看的话，你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或者你的粉质这么好啊？里面的石斛多糖啊，感觉含量也很高。南草堂是一个什么企业呢？我给大家读读这个啊。看看这个企业名字叫什么？生产企业，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九地这三个字大家记清楚啊。我给您看一看市面上。如果您看到了某一些牌子，比如说这个叫云南白药，云南白药对于跌打损伤大家经常会用的这个品牌云南白药，人家也卖过铁皮石斛粉。这个铁皮石斛粉呢，单克算下来是10块钱左右一克。那在北京同仁堂也単过铁皮石斛粉，这个8.8，就大差不差的就是90块钱左右吧。一克，如果取个整的话，1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就两克，你大概就要花个20块钱。
1: 对，因为我们一包两克。那跟刚才你让大家记得那个金九地有什么关系？
0: 对吧？有什么关系呢？说了半天还是没明白啊！来给大家看看，跟金九地是有什么关系呢？云南白药卖的铁皮石斛，跟谁签约购买的呢？跟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购买。
1: 真的吗？我们再对一下，
0: 再对一下，
1: 这边有，对不对？
0: 看有没有骗大家。
1: 我们在瓶身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
0: 是不是？
1: 你说一下，是不是刚才恍惚了？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 一字儿不差，一字儿不差。
1: 原来是一个供应商吗？
0: 人家卖10块
1: 啊！今天那么多划算，
0: 人家卖10块钱一克哦。来给大家看这个，
1: 好，
0: 这个你说北京同仁堂那那么有名，跟谁呀？他自己家产的吗？并不一定。他跟谁采购的？乙方是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个是公开，那就要征得人家这两个品牌的同意，人家同意公开我们的采购合同，就说明您安心。我们的品质，换句话讲，自己的牌子，我怎么可能用差的毁自己牌子？你会这么做吗？您是老板，你会吗？把自己最差的原材料给自己用？那您不会了。但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1块多。
1: 1.2块，对吧？
0: 我就算1块钱好了，他们10块钱一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2克，那我这个里面就2块钱喽。
1: 对。
0: 他们就要花20喽。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但我们今天呢？
1: 2.4块。
0: 对呀，才2.4块啊！来给大家再重报一个。
1: 好的。
0: 重报一个。
1: 所以大家。
0: 现
1: 在我终于明白了，其实南草堂就是我们这家公司的一个打的自己主打的一个品牌，对吧？好，来看看这个稍微细一点点。
0: 这个水不多的，稠了。
1: 多吗？
0: 应该会比之前还要再稠一点。
1: 真的。
0: 你之前
1: 它这个粉好细哦，刚才
0: 呛了吧？
1: 不，有一下子它我看到有雾飞出来了，给大家再摇晃一下，
0: 看看这个效果。就稍微摇晃那么几下下，实际上。在你的水温不要特别烫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这么浓稠。
1: 我现在就没特别烫，现在它的温度大概是在45左右，就体温就比体温高一点点，但不会什么一下子摸上去特别烫，而且可以直接进行喝，好吧？我觉得这个温度还真的是特别好的。
0: 到时候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粘稠是不是？比刚才还要再粘稠一些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水量啊，
1: 对吧？
0: 蛮不错的。
1: 温水就是平时比你的体温。

0: 的泥的味道，就是它泡出来这个味道，
1: 不错的。反正一个是六罐装，一个呢是十二罐装，
0: 对，
1: 十二罐装呢还额外给大家又减了100块，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0: 如果按照家庭购物积分100。
1: 对，360包的话，你像一个人一天吃上2包，你就吃个半年的量。我们是3年保质期呢啊，半年的量，那你老两口一吃，你就一人3个月。这个东西是架不住、坚持住的。
0: 对，
1: 你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吃个2-3周我就停了，那你说咱这个养生养个啥劲儿嘞？
0: 确实，你看一天才花个2块4毛钱，都能够花得起，对不对？你出去买瓶矿泉水、买瓶可乐还要3.5块呢。
1: 是的呀。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3: 肠胃不适、腰膝酸软、口干咽燥、心悸失眠，您的身体还好吗？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4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4: 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5: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6: 我吃了2-3年，2-3年都吃了老好。
5: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4: 奋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一直要去看了。
5: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6: 风吃起来也要方便，风吃呢就被个烧起来饭，可是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4: 啊。粉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个口感好，
6: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5: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6: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7: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呗，就带你去溜达，有一地儿特别适合。
5: 好，
7: 你看你专业研究《黄帝内经》的，
8: 说那有什么东西？铁皮石斛。
7: 铁皮石斛。
9: 铁皮石斛啊！
7: 你给大家讲讲铁皮石斛怎么回事？
9: 好的，好的。铁皮石斛不是，就是对肝比较好。
8: 哦。
9: 嗯，我不知道铁皮石斛能不能做菜。
7: 可以啊，炖鸭汤啊。
9: 你看那个树墩子，你看见吗？
7: 这就长的石斛啊，是不是？这就长的石斛。
9: 对呀。
7: 就长在这儿啊。它等于是长在树上，它从树上这样，还真不知道是这么长啊！你看，漫山遍野都是啊。

0: 看到的那画面哈、啊，长得是铺天盖地的都是石斛，所以这石斛的产地一定要正宗。之前开玩笑说自己家里面的那个阳台花盆里你都能种石斛，但问题是，你这里面的营养价值一定要地道才行，我们里面才够丰富。如果不地道的话，你哪儿随便买那能行吗？我们今天的产地呢，就跟书上写的一样，广南者为佳。广南是哪里？云南的。这里写的云南广南，您就安心了。一共是有保质期是36个月，就是12个月三年嘛，三年嘛，12个月一年嘛，就是三年的保质期。一罐里面是有30包，一包里面是有2克。按照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呢，有个6罐装，有个12罐装，给大家看一看。
1: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一条2克，对不对？真正好好，每天就一次一个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为您所欣赏，就比如说是演示的时候2条冲泡一次，一条冲泡一次，一杯的一个量。12瓶带回去啊，不需要1398了，因为我们小组合是6瓶679，乘以2的话是1398，对吧？不需要。你如果想买多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是现金再为您减了399块钱，1398减399等于999。还没有结束，本场直播再为您加增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00元，相当于899块钱带回去。等于说啊，你买小组合6瓶装，加个200不到，就可以用回去大组合多加增一套。哦，等于说是12瓶的铁皮石斛粉带回家了，每克算下来才1块2毛钱。每天刚才我看到它的一个建议的用量啊，比如说是1到2克啊，这个为一次也可以，
0: 一包
1: 对不对？那如果说是更加多的话，你可以早一次啊，晚一次都可以了。
0: 也行，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
1: 好，
0: 回去以后你愿意凉水啊、温水啊都可以的啊，看大家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说我出去玩了，我只是带着一罐了，反正我已经比这个风斗要方便多了，
1: 对，
0: 根本就不需要在那久煮了。
1: 你用
0: 有点温
1: 水，水其实也可以，
0: 也成。如果实在不行的话，矿泉水也可以。
1: 对，
0: 你看这个粉非常细，真的非常非常细。
1: 好，那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把它盖起来。好，然后
0: 稍微摇晃一下就好了。
1: 稍微摇晃一下，
0: 然后你看是不是？真就稍微摇晃一下，
1: 对哦，
0: 它融得非常的快。大家想想看，自己的
1: 不再摇了，
0: 自己的肠胃的吸收上面什么的，大家自己感受感受，也应该会很好。倒一倒，你看看，
1: 我都摇晃了2下，都有泡泡了，
0: 是真的是。
1: 那前头我摇太多了吗？是？
0: 没有没有，都其实都合适，都合适，都合适。
1: 这个已经感觉可以吃的了，
0: 对呀、
1: 你看它很厚，可以嚼。
0: 我们一直说后肠胃，后肠胃嘛，就在这一点非常好，
1: 确实。特别平时有一些这个饮酒习惯的叔叔，对吧？包括是这个女士朋友们，还有呢就是经常容易劳累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一些长者吃流汁的，或者晚上吃不太下东西的，你也可以尝尝这个。
0: 对，也都行的。反正我们主要以养生为主嘛。
1: 对，
0: 补五脏虚劳累瘦，而且是九大仙草之首。如果大家在外面买过这种石斛风斗的，花20来块钱一克。我们今天是1块多，这个东西你说我泡完之后能全吃掉吗？不可能的。你说我要用它打粉，我就是这2克，我要用这个2克去打，这个2克的成本你毛乎乎就要花个5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这2克，我们今天才2块多，
1: 对，
0: 2块多钱，这要50多块钱，你还得所有的不能说就那种损耗我都不算进去，你怎么可能100%说进去2克就出来2克？
1: 是，
0: 那不太可能的，一定会有损耗的。那我们所有都给你包含在内。再说了，你这个煮完之后了，你那汁水能占个几克？你就算2克的话，汁水能占个1克吗？我怎么不太相信呢？哪有那么多的汁水啊？嚼一嚼那么一点点汁液，然后就吐出去了。你的皮儿比它汁水重的多得多，你说你这个钱花的是不是有点冤枉？
1: 确实，那今天我们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了刀刃上，因为它都是可以吃的，对吧？铁皮石斛粉，泡茶、泡水、包着条条也可以。那刚才说打完粉呢，也是不建议，因为它太容易卡嗓子了，卡嗓子很难受，好吧？
0: 自己不要打了。
1: 哎，对，
0: 如果喜欢的话，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期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呢，这个东西是一直喝的，已经几年了。
4: 吃了好几年了。
5: 吃没吃过，但是我听到过，就听人家讲搿种物事蛮好的。有辰光也想去买的，但是就觉得老烦的。
3: 买的来是一粒一粒的嘛，我就被剪开来，剪开来以后烧水吃的。我觉着风豆搿样物事是老好的，这九大仙草里面其中之一，对吧？但是你经常性吃的闲话呢？一功效是老好，但烧起来老麻烦的。
6: 我是那个一卷一卷的，我就是用高压锅呀打，用高压锅烧了以后，再那个把刀把它切碎，切碎以后再用粉碎机打，要4-5个小时。
4: 我买的是粉末的，因为粉末嘛，我想做个吃起来便当了，一粒粒的不便当呀。
6: 但是后面嘛吃的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
3: 侬譬如讲出去旅游啊，啥么子？就不可能做到个，是啥地方去烧呢？就当中往里就不大方便。
4: 屋里向吃吃蛮好，就带出去的，我觉着有不便当。侬一罐头带出去，我因为现在摆了冰箱里，一罐头嘛不方便的呀。那么我想最好有得一支支咯，啥更加方便。
5: 我老子老早冲奶粉啊，冲咖啡啊，捞便当了一冲一吃，搿个就便当了呀，搿我们就肯定会得去买。

0: 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4: 石斛是个好东西啊，在家里面以前我们没有粉的时候只能这样煮。
5: 哎，对，那刚才听到了刚才那些这个比如说是养生的节目啊，才知道原来石斛以前是叫一个凉气容器，那古时候就是啊，这个石斛都是价值千金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更加是嘛，所以从古至今都叫它贵，然后呢它好，对吧？具体怎么好哦，我们看了很多一些资料能够知道了。所以屏幕前的您今天看了我们本场直播的时候节目呢，无论您买不买啊，大家可以先就是了解一下或者科普一下，可能您家中的长者已经开始吃了，或者身边朋友早就开始吃了，您说哥们有用的啦，那你听听知道了，对不对？不是说他有用我们有用，我们说有用是我们很早很早开始，从古代就开始传递下来这样一个信息。那再加上今天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那个价格不需要什么就比这个十斗米呀、啊、包括是几千斗米呀、啊、就那么多的一个价格价位段了，999元再赠送给大家100元的购物积分，相当于是8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有12瓶，而这12瓶的铁皮石斛粉全部都是可食的，没有任何的浪费，等于说你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你地地道道的可以吃进去喝进去的铁皮石斛的营养成分，包括是颗粒感当中。那么之前在东方购物来售价，包括是以前在市场当中单独一瓶的价格就要680多、690多的一个价格，今天是12瓶，您放心啊，它是属于南草堂的正品，限时现货，为大家所献上。除此之外，因为有我们的活动方案，所以才会有额外的等于说是10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到大家了。
4: 我们给大家看市面上可能您会买到的一些不同样的石斛的状态啊，比如说这个硬邦邦的就不能叫石斛了，它就只能叫风斗了。风斗回去久煮以后呢，即便你久煮，它里边这些像筋筋条条的，你自己能嚼掉吗？这些能咽下去吗？那不可能。
5: 是，
4: 而且这里边你说浪费到这么多，那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吗？也是呀，你还得久煮哎，你哪有那么多空啊，那么多时间？出去玩的话怎么办？是不是就间断下来了？如果家里面有粉碎机，旁边粉碎成这个样子，这个行吗？您看行吗？这个像一个什么呢？甘草碎木屑。哎呀，就感觉好像自己煮完之后了，旁边您看看这个样子里边，它是融进去了吗？
5: 对，
4: 也没融进去啊，下面一层啊，它还是咽不下去，拉嗓子。
5: 对，它会有分层，然后呢，它稍微就是你买的是正宗的铁皮风斗的话，它会有一定的粘性，但是分层肯定是有的，而且你喝起来还要很当心，就万一底下那部分就是具有爆花的、拉过的，它是很锋利的。很多人吃了之后，食道当中会有受伤，
4: 会的，会的，
5: 对不对？
4: 这个
5: 大家不太建议大家。那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第一点，它的原材料的产地正宗，来自我们的石斛当中啊，这个价值的一个产地云南广南。除此之外，它的一个研磨的技术啊，也是通过了很多一些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外头的话呢，也不要随随便便买，因为为什么没有认证？南草堂在东方购物卖铁皮石斛那么长时间了，而且跟很多的一些您所知名的，你可能要花上20多块钱一克的、
4: 对，
5: 是，对吧？
4: 你比如说北京同仁堂跟谁签约？ 金九地。金九地是谁啊？是我们今天石斛多糖的公司。
5: 再给大家看看，
4: 奶厂
5: 糖，对吧？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生产企业啊，就在这边，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嗯，我跟你说，
4: 一字不差
5: 了，
4: 一字不差啊！你跟人家买的、采购的，那自然你转了一手了，人家还是要赚钱的，他怎么不可能加点价格呢？肯定要加点价格的。云南金九地，这是谁？云南白药。他们那卖多少钱呢？给大家看，云南白药卖的是9.96元，10块钱左右一克。我们今天是1.2元一克。刚才说到的北京同仁堂卖的是8.8元一克，我们今天卖的是1.2元一克。
5: 确实。
4: 就你要吃到两个，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的话，人家快接近20块钱。
5: 哎，是的，
4: 我们是2块。
5: 对，但是千万不要是买错了哈，因为今天会有两套不同的组合。679元带回去是6瓶带回家，这样算下单瓶的价格是113。
4: 是的。
5: 但你看679你乘以二的话，这边是12瓶，这边就要1300多了。另外一套大组合999元，量是跟它翻倍的量，12瓶，但是价格不是1398，是直接再为您现金先立减了399元，变成999块钱，再赠送给您积分100元，等于里外里啊，为你便宜了499块钱。单克是1.2元，单独的算下来，这样单瓶哦，只需要75块钱就可以用回去了。
4: 哦，真便宜。
5: 是的，
4: 可不是600-700块钱。
5: 哎，对的，
4: 是70几块钱就可以了。
5: 75。
4: 所以大家要订购的话，肯定是订购12瓶装了，这个毋庸置疑了。
5: 一样吃了，对吧？但十二瓶快没有了，
4: 最后两套
5: 已经看到已经有这个位数，现在只有最后两套。
4: 最后两套现货了，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1.2元，就只限12瓶装才有啊。02151119900。
6: 肠胃不适、腰膝酸软、口干咽燥、心悸失眠，您的身体还好吗？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驱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四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4: 999还有100元积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刚开始我就误以为就只是这个999，
5: 对，
4: 我说以为是差300，实际就差200块。
5: 哦，人家要就差两，等于679，你加个200不到，就可以用回去再多加一套，
4: 是是是，
5: 对不对？那么算起来，无论是性价比啊、单价、单克来说，12瓶更加优惠了。
4: 对呀、所以喜欢的话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西区老大房的月饼今天来了啊，这个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吃的鲜肉月饼，然后呢还有鲜肉蟹粉月饼，还有萝卜丝火腿鲜肉月饼啊，这个三个不同的口味，你看看这个挤出的汁儿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鲜糯可口，也是到了我们说暑假的时候，大家说早饭也好晚饭也好对吧，哪怕我说下午垫垫鸡啊，这个也是不错的下午茶点心，今天呢大组合一定是订的人特别多，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迎一下分享的依然是贾玲，听众朋友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啊，然后呢在东方购物呢，他们家的鲜肉月饼呢卖了很多年，一直以来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味道，很喜欢他们家这个味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月饼是真正拿到过奖的月饼、
0: 哦、真的好吃，
1: 所以今天一直在门店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西区老大房现在你如果要去买、口味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老师傅手工包制，一只鲜肉月饼60克是6块钱、
0: 对，
1: 一只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是6块钱、包括一只鲜肉蟹粉月饼60克是11块钱，听清楚单价啊，6块、6块、11块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大组合核算下来4块来钱一只，
0: 对对对，先来看组合、因为对于上海来说呢，其实苏式月饼的鲜肉月饼是一直从小吃到大的口味，
1: 对
0: 吧，然后十盒啊，看好了、我们今天十盒、有鲜肉的，有蟹粉鲜肉的、有萝卜丝火腿酥饼，对吧，总共是这个3个口味，十盒装啊，每只算下来今天的价格才4.9块，
1: 40只嘛，
0: 40个，
1: 对吧，10盒40只，哎、
0: 都是你看啊，都是每一盒，
1: 对，
0: 这4只，
1: 对
0: 吧，每一盒4只啊，每一盒4只啊、总共是40只改回去，好吧，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起来单价是4.9块还不到的价格，
1: 对，4块多钱一只啊，然后我们刚刚给大家看门店的价格了，鲜肉的也好，萝卜丝火腿的也好，一只是6块钱，蟹粉的一只就是11块钱了、所以蟹粉我们更吃价格，然后门店你去买的话一只基本上是60克、但是你看我们东方购物看下来啊，一只是65克、也就是说我们价格比门店便宜了，规格哎反而来得更大了、然后保质期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是
1: 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你拿回家之后慢慢悠悠的吃，300天保质期，
0: 300天，
1: 对，然后回去之后因为它是生的，
0: 是
1: 全部都是生的啊、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然后怎么去做呢，家里面有平底锅，
0: 对对对，
1: 家里面有那个什么空气炸锅，家里面有烤箱，
0: 对，
1: 全部都可以，很简单的、
0: 建议大家就烤箱啊，或者是蒸这个
1: 空气炸锅，
0: 对吧，你早上刷洗脸的时间、你看空气炸锅也就是1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
0: 吧，差不多180-200度的温度，对吧，你平底锅煎也可以，
1: 对，
0: 所以煎透了然后直接上桌吃、一杯豆浆一杯牛奶，
1: 对，
0: 然后再配上咱们今天的早饭，对吧，这特领哦，好吧，
1: 对，这个月饼 跟很多的点心它不一样、这个酥饼啊它要趁热吃，为什么趁热吃，因为它的酥皮特别特别的薄、我们是不加任何起酥油在里面的
0: 啊，
1: 全部都是靠老师傅手工，你看没有，一层一层薄薄的，我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切开来之后，因为我们是拿到过荣誉的，而且跟很多的一些大酒店啊，我们西区老大房其实是有合作的，但是你知道拿到大酒店去之后，他们做一个鲜肉月饼、敲上他们酒店的印章，
0: 对，
1: 一个月饼给卖多少钱、10几20块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你看4块来钱一只，皮是薄薄的，肉是饱满的，最重要的一点，看看我们的月饼能够挤得出汤汁、所以为什么要趁，跟大家说要趁热吃、对吧，你去门店花6块钱11块钱一只刚出炉好吃的，
0: 是
1: 拿到家冷了放到第二天它就不好吃了，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拿平底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0: 对，我就想到小朋友这个暑假游泳啊打球啊回来之后满头大汗的、饿了，对吧，赶紧的10几分钟的空气炸锅
1: 是
0: 出炉之后就这么鲜糯可口喷香四溢啊，
1: 对，包括下午啊午觉睡醒了之后家里面老爸老妈 对吧，来个茶点、对吧，配一壶茶，是来两个这样的酥饼，
0: 早饭也好呀，焖一锅这个粥，白米粥，然后或者是一杯豆浆，一碗牛奶、
1: 这个、真的
0: 再加上咱们这个，
1: 他们家月饼真的还是很好吃，就百吃不腻的感觉，
0: 雅玲在这儿说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原料选的非常好，我们首先用到的都是冷鲜肉，我们拒绝冷冻肉、对吧，然后再来就这每一个都是冷鲜肉啊、冷鲜肉它都是有弹性的啊、然后再来它是猪前腿肉，肉质紧实，口感上乘，肥肉和瘦肉它是分开搅拌，
1: 对
0: 吧，按照一定比例做成馅，然后还是优质的小麦面粉、所以呢它是用优质的猪油来熬的这个原料啊，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点啊、你去看肉新鲜不新鲜，
0: 对，
1: 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有没有加葱、
0: 啊、
1: 有没有加姜、有没有加黄酒，
0: 是
1: 我们没加的
0: 啊，
1: 对吧，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肉够新鲜，
0: 我现在在家做饭就是在猪肉拌馅里面、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肉末豆腐，对吧，
1: 对，
0: 这个猪肉馅是一定 定不能加黄酒的，因为一加黄酒就肉发酸。哎，经常做菜人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对吧？
1: 对，
0: 好，刚才开的是纯鲜肉啊。再来开一个什么？
1: 你还要开啊？
0: 再开一个萝卜丝，或者是那个
1: 开萝卜丝、
0: 蟹粉的也可以呀。
1: 我们蟹粉
0: 来开萝卜丝吧。
1: 来来来来来，开一下，开一下。这个萝卜丝火腿啊，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正儿八，这个你知道，很多妈妈很喜欢这一口。
0: 我喜欢吃，
1: 因为是素的，对吧？看它里面带一点这个火腿的这个荤子在里面。
0: 我来尝尝，
1: 你尝，你尝，这个。
0: 我尝尝，哦，有点烫。
1: 我也很喜欢吃萝卜丝，我都吃了几年了，你知道吗？真的，这个口味，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鲜肉的、蟹粉的、萝卜丝，是他们家经典王牌的组合。
0: 这个
1: 三个口味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门店卖的特别好的。
0: 我特别爱吃西老坊这个酥皮，这酥皮它这一点都不粘牙，64层的酥皮，然后在里面这萝卜丝啊、肉啊等等都是混在一起，特别香。
1: 而且这个萝卜丝很 鲜，有没有觉得？对吧？因为加了火腿之后，对吧？而且萝卜丝也给大家选的特别的好，这个工艺，
0: 是吧？真的好吃极了。
1: 今年的第一档直播，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日子，但是
0: 干嘛月饼节一点？
1: 对，我们酥饼啊、广式点心啊，对不对？早餐、下午茶、宵夜都可以啊。
0: 这不是说我一定要到月饼节、到中秋节才吃的啊。
1: 那你留两个过中秋节
0: 也行。我为什么暑假给孩子做早饭真的很头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头天晚上就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
1: 对，
0: 你不能每天早上都是什么稀饭啊、什么什么小笼包啊，
1: 对，
0: 换个口味、换个花样特别好，而且时间短，不需要你起炉灶，
1: 是，
0: 不需要明火，我空气炸锅啊、平底锅等等都可以，好不好？关键吃一个价格还特别划算。
1: 对，在门店啊，鲜肉的是6块钱，看清楚了啊，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我们吸取了大方，这是公开透明的价格，包括萝卜丝火腿的6块钱，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鲜肉蟹粉的也是11块钱一只。今天不管哪个口味，每个口味大组合4块来钱一只。
0: 你要说10盒，我都给你统一的口味，你也会吃腻。
1: 对，
0: 我今天是三个口味，萝卜丝的、鲜肉的、蟹粉鲜肉的三个口味，好不好？抓紧时间，4块多一个，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
1: 是的，
0: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2: 现在就是刚刚出炉、刚刚烤好的鲜肉月饼了，是吗？口水快要滴下来了。
3: 哇，这个酥皮好酥脆啊！
4: 是的，我们这个月饼的数字有64层，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技术，会有老师傅带领徒弟一起在做。
2: 这就是刚才我吃下去那个肉之后特别的 Q 弹，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它的肉选用的都是什么肉啊？
4: 我们选用的这22号前腿肉。
2: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前腿肉呢？
4: 因为前腿肉比较嫩，那个肉心啊不姜葱跟姜的，所以说我们的鲜肉月饼不腥不膻，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2: 而且它的这个猪肉要好的话，猪种也很关键吧？
4: 对的，很关键的。我们的个猪身都能达到出口的标准。
2: 现在吃的是肥瘦相间的，
4: 对，肥瘦相间。我们而且是有一定的比例，6:5:3:5一种比例。
2: 肥肉和瘦肉是分开的呢？
4: 一定要分开，才能最后达到那个 Q 弹的感觉。
2: 哎，我看到每一个鲜肉月饼上都有一个西区老大房的印章呢。
4: 是的，我们从采购的猪种，到最后出来每一个月饼，都是零18度的冷链配送，能使消费者拿到最新鲜的月饼。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估计要10000多了。
1: 吃这种带肉的肉馅的这种糕点，我觉得一定要认准牌子啊，老牌子西区老大房，吃的肉质放心，优选冷鲜的前腿肉，好吃有嚼劲。然后呢，它是满满当当的65克一个，
2: 对，
1: 64层的酥皮，所以它不用起酥油啊，这个品质都是值得放心。
2: 对，皮薄，然后馅料饱满，
1: 对，
2: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我们是恰到好处的一个肥瘦比，
1: 是，
2: 而且他们有多挑剔，你知道他们家月饼为什么能够拿到奖？就是他们在每一道工序上面、工艺上面都非常的严格。
1: 对对对，
2: 原材料刚刚怎么去选择，我们已经跟大家交代清楚了。还有刚刚调味怎么调，比如说不用黄酒，不加葱，对吧？我们那个蟹粉的里面有一些姜，另外鲜肉的包括萝卜丝里面连姜都没有。
1: 你不是包包子？
2: 对，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原材料非常的地道。
1: 对，
2: 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的就是这个猪前腿肉，它那个肥的跟瘦的，它要分开来绞馅儿，分开来绞肉机里面去绞馅儿，然后才能增加我们这个肉馅儿的弹性，包括里面的汁水的饱满。
1: 好吃，好吃，好吃是王道。而且我想，这早饭的时候，大家说真的，每天早上
2: 吃两个就饱了。
1: 对，你像这个特别好，
2: 啊、
1: 因为你裹着粥吃也可以，对吧？
2: 对，
1: 一杯豆浆，一杯牛奶也可以，对吧？特别好，而且热的月饼。鲜肉的裹着冷的那个豆浆，不要太好啊，对吧？口感也是特别的上乘。然后下午游泳啊，打球啊，睡觉起来啊，对吧？就空气炸锅里面放10分钟左右就好了，对吧？你说鲜肉的也可以吃，也有啊，萝卜丝的也有啊，
2: 蟹粉的也有，
1: 蟹粉的也有。
2: 对，
1: 这个不够，所以10盒3个口味，好吧？你不要觉得说10盒1个口味，
2: 对，
1: 我3个口味，
2: 40个吃一吃的话，其实家里面老老小小也吃起来挺快的，因为小朋友现在都放暑假的时候，
1: 是，
2: 对吧？所以也不要觉得多，而且我们拿回家之后，你哪怕慢慢悠悠吃，没关系，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300天的保质期，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等等。然后产地都是哪儿的？跟您说清楚，上海松江，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工厂就是在松江，
1: 是，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保质期也
2: 300天，对，
1: 回去放冷冻，好吧？
2: 对，
1: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开几个鲜肉的，我觉得鲜肉的特别爱吃，我们家小朋友就爱吃鲜肉的。我觉得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那个鲜肉的月饼啊，那认准就西区老大房，对吧？
2: 对，
1: 这个就是肉质紧实又香，
2: 对，
1: 然后又是肥而不腻，
2: 卖了那么多年，你知道吗？真的，就是我们真的回头客很多很多，
1: 是
2: 顾客好评。你看这种月饼全部都是手工包制出来的，
1: 蟹粉都是手工挑的蟹肉啊，
2: 对，然后它起酥也都是老师傅这个面皮儿一层一层去人工去这种起酥，它要有这个工艺的，
1: 对，
2: 它不是靠这种起酥油加在里面，如果有起酥油的话，这个月饼可能会有一些反式脂肪等等。
1: 每一个65克，每一个你看好了，每一个65克，
2: 对
1: 吧？个头也蛮大的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酥皮，你看，来我捏一下，你看这酥皮，
2: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底下呢就拖一下，
1: 对
2: 吧？然后这种酥皮掉下来，这个配那个龙井茶呀，配什么？哎呦，
1: 看到吧？
2: 你看这哇，你这个切出来像花一样，看这酥皮，
1: 看到吧？
2: 看这馅儿多饱满，对吧？我跟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他们家的月饼，我自己真拿平底锅煎过，开绿豆火，一点点大的绿豆火，不用去放油，
1: 对，
2: 就用小火烘就行了，把它慢慢烘，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每一面烘个10来分钟，这个月饼做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2: 里面汁水是非常饱满，外面的酥皮是非常的酥松，很好吃，对吧？而且这个肉它很鲜，它如果不好的肉，你可能会吃到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的味道，过重的那些其他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吃到的都是肉的鲜的味道。
1: 这个酥皮不用起酥油的，
2: 对，而且他们家酥皮还特别好，它不是很干巴巴的那种酥皮，对吧？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那种酥皮。
1: 我已经第二个了，真的。就是我差不多今天晚上7、8点钟吃晚饭，那先垫一点，我挺好的呀。
2: 你可以吃个两个，吃个两个，这个真的管饱。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原料，
2: 对
1: 对吧？又是冷鲜
2: 猪前腿肉、好吧，肥肉瘦肉全部分开来搅馅儿，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粉也都是老师傅去手工拆蟹，
1: 对。
2: 然后火腿包括萝卜丝，反正今天就是三个味道带回去啊，就基本上我们说西区老大房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几个口味，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都有的，
1: 有。
2: 对，然后你要自己去门店的话，基本上像我们这样的老字号的话，不管哪家门店都是统一售价，鲜肉月饼60克一只6块钱。萝卜丝火腿月饼60克6块钱，然后这个鲜肉蟹粉的是11块钱。我们今天不管哪个口味，统一售价大组合是4块多钱一个。
1: 对，蟹粉的都要4块多，才4块多，
2: 对
1: 吧？你外面吃个蟹粉小龙的价格跟你普通的小龙价格不一样。
2: 你看我们组合当中，如果是11个，对吧？光十一块钱，这个8个蟹粉月饼都会花多少钱？
1: 你只要记住10盒3个口味，鲜肉的、鲜肉蟹粉的、萝卜丝的，好吧？10盒总共40只，
2: 是
1: 199，冬令购再减5块钱，194。
2: 是，
1: 你算起来4块多一个，
2: 对，
1: 对吧？你想吃萝卜丝的，你想吃鲜肉的，你想吃蟹粉的。通通都有了，3个不同的口味，每天变着花样吃。早饭，对吧？我们说下午茶点心，包括晚饭饿的时候夜宵，要吃点这种，对吧？不要太油腻，啊，也不增加肠道的负担，又解解馋，稍微有点饱腹感。来，这个空气炸锅，所以我们推荐大家空气炸锅也好，平底锅、绿豆锅，
2: 对，都可以，
1: 都可以做，
2: 也可以。
1: 10来分钟，早上刷洗脸的这点时间早就好了，对吧？就焖在锅子里面，小朋友起床自己可以吃。所以这一点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用料也好，对吧？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工艺，不用起酥油，
2: 对，
1: 哎，这个就吃得更加的放心。关键好吃是王道，好不好？抓紧时间，赶紧把尝鲜美味的鲜肉月饼带回去，021-511-9900。
3: 年中秋的话。都会来买，就是这边的鲜肉月饼。
4: 老大房的蟹肉月饼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来买的。
5: 对啊，是每年在速通嘛。
6: 阿拉在吃老大房鲜肉月饼的，所以讲今朝特别过来买。
3: 肉里面肉还挺多，然后里面现烤出来的话汁水也是挺浓郁的，所以那个外面的酥皮的话咬下去是蛮那种松脆的那种。
5: 这是蛮多的，肉头也蛮多的，所以我觉得蛮香的。
7: 小孩子喜欢吃，没办法。再热的天也要来买，好吃吗？
8: 老大房的牌子嘛，因为是老牌子，吃起来嘛放心。
5: 老早小辰光，爷爷奶奶就买老大房月饼给我吃，所以一直就记忆犹新吧。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
9: 一般买回去的话，老人啊、小孩当早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当夜宵啊、当个点心都蛮不错的。
10: 楼厂长，我看后面的工人们是在拆蟹是吗？
11: 是的，我们在拆蟹。这个大闸蟹就是来自，崇明的老毛蟹。这老毛蟹都要进行挑选，不能有死蟹，而且是资质饱满的，而且有这个蟹黄的，拿到厂里以后。自己拆啊、
1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蟹黄我看都是手工在拆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工？
11: 手工的拆出来的可以看到蟹黄好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不用了。所以一定要手工来拆。
10: 哇塞，就连这个蟹粉的选用都这么讲究。看到这儿我更期待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西区老大房的蟹粉鲜肉月饼了。

0: 我觉得鲜肉月饼这个苏式的一个代表，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啊，从小大家说就吃鲜肉月饼，肉月饼挺好吃，这个馅儿呢，但是它对馅料的讲究非常的严格，
1: 对，就是要新鲜，
0: 对
1: 吧，我们所有的用到的猪肉的原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都是冷鲜肉，
0: 对，
1: 冷鲜肉啊，跟冷冻肉的话口感啊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还是猪前腿肉，
0: 是
1: 前腿肉的话自带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肥瘦比，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鲜肉月饼要趁热吃，
0: 对，
1: 自己家里面烘出来之后啊，一口咬下来啊，外面的酥皮是层层酥酥的，里面的这个馅儿料呢又是饱满多汁的，
0: 对，
1: 对吧，你看很有弹性，
0: 是，
1: 其实肉好不好你切开来之后看看里面的料完全
0: 是
1: 知道的，
0: 肉是香的，它没有异味啊，
1: 对，
0: 这个肉质在天热的时候选择一定要是慎之又慎，
1: 对，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真的就是鲜肉的口味当中真的葱姜黄酒完全没有，
0: 对吧，没有，
1: 就是你有一些肉啊，如果为什么加黄酒加葱姜，为了去腥，为了去异味，对吧，
0: 但是它会酸，
1: 对，
0: 我告诉你真的会酸啊，所以这个就是天然的东西，食材就是好东西，新鲜东西它不需要加很多佐料，
1: 是
0: 不需要给它去掉都要加很多人工的东西，
1: 是的，
0: 它其实就是自然的风味，而且这个好吃，真好吃，你这个肉啊真的是又好嚼，弹性又足又香，
1: 对吧，对，
0: 这个汁水又多，
1: 对，
0: 小朋友一个两个可能都打不住，
1: 对，哎，
0: 这很好吃，
1: 是的，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卖了很多年，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是很会吃的，都知道粽子应该买哪家好吃，
0: 对，
1: 条头糕买哪家好吃，对吧，鲜肉月饼买哪家好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你想啊，每年每年的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可能比较有仪式感的，像什么冰激凌月饼，像什么广式月饼，基本上留到中秋节吃，
0: 对，
1: 像我们这样苏式的它完全就是当一个茶点，
0: 我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多有道理的，一看啊，大家说大组合十盒，对吧，300天的保质期，你慢慢放在冰箱里吃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来就大组合当中，我们说鲜肉月饼啊，今天是有6盒，每盒是4只，然后再来鲜肉的蟹粉月饼，一共是有着2盒啊，每盒是4只，然后萝卜丝月饼也同样是2盒啊，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194，你算下来4块多一个，
1: 4块多一个，
0: 65克的分量大小啊，
1: 对，我们其实在门店的话，你看一下啊。门店是60克，对吧，门店每一个基本上你看都是60克，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是65克的，就是6块钱，就是6块钱，
0: 对，
1: 然后蟹粉鲜肉是11块钱的，
0: 是
1: 今天就是大组合订的很多，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省的更多，
0: 是是，
1: 对吧，4块多钱一个，又可以当早饭早点，对吧，又可以当这个茶点，
0: 是
1: 又可以当餐后点心，然后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盒，
0: 看到吗，
1: 对，1盒就是4个，每一次你要提前化冻就可以了，所有的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就是300天，好吧，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哦，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会比较担心我们的口味是不是跟门店的一样，我们的门店的工厂也是上海松江区，你看西区老大房，上海松江区，对吧，全部都是一家工厂，
0: 是
1: 都是就是一样的师傅给大家加工出来，
0: 同一个生产线，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个啊，
1: 没啥生产线，这也咋生产线，
0: 同一个加工线，
1: 盖章有生产线的，
0: 你还要搅拌呢，你还要包呢，对吧，
1: 对，
0: 同样的工种
1: 啊，
0: 同样的肉质选料啊，
1: 这个一定记得拿回家，不用放油，平底锅里面小火，特别小的火
0: 啊，
1: 然后慢慢烘，单面各烘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就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现场帮您烘出来的，就是热的，如果是门店过来的话，拿到这边来早就凉掉了
0: 啊，
1: 但你看现场烘出来，刚刚出炉的，对，你看看这个
0: 不用起酥油的64层酥皮，
1: 看看这个肉的弹性，
0: 又是冷鲜前腿肉，
1: 是你看，其实肉新鲜不新鲜啊？真的，你就看它这个，而且夹出来之后，这肉挺大的吧？
0: 啊，
1: 对吧？
0: 这
1: 是半个的，对，然后你看这个皮儿是不是很薄很薄？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他们老师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
0: 肉新鲜它不散啊，
1: 哎，它里面每块肉包多大，对吧，每个皮就是这个酥皮多薄，对吧，全部都是老师傅的经验，
0: 对，
1: 真
0: 的很好，
1: 就
0: 这还是半个，好吧，
1: 对，半个，
0: 这个算下来今天每一个是4块多，
1: 是
0: 啊，我们是6盒鲜肉的，2盒萝卜丝的，2盒蟹粉鲜肉的，总共是有着10盒40只，慢慢吃，好吧，你记得，其实但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买回去之后跟老人家啊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1: 分一分，这家2盒那 加两盒。
0: 老人家肯定爱吃，像这种软糯可口又好消化，对吧？又好吞咽的这个鲜肉月饼，一定是家家户户都爱吃。
1: 你要只分两盒给爸爸妈妈，他们还可能省着点吃。
0: 你可以这样来定啊，一个大组合，一个小组合啊，对吧？定个大组合，定个小组合，对吧？小组合是六盒，大组合是十盒，对吧？你可以分一分，拆一拆都没问题。
1: 是，
0: 都通通是三个不同的口味，好不好？所以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下来4块多一个。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朋友介绍我过来的，我吃了好吃，我就过来买了。
3: 好了，麻烦了，小人吃，自家吃吃，小人吃吃。那经常来买的，走过来经常来，是每个礼拜来买的，都是每个礼拜来买。那地方读书嘛。顺道走过来嘛，买点就吃吃，当夜饭。
4: 西区老大旺啊，老牌子，阿拉老年人才老会吃，阿拉现在也才欢喜吃。
5: 哎，搿个就讲也蛮实惠的。
6: 每趟来侪要排队，但是小人要吃，我早没办法来买，对吧？这个小人吃了开心，阿拉也开心。
7: 我阿拉吃了好几年，老人也欢喜。就讲里向头那肉呢，讲有得汤水滋养，讲肉嘛老新鲜，就肚嘛老大，你讲外头烧些好吃点。

0: 现在订大组合的人很多，而且刚才听了我的劝之后，大小组合一起订，对吧？小的是6盒，大的是10盒，
1: 对，
0: 但是都是3个口味，所以大家说大组合，哎呦，这个蟹粉鲜肉不够吃，哎，我小组合还能补上，我们小组合有2盒蟹粉鲜肉的，好吧？
1: 对，
0: 所以在夏天啊，在天热的时候不高兴起油锅，我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我平底锅就是绿豆火，
1: 对，
0: 煎个10几分钟就好了呀。
1: 对，
0: 早餐简单快速，对吧？但是也吃的也很有营养啊。
1: 对呀、啊，因为里面用的原材料都是特别好，你想有这个大闸蟹、丛明、对吧？丛明老毛蟹帮您拆出来的蟹黄、蟹肉，然后还有火腿，也都是上好的火腿，
0: 是，
1: 包括萝卜丝，包括我们的冷鲜肉、猪前腿肉，最重要的是我们传承下来百年的这个技艺，对吧？老师傅的这个记忆，所以呢，我们这个口味的话，在那么多年东方购物销售的历史上面来说，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一直以来深受欢迎。
0: 是，
1: 今天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然后给到大家就是特价的一个价格。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其实大家都想吃点东西，因为夏天消耗比较快。
1: 夏天想吃点不一样的，想吃点
0: 多，然后呢就饿得比较快，然后嘴巴里就想有点东西，反正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时候晚上的时候，哎呦，你再去点个外卖，叫个鸡翅、牛蛙之类的，都不太好吧？哎，
1: 其实。也不
0: 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做啊，绿豆火开一开，或者咱们就空气炸锅，烤箱烤一烤，10来分钟时间，晚上香喷喷的吃两个，对吧？吃两个那个鲜肉月饼有啥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接着吃萝卜丝的也可以，
1: 对
0: 啊，你要吃清口一点萝卜丝，配一杯豆浆，配一杯牛奶，
1: 对吧？
0: 又好吃有营养，而且吃的放心，我不用起酥油，我不用冷冻肉，啊，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关键咱们这个肉的肉丸个头也大，啊，这个蟹粉的这个选择也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这个
1: 选择，丛明的蟹，对吧？对，丛明的蟹，猪前腿肉，对吧？然后不加葱姜，没有这种黄酒，对吧？全部都是这种，而且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的月饼不单单是东方。购物受欢迎，不单单是在我们的门店，每次去排队，你知道还有我们跟很多的酒店合作。
0: 是的，
1: 酒店那个月饼啊，它包的很漂亮，那个纸盒子、帮您烘好的一包、上面那个红颜色的印戳、盖的就是他们酒店的那个、对吧？一个多少钱？
0: 自己过日子嘛。
1: 我们西区老大房，你看吃到的味道一样，
0: 舍得喂喂呀，对吧？实实惠惠的，自己过日子几块钱一个，咱们还是能够吃的，对吧？但是你要去西区老大房去排队，现在开始都排队了，对吧？你真的，你夏天天热，就包括大家说想吃点鲜肉的等等，这儿。认准西区老大房，
1: 买包子、买生肉月饼，给大家的建议真的一定要认牌子，好不好？这样子的肉，我们至少吃起来自己是不是放心？
0: 是是是。今天关键算起来就是65克的一个，对吧？不但放心，个头又大，价格还便宜，4块多一个，好吧？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东尼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是大小组合一起订啊。因为小组合是有6盒，大组合有10盒，但大组合里面咱们今天那个蟹粉的只有2盒，那你要觉得不够吃又好吃，不够吃咋办？啊，特别是那个萝卜丝也很好吃，
1: 对
0: 吧？你大小组合一起订，对于老人家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

好，我刚刚停下来啊，前头忙得了要死，在那买月饼啊。那现在啊，鲜肉肯定不在，对吧？那在得金奖啊。现在呢，新出来的海粉，搿才卖了老好，人家侪是整个整的，打出去的。

0: 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逐渐我们走向高峰了。今天早上就开始猛的，就是还没开门的时候，8点钟不到的时候，就有人在外面等着要买月饼了。然后我们师傅都现在已经是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烤月饼，就是炉子不能有卸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在，一般都是现在都是10盒20盒这样买的。现在一天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昨天的话5000多，今天这估计要1万多了。
1: 这个还是那句话，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大家说吃糕点啊，吃鲜肉月饼啊，就认准老牌子，品质放心，
2: 对
1: 吧？这个就是无论是肉的选择，还是这个酥皮的制作啊，我是不加，你看好了，就不加起酥油，
2: 对，
1: 对吧？64层的酥皮
2: 啊，
1: 又是酥脆，老人家其实挺爱吃酥皮的，
2: 对，很喜欢吃这种点心，而且都是咸口的，
1: 不粘牙，也好吃。
2: 像基本上很多这样子的苏式的这种点心，对吧？很多是以甜口的为主，
1: 对对对，
2: 对吧？像我们这个就是咸口的，萝卜丝火腿呢是比较偏素一些，对吧？然后呢，这个大闸蟹鲜肉的鲜粉鲜肉是比较偏鲜一些，
1: 对，
2: 这个鲜肉的就是特别经典的，
1: 是，
2: 就是你怎么吃，每一年吃你都吃不腻、吃不厌的那种。
1: 这个什么馅的？
2: 这个是萝卜丝的，
1: 萝卜丝的，
2: 我特地给你量了一个，
1: 萝卜丝也很好，谢谢，
2: 对。还在冒热气，
1: 有，你看完整的一个大肉丸，
2: 对，就是你看看这么大个大肉馅儿，而且你看拿出来之后完整的，不，给你个夹子吧，您
1: 来了，我直接吃了啊，
2: 行，
1: 太烫了，
2: 很鲜哦，
1: 萝卜丝最鲜了，
2: 对，萝卜丝火腿的鲜，真的。
1: 我以前买肉馒头的时候就要买那种萝卜丝。
2: 我们不是每一个，就是西区老大房的月饼在东方购啊，有货号，有几个货号，但是不是每一个货号里面都有萝卜丝的，都有蟹粉的，好吧？今天这个呢，是我们一直以来是比较受欢迎的几个味道。
1: 大的里面，对，大组合里面萝卜丝是2盒，你要觉得不够吃，再订个小组合，对吧？再加2盒，那就4盒，好不好？
2: 对。
1: 这个特别好，然后今天大组合是6盒的鲜肉，
2: 是
1: 2盒的蟹粉鲜肉，
2: 是
1: 以及2盒的萝卜丝，
2: 是
1: 好吧？萝卜丝火腿总共是10盒40个，好吧？
2: 还切一个吗？
1: 切一个，先看看。
2: 切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有点
1: 来，
2: 对，这是鲜肉的，这是
1: 鲜肉，
2: 对，这是鲜肉的。哦哟，这个酥皮真的一刀下去，
1: 哎呀，
2: 对吧？哎呀，还是很饱满的。
1: 我们每一个切出来啊，
2: 对，
1: 这个肉丸子都很大了，
2: 对，
1: 肉馅都很大，
2: 对，还是这种汁水啊，就喜欢鲜肉月饼，就喜欢吃这种丸子，就喜欢吃这种啊，这种滋滋冒汤水这种感觉，
1: 对，
2: 冒汤水感觉。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那个时候的鲜肉月饼啊，要卖到3块多一只，对吧？3块多一只，差不多十几年过去了，3块多一只月饼。
1: 要的。
2: 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你看
1: 4块多，
2: 才4块来钱，是不是？而且今天里面都是带肉，火腿也是肉，对吧？蟹粉鲜肉也是肉，鲜肉的也是肉啊。
1: 配料也很干净。
2: 对，配料干净，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所有的这个保质期拿回家冰箱冷冻时300天的保质期，都是中央厨房工厂里面统一出品的。
1: 对，
2: 跟我们自己去门店买到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料，好吧？
2: 好，
1: 这个第一个我们说不用冷冻肉
2: 啊，
1: 我们是冷鲜肉
2: 啊，对，
1: 然后猪前腿肉
2: 啊，
1: 这个肉质很紧，但它不塞牙，对吧？然后你看这个面粉啊，小麦面粉，对吧？然后新鲜熬制的这个猪油为原料，啊，不用起酥油，
2: 传统的开酥工艺，
1: 64层酥皮。
2: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肉馅不添加任何香料，不单单不加黄酒，
1: 对，
2: 香料都没有，香辛料什么都不加。
1: 对，这个就串了这个口感。
2: 是，
1: 如果加进去的话就串了，就没有那种原味的感觉。
2: 所以你吃我们的鲜肉月饼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1: 对，
2: 对吧？
1: 然后蟹粉呢，优质的大闸蟹手工拆蟹，
2: 对
1: 吧？萝卜丝的月饼呢，它是上乘火腿肉，反正品质都很好，好吧？
2: 是，
1: 关键是你回家之后，你晚上。收到之后晚上就能当夜宵，对吧？天天填饱肚子也好呀。
2: 对，你就不用每次想吃的时候自己去西区老大房门店买。一只蟹粉的要11块钱，我们今天一只核算下来4块多。
1: 早饭的时候你弄个3个4个，对吧？小朋友吃2个，然后一碗白米粥也可以，对吧？一杯豆浆，一杯牛奶，冰的也可以，对吧？因为热的月饼吃下去挺好，再来杯冰的啊，也挺舒服的，好吧？总共10盒带回去啊，不管是早饭晚饭。

0: 看夜宵，然后包括下午茶点心，
1: 对，
0: 老人家睡个中午觉回来，对吧？起来之后，哎，肚子没弄了，肚子有点饿了。
1: 这个应该配绿豆汤也很好，
0: 哎，很好，
1: 对吧？哎，
0: 配个茶也很好，
1: 配绿豆汤特别好。
0: 对吧？我们说喜欢喝茶，对吧？我们说来个茶点，这个也是可以的，好吧？又不费大家时间，十来分钟，空气炸锅，绿豆火稍微对吧？平底锅煎一煎，好了呀，一锅好的这个苏式的鲜肉月饼就出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还有很多人在问今天的构成啊，来看好，今天是六盒的鲜肉月饼，加上两盒的萝卜丝，加上两盒的蟹粉鲜肉，
1: 每一盒四个，
0: 每盒四个，
1: 总共十盒，
0: 十盒四十个，
1: 对，四十个，
0: 三
1: 个口味，
0: 四块多钱一个，
1: 四块多钱一个
0: 、三个不同的口味，
1: 199的价格吧。
0: 我不是一个口味是四十个，我是三个口味，你每天可以变着花样吃的。
1: 对，
0: 萝卜丝的真的很好吃，但是一定是不够定的啊，所以大小组会一起来定。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门店，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然后跟您去门店买到的我们这边承诺一下啊，肉是一样的，工艺一样的，调味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不一样啊。鲜肉月饼门店每一只是6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萝卜丝火腿的门店6块钱，我们4块多。鲜肉蟹粉的门店每一只11块钱，我们今天4块来钱。
0: 对，刚才雅玲说了好多一样，是确实一样，为啥？因为它工厂一样呀。
1: 对，就一家工厂，产地就是在松江，对吧？西区老大房的这个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0: 对吧？你就认准这个老字号，
1: 对。
0: 啊，西区老大房省得排队了，既然是口味一样的，那么嘎地的一样呀，那么价钱肯定东方购物更划算，对不对？
1: 盒子都很精致，
0: 对，
1: 西区老大房，对吧？耐高温耐低温。
0: 你回到家，因为这样的盒子其实冰箱里都好塞的，冷冻间里面你门上啊这种地方，对吧？制冰盒那个地方都好塞。
1: 300天保质期，放进冰箱冷冻室啊，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早饭一碗绿豆汤，加上两个月。鲜肉月饼
1: 可以，
0: 午觉起来两个萝卜丝啊，也很好吃，
1: 配一壶龙井茶。
0: 晚饭想开一个洋荤，对吧？我们今天还有蟹粉鲜肉，
1: 是，是。
0: 小朋友这个游泳啊，什么打篮球啊，对吧？暑假出去玩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1: 对，
0: 啊，也不要吃得太饱，来吃一个，吃两个，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
1: 所以大组合40个一点不嫌多，这样吃一吃的话，也真的是个把月就消耗完了，
0: 是，
1: 对吧？
0: 好吧，所以西区老大房的品牌，我觉得认准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从选料到工艺都是上乘的。
1: 是，江苏的朋友也有。再定啊！今天我们售完的话，大组合就临时加不了货，因为目前为止的话，确确实实门店的话，生意的话，这两天也挺火爆的。放暑假的时候嘛，对吧？这个西区老大房这个品牌，他们家点心也能说代表上海的味道了。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分钟啊，先锁定好名额。总共大组合是10盒，小组合是6盒。建议大家把大小组合一起带回去。保质期是300天，是零下18度的冷冻保存啊。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个汤。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给大家首次推荐一个同安春堂全新的构成，同安春堂有蓝帽子标识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不是其他的，是粉。我先跟大家讲啊，它的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虽然是字面写的是增强免疫力，那么它在根儿里面往下深究一下，哪个器官产生免疫力，免疫力的最大的器官是什么，请您回答一下，哪里？肝。肝是身体里面能够产生包括这些免疫相关的最大的一个重要的器官，换句话讲，您只要这里面铁到了有助于增强，它不是提升，不是什么调节啊，是让它变强免疫力，那势必多多少少一定会跟那个器官是有关系的。所以您平常这档节目里面，您爱喝酒的，容易脾气不太稳定的，动不动就发火的，还有一些姐姐们老师们是因为更年期的原因啊，那这个我们理解的，但我们也可以调节一下，调理一下。但是一旦季节交换，还有你身体自身的生理机能的变换，会容易造成你的一些免疫力的低下，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保护自己。一，某一个器官，肝，它是最大的身体当中的免疫器官，而免疫器官所产生的免疫力，那就自不用说了。我们告诉你什么？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也就是保护它，好好的保护一下。爱喝酒的，爱抽烟的，还有一部分老师们，这个一大把一大把的小白片片、小粒粒，因为自己某方面高、某方面低，这个那个的多了少了的，对不对？那个箭头是高了低了的，一把一把往嘴里吃啊，很伤肝呢。您可以打开您那个小白粒粒的有说明书，里面说肝功能不全者禁止食用，或者肝功能不全者谨慎食用，是不是有这话？您可以打开看一看。这个如果您在吃白粒粒的时候一定要备上它，听我的劝，好好的保护保护。一旦肝坏掉了，肝可是不叫的，它要是叫的话那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所以不要等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去提升增强，尤其注意啊，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这个非常重要。好，那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啊？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我看看啊，给大家做到的是在这里写到的20克，20包，一包里面是有1克。虽然这上面总三帖多糖写的这个，一会儿给大家看啊，只会多不会少，这一包里面就是1克。我们给您有8盒装，也有20盒装，20盒装是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的构成，里面长这个样子，打开给您看一看。你看，有这个小空格，里面装的是我们今天一包一包的这样一个量。按照市面上价格给大家算啊，近200块钱一盒。这个，您可能在小屏上面也看到过，手机上面也看到过某一些主播给您带货啊，这个那个的。但不管怎么说，总会觉得是不是要比我东方购物便宜呢？我们今天做一个王炸组合，20盒装，达到所有市场，随便您拿出手机来看到的所有的渠道里边，包括个人的直播平台，我们都比它低。低多少？每包每克近1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直播价格是什么呢？这里啊，999元，拿回去3盒，单克约2.8块，就是3块钱吧，几乎于3块钱左右一克，这个好记啊，3块钱左右，就差个2毛钱嘛，3块钱左右一克，要比市场上这10块钱要低很多，低了7块钱嘛。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999的构成呢？有，999，拿多少呢？拿回去原来是多少克啊？我看一看啊，原来的克重是360克，这个是360克啊，999拿360克啊，我们今天呢999拿回去多少？400克，360克多增加40克，一克就是一包，多给你增加40包，量加上去了400克，价格算下来是2.49块，几乎比它便宜了每一包每一克3-4毛钱，4毛钱左右，这种性价比史无前例的高，从来没有出现过20盒装，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出现20盒装。然后再来给大家保证一个啊，对于同含春糖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当中的多糖的含量我还没有给你冲泡，先来给大家
备个案啊，报备一下，多糖备案标准大于等于啊，这个1600毫克啊，我们实测达到2910，别没比它高。总三铁应该大于等于16000，我们达到了24300，也比它高，破壁率99.5%，而且当中的农残给您再看啊，222项的农残，这里面哎呀多了去了，这一页啊，你看，全部都是一页一页的，这么多这么厚。均未检出，因为灵芝也是跟这些，我跟你说九大仙草啊，之所以叫仙草，它真的是吸收能力太强了，就种的这块地里面，好的也好，坏的也罢，它全都给你吸收进来，所以农残一定要给您检测一下。我来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个啊，今天就是这样的，你抓紧时间订20盒的。我们如果身子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大家其实直接吃我们的粉就足够了。如果大家是动过大刀大手术，特别严重的一个字儿，我一说到这大家应该理解啊，我就不深说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您今天可能不太适合于粉，但绝大多数我们的老百姓呢，说实在话还是平常养生居多，不至于夸张到说我不喝粉就不行了。你像我们家里人没有什么谁天天动过大刀的在那种，是吧，只是年纪上去了需要好好的滋补养护一下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一款稍微搅拌一下，您看看怎么样，融化的非常的好。就破壁，之所以要破壁，它有个外面小硬壳，如果不破壁的话，这个里面的营养您喝不到。我替大家尝一尝这个味道了啊，我就近水楼台了，看看。嗯，这个菌菇味道好浓哦，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嗯，哇，香，我真觉得这个灵芝包子粉它的味道是香的，它不像有一些东西打成粉它奇奇怪怪的味道，有可能有点偏苦啊，有可能偏酸呢、啊、它这个就是一个菌菇的香味，非常的不错。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如果您自己没有那么夸张的情况，没有说严重到必须要天天的跑去大白那个地方给你又扎针又扎这个又扎那个，没有到这个情况的话，平常的养生平常的养护足以。而且不只是您老两口啊，您的儿子女儿上班的情况下，白领你不是照样吗，可以喝上去。如果想要提升提升自己，增强，注意啊，是增强美丽的话，咱们就选大构成就好了。今天大构成拿回去呢是400克，400克就是400包。那你说你这不还有一个8盒装吗？8盒装我就不建议大家了，8盒装比原来还贵了，原来是2.8-2.9左右的，今天它又是多涨了1毛钱，变成3块钱左右一克了。所以如果大家说我要性价比最高，每一包差个5毛钱，差不少量喽。100包你就差多少钱了呀？5块50，那要再加上1000包了，你常吃的话，你这个就不得了了，能省1块是1块，您说是这个道理不？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上面也给大家做。

是今年的1月份的新鲜批次，上面呢是有要求的使用量的，每日两次，每次一袋。这里给大家读一读啊，每日两次，每次一袋。你像是400包，那每日两次，每次一袋就两袋了，一天，一天两袋的情况就是200天，老两口一起吃，那也就一人100天，也不过就是3个月左右的量而已。我们的免疫力3个月之后，他就自然的什么都不用管他了，不操心了，怎么可能？随着我们的年龄不断上升，免疫力的情况是要走下坡路的，我们只能不断的给他能量，从外界给他注把力，灵芝孢子粉足以，除非我再说一遍，大问题，那一个字儿，没有办法，要就地上掉头发怎么着的哈，那没有办法。但是在常规的咱老百姓的普通的养生保健里边，粉就已经足够的了。选择好牌子，当中的包括多糖含量啊，包括总三铁啊，只要它高，您就安心吃。打电话咨询订购，订购首次出现的20盒装啊，性价比很高，从原来的360克给您加量，加到400克，总价还便宜。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1: 哇，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3: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4: 它可是个宝贝啊。
5: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3: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破壁就是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吸。
0: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6: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基本上都有人吃过。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7: 增加免疫力。
8: 吃过吗？
6: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8: 家人吃。
6: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8: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9: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其实这个灵芝包子粉啊，它非常的神。听了刚才这么多专家讲了，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数，它就是平，非常的平，补气它不上火，如果润肺它还不寒凉，特别是调你体虚的有些观众朋友们，还有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总觉得自己口苦，口里有味道，啊，您的肝的地方特别难过。有的时候我们说脂肪和肝合在一起叫什么东西，大家知道这个词儿啊，我就不点名了。肝一旦受损了，大家的免疫力会下降一大截。为什么呢？因为肝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而我们今天的同含春堂，它就是增强免疫力来的。如果大家订购小构成，你说我还没吃个几周呢，哎呦就光光了。我们今天不会让你吃的那么短的啊，我们一共是有2年的保质期。

20盒装，首次出现20盒装，以前动不动就是千把块钱，大家记得吧？是卖到1400-1500、1700-1800的，1800来块钱的，就是同安春堂啊，人家老字号啊，1783年就已经在了。对于品质方面的保证，您毋庸置疑，非常的好，而且人家是从安徽金寨这边的赤汁来给您进行选择的，自有菌种加基地，破壁率达到99.5%，多糖含量实测达到2900多，高于标准啊。实测三铁含量达到24300，高于标准，全部都高于标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东西要选会选，我们自己也要意识到要不要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在我看来，人呢、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一定要吃，这算得上是一个门槛不？有的人说，意思说一到40总感觉身子骨一下子就是一种断崖式的感受。我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要跟20多岁比，那肯定是比不了。你就别说那些了，我稍微现在动一动，那胳膊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响了。以前年轻的时候稍微运动运动，怎么会出现嘎巴嘎巴响？或者换句话讲，就是我稍微的推一推，恢复的状态要比年轻的时候晚太多了，慢太久了。所以一定是在哪里不断的在退化，我们身体机能在退化的时候，总说人到40阴气自半，元气也下降了，我们身体机能也下降了，我们要调理调理，不一定要调理，特别是爱喝酒爱吸烟，而且尤其是你，我不管你烟酒咱暂且放一放啊，暂且咱放一放，只要有吃白粒粒的这种情况在，那种箭头高了低了的，你说那就要求你大白就让你吃啊，你能不吃吗？那不可能啊，一旦箭头高了对身体损害非常大，但这些东西一定会经过哪个器官来进行排毒，您告诉我，你说需要排毒吗？老话说得好啊，是啥三分毒啊，您吃白片吧，是白片片三分毒吧，有没有这个说法？我说的都是已经很委婉了啊，不能说的那么点名道姓的。所以经过哪里进行排？肝排。肝又是干嘛的？最大的免疫器官。您的肝损坏了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换一个呀，不现实，我们自己好好保护就好了呀。所以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么多专家也在说了，说那是干嘛的呢？哎呀，你要肝火旺的，对什么肝保护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爷叔老师们啊姐姐们呢、都是非常喜欢孢子粉的，它的性价比极其高。因为除非我说话说得很明啊，除非你有特大的问题，身子骨就必须得要住院的情况下了，这各种各样这个要检测，那个要怎么怎么着的啊，就那一个字，那你可能不适合于粉，你要更厉害的东西才行。我们如果平常老百姓，咱平常养生又没有到那么夸张，不是人人身子骨都，我们虽然说吃五谷杂粮谁又会没有问题呢，终究会有点问题，但不至于那么大问题，吃它养护着，就映衬着我刚才说的话，吃五谷杂粮，咱都是普通人，咱都是凡人，咱不是神仙，所以有问题很正常，但是我们平常要学会保健养生，学会滋补。什么东西好？九大仙草里边，我们中国人都听到过灵芝，咱不是乱补八补的。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了啊，我一蜂窝蜂去买，结果发现流行个半年，发现那个东西没什么太大作用啊，回过头来又追另外一个，不需要。咱老祖宗传下来这个东西，它就是好用，尤其是大家想要好好的养生，想要长寿。这个东西真的是棒棒的不得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啊，刚才我不是冲泡过吗，我来给大家检一检我们今天的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够不够优秀。除了我刚才在水里冲泡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可以证明给大家看，我倒在盘子里看啊，我倒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哎呦，这粉末还蛮多的啊，大家看这个粉末啊，是颜色啊深色的啊。然后呢我再做一个实验，大家看啊，手指干干的啊，我把这些啊压一压，压成块儿，稍微的捏一捏，它就成饼了啊！你看都成饼了吧？这上面明显成饼了啊！不掉下来，油脂非常强啊，一捏就成饼。我把它搓开，我把它揉开，尽量揉。你知道揉完之后像什么感觉吗？油化，那个油沫，它能理解不？你看看观众朋友，我这手，你看我这手，我想这样把它掸开，比如弹开。弹开啊，把它弹走，就像手上沾灰尘那样，做不到，做不到，完全做不到。为什么？
感觉都已经粘在我的指缝里了，怎么才能把它擦掉？湿纸巾，你看啊，我在湿纸巾上一粘，大家看，这个油脂，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丰富的油脂啊，背面、正面这两个手指干，这才能把它擦掉，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好东西。如果有一些不良商家，坏心思的，他把里面粉里面的那些油脂、包子油给你提取出去，可不可以？完全可以。那你吃到一些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意义。但今天重点是在哪里啊？品质好归品质好，性价比确实高。您看，这个构成像是我们今天呢，就之前我记得还是更大一些构成了。2025年5月份给大家推荐过一次，那个时候就是999，拿回多少克呢？360克。我们今天拿回多少克？从360克给您增加到400克，不是360啊。今天是400克，原来是360克，就360包嘛。这里面应该写的应该有，这里面应该有，我看看啊，这不写了吗？三盒装，它就是360克，360克就360包啊。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单克价格2.8块，我们把它突出一下啊，告诉你是2.8块，你可以自己算，999除以360克你就知道了，2.8块嘛。我们今天给您增加量喽，你别想就是40克，40克就是40包啊。你一天2包的话，你2天量来了，多好呀。单克价格从原来的近3块钱左右直接往下降，降到了2.5块。今天我们的大构成不是有一个8盒装吗？大家还记得啊？小构成也降，8盒装的小构成单克算下来3块，涨了，涨价格了，那没办法，原本原材料就是涨了。而我们今天的20盒装的999量增加了，单克价格却降下来了，变成了2.49块，2.5块都不到。我没关系，我就取个2.5块。一包差个5毛钱，10包就差个5块钱，那100包呢？50，那1000包呢？你说那你取名咋不算10000包？我可以算10000包，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长期吃的。如果大家说我只吃1个月，我只吃2周，那你就订8盒装，没关系，你也不用像我这么算，省5毛省1毛的。但问题就在于这个东西，我们身体啊是逐渐越来越好，还是会随着我们年纪逐渐的走下坡路？如果您认为我说的准，说的对，是也认可我说的观点，逐渐走下坡路，那么我们一定定的是什么？构成越多越好啊，我越便宜越好啊，我吃的越久，我省的越多呀，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了，您说是不是？而且东方购物还可以参加满减送百，咱们999参加个满减送百，多少钱了？599，每克算下来才1.4块呀，那更便宜了，每一克又减了1块钱。能参加就参加，我们今天的20盒装竟然还给大家送上2个礼袋啊！虽然礼袋你说到底有多贵，也算不上多贵，但是我们8盒装呢，我了解下来好像是不一定有。那我们20盒装是一定会给您送上的。你比如说像过年过节了，你马上就到了，这个中秋吃月饼的节日马上就要到了，还有这个11也要到了，你家里面聚过会什么的，给长辈咱拿一拿。咱就拿这个999的呗，999的咱拿回去20盒，你想送几盒送几盒呗，一盒市场上近200块，你拿个4盒那有800块了呀，你拿个5盒它有1000块了，都行呀，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0: 在同行春堂工作了34年，团结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1: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安春堂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农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另一方面传递了健康养生的理念，看到他们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心里很自豪的。
2: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3: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汁包子粉。
4: 今朝帮俺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俺俩娘吃个包子粉就6年了。
2: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3: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堂这个牌子的莲汁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5: 包子粉。
6: 哇！哦，这就是莲汁包子粉啊！
7: 很细很细的，娘
5: 滑呀！
8: 对。
9: 我每天给他干嘛吃的呢？
8: 哦，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9: 不然那天天不够了。
6: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深深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7: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9: 对，然后再加，然后再吃饭也吃那个。
8: 我吃饭也吃得进，
6: 吃饭也香了，睡得。
10: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11: 这个东西真的好东西啊，提升免疫力。如果有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或者自己本身呢，在可能生活习惯不太好，再加上年轻呢或者怎么着的伤过肝，可能你总是觉得自己的嘴巴呢口苦有味道，它真的很好的可以调理好你的身体啊，调理您的身体，在您最大的免疫器官上进行充分的调理，因为它本来就直接作用。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对于包子啊，就是特别是这个灵芝的包子，包子粉、破壁包子粉，它就是直接作用于您的器官上，或者是您的免疫细胞上，它不绕弯子。你比如说有些东西呢，他说我调节，他得先调节这儿，然后再经过怎么着呢，我才能到调节到你的免疫细胞上。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不？我们今天这个是直接让您的，包括您的巨噬细胞啊，包括您的免疫细胞啊等等方面呢，它是直接有个增强的。让你好的，如果一旦不平衡，让你增强上去。当然你要是过了的话，某些东西多了的话，还是让你保持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还不能多过。所以好的和坏的它达到一个稳定的程度就好。破壁灵芝包子粉它就是有这样的能力，除非我说了一种特殊情况，您身子骨真的经历过大问题，在医院当中经过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必须要怎么着的情况下，那我不建议大家吃粉，您吃别的形态的。但是作为咱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电视机前的您，我相信大家呢身子骨不至于谁都这么不走运，总是有那些特别特别坏的东西跟随着我们。可能呢我们只是平常的有一些小毛小病的，在小毛病小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用破壁灵芝包子粉就已经解决了。凡是不需要一定夸张到不是最好的我就不用，不是这样的。平常我们可以用到了性价比高的，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干嘛要多花钱？点就在这儿，日常养护就行了。今天999块钱给大家首次做到的啊，是20盒的包装，有400包就是400克。以前我东方贡呢，动不动卖破壁灵芝包子粉大构成，要么就1400多、1800多也有，没有低于过大构成1000块的。我们今天是首次低于1000块，999，而且我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吧，您可以在现在任何的，您小瓶可能也看过啊，之前东方购物的出去的一些什么单做小瓶的也有，但你看它有没有可能单包在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给您做到1.49块一克的，一包1.49块，你随便找， 你看谁能给你做到一块四毛九？我们今天东方固可以，随便大家任何的构成组合，只要你满千送外，咱们一参加，这400斤麦算到你手里，1.49元，这种性价比，咱们一天吃上两包，一次一包嘛，早一包晚一包的，一次性两包，你也不过花个2块多，算你3块钱都成，3块钱就可以养护人身体一整天。而且按照我们今天400包算，400克就是400包，您一个人按照1天2包吃，也有200天了呀。200天已经超过半年多了，不到一年嘛，超半年，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就3个多月呗，也挺划算的。如果按照我习惯的话，那我肯定够2套，我一套，老伴儿一套，两人各吃各的，咱都吃个200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年的量，咱们通过这一次900来块钱。都已经大半年了，超过半年了，一补补200天，多好啊，性价比太高了。只要你身子骨没什么太大问题，咱们就粉足以足以。听我讲，观众朋友们，不是什么东西啊，我必须花贵钱就一定能怎么怎么着的。我们是对自己身子骨恰到好处就好了，我们只需要粉，您就买粉，买谁家的？同含春堂的，破壁灵芝率高，破壁率达到99.5%，而且总三碘含量也高，足以足够。打电话订，咱们就订大过程，而且还有2个礼袋送给你，0215111-9900订购吧。

0: 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1: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2: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1: 嗯，
2: 免疫力下降。
1: 哦，
2: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1: 啊、
2: 哦，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3: 嗯。偷偷的又喝了一点，哈哈，这个东西是真不错，味道也好喝，它就是一个菌菇的香味儿，一点没有奇奇怪怪的感觉。所以呢，盒子上写的很清楚啊，刚才我们也看到说，有助于增强，它不是调节，它叫增强免疫力，有蓝宝的标志。大家回忆回忆，在某一些叫什么什么种什么什么的医院旁边啊，它可能在那些养生铺面里边，药铺里边，我就直说吧。这里面会有一些这样的，但有一些呢，它不叫破壁的，它只叫灵芝包子粉。那叫破壁的呢，它也不见得有蓝帽子。蓝帽子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需要经过什么呢？我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啊，这里边是一定要经过实验才可以的，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低下者。当然，你是少年儿童、孕母啊、乳母啊、孕妇啊、乳母的不太合适合吃之外呢，它非常平。您说我这吃这个东西上火，吃那个怎么怎么寒凉的，它不挑，没关系。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人群之外呢，你比如说成年人之外，上班的你完全可以吃，特别是工作压力大的，给他吃起来。也工作压力一大，作息一旦不好，他的免疫力经常容易低。你细品，有的时候孩子稍微的二三点，一周都是这样，或者是一个月都是这样。很快身子骨就容易垮，稍微有一点什么风吹草动，他马上第一个倒下来，他第一个难受，头疼脑烫的就开始来了。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年纪在这儿呢，很多的长辈，我们七八十了，你跟自己的三四十岁比一比，那状态肯定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这种生理性的退化慢一点，我们的免疫力呢稍微的抵抗能力强一些，增强一下，您就吃一点灵芝包子粉，要破壁的，破壁率要高，高到什么程度呢？99.5，这个高度就可以了。每100个含量多少？国标要求呢是1600毫克，我们实测值2910，总三铁呢要求是16000就可以了，我们实测值达到24300，全部都是超标的。再来给您看一看，如果您泡水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我刚才给大家已经泡过一次了，也给您放在手上搓过一次了。我这边还有一包，建议大家回去呢。不用用太胖的水，你就算出去游玩的时候啊，买一个矿泉水也成了，非常简单。这一包里面就是1克，上面建议大家呢一次吃上一包就行了，一天吃上2次就可以了。你看看倒完之后这个浓度怎么样，观众朋友们，我还没有搅拌呢，它已经感觉都已经融进去了。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破壁灵芝包子粉呐、啊，每一家品质啊，通过你自己一倒水，你就完全能够感受出来了。再稍微的品一下下啊，我就不全喝了，因为我刚刚喝完一包。嗯，就是刚才说到的菌菇的香味儿非常不错。来给大家再来几个保证啊，一个保证呢是有些观众朋友害怕我们的品质的，比如说你的什么残留啦、重金属啦、农残什么的啊，我们是222项农残全都是未检出，这都是证据，这每一页里面大家自己看，全部都是检测过之后全都未检出。你说为什么要检这个？因为灵芝啊，它的培育方式呢就是一些椴木啊、哦、然后呢在上面会有种植，尽量在一个防野生的环境里面，大自然环境里面去养它。 养完之后，那你说万一这飘来点坏东西，那有一些不小心喷洒什么东西的，为了让它成活率更高，说不定有些地方是这么干的，我们不。这就是为什么要检测222项农残的道理和原因。另外，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这一盒的话，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是有20包，20包也就是20克，200块钱，近200，差2块钱吗？我们有8盒装的，8盒装单包算下来，单克一克就是1包，3块钱，已经比市面上10块钱一克便宜很多了。但我们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构成。之前999，你单克2.8块，25年5月份的，1年前的事儿，2.8块一克，大构成哦，大构成。我们今天999元，不是360克，360包就是360克的意思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400克，400包，单包算下来，单克价格只需要，给大家看啊，2.49块，这里。2.49块，参加一下满斤送百，性价比高到爆炸，才1.49块，所以吃它就定它，因为它一定要长期吃，因为它增强你的免疫力嘛。您自己的生活习惯里边已经没有办法避免要吃白片片了，白粒粒了，那大白告诉你，你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怎么怎么着了，不太行，你还是改不了。特别是一些喝酒的，那喝酒多伤肝呐、啊。还有吃白粒粒的，那多伤肝呐、啊！肝又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呀，真的要好好的保护它。而且关键是它平，不管你身子骨这个那个那个有问题啊，你都可以买的。如果你最近可能要看望一下朋友，他可能是动过小手术啦，或者自己刚要恢复身体啦什么的啊，你可以买这种东西送给他嘛。同安春堂老牌子，咱上海人都认，再加上破壁灵芝孢子粉，还有蓝帽子标志，您的成本很低呀。但咱送出去有面子啊，你不是订了20盒吗？我拿出是1/4量行不行啊？我送个5盒出去，市面上200块钱左右一盒，你5盒就是1000块哦。我们再给你2个礼袋，你把这个5盒怎么着的，你放在这个礼袋里，你再拿过去，多体面呐、啊！所以要订，咱们就订20盒装，不需要超过1000，只需要999块钱就可以了。参加东方购物满金送百。单克价格单包只需要1.4块多，性价比高的就定999，打电话02151119900。

0: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1: 它可是个宝贝啊，
2: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0: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吸。
3: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三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4: 在同韩春堂工作了34年，韩姐工作陆师傅乐此不疲。
5: 每天我们店里都会来很多客人，有上海本地客，有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和他们介绍好我们同韩春堂240年的品牌历史，讲很多生农产品的知识和要领，客人们都很要听的。我们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跟顾客交朋友，另一方面传递了健康养生的理念，看到他们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心里很自豪的。
6: 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那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那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个同安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7: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孢子粉。
8: 今早帮俺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孢子粉，俺娘吃个孢子粉已经6年了。
6: 吃伊这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蛮容易吸收的。
7: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韩春堂这个牌子的莲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9: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1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11: 增加免疫力。
12: 吃过。
1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12: 家人吃。
1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12: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13: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营养师，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有蓝帽子标志，而且盒身上写得很清楚，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人群我跟大家已经表明了啊，如果大家平常是养生，哎呀，只是没有那么夸张的问题，不需要住在那些医院里面的这种情况，大家就自己平常养生就会选择粉就可以了，完完全全可以，不需要额外负担。就现在大家买手机似的啊，我不是最先进的不买，结果回家只用微信，那只用扫码付个支付宝就完了，那你买个6000-7000-8000的干嘛呢？可能您的2000块钱以内的就足够用了，有些东西它太过了，对您来说你用不到。你比如说你身体滋补那些东西快过了，对你身体当中也吸收不了那么多，也没有实际太大的用处。我们只要够就行，这个东西粉已经达到我们生活当中普通老百姓的养生要求就足以了，不用一定冲灵芝的别的形式，就没有必要。今天999块钱给大家做到的是20盒装，我们有礼盒有礼袋。你比如说中秋快到了，当然了也差个2个月嘛，但说实话时间一转就到了，你再有个11也要到，你家里面稍微备一备，自己吃的同时，你说我儿子女儿可以吃，当然可以吃，他只是说提升增强啊，不好意思，增强您的免疫力啊，没说人群呢、啊、这里面提到的儿童啦，孕妇啦，乳母啊什么的你不吃之外，你其他都可以来吃啊。你儿子女儿上班一族，你2岁以后了开始工作了，全都可以吃。只要你觉得哎，我怎么一上班比之前我不上班的时候好像中招的机会多一点，哎，动不动个流个鼻涕了，动不动的身子骨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比之前差太多了。为啥？加班熬夜作息比之前差太多了，那就是容易这样咯。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构成啊，这一盒里面一共是有20包，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嗯，一盒里面有20包，一包里面就是1克，20盒20包20盒，20盒在我东方购从来没有做到过999。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999的构成。以前是什么呢？比我们的量少，360包。哎，答错了啊，这个360包，看到没？360克，2025年5月份的，我们999。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加量，你的价格一定超999。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到了400克，增加了呀，400包嘛，不就是400克吗？我都跟您说了，这里面1克就是1包呀，这个1克就是1包，所以400包就是400克，你就定它。加量之后价格改了吗？没有改，就是变相降价了嘛。999块钱，单个算下才2.4块。如果参加满减送百是多少钱？1.49块，你和原来的2.8、1.4，差了1.4啊，差了1倍哟、哦。等于说在原来这个价格给你打了对折哎。那你说我要订大过程吗？要么我就订8盒装。订8盒装，我且不算8盒装到底能吃多久，我们就算20盒你能吃多久，因为我们是今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有2年保质期呢。这上面写了1天2包，400包就是200天，一个人200天而已，老两口了100天，100天是几个月？3月。你觉得我们自己养生对于免疫力的增强只需要3个月增强吗？一年当中的其他的9个月我不需要增强了，永远不需要了。身体说有代谢的，这一波补进去了它慢慢代谢掉了，你需要不断的往里滋补进去，它才能不断让你的免疫力达到一定的非常稳定的水平。所以为什么要增强它？当你的免疫力非常平稳，该多的好的强的免疫力强，该那些不好的把它压制住就好了，不可能不好的一点没有，那是不现实的，就我们要压制住它，不让它造反，不让它起义就可以了。这种坏东西把它稳住，我们好的强的在这里把它压好，我们增强它，一定要增强好。用什么包子粉就行了？用什么样的好的包子粉呢？同安春堂，人家是哪儿的？全部都来自于安徽金寨的市芝，而且是有自有基地，所以它的品控可以把非常好，破壁率达到99.5%，相关的数值，比如说多糖含量，这个是常规的，我们是高于它2910，这个是常规的16000多，我们是超于它24300，破壁率达到99.5%，就是这么厉害。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捡的这一包里面，你还记得？看，这不我刚才弄的这一点点的包子粉吗？在这里啊，我再来给大家，还是这一下，给它按一按，
按完之后了，你看我手里啊，我再捏一捏，看看能不能成块，成没成块？成块了吧，一片一片的，这已经成片了，看，这哎呀掉下去了，成片了啊！我再抹一些在手上，看，我把它稍微的搓开、揉开，我看看有没有可能就像普通的灰尘，像沙子一样，稍微掸一掸就全掉了，有没有可能？越摸越揉越掸，它越深入你的指纹里，什么意思？油脂非常之丰富，干干净净的这个啊纸，我给大家稍微擦一擦，您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品质的好啊，油脂丰富啊，就你花这个价格，一块多一克，一块多一包，绝对是值的。而且给大家配上这礼袋，您走进房有送货人，他不体面吗？一盒市面上近200块，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您按照999，咱拿个20盒吧，那是20盒的，我就拿个5盒出去，1000块了呀，我可以拿几次送人，我可以送4波啊，对不对？这多好呀！如果你单纯为了送人，哎，每个人家里拿5盒，你比如我兄弟姐妹正好4个，上有哥哥，下有妹妹，有弟弟的，我每个家庭拿5盒，每个家庭都拿5盒，你的面子送出去了，1000块，绝对不低了。但您自己才花了多少钱？999送4家，1家送5盒。当然，你要是给老父亲、老母亲买的，就直接买这个大过程就好了。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你可能会在一些手机客户端呐、啊，或者其他的看到一些同安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或者跟我们样子极其像，或者怎么着的，我都告诉你了。参加我东方购的满星送买活动1.4块，你在任何渠道，包括手机，他们那些个人的，都比不过我们今天的价格。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抢。999，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啊，999元的20盒装，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苏州，这座充满历史底蕴和江南风情的城市，不仅以其古典园林闻名，自古便是夏季避暑的绝佳去处。吴中风景好，城市夏偏宜，乘凉竹半溪，阳澄湖景区景色清幽。这片具有天然淡水保护之称的广袤水域，将万千景色融合在碧波水连天、烟波浩渺里。湖滨栈道漫步，荷花绽放，满目皆无其他，暗香随风飘进鼻腔，安静感受微风拂面，幽灵秘境遮掩避暑。炎炎夏日，又是荷花绽放的花期，有了荷花才是江南的夏天。而全江南最美的夏日赏荷之地，无疑是被称作水上莲花寺庙的苏州崇源寺。阳澄半岛渡崇源，花语梵音妙地传，八方香客随缘道，四面福泽向善缘，绿荫如水下堂凉，翠湖寒风舞梦长。夏已至，苏州荷花盛放，约上三五好友，一同感受江南古典与现代交织之美，感受江南姑苏之城的独有魅力与韵味。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说到苏州，我相信上海人真的非常的喜欢和熟悉，基本上上海人一年要去好几次苏州，尤其是现在暑期到了，大家都想去苏州度假呀、休闲呀、泡酒店呀、带孩子遛娃呀。那今天呢，我们全新品首发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可以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家苏州的酒店，叫做英迪格酒店，也是在阳澄半岛当中的，而且它三面环湖，地理位置特别的棒的同时，酒店的设施非常的完善，而且这家酒店的价格可以说在整个阳澄湖地区那都是居高不下的。但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谈下来了一个非常给力且划算的价格，暑期不仅不涨价，还给大家降价，而且整个套餐非常的丰富，从吃到住到玩到乐全部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介绍的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顾金老师。你好顾老师。
2: 瑶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来讲，我们给大家推荐了那么多的酒店，可以说苏州阳澄半岛的这个英迪格酒店是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没有比它更奢华的国际品牌的酒店了，所以但凡享受生活的、追求高品质体验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
1: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英迪格。英迪格呢，其实它是属于洲际酒店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且非常年轻化的这种时尚的一个品牌系列。
2: 对，
1: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洲际旗下，英迪格那都是非常非常高端的一个存在。
2: 是的，
1: 而且洲际集团包括英迪格呀，在很多的地方它都是有这种高端酒店，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2: 是，
1: 你比如说上海瑞金的这个洲际酒店，
2: 对，
1: 静安的洲际酒店，包括佘山世贸的洲际酒店，
2: 对，
1: 这都是洲际旗下的。
2: 是的，啊，那么上海的静安英迪格酒店，包括你看像上海的滴水湖英迪格酒店，上海外滩的英迪格酒店，这些都是商务型的，在城市街区当中的英迪格。
1: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它是在度假山水当中的英迪格，
1: 英迪格基本上它的选址的地理位置就非常的挑剔。
2: 对，
1: 再来就是所有的英迪格住一个晚上，基本上房费都是四位数朝上的。
2: 是的，
1: 甚至你比如说像什么静安英迪格呀、洲际英迪格，它基本上一个晚上都是两三千一晚的啊。
2: 是，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家，我们叫做阳澄半岛洲英迪格酒店。
2: 对，
1: 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啊，观众朋友你看选址考不考究，在整个阳澄湖就伸出来这个小尖尖的这样一个位置。
2: 是，
1: 所以我们这家酒店步行到阳澄湖边只要5分钟。
2: 是的，特别的近啊，超级近，
1: 而且它是270度全部环绕着阳澄湖的。在这个尖尖上就咱们这么一家酒店，
2: 是的，
1: 占地面积也是非常的大的，
2: 而且它是在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当中2021年开放的，所以说它也是整个在这个度假区当中首个国际品牌的奢华酒店。
1: 还是要按照惯例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怎么去酒店啊。从上海自驾1.5个小时，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住在什么普陀啊，快的1个小时多一点点咱们就到达了。
2: 对，
1: 自驾可以很方便。然后如果说大家坐高铁的话，从上海到苏州园区站最快只要25分钟。
2: 嗯，
1: 哎呦，这个太快了，比室内通勤都快。然后园区站打车到酒店也只要15分钟，
2: 对，
1: 大概20块钱左右，咱们就到这家酒店了。
2: 嗯，
1: 这家酒店呢，除了 背靠阳澄湖，整个在阳澄湖旅游度假区的 C 位之外，它的地理位置还是很绝佳的。
2: 是，
1: 车程5到10分钟。你比如说这个崇源寺，
2: 对，
1: 大家要去祈福一下，尤其夏天要看荷花，哎，在这个崇源寺就可以感受得到。
2: 对，
1: 这个莲池湖公园，大家可以去看看荷花。
2: 是，
1: 如果带小孩的，5到10分钟车程就有一个阳澄半岛乐园，带着小朋友好好的去放这个撒撒野也很开心的啊。如果想要买买买的话，比斯特的苏州购物村距离我们酒店也只要5到10分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2: 是的，那么车程20分钟左右呢，就到了金鸡湖了。金鸡湖一定要去，它是苏州现代生活的一个精神坐标。所以你在金鸡湖能够看到的是东方之门，包括苏州之眼以及理工堤。那么如果到了晚上的话，它可能到了周末还会有音乐喷泉，都是能够有很景观的。而且在盐湖这一带，它会有无数的一些咖啡馆啊，然后小餐厅啊，非常的浪漫，也很现代。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想去苏州市市区里的景点的话，也很方便。
2: 对，
1: 车程25到30分钟，也就半个小时之内吧，大概也就打个车30块钱左右。虎丘风景区，虎丘的湿地公园，什么平江路听听评弹呀，拙政园看看园林呀，这些也都能满足大家。
2: 是，
1: 所以从近到远，可以说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2: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甚至都说了，哦，这家酒店我听说过，包括之前耿瑶自己都想去住这家酒店。为什么？因为酒店里边你根本不想住酒店。
2: 是的，
1: 酒店里边的设施太丰富了，
2: 环境真好。
1: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来看看酒店环境。
2: 对，
1: 这就是刚耿瑶说的，你看阳澄半岛上面这个小尖尖，这个尖尖头上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只有我们这一家酒店。我们这家酒店就是坐拥整个半岛270度环湖的这样一个景观。酒店步行到湖边大概就5分钟之内，你走得慢一点5分钟，走得快一点2-3分钟就到了。然后这家酒店你看占地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门头很气派，里边的装潢大堂呀，那都是非常棒的。而且酒店旁边还有环湖栈道，你可以骑个自行车呀，早上起来去散散步跑跑步都非常的舒服。
2: 周六还有烟花秀。
1: 哎，酒店里边的设施啊，网红楼梯，室外一个泳池，室内一个泳池，双泳池。你说夏天去玩水带孩子，小朋友不要太开心了，
2: 太合适了。
1: 健身房也有，还有一个萌宠乐园，里边有卡皮巴拉，性情温和的不得了。
2: 对对，
1: 室内还有一个儿童乐园，室外还有一个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又有两个。所以我们说，哪怕你说老年人自己过去带小朋友要遛娃的，暑期要去吹吹空调舒服舒服享受享受的都很好。
2: 另外房间也特别的好，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有两个房型，一个是高级的庭院大床房，50个平方独立庭院，还有一个呢就是高级远景的双床房，同样也是50个平方独立庭院。你看它干湿分离，包括像迷你吧，然后还会有胶囊咖啡，都给大家一应俱全。金可儿的床垫，戴森的这样的吹风机都有。
1: 房间是又大又新又舒服，我们还有这样的阳台庭院，
2: 是的，
1: 可以供大家选择。来给大家看我们的套餐之前呢，先带大家了解一下现在这家酒店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现在不管是某城网站呀，某哪网站呀，你都可以搜索到我们这家酒店。
2: 是的，
1: 在阳澄湖地区英迪格酒店可以说是很难找到比它更高端的
2: 了。对，打完折之后的这个价格，如果是会员价格的话1107，但是它是没有早餐的
1: 啊。裸房，
2: 但凡是带早餐的话，价格是1212块钱，是一个晚上的价格。那如果说我们要吃一下这个酒店餐厅当中孙鹤楼的，如果是一个双人的这样的晚餐的话，大家来看一下，双人晚餐打完折

0: 家10到12月份去吃蟹，金秋赏秋的。2天1晚的度假套餐，我们的内容包含了一晚房费，还有早餐一顿，甚至松鹤楼的精选的双人点菜式的晚餐也给大家囊括进来了。其实光这些加在一起已经1000多少钱了，已经快毛两千块钱了，对不
1: 对？是的，
0: mini 八送给大家，还送您玩乐，双人重圆寺的门票送给大家，然后如果订2套的话，4个小时的棋牌我们也赠送给大家，总价格奔着2200多块钱去了。东方购物今天2天1晚的套餐1699，
1: 对，
0: 还有一个3天2晚，多了什么呢？首先房间你可以多住一晚，再来早餐多吃一顿，双人套餐从刚刚的一套给您升级到2套，2套完全不重样，
1: 是的，
0: 而且还可以升级多人餐，
1: 对，
0: 甚至又在额外送了大家2顿下午茶，
1: 是的
0: 啊，然后迷你吧也送，重圆寺的门票也送，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我们也送。如果说住3天2晚的话，我们的价格是2699块钱。观众朋友，这两个套餐是针对10到12月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那都好几个月以后了，我现在就想去，我7到9月份就想去，怎么办？来，观众朋友，
1: 更划算了。
0: 我们今天更推荐大家的一定是这个套餐。
1: 是的，
0: 如果想要暑期去、9月份去、7月份去的话，买这个套餐，2天1晚的度假套餐，和刚才的1699的一模一样。该有的早餐，该有的晚餐，该有的迷你吧，门票都送，1199。观众朋友，这可是门市价格2200多的套餐，今天东方购物打对折1199。然后如果订3天2晚，太划算，我只能用太划算来形容。3天2晚刚才是多少钱？给您看看，
1: 2699，
0: 2699。今天如果您7到9月份去，东方购物的套餐价再立减1100，
1: 对，2个晚上的房价哈。
0: 对，我们给大家再来理一遍，1599啊。2个晚上，刚顾老师给大家看了，现在住1个晚上1200，
1: 对，
0: 2个晚上2400起板。我们今天2个晚上光房费都不够，对不对？
1: 对，
0: 2200光房费都不够。好，早餐2顿送给大家，晚餐2顿，一顿可能就300多，328，
1: 是的，
0: 2顿餐少说500-600块钱，
1: 对，
0: 少说500-600块钱
1: 的
0: 啊。然后呢，下午茶再送给你，还是自助的，随便畅吃，想吃多少吃多少。迷你吧再送给大家，重圆寺的门票，还有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还送1599元。住这样的酒店，这种档次、这种级别的，
1: 对，
0: 2个成人、儿童1米2以下，全部都是免费的，全免费啊。有效期呢，我们是从你订购到手开始。到9月30号，当然了，周末节假日这种酒店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价差的，大家详询酒店就可以了。未预约随时可退，过期自动退，全额退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先囤券。还是那句话，上海现在已经37、8度了，与其在家里闷着吹空调，咱还不如走出去玩一玩。
1: 泡酒店，是的，
0: 对呀，
1: 太舒服了，
0: 带着小朋友，对吧？酒店里边环境好，设施好，吃的好，玩的好，关键这个地理位置还特别方便。
1: 阳城半岛英迪阁奢牌酒店，洲际集团的1599，它是3天2晚，你就是2个晚上，我们来算的话，每一天的花费才799块钱。
0: 是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啊，第一次登陆，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很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就买这个3天2晚，
1: 对，
0: 7到9月份1599块钱，有吃有玩，光餐给您含了6顿，观众朋友基本上没有额外的花销了，好好的去度个假休闲一下。02151199000，
2: 只要入住酒店，我们就送给大家重圆寺的门票，距离酒店开车大约5-6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苏州阳澄湖畔的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南朝。它有独特的水上佛国的风貌和巨大的观音雕像。夏天到这里可以欣赏荷花，满池的荷花异常的优美，感受到夏日的清凉。现在我所来到的是苏州的英迪阁酒店。那在上海，我们都知道外滩有一家英迪阁的酒店，环境很好，入住的门槛很高，价格很贵。这里所处的位置呢，是阳澄湖的核心区域，三面环湖， 风景异常的优美，而且特别的安静。那入住房间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一个装修风格是这种非常高端的轻奢风。首先是它的卫浴哦，有独立的浴缸，而且是三分离式的，用到的沐浴产品也非常的高端。再来看一下房间，我们都是50平米起的房间，特别的宽敞。那现在我所在这个房间呢，它是有一个独立的阳台，看出去的风景啊，特别的开阔。当然了，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独立庭院的房型，您可以自己来选择独立的阳台或者是独立的庭院，适合您不同的需求。那这个房间它是一个双床房，你可以看到每个单人床就已经是特别的宽敞了。然后呢，它还有三个会客的区域，无论你是多个家庭的出游、朋友之间的出游，或者是夫妻两个人来这里度一个小假，都感觉非常的美丽惬意。这么高端的酒店，它的入住价格确实不便宜，它在旺季的时候价格都是1000大几，将近2000元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惊喜的方案，只要您在9月30号之前入住，我们给大家低于1000元的入住价格，敬请期待。如果您订的是3天2晚的套餐的话呢，我们送给大家2顿下午茶，而且全部都是自助的。那英帝格出品的下午茶品质当然非常的高，有到酒店自制的蛋糕，各式各样的，像巧克力布朗尼特别的好吃，还有各式的新鲜的水果，以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像鸡米花、薯条，还有披萨。饮料方面的话呢，有咖啡、茶，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汁。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下午茶，如果你自己来吃的话，人均一般都是150以上的。那这样算一下，2顿下午茶价格的话又超过了600多块钱，所以这个套餐就更加超值了。哎，苏州怎么能不吃松鹤楼呢？今天我们这个套餐到底有多超值？我们在酒店内就可以享用到松鹤楼出品，无论是从它的摆盘到它的菜品，全部都是松鹤楼的主厨给大家出品的。菜品呢是特别的丰富的。如果您入住的是2天1晚的话，我们给大家 A B 餐任选；如果您选择的是3天2晚的套餐的话呢，这两餐全部给大家。那我在大众点评网上查过了，双人餐的价格是328元一顿哦，那2顿的话就要将近700块钱，所以您说我们的套餐超不超值？
3: 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识货的这些顾客实在太多了，现在下订单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大家都是在2套3套买。嗯，观众朋友，刚刚我们青青老师给大家拍的那个正餐，
4: 对，
3: 我们今天送了2顿松鹤楼点餐的正餐，而且一会儿给大家看菜单哦，配的都是松鹤楼的招牌菜，
4: 响油鳝糊、紫砂红烧肉、
3: 蟹粉豆腐，
4: 对，然后大煮干丝，哎、
3: 真的、嗯，你就自己去吃这2顿餐也得600多，
4: 是的，
3: 刚刚那2顿自助下午茶又600多，
4: 对，
3: 我一算，这不1500来块钱，3天2晚，光这一餐都没有办法，
4: 是的，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是苏州阳城半岛英迪格酒店，它是洲际集团的一个奢华精品系列的酒店，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酒店当中没有比它更奢华的了。
3: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多人去的话，我们第一订2套我们送棋牌室，
4: 对，
3: 而且也是在酒店内哦，酒店内的棋牌室那都贵得要命啊，
4: 对，
3: 我们送给大家。然后你如果多组订购的话，你多人去，我们餐也是可以给大家升级多人餐的。
4: 是，
3: 来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这就刚葛瑶说的，这家松鹤楼百年松鹤楼去了苏州必吃的苏帮菜的代表，就在我们酒店里边，
4: 是的，
3: 基层。然后如果你大家去吃的话呢，可以吃到这个双人餐，我们给大家配了 A 套餐、B 套餐，
4: 对，
3: 包括冷盘、老火力汤。紫砂红烧肉据说是他们点评网站上必点的，
4: 超好吃，是的，
3: 必须得点的。
4: 对，
3: 蟹粉豆腐，我告诉大家，来来来，打开点评网站给大家看看。
4: 是的，
3: 一份就要98块钱。
4: 对，
3: 今天我们菜单当中也给大家囊括了，
4: 来
3: 还有响油鳝糊，一份198。
4: 对，是的，大家能看到吗？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3: 响油鳝糊，
4: 198块钱、啊，看到了吧？这单点啊，然后这个蟹粉豆腐98块钱、
3: 啊，
4: 就是单点的价格，但是我们在今天的 A 套餐、B 套餐当中。 都给大家配到了。
3: 而且你多组去，对不对？
4: 是
3: 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十个人都给您升级多人餐。
4: 对，
3: 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八人餐为例，你看看这些菜品太丰富了，你就在上海吃一吃，这桌菜可能都得1000多，对吧？那包括人家的酒店环境，因为就在英迪阁里边，所以整个餐厅的环境也是特别特别棒的。
4: 是的，
3: 中华老字号。今天如果你订3天2晚1599那个套餐啊，
4: 对，
3: 这样的餐送你2顿，
4: 是的，
3: 朋友还完全不吃不重样。我们再来理一理我们今天整个的套餐性价比啊，你可以选2天1晚，也可以选3天2晚。2天1晚光房费，来，郭老师再给大家看看。
4: 好，
3: 现在你去某城网站去搜，此时此刻，就今天还不是周末，
4: 是
3: 住一晚的裸房1100多，
4: 对，是没有早餐的。大家看到啊，1109。如果说带早餐的话，是1212，是一个晚上的价格。那如果是两个晚上，就要2400了。
3: 是的，所以你看，1199在7到9月份，你如果去的话，你可能只能住一个裸房。
4: 对，
3: 早餐，你看光早餐啊，两个人的自助早餐368，没有的。精选晚餐，我们今天还给大家算保守了，268。很多观众跟我说，我自己去松鹤楼，我点个双人套餐，有没有优惠的价格？也有的，比我们这个价格还贵。
4: 是，大家来看一下松鹤楼啊，
3: 点评网站上就是一家，
4: 在这边大家看到这个价格，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双人的苏式招牌双人的，打完折之后的价格328块钱，
3: 原价707，打完折还要328。
4: 是的，
3: 我们今天给大家配的这个双人餐也是非常吃价格的啊。
4: 对，
3: 迷你巴送给大家，还送您景点门票，因为到崇岩寺只要5到10分钟的车程，所以崇岩寺的门票今天也送给大家了。你订2套，棋牌室4个小时再送给大家，总共的门市价格奔着2000多去了。今天1199，很多观众朋友说2天1晚够划算了，耿瑶觉得还不够，
4: 3天2晚更划算。
3: 3天2晚更划算，你看只加多少钱？只加400块钱。
4: 嗯，
3: 多加400块钱，您不仅多住一晚1000多的房间，而且晚餐再多吃一顿，你光这个晚餐400多都没有办法涵盖，对不对？
4: 是的。
3: 好，而且自助下午茶，
4: 对，
3: 2天1晚是一顿下午茶没有的，
4: 没有的，是的。
3: 3天2晚我们自助下午茶送你2顿，
4: 对。
3: 刚刚青青老师带大家看了，光那个下午茶一个人一顿就一次进去一次就要100多，
4: 是。
3: 所以这个下午茶两个人2顿下午茶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观众朋友，你看订这个套餐啊，早餐酒店吃，中午下午茶酒店吃，晚餐松鹤楼吃，你等于3天2晚，你几乎不用在外面吃饭，不用在外面额外花钱了。
4: 对，
3: 6顿餐送给大家，崇元寺的门票也送，2套4小时的棋牌也送，迷你吧还送，1599。观众朋友，这个1599，光这6顿餐都不够，
4: 是的，
3: 2晚上的房费更不可能。
4: 对，
3: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你光算餐都值，光算房费都值。我们是连吃带玩带住。
4: 另外呢，就是1599是3天2晚的，我们除以2，就是每一天啊，我们就按2天2晚来算的话，每一天才799。
3: 是
4: 的，你有早餐，你有房间，你有下午茶，你有晚餐，才799块钱。
3: 799块钱，你可以两个成人带，其实带2名小孩都可以，
4: 对，
3: 只要1米2以下。两个孩子你都可以带，观众朋友，每人每天花个100来块钱，真的可以不用出酒店。为什么？因为你看看我们酒店的这个环境，
4: 确实太好了。
3: 早上起来你就去湖边的环湖步道去溜达，
4: 对，
3: 从酒店步行到阳澄湖畔2分钟的时间，慢一点走，慢慢走，溜溜弯，我们5分钟就到达了。你看，坐拥整个阳澄湖的大半岛，那个尖尖头上就我们一家酒店，而且它这个酒店是低密的。它不是那种一栋头式的，它的总高是比较低的，所以这种低密度，这种绝佳的环境，
4: 对，
3: 这种空旷的空气，这种满眼的绿化，真的是让大家洗眼睛、洗肺、洗心灵的啊！
4: 没错，而且它又是一个洲际集团的国际品牌的奢华精品酒店，
3: 而且我们周六的晚上还有烟花秀，然后酒店内部环境特别的好，酒店周围的可玩乐的项目设施也特别的多。
4: 是的，
3: 然后酒店里边，您到了酒店先去网红楼梯打个卡，对吧？室内泳池、室外泳池，夏天就是玩水，带着小朋友们、小孙子、小孙女，咱去玩水，两个泳池够他们玩一大半天的了，
4: 的，
3: 对不对？
4: 对。
3: 健身房、卡皮巴拉乐园、萌宠乐园，然后包括酒店内的室内儿童、室外儿童乐园，两个儿童乐园给到大家。酒店周围也很方便啊，这就是那个网红楼梯，
4: 对，红色的旋转楼梯，你在上面拍照可漂亮了。
3: 所以你看啊，
0: 英迪格它不愧是洲际酒店旗下的这种新潮年轻时尚的品牌，
4: 是
0: 它打造的不仅是高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4: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哎呦，去英迪格住一晚那叫享受，对不对？
4: 是的，
0: 今天的享受才花多少钱？人均可能每人每天才100来块钱，真的比在上海市区遛娃还省钱。
4: 没错，所以说一定要锁住名额，这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没有比它更奢华的酒店了。
0: 是的，
4: 1599块钱是两大一小3天2晚的价格。
0: 观众朋友的手速非常快啊，我们一共只有200多套的席位，现在只剩下最后的66席了啊。今天3天2晚一定要订1599，而且要多组订，订多了好退的，订少了我们节目结束货号下架，不好补的啊。
4: 对，
0: 全新品首发，备货有限，抓紧先来抢购起来，02151999000。
5: 吴中好处是苏州，一城山水半城诗，千百年来姑苏藏尽江南万般温柔，这里有千年文脉沉淀，有园林曲径幽深，有湖山清风相伴，是所有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江南栖居地。苏东坡直言，不游虎丘便是此生憾事，平江路青石板流水人家，一向揽尽无地烟火，重元寺水天佛国，一壶禅意洗尽尘世烦忧，不必拥挤闹市寻清幽，阳澄湖半岛便是藏在姑苏湖畔的私藏秘境，湖光辽阔，草木清新，出游松弛自在，一步一景皆是治愈，寻一处匹配姑苏风雅的高端居所，苏州阳澄半岛英迪格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精品酒店，独占阳澄湖半岛核心腹地，得天独厚三面环湖，以蟹、网、湖、莲为设计内核，将现代轻奢美学与阳澄水乡相融，通透大堂、网红旋转楼梯、临湖露台、随手定格质感大片，大面积落地窗湖景客房，推窗即是万顷碧波，把阳澄湖的晨雾落日尽收于窗前，周边景点多元丰富，步行直达云山湖公园散步吸氧，转瞬抵达重元寺，泛舟湖面瞻仰水上观音，一观水天佛国空灵禅境，驱车片刻可达平江路，踏石桥听无音，感受小桥流水的市井诗意，还可奔赴虎丘寻千年古刹剑池奇石，读懂苏轼笔下的姑苏胜景，自然人文休闲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旅居江南，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酒店重磅携手百年苏帮老字号松鹤楼，打造专属的联名餐厅，各道传世名菜原汁原味，早餐一碗地道的苏式红汤面，正餐一席精致苏帮宴席，足不出酒店便能品鉴传承百年的姑苏美食，恒温泳池、户外乐园、环湖骑行道配置齐全，更有软萌卡皮巴拉互动打卡，高端度假体验面面俱到。如果你贪恋姑苏千年人文，这里尽览虎丘平江路，尽览江南古韵，如果你向往开阔湖景秘境，这里三面环湖，独享阳澄湖万顷烟波，如果你追求高品质旅居享受，这里是洲际高端品牌英迪格，设计雅致，空间私密，如果你钟情地道苏式美味，这里联动百年松鹤楼，一餐尝遍江南鲜醇，不用辗转赶路，兼顾古城人文与湖畔静谧，无需费心筹划，吃住游购一站式配齐，西阳澄湖畔宿英迪格雅舍，览湖山享古建品苏味，赴一场尽藏诗意与奢想的姑苏湖畔度假。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大把呢，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套餐挺多的，我该选哪一个？
3: 耿瑶最为推荐的就是这个三天两晚的度假套餐，有两个晚上的房间，而且都是这种庭院房、远景房，
4: 是的，
3: 特别的高端。一个晚上光房费1000多啊，还有两顿自助早餐，再送大家两顿的自助式的下午茶，还有两顿松鹤楼啊，百年松鹤楼啊，
4: 是
3: 我们不是松鹤楼的那种套餐哦，是松鹤楼单点式的，一道一道上菜的，
4: 是的，
3: 甚至松鹤楼的招牌菜，我们在这个套餐当中都是可以吃得到的，
4: 是的，两人餐、四人餐、六人餐、八人餐是不带重样的啊，大家放心多组订。
3: 对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酒店的地理位置这么好，
4: 哎，
3: 多组订购的话，我们还有棋牌室赠送给大家。
4: 对，
3: 你想想啊，现在这个天气，大家带上孩子，
4: 嗯，
3: 遛娃的话，光泡在酒店三天两晚都玩得嘟嘟悠悠的。嗯、如果说哎，觉得晚上傍晚了，想出去溜达溜达，也没那么晒，没那么热了，你去比斯特购物村
4: 是的
3: 逛一逛、
4: 嗯，
3: 你去平江路听听评弹，
4: 对，
3: 你去我们的这个
4: 虎丘风景区、
3: 啊，
4: 然后包括金鸡湖、
3: 金鸡湖、
4: 东方之眼。你都能够看得到，
3: 对，
4: 它时尚现代太好看了。
3: 所以白天咱们在酒店吃吃喝喝、嗯、玩玩，哎呦，乐趣多得不得了。到了晚上，咱们苏州好好的兜一兜、逛一逛，早上睡个懒觉，这才叫放松，这才叫休闲，这才是孩子应该有的暑期的样子。嗯、
4: 其实失眠当中，酒店的套餐有很多、哦，酒店也有很多，但是像这种级别，洲际集团旗下的这种奢华精品线的，
3: 嗯、
4: 它和丽晶和六扇齐名在洲际。集团当中的顶奢系列、
3: 嗯、
4: 能够做到三天两晚1599，连吃带住带下午茶带玩，真的是东方购物独一份儿。
3: 是的，所以这家酒店其实我自己听说过，很久之前就听说过了，一直想带孩子去、嗯、地理位置又好，整个坐拥阳澄湖半岛，苏州离上海又一近，一脚油门2个多小时，自驾真的是首选。
4: 是的，
3: 而且苏州吃啊玩啊景点啊，上海人都喜欢的不得了、嗯、不得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家酒店档次高，刚刚我还在跟顾老师聊，我说东方购物的客人啊、嗯、还是比较偏高端一点的，
4: 对，
3: 我们喜欢享受，
4: 是的，
3: 喜欢找这种好一点的有品质的，真正有品质的酒店去住，
4: 是，
3: 而不是随便找一家，哎，去看了，哎呀、嗯、不管是环境呀、啊、地理位置、啊、都比较差强人意。这家酒店我们非常有自信，非常的有底气，
4: 对，
3: 不管是从它的档次、
4: 嗯、
3: 从它的品牌调性，从它的地理位置来说，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可以全网去比价，
4: 是，
3: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某音呀某点评网站上、嗯、其实都给大家看过了，价格好像都没有东方购物今天来的划算，
4: 1599，东方购物我们是限量发售的，总共只有266套，
3: 是，
4: 但是现在直播时间还有18分钟才结束，我们只剩下30多个名额了，
3: 而且我们这个套餐的内容从今天起一直用到9月30号，1599三天两晚，
4: 对，
3: 囊括了7、8月份。观众朋友，7、8月份我现在有孩子了，你去看看暑期苏州那边的酒店涨价涨得酣拧哦、真的不得了，贵得不得了，
4: 对，
3: 但今天不仅没涨价，还帮大家做降价，甚至你说哎呀我想避开这个暑期的人潮、嗯、到了9月份孩子们都开学了，我叫上3、5好友，我们9月份天气也不那么热了，嘟嘟悠悠的享受秋季的这些风景，
4: 对，
3: 去苏州也没问题，
4: 是，
3: 我们到9月30号之前随便哪天去订都是没问题的，
4: 非常高级，很有品质、嗯、很有档次，你是生日聚会或者公司当中的一些团建，对，包括和朋友之间，大家就是闺蜜一起出行，包括亲子遛娃，这个酒店特别合适。
3: 多组订购的客人非常多、嗯、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宁可多订咱好退，千万别订少了，因为订少了的话一会儿我们的备货肯定不够，肯定不够啊，抓紧时间三天两晚先来订起来，02151199000。
6: 在阳澄湖这里栖息着很多高端的酒店，这一次青青带大家打卡的就是阳澄半岛英帝阁酒店，它是洲际旗下的一个高端酒店，整个酒店就是一个大大的园林，它的装修风格呢就是中式的高奢风。然后从上海过来呢，我是自驾的，开车大约是55分钟左右，如果您坐高铁来的话呢，在苏州北站下车打车大约15分钟就可以到达。酒店的硬件设施啊，比如说有室内外的泳池、健身房，还有儿童乐园，还有一个卡皮巴拉的萌宠乐园。那如果在夏天你要带小朋友来的话呢，周边有很多的儿童乐园哦，比如说像门马乐园、卡丁车的一个乐园，再者的话还有比斯特的购物中心。当然在酒店的附近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崇元寺，无论你是订哪个套餐，我们都会送崇元寺的门票。 从我们酒店步行大约2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阳澄湖，因为我们是整个阳澄湖区的一个核心位置。酒店的活动也特别的多，比如说每周六可以欣赏到烟花秀，所以无论你是要带小朋友来、年轻人来，或者说你就是要沉浸式的泡酒店的话，那这家英迪格的酒店都能够满足您的需求。一进酒店，它的一个对外的价格都在3000以上，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各大平台查一下，在旺季，在夏天的旺季大约都是在2000左右。而东方购物这次要给大家一个夏日清凉价、夏日限时的一个特惠价格，平均到每晚在几百块钱、千元以内。而且比如说你订3天2晚的套餐，我们还送了2顿正餐，都是宋鹤楼出品的，还有2顿的下午茶，平均到一天的花费才小几百块钱，真的物超所值。这是东方购物给大家的一个夏季福利，但是限时限量。
3: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人家1-2000块钱的房间，1-2000块钱的酒店，人家一定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4: 嗯，
3: 尤其是英迪格，它是洲际酒店旗下的一个高端系列。
4: 是的，
3: 洲际本身就已经很高端的国际连锁了。
4: 是的，
3: 英迪格呢，它不仅是高端轻奢，而且走的是那种年轻新潮新派的一个路线。
4: 是，
3: 而且英迪格在全国的选址，它都非常的考究。
4: 嗯，
3: 那我们这次呢是在阳澄湖半岛度假区那个半岛的尖尖头上。
4: 是的，
3: 坐拥就这么一家酒店。坐拥整个半岛，270度三面环湖，哎，
4: 嗯，
3: 画面当中啊，这就是我们的酒店。
4: 是的，
3: 前面、后面、左边、右边是不是都是湖？
4: 对，
3: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家酒店它的地理位置简直绝了，步行到阳澄湖的湖畔、湖滨的那个环湖步道，
4: 嗯，
3: 只要2-3分钟就可以到达。特别特别的方便，所以从这个地理位置来讲的话，人家对得起这个价格。然后酒店内部的设施，网红的旋转楼梯呀，包括你看这色彩缤纷，
4: 对，你看蟹就是它的这个标志，是的，
3: 大螃，
4: 它是有蟹、有网、有湖、有莲，然后以为特色，它打造的是一种江南园林的这种高端奢华的感觉。
3: 高端的酒店都是带主题的，
4: 对，
3: 我们今天。自助的下午茶在这里边吃，自助早餐在这里边吃，
4: 嗯，
3: 甚至2顿松鹤楼酒店里边有一家自己的松鹤楼。
4: 是的，
3: 所以松鹤楼的正餐我们送了大家2顿，分 A 套餐、 B 套餐，而且套餐当中精选的都是松鹤楼的必点大菜，
4: 嗯，
3: 硬菜，什么响油鳝糊啊，
4: 对，
3: 什么蟹粉豆腐啊，嗯，什么红烧肉啊，
4: 紫砂红烧肉
3: 都是这种吃价格的啊，
4: 嗯，是，
3: 今天1599块钱。再给大家理一理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整个阳澄湖半岛上没有比它更高端的英迪格酒店。
4: 对，
3: 酒店是真的这个，然后套餐的价格是真的便宜。
4: 对，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房间一个晚上，现在此时此刻今天去订，嗯，还不是周末哦，裸房多少钱？
4: 1107块钱，是没有早餐的啊，无早餐的价格，这就是英迪格，这就是洲际集团的带早餐1212。
3: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啊，光2天1晚的套餐，有一个晚上的房间之外，而且是50平米的哦，超级大，超级宽敞。
4: 是的，
3: 自助早餐送您两个人的，
4: 嗯，
3: 双人的晚餐，也就是我们在松鹤楼吃的那一顿。来，给大家看看，
4: 又来比价了啊！
3: 这个松鹤楼，
4: 松鹤楼，大家看到啊，就是我们
3: 网站上也有套餐吧？
4: 酒店当中的，然后在这边双人套�餐，大家来看一下价格是多少钱？328块钱。
3: 是的，
4: 我们今天就包括啊，
3: 而且我
4: 双人的，
3: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你看它这个酒店人均消费都是157。
4: 是的，
3: 两个人去随便点点300多块钱肯定要的，
4: 没错，
3: 一顿正餐送给大家，迷你巴送，双人的重元寺的门票送，订2套再加送4个小时的棋牌，也是在酒店内部的。这个酒店里边的棋牌是1个小时多少钱？不用多说了吧，很贵的，对不对？
4: 对，
3: 今天1199，2天1晚已经很划算了，3天2晚更划算。
4: 是，
3: 您只要再加400块钱，加400啊，嗯，多一间1000多的房间，多住一个晚上。多一顿自助早餐，光这顿早餐好几百，
4: 嗯，
3: 300多块钱，双人的晚餐再送你一顿 A B 套餐，不重样啊，
4: 对，
3: 2顿餐又500，下午茶刚刚是一顿没有，今天自助下午茶送你2顿，所以一共2天，一共4人份的下午茶，4顿下午茶啊，迷你巴也送，重元寺的门票也送，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室照样送给大家。
4: 对，
3: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如果你订3天2晚的话，
4: 嗯，
3: 早餐有了，晚餐
0: 在松鹤楼吃，下午茶也就是中午饭，你可以直接下午茶搞定它，你不用再额外的花钱了，吃饭全包相当于啊，观众朋友，1599元，所以这个套餐性价比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
0: 7到9月份，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你随便哪天去都可以。当然了，这家酒店因为太有度假的属性了，
1: 是的，
0: 所以周末节假日呢，可能是要补一点差价的，大家也能理解啊。详询你咨询酒店就可以了。如果说加价政策你不满意，没问题，未预约随时可退，全额可退，过期自动退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套餐是相当相当的有性价比的。大家现在就是拼手速，订两套、订三套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为什么让大家多订啊？因为你看，这个是我们松鹤楼的多人餐晚餐，晚餐都给大家正儿八经的。紫砂红烧肉，这都是必点的。
1: 是的，
0: 蟹粉豆腐一份98，
1: 对
0: 不对？响油鳝糊，
1: 对，响油鳝糊，你看到198块钱啊，单点198块钱，这就是在酒店当中的。这个豆腐，蟹粉豆腐是98块钱，都是单点的。
0: 实际上
1: 我们套餐里面全部给大家都是配备的。
0: 你不管是4个人、6个人、8个人，甚至10个人去，都给大家把菜单配好，而且两顿都不吃重样，好不好，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抓紧时间拼手速，多组订购的顾客非常多，所以大家现在要用抢的速度来抢这个套餐内容了啊！02151299000。

0: 是世界文化遗产虎丘，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这可是大文豪苏东坡说的。这里有特别多的景点，比如说云岩寺塔，这可是融合了2500多年吴越文化精髓和江南园林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还有剑池、千人石等众多的历史遗迹。从虎丘出发，坐游船或者是摇橹船，就可以到达山塘街。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水乡的风情。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平江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非常的美丽。那夏天呢，就更加推荐大家夜晚来了，这边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璀璨。在这里，你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苏州小吃苏州面，或者呢，也可以去茶馆听一曲昆曲，或者是评弹，惬意又美丽的夜晚。现在我所来到的是苏州的英帝格酒店。那在上海，我们都知道外滩有一家英帝格的酒店，环境很好，入住的门槛很高，价格很贵。这里所处的位置呢，是阳澄湖的核心区域，三面环湖，风景异常的优美，而且特别的安静。那入住房间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一个装修风格是这种非常高端的轻奢风。首先是它的卫浴哦，有独立的浴缸，而且是三分离式的，用到的沐浴产品也非常的高端。再来看一下房间，我们都是50平米起的房间，特别的宽敞。那现在我所在这个房间呢，它是有一个独立的阳台，看出去的风景啊，特别的开阔。当然了，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独立庭院的房型，您可以自己来选择独立的阳台或者是独立的庭院，适合您不同的需求。那这个房间它是一个双床房，你可以看到每个单人床就已经是特别的宽敞了。然后呢，它还有三个会客的区域，无论你是多个家庭的出游、朋友之间的出游，或者是夫妻两个人来这里度一个小假，都感觉非常的美丽惬意。这么高端的酒店，它的入住价格确实不便宜，它在旺季的时候价格都是1000大几，将近2000元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惊喜的方案，只要您在9月30号之前入住，我们给大家低于1000元的入住价格，敬请期待。如果您订的是3天2晚的套餐的话呢，我们送给大家2顿下午茶，而且全部都是自助的。那英帝格出品的下午茶品质当然非常的高，有到酒店自制的蛋糕，各式各样的，像巧克力布朗尼特别的好吃，还有各式的新鲜的水果，以及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像鸡米花、薯条，还有披萨。饮料方面的话呢，有咖啡、茶，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汁。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下午茶，如果你自己来吃的话，人均一般都是150以上的。那这样算一下，2顿下午茶价格的话又超过了600多块钱，所以这个套餐就更加超值了。来苏州怎么能不吃松鹤楼呢？今天我们这个套餐到底有多超值？我们在酒店内就可以享用到松鹤楼出品，无论是从它的摆盘到它的菜品，全部都是松鹤楼的主厨给大家出品的。菜品呢是特别的丰富的。如果您入住的是2天1晚的话，我们给大家 AB 餐任选；如果您选择的是3天2晚的套餐的话呢，这两餐全部给大家。那我在大众点评网上查过了，双人餐的价格是328元一顿哦，那两顿的话就要将近700块钱，所以您说我们的套餐超不超值？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有2天1晚1199元，也有3天2晚1599元。个人觉得3天2晚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我们的有效期是7到9月份，当然了，还有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去吃蟹的，10到12月份那个其实套餐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2: 是的，
1: 因为那个时候阳澄湖英迪格酒店一个晚上可能都2000多。
2: 对，
1: 我们今天3天2晚也才2000出头，但是该含的餐
2: 是
1: 该含的下午茶、早餐、晚餐全都有，6顿正餐给到大家。
2: 是的，
1: 相当于，所以我们这个套餐的性价比特别的高。然后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来我们追求高端的品质的，
2: 对；
1: 二来我们上海人会精打细算，这才叫真正的精明，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当大家盘算完了之后，发现，哎呦，光餐。 餐吃吃，1500多块钱都不够。
0: 是，
1: 光房间2个晚上1500多块钱，全网去订都订不到。
0: 对，
1: 我们今天是又含餐又含酒店房间，还含从源寺的门票。
0: 是的，
1: 而且酒店内部的设施全部免费，光酒店里边住个玩个2-3天都没问题的。
0: 没错，所以现在你就是带孩子要去遛娃的话，你就赶紧先果断的把这个券先囤下来，因为即便你就是不去了或者是过期了，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1: 是的，来看看我们家酒店吧，有多好，地理位置简直绝了，坐拥阳澄湖270度的湖景，
0: 是
1: 就在阳澄湖旅游度假区那个半岛的尖尖头上，前面左边右边全是湖，
0: 270度
1: 环湖。哎，步行到湖边我们多长时间？
0: 2分钟。
1: 观众朋友试想一下，早晨起来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咱们就清晨在湖边散散步。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你可以就是环行骑自行车，包括散步、跑步，它的那个栈道都是沿湖的。
1: 酒店里边有网红楼梯，
0: 对，
1: 酒店随处可以拍照打卡，
0: 是
1: 处处都能出片。酒店里边光室内泳池、室外泳池就2个，儿童乐园分为室内的和室外的，萌宠乐园无限畅撸卡皮巴拉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健身房啊等等的所有的设施是一应俱全，所以你不管是老年人自己去叫上几个朋友，你订2套，我们送你棋牌室4小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庭院的大床远景房，还有包括远景的高级的双床房，都是可以，每间房间都是50个平方。
1: 天哪，你看房间住起来都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0: 独立阳台，
1: 还是那句话，这么热的天儿，上海的三伏天今年持续40天，你与其在家里吹着空调就窝在家里边，咱不如走出去
0: 享受生活。
1: 白天蹲酒店，酒店里边的设施就是足以让大家玩得很开心了。
0: 对，
1: 晚上傍晚了不那么热了，咱出去金鸡湖10几分钟车程。
0: 是的，
1: 平江路20分钟车程，或者是晚上去坐坐游船，晚上去看看夜景，酒店周六周天还有烟花秀。
0: 我们还送给大家的就是双人的重源寺的门票，南朝484。这个重源寺它是和寒山寺齐名的一个古寺庙，1500年的历史，特别值得你去看一看啊，祈福一下。
1: 所以就像我们说的，上海人去苏州几次都不会够的。
0: 对，
1: 去多少次都觉得说还想再来，还想再来。我们今天这家酒店的这个位置，去市中心20分钟左右，去到金鸡湖15分钟左右，去到刚刚我们说的重源寺呀、儿童乐园呀、比斯特的购物度假村啊，大概只要几分钟的车程。所以说交通4通8达，
0: 是
1: 走到哪里都很方便。甚至你说我就在阳澄湖里边玩，我们有一个环湖的巴士，
0: 对，
1: 可以让带着大家把阳澄湖好好的兜一兜、逛一逛，都是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观众朋友，最重要的还是套餐内容，1599，你现在光市面上2晚裸房订不到，裸房现在多少钱一晚？
0: 1200块钱，
1: 1200块钱，
0: 对，
1: 2个晚上2400，
0: 是的。
1: 然后我们送几顿餐，2顿晚餐松鹤楼出品，
0: 是。
1: 现在松鹤楼大众点评上面
0: 300多块钱，
1: 光一个双人餐团购都要300多，2顿是不是要600多？
0: 好，是的。
1: 我们双人下午茶，刚刚我们主持人给大家介绍了，下午茶2顿4人份又是600多块钱。
0: 是的，
1: 早餐又是2顿4人份，都是自助式的，甚至那种松鹤楼的浇头面都是有到的。
0: 对，还有迷你吧、欢迎水果，还有包括双人的重源寺的门票。然后你订2套，再送4小时的棋牌，
1: 光这些参加在一起，绝对远超1599。
0: 是的，
1: 今天是1599，连吃带住带玩全都有。观众朋友，多组订购的客人非常多，还是那句话，订2套、订3套吧。我们的餐都是可以升级为多人餐的，
0: 是
1: 对吧？那你订多订，你就多省，多叫几个朋友，4个人1辆车，8个人2辆车，一脚油门咱去苏州了，
0: 对，
1: 度假休闲、举家出游、公司团建。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关键是手速要快，因为我们真的没货了。
0: 对，
1: 1599的3天2晚，好像只剩下最后的2组，看看谁能够抢得到啊！拼手速，观众朋友别放弃，继续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饮食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目的地是哪里呢？通过刚刚的短片介绍，大家也知道了，是韩国。那其实说起韩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听说过，但咱们韩国一般说起来想到的城市大概率是首尔，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首尔人挤人，而且它就是一个城市属性。你说我们大上海出去看哪个城市，可能还不如咱们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好呢。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韩国玩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其实

0: 现在有一条非常流行的私密的韩国旅游线路，这条线路呢人相对来少，但是旅游体验特别好。现在的很多背包客呀，很多的这种旅游爱好者啊，都在走这条线路。它就是韩国的南部。韩国的南部呢，它位于海岸线上，在海边，而且整个的风貌非常非常的淳朴和原生态。而且整个的南部啊，历史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再加上那里的美食特别的丰富，美景特别的丰富，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去韩国南部旅游。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市面上你真的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第二条的市场独家的线路，就是在家玩韩国的南部，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包括还有釜山这样的大城市也给大家带到了。所以这趟韩国之行啊，相信绝对和你想象当中的、和你以往去到的韩国都不一样，让您看到韩国最真实的一面，也是最好看的、风景绝美的一面。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这条线路的负责人 Tina 来到现场。你好 Tina。
1: 你好啊，안녕하세요。好，大家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纯正的韩国的风韵的一个景点。到当地品正宗的韩式美食，看当地本土风景。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带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线路去哪里。很多观众跟我说，哎呀，我们今天是飞哪里呢？我跟大家讲，我们这条线路之所以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线路不同，就是因为我们飞到的这个目的地它非常的省时省力节省时间。
1: 是，
0: 我们今天从上海是直飞到青州。
1: 对，
0: 青州这个地方从上海出发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对不对？
1: 是的，只要2个小时可以到达那个整个韩部的一个中部青州。为什么选择这个航点？是因为它可以拉到南部的，比如说丽水、顺天，路程都非常的短，只有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直接路程比较短。所以说常规的旅游线路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到这个韩国南部，而我们这一次的话可以带到韩国的南部。然后韩国南部我们这次有四大城各有特色。比如说我们会去到的全罗北道的省会城市就是全州，它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比如说有整个韩国的第二大城市釜山，还有釜山自己的美丽的景色我们也不会错过。包括我们整个一个海滨城市丽水，还有一个古城顺天，这个几个4个城市都代表了它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景色。
0: 所以
1: 整个一个我们选择了这样4个城市来给到大家去游览
0: 韩国。这4个城市可以说是各司其职，肩负着不一样的使命。
1: 对，
0: 你像釜山就是大城市，让大家看看韩国一些发达的城市。
1: 对，
0: 泉州看的就是这种
1: 省会，
0: 然后它很
1: 有
0: 历史风貌的，甚至我们的韩屋村都是带大家去看的，历史底蕴特别的浓厚。顺天和丽水看的就是自然景观，
1: 对，
0: 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1: 是，
0: 那到底其实具体我们有哪些景点呢？我们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然后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展开来说，比如丽水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它首先呢我们会去到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市中心，就是李顺城广场和它的龟船。这两个城市我们会可以，龟船呢我们会入内参观。李顺城呢是当地就是说韩国的一个民族英雄，它以最大的一个战役就是以少胜多，13艘船对抗200艘入侵者，然后以少胜多的一个决战。然后就是这个龟船，我们会可以入内参观，可以看一下当时它的一个船的构造是怎么样，也是当时保留了这艘船里面的内部结构都是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丽水的秃山公园，加上我们坐一个缆车，这个缆车就是从丽水的一个秃山公园的山顶上面坐缆车，可以横看到俯瞰到整个丽水城市的一个外貌，包括它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李顺城的一个大桥，就是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然后它整个一个海岸线特别的漂亮，海水的也是非常清澈和蓝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丽水的一个小的一个景点，就是梧桐岛，它的特色就是一个生态的海岸性的一个景观公园。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的话会坐到一个小火车，它这个小火车的同时也是一个海边的一个景观小火车。从坐完的小火车以后到达梧桐岛上面，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生态，比如像灯塔啊，它的森林啊，包括一个木栈道可以走走。因为我们是整个一个线路的话是一个度假型的一个旅游线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美景。然后包括下面的话我们还会去到一个丽水的海洋公园，加上我们晚上会去到一个烟花秀，会看到整个一个晚上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会吃完晚饭以后，大家正好出来，然后走走海边的海滨广场、海滨的路线，看看海滨的景色，包括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个夜市，也可以兜兜逛一下。最后，我们在它的海滨公园这里呢，海滨大道这里。

0: 会看到它晚上的一个烟花秀，这里提一下，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我们是特别安排的，周末的时候要卡它，周末的时候它才会有这个烟花秀的。
1: 然后的话，
0: 我们还会当地有个特色，就是它的一个泡菜，它的泡菜你明显看觉，它的图片上看觉，跟你常规看到的韩国其他的泡菜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芥菜的一个泡菜，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就是市面上你们可能大家比较看的就是视频里面那种白菜的那种泡菜，而只有在这个地方它有自己的特色，它有一个芥菜的泡菜，这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体验，自己制作一下，然后而且免费赠送给大家，可以带回来。然后我们还会去它的那个艺术公园，它的艺术公园的话，它是一个打卡的非常好的一个美景打卡地，有很多的艺术品的雕像，我们可以在跟合影拍照。好，然后我们会去到釜山这一块的话，它就有自己它釜山当地特色景点，我们也一个不落啊。包括它的文化村，它看了整个图片看上去就像有没有像意大利的五渔村的一样的感觉，它同样是海滨城市，五颜六色的房子非常的漂亮，包括刚刚有视频有介绍到它的一个唯一一个在海边的一个寺庙，它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去看一下。包括最配有特色就是它也比较昂贵的一个，我们也是含在内，它有个海云台的海滨列车，这个是非常的优美的，因为是背靠山面朝大海，我们保证每一个人的都是座位都是面朝大海的一个，这个我们会走一下釜山非常著名，很多人去釜山必打卡的必去逛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包括它的太宗台，一个悬崖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景观公园，白浅滩的文化村，它是有点像那个希腊的圣托里尼，白色的那种房子，很多文业文创的丽品都在那里可以自己可以逛到，包括我们还有那个玻璃栈道，比如说是像景观台，它是深入到海里面的景观台，你脚下就是海边，然后包括它城市里面比较著名的那个龙头山公园，它也是釜山看俯瞰这个整个釜山最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去看到，包括下面一个电影城、电影街，因为釜山以前也承办过电影节，所以它有个电影街，包括它的海鲜市场，包括大家非常出名的乐天免税店，我们都会给大家带看到。
1: 哦，还可以去买买买，
0: 是买买买，逛逛街，逛逛都是可以的。
1: 在看画面当中这每一帧镜头的时候，我在想，
0: 对，就我们现在视频上面看到这个镜头呢，就是一个我们的五六岛的天空步道。你看整个一个插出去的一个的更近距离的跟海边能够合个影，然后我们会去到顺天，因为顺天是一个古城啊，它整个一个城市的一脉相承，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它这里有个乐安驿城，它是一个活着的古城，你看它这个城市的话整个一个就像很多，你看非常熟悉，你看到一些韩剧特别是古装韩剧的时候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而且它不单单是一个取景地，
1: 大长今什么的那种的、
0: 对对对，它不单单是个取景地，它甚至有当地居民就是住在里面，它就是整个一个特色，就是茅草屋的一个特色，
1: 相当于咱们这儿的横店
0: 啊，对，但是它是但它里面还有是住居住的居民，它就非常一个活着的一个古城，非常有特色，你看觉得一个穿越的感觉，对不对？包括它那个瞬间还有一个韩国最大的湿地公园，
1: 还是世界遗产呢，
0: 对，是世界遗产，然后我们会走的看看我们的木栈道，走到湿地公园的里面内部，我们会看到他们五颜六色的一个湿地，然后鸟类珍奇的鸟类都会可以看到，
1: 所以这个顺天也是很有乐趣的。
0: 然后我们在泉州有一个大特色，第一我们会在韩屋村里面给大家安排一个韩服的体验，穿一下一韩服我们免费提供，大家可以拍拍照打个卡，在韩屋村，这个韩屋村的话也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整个一个韩屋村的话也是一个取景地，很多比如说韩剧里面有取景的地方就是这里，包括广寒楼的院，这也是泉州的一个古建筑，一个古建园林，它包括一个春香传就在一个取景地也是在这里的，就在这里，然后整个一个我们四个城市的话涵盖了就是它的古城文化海滨，包括它的美食都是涵盖在内，比较纯正的一个韩国的一个整个一个景点。
1: 那我想问一下听到我们的吃住怎么样呀？
0: 吃住的话我们在这里啊，吃的话我们不但是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餐，而且我们当中有6顿餐，我们是全韩餐的，当中有6顿餐我们是精选了当地的蓝丝带餐厅，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1: 就不光是特色餐，
0: 对，
1: 还是精选餐厅，
0: 精选餐厅。
1: 什么叫蓝丝带？
0: 蓝丝带的话是当地就是评选的，我们这里有解释一下，因为韩国当地的餐厅 如果你比较得到当地人的认可的话，他会评每一年都会评这个蓝丝带，就相当于类似于我们的一些评选是一样的道理，他会得到一些当地人认可。而我们这一次
1: 被称之为韩国的米其林嘛，
0: 对，韩国的米其林。然后我们这次有六家都是用的当地的比较口碑比较好的蓝丝带餐厅，特别还有一家的话升级的是红丝带餐厅。红丝带餐厅什么？它更好一点，是在蓝丝带基础上，说明它的家的某一个菜在这个行业里面都非常的突出，所以说它会被评为红丝带。
1: 所以就
0: 这个在旅游团里面是比较少的，
1: 就有点那种米其林黑珍珠的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这个道理，对的。
1: 而且据说这些所有的六家餐厅全部都不是接待团餐的，
0: 对，
1: 都是那种社会属性的，
0: 就是本地人的，他们可能自己评选来比较好的一些餐厅，而且不是普通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品尝当地的韩国美食。
1: 是的，要不就不吃，要吃咱就吃的顶顶
0: 好啊。是的，
1: 来，那住宿呢？我们的酒店选的怎么样？
0: 住宿的话，我们也
1: 是会不会很累啊？每天换酒店啊，
0: 没有
1: 这种的。
0: 没有，我们那个住宿的话是这样子安排的啊。我们这一次的住宿的话，我们连住就是丽水这里，因为是海边城市，我们连住两晚，而且给大家海景房。
1: 海景房。
0: 在釜山这边的话，我们也给他两晚连住的海景房，而且还有一晚。你到了韩国，是不是要住一下这个特色的韩屋？像这个韩屋在首尔的一个晚上，基本上就要6000块钱一个晚上。
1: 哇，这么贵！
0: 对，像这样的一个韩屋的话，我们会在泉州给大家体验一个晚上。
1: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住的都是海景房，然后那边应该是太平洋，对不对？
0: 对对，
1: 那边的海景，海是非常蓝的，海景特别的好看，所以咱们躺在酒店推窗就可以看到蔚蓝的太平洋的海岸线，非常非常的美啊。那关键是聊到重点，咱们的团期和价格了。我们说去韩国，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其实去韩国这个消费啊各方面也不低也不便宜。咱们今天给大家整整6天的行程，价格方面只要6499元，
0: 是，
1: 但这个价格相当于是一价全包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一价全包。
1: 然后出发的日期也特别好，因为我们毕竟玩是还玩韩国南部，
0: 对，
1: 并且韩国南部都是海边，所以一定是天热一点会比较好玩，夏天去最好的一个季节。我们是8月22号和9月12号两个团期，正好这个时候又没有那么热，
0: 对。
1: 但是呢，该看到夏天的那种海边的阳光明媚的景色，您都可以欣赏得到。6499元，我们说了一价全含，上海青州的直飞往返，全程29个人一个团，
0: 对，
1: 全程引流领队，再加当地的一个品质导游。然后呢，房间住宿也都很好，都是海景房啊，餐是全含的，还有6顿特色餐，深度游玩的这些大交通小门票全部都给大家包含，特色体验全程拉满，逛吃都给你考虑的方方面面很周到。
0: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一点，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行程的话，是得了当地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包括釜山旅游局的一个官方认证的，他们的 logo 是直接可以印在我们的这个板子上面的。因为这个是非常，不是所有的线路都能得到当地的旅游局的认证，这个是直接给到我们一个官方认证的。
1: 是的，所以就是官方推荐的旅游线路，这也是为什么搞一开场就告诉大家，一模一样的线路你在市场上可能找都找不到，
0: 是
1: 只有我们今天春秋旅游独家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6499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来享占席位，想去几个人我们定几个100元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都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顺城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这条线路其实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啊，因为他刚我还在跟天娜聊，他不像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韩国人挤人，
2: 是
1: 充满了商业气息，
2: 它是一个度假型的，
1: 而充满了让你买买买买特产、买伴手礼、买各种东西。
2: 对，
1: 人家这个是什么？是一条更加的私密的，韩国人周末度假去哪里？
2: 是
1: 去韩国南部，
2: 就是这里，对，
1: 就是去这些地方。
2: 它就是韩国那些人的后花园，
1: 对，甚至是现在很多的背包客，他们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真正风土人情、真正的历史文化底蕴、真正的这些风光的话，人家就会走这条线路。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私密和小众
2: 一些。对，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今天6499这个价格划不划算？我们跟大家讲太划算了。首先第一点，市面上一模一样的线路，对不起，你找不到第二条。
2: 对，
1: 这个是春秋独家的一个线路。第二点就是6000多，咱出国玩6天，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首先
2: 是
1: 光往返，比如说以釜山为例啊，咱不飞首尔，咱不飞釜山，
2: 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光往返釜山的机票现在多少钱？
2: 3000。
1: 现在什么基建、燃油都在涨价，多少钱？
2: 就现在目前啊，你可以拿个手机啊自己去搜一下，因为我是也是现场搜的，
3: 就是同样这个日期，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现在的话，买机票至少是3500块钱以上。
1: 光一个往返机票，
3: 光一个往返机票就是3500块钱以上。
1: 那就等于说我们6400多块钱的团费，光机票一大半
3: 一半就没有了，对的。
1: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住一个韩屋吗？
3: 对，
1: 韩屋如果你去首尔住，
3: 很贵，对的，
1: 5000-6000块钱一晚，
3: 对，
1: 那一个人又合到2000-3000块钱，
3: 是
1: 压到一个人身上。
3: 对，
1: 所以你光这个住宿、光机票、光机加酒，6000多块钱，
3: 对，
1: 6天一个人可能都搞不定。
3: 对，
1: 我们今天是6000多块钱一家全包，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
3: 是
1: 这个是只有两个地方，
3: 对，这是两个地方，因为市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市面上的广告大家可以看搜得到啊，但凡去过韩国都知道的，韩国的消费并不便宜，对不对？然后的话，一般性两个城市，我们如果去过釜山，再加另外一个城市加庆州，两个城市5天就要6000多块钱，而且是5天的。比如说，一般济州岛再加上那个釜山这边的话，基本上也要6000多块钱。我们都把价格都打在这里的，这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广告宣传广告。
1: 哎，那你看看我们，
3: 但是我们这一次一次打卡4个城市，4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特色。
1: 这个走法玩法啊，是韩国，你说釜山旅游发展局，
3: 对，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旅游局的 logo 打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
1: 这全部都是当地的官方旅游局官方认证官方推荐的一个线路走法，包括哪些景点该去，哪些景点值得去，都是当地旅游局推荐我们的，
3: 对，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钦州直飞往返，
3: 是啊，
1: 托运行李都给大家准备了，人数呢我们也是29个人一个人封顶，
3: 对。
1: 然后呢，海景房釜山丽水的海景房各2晚连住，也就是4个晚上您都是住海景房的，
3: 是
1: 剩下一个晚上住哪里，住这个特色韩屋，这个韩屋可贵可贵了，最主要是感受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嘛，
3: 对
1: 吧。然后用餐呢，我们包含了一顿红丝带餐厅，5顿蓝丝带餐厅，餐餐全含的基础上6顿非常棒的特色餐，
3: 是
1: 都是当地的有点米其林那种感觉的这个评级的餐厅的啊，都是社会餐厅，深度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多，特色体验全程拉满，关键是这条线路走法非常非常的特别。首先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影视剧还是比较火的，这个韩剧女生都爱看啊，我告诉你韩国影视文化这些影视剧的取景在哪里，就在我们今天去的
3: 很多都在顺天，特别是一些古剧或者古装剧，很多都是在顺天那边拍摄的，
1: 是的。
3: 比如说像这时候比较有名气的，比如这个就是李舜臣那个将军的一个那个电影，纪念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他就在顺天拍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
3: 是
1: 韩剧画面当中还原的景象，
3: 对的。
1: 然后再来呢，给大家看这条线路
3: 丽水
1: 有多么的这个受欢迎。
3: 在大家可能在网上可以搜到一些，比如说韩国的丽水的一个海滨小城市，
1: 你看，
3: 但是它的风景非常的优美，
1: 可以去丽水看日落。我们
3: 今天
1: 有海景房，
3: 对，
1: 说不定在酒店里边都可以看到最美的日落。
3: 比如说它的那个缆车，海滨缆车。
1: 然后你看，99%的人不知道的浪漫海滨小城。宝藏城市丽水比首尔惬意，比济州岛多了一份文艺的海滨浪漫。
3: 对，
1: 所以你光看到这些字眼，你就很想去感受一下那种风光，
3: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韩国本地人都在去的，30公里海岸线加70万坪芦苇荡，随手一拍都是电影画面，
3: 是
1: 治愈值拉满。所以今天整个的这条线路不是它不火，而是可能您不知道。那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体验方面呢，我们有特色体验，
3: 有，
1: 对不对？
3: 有的，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一个韩式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体验。
1: 我们的特色体验在这里，在这里，
3: 在这韩特宴，因为我们去到了韩国，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比如说，我们有坐到乌通道，就刚刚有说的海滨的一个小火车，这个我们会体验一下，坐到这个，因为可以一路看它的一个海滨的一个风景，
1: 不用再单独买票了，
3: 是不用单独买票。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还含了丽水的一个缆车，就是一个空中的缆车，就是我们也可以给它俯瞰整个丽水的一个城市，包括韩屋村的一个韩服的体验，可以换上当地民族的服饰，然后拍拍一个美美的照。包括我们看到晚上一个烟花秀，这个烟花秀也是要卡那个时间的，每一周的周末才会有，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好去看到这个烟花秀。然后比如乐安驿城，这个我们跟大家去游览它的一个古城的保存的非常完好，它整个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然后我们还会手工做一个泡菜给大家带回去，不但让你体验怎么做，然后还给你带回去。
1: 是的，所以综上所说啊，观众朋友，我们这样行程还是乐趣非常丰富的，景色多，美景多，还有美食，还有高端的海景住宿在等待大家。所以综上所述啊，6000多块钱玩6天，每人每天也就1000出头，
3: 是
1: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咱们是一家全韩嘛。
3: 对，
1: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带您看看不一样的韩国。
3: 是，
1: 如果您对韩国心动已久，想说欧洲我也玩了，很多这些发达国家我也看了， 咱们家门口隔壁的小邻居韩国，
3: 对，
1: 这小兄弟咱还没去过，
3: 两个小时就能飞到，非常的轻松。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直飞两小时就到，而且我们整个航班也安排的非常好，是白班机，
1: 是
3: 白班机的航班，不是跨红点的夜航班，
1: 是的，
3: 是白班机直接飞过去，玩足六天。
1: 哎，我是感觉如果真的想去韩国的话，就要走这种路线，这种不是为所有人知道，但是景美，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呢风土人情历史底蕴又是比较浓厚的，而且还有绝美的海岸线可以看，又能结合了度假的属性。我们今天两个团期啊，两个团期分别是
3: 8月22号和9月份。如果是8月22号的可能还能带小孩啊一起去
1: 啊，是的，
3: 如果9月12号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哎，所以温度都正好，舒服，不冷不热，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时候海岸边海岸线上风景美极了，赶紧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行，抓紧时间，100元只是一项金预付款，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999000。
4: 随着四季的更替，为您带来不同的欢乐与感动。全罗南道，大自然之州，自然创造的每一条道路，怀抱着新族气息，鲜活生动的历史，慢慢积淀数百万年的时间与生命。

0: 绽放出艺术之花，保留至今，让人们感受其背后风采的美丽的文化。尽管一切皆已久远，却是一切起始之地。全罗南道历史之州。
1: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满足你对韩剧浪漫的所有想象，又能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我一定要带你认识一下韩国南部。这里是韩国人最爱的度假后花园，釜山、丽水、顺天、泉州，一条线串联起海风、古韵和烟火气，每一天都像走在韩剧画面里。坐上丽水海上缆车，在云端俯瞰碧蓝海面，登上五六岛天空步道，站在透明玻璃上，脚下就是汹涌的海浪，震撼又奇妙。游览李顺城广场，那里静静停泊着龟船，这是由16世纪朝鲜名将李顺城设计的传奇战舰，站在他面前，仿佛能听见几百年前海战的号角声。甘川文化村五彩斑斓的房子像童话世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白浅滩文化村依山傍海，被称为韩国的圣托里尼。海东龙宫寺是韩国唯一一座海边寺庙，海浪伴着钟声，宁静又壮阔。还有泉州韩屋村，穿上韩服走在700多座传统韩屋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古代朝鲜时代。乐安驿城则是活着的民俗村，走进去就像翻开了一本历史书。顺天湿地公园芦苇荡漾，候鸟成群，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坐上天空海岸列车，俯瞰釜山的东海岸，晚上再到海云台吹海风看夜景，惬意到不想离开。海景酒店连住，还特别安排了一晚特色韩屋，舒适又贴心，整整11顿特色餐，其中有6家是韩国官方认证的蓝丝带餐厅，相当于国内的黑珍珠级别，每一顿都是当地人也要排着队去吃的地道风味。那股浓郁的韩式酱香包裹着炭火的焦香，一口下去就停不下筷子。在浪漫帐篷小吃街感受最地道的韩式烟火气，当然伴手礼也不能少，我们会亲自制作秃山芥菜泡菜，整整1.5公斤，做好直接带走。这趟旅行的记忆不仅能留在心里，还能带回家慢慢回味。韩国的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保留了韩国最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原生态自然风光，庆尚南道依山傍海，自然景观壮丽，也是李舜臣将军当年统领水军的历史重地。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兼具摩登都市的活力与海滨城市的浪漫，是韩剧取景地、电影殿堂和海鲜天堂的完美融合。这条线路市面稀缺，既有古都的深厚底蕴，又有海港的鲜活风情，是韩国人自己最爱的私藏旅行地。一起出发吧，去韩国南部吹海风、吃美食、穿韩服、看烟花，给自己一场浪漫的假日之约。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这条线路真的是太与众不同了。葛瑶其实自己私下也去过韩国很多次，但是这条线路还真的没玩过、没走过。但是韩剧我特别爱看，
2: 对，
1: 韩剧当中很多的取景地啊，其实都在这条线路当中。
2: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釜山那边那个海岸线特别特别的绝美啊，尤其到了夏天，那都是韩国人自己去度假呀。然后包括其实我也看过很多的韩剧，也是在海边取景的。
2: 是的，
1: 哎呦，景色真的都好看得不得了，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想去韩国玩玩，又呢不想太累，也不想人挤人，也想看点韩国真实的当地的风土人情，
2: 是
1: 韩国的一些自然景观，那大家就可以走这条线路。那你又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话，这条线路也非常的适合。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条线路呢 4个晚上都是住在海景酒店当中的。你比如说釜山海景酒店连住两晚，还有丽水，对不对？
2: 对，
1: 丽水
2: 也是连住两晚的海景房。
1: 然后在那个釜还有一个我们是
2: 还有一个我们住的韩屋，对，在泉州这个地方就叫做韩屋。
1: 住韩屋，所以说5个晚上住宿都很高的一个标准哦。再来就是我们的餐吃的也特别的好，
2: 对，
1: 顿顿餐全韩的基础上，韩餐大家都挺喜欢的，对不对？包括上海不是有一个韩国那个小吃街嘛，对不对？
2: 对，
1: 在长宁那边，所以其实我们那边很多的这个美食都是在当中给到大家的。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餐都有哪些，好不好？餐不光让大家吃的是当地人都很喜欢的社会餐厅，而且吃的是带评级的。
2: 对，
1: 评的是什么级呢？蓝丝带。韩国版的米其林，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我们这全是蓝丝带啊。比如说泡菜猪肉，还有鸟巢泥鳅汤，
2: 对，
1: 海鳗汤，哦，这个还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吃得到的。
2: 是的，
1: 真的要到一些特色的海边地方才能够吃得到的。然后南门雪米肠，很多观众朋友说人家都是蓝丝带，这个怎么是红丝带？
2: 对，
1: 什么意思？
2: 红丝带的话，它是在这个蓝丝带的基础上面，说明它的整个餐厅的品质是不错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这道菜的话是整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一个翘楚，拔拔尖的，它才能得到红丝带。
1: 哦，
2: 等于是。
1: 然后
2: 包括泉州的一个拌饭，泉州拌饭，对不对？大家很熟悉泉州拌饭。
1: 是的。
2: 然后可能上海有些餐厅也就是直接就叫泉州拌饭，让我们到了真正的泉州的地方去品尝一下它本土的。最正宗的一个拌饭。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你看住宿的部分，这就刚刚说的品质住宿。首先呢，在丽水我们是住海景房，
2: 是
1: 推窗就能看见蔚蓝的海岸线，看见这样的大海，你说是不是心情都很好？
2: 是，
1: 你别说出国了，你现在在国内住海景房价格也都不便宜的啊，尤其到了夏天都是旅游旺季。然后就是我们釜山
2: 也给海景房，
1: 你知道吗？上海就是那他们首尔的年轻人想要去度假，想要家庭旅行都是首选釜山的，
2: 是，
1: 对吧？我们海景房又给大家两晚连住，
2: 对，
1: 然后泉州住了一晚特色的韩屋，
2: 是，
1: 虽然我们是在泉州住的，但你知道这种韩屋啊，如果说是到了首尔这种地方去住一晚韩屋多少钱？
2: 对，因为如果是换个地方的话，首尔这种的话，一个晚上如果要去住一晚的话，就可能要6000块钱左右人民币。
1: 光一个韩屋折合人民币就6000多，
2: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整个的住宿的标准也是拉得特别特别高的啊，
2: 对，
1: 档次很高。然后与此同时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线路走法，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青州
2: 2个小时，而且是白班机，我们往返都用的是白班机，
1: 对，
2: 不用红眼航班。然后的话，从青州直飞到青州以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到丽水。
1: 因为青州这边拉车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就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丽水。为什么先去丽水？因为我们这天要卡一个时间，卡一个周末，给大家看一个它的海滨的一个烟花秀，因为它这个只有周末有，平时就没有。这我们是要可以卡这个时间，
1: 夜间烟花秀，
2: 夜间的烟花秀。
1: 然后在丽水还可以看什么？
2: 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李圣城广场，包括它的归船，有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在里面，包括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海滨小岛，比如说梧桐岛，我们会坐它的一个海滨小火车进去，然后自己可以在这个小岛里面走走看看，非常的悠闲。因为我们整个我说的是个度假型的，不是很赶，是度假型的一个行程，不用你们去赶行程。
1: 是的，下一站呢？
2: 下一站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釜山，釜山的话也是看看它的一个海滨的，比如说它有个文化村，就像一个五渔村一样的5颜6色的一个房子，就是在它的海边。然后比如说它海边的一个最老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寺庙，比如说是龙宫寺，包括海滨的列车，这也是釜山最大的一个特色。每个人到釜山以后都要去打卡这个一个海滨列车，因为它整个是沿海岸线可以看到，而且保证每个人的车位都是面朝大海的。
1: 太好了，你看这种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了，都不用额外的花钱。
2: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古城，就是顺天。顺天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古城乐安驿城，它有个600多年历史的一个乐安驿城的古城。它是一个，对，你看它的房子完全就不一样，它里面是像茅草屋一样的。你一下子看到这个镜头，你会想到很多穿越剧也好，韩剧的古装剧也好，很多的取景地就在这里。
1: 而且据说进去之后，大家还可以体验很多的这种民俗的活动。
2: 对，大家可以在里面兜一兜，逛一逛，拍照打卡，感受一下穿越到韩剧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它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它的一个湿地公园。然后我们会按照它的木栈道走到里面去体验一下。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全罗北道的一个省会城市，就是泉州，比较出名的一个地方。因为像我们平时听到的泉州拌饭就是这个地方，特产。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古迹，就是韩屋，也会拍摄。为什么我们有时间？为什么有时间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个韩服的体验，换装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直接就住在这个韩屋里面。哎，对的。
1: 所以大家拍拍照片也是很出片的啊，
2: 是。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整趟行程啊，是囊括了自然的最美的海边风景，南部的一些民俗风情，还有一些历史文化底蕴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更全面的可以了解韩国这个国度。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啊，首先我们今天是由多地。在行程当中，全罗南到全罗北到以及
2: 釜山，各三个地方的一个旅游局的官方的一个认证，对的，我们给到我们的。
1: 是的，走哪里呀，玩哪里呀，那都是官方推荐过的。交通呢，我们上海钦州直飞往返，
2: 两个小时就到。
1: 人数方面，我们是29个人一个团。住宿方面，刚刚给大家介绍了5个晚上都住得很好。
2: 是。
1: 用餐呢，全程韩餐，6顿特色餐都是蓝丝带、红丝带的啊。
2: 对。
1: 这个餐吃的特别特别棒。深度游玩方面，这些。该含的甚至别人可能要收自费的我们全部都帮大家包含了啊。特色的体验，什么突山的芥菜泡菜 DIY 呀，丽水的夜间烟花秀呀，泉州韩屋村韩服的换装体验呀，这些特色体验也都送给大家。逛吃方面，买买买方面，乐天
2: 的免税店
1: 啊，这些其实都有
2: 了，包括那个钦州的那个清安街、
1: 长安街，
2: 包括那个海鲜市场，包括小吃街，也是都会逛到。从小吃到免税到那个市场都会安得到，每个都不重样。
1: 到这种接地气的烟火小吃，我们全都给大家安排了，让您真正全方位的去体验韩国这个国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手速要快一点，我们今天的团费是6499元。
2: 是。
1: 发团日期有两个，一个是8月22号，带孩子想要暑期的这个团期可以。
2: 对。
1: 如果你说我想避开这个暑期，
2: 可以9月12号的
1: 团期。9月12号这个团期也很好，因为温度又舒服。然后呢？夏天该看到那些海边的景色呀，你一个都不拉都能感受得到的啊！来，抓紧时间，100元就是一箱金，先来抢占席位，02151299000。

您此刻追寻何方？清凉明亮的大海，2000多座岛屿与广袤无垠的潮滩，以及绿意盎然的森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圣地，这里是全罗南道。随着风的轨迹一路向前，所到之处着眼望去，各处尽展千年壮丽景观，历经岁月的积淀，为大自然更添一份深邃。一步两步，步步轻盈，身心自得舒适，

0: 朋友，大家还真的是很有眼光啊！大家对这条线路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在两个团即将全部满员了，所以大家今天手速一定要快一点。我们100人就是个意向金，我们去几个人就可以下几个订单，抢几个席位。刚刚我还在跟天娜聊，她跟我说自己去过的同事，他们的好评都非常高。
1: 是的，因为他我也是询问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在韩南的地方就在游玩。然后的话他们也给到我很多的反馈，他说这个地方风景真的很美，然后也拍了一些视频，拍一些照片回来，就是非常的好看的感觉，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去游览一下。你可能去过很多次韩国，你每一次可能去的都是一些大城市，对不对？然后很难走到这样一个小城市，第一它自由行不方便，我们因为是飞到钦州以后直接拉车大巴车的话2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您自由行的话其实也并不方便，所以说很多的话团队都是不去这个地方，自由行也没去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既有自己韩国本土的韵味，而且比较的一个比较正宗的一个韵味，然后也不像大城市的人那么多，然后特别适合休闲度假的一个方向。
0: 是的，而且这条线路其实在韩国当地据说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对，是的，
0: 那都是私藏的小众旅游线路，但是据说大家就是冲着它人少景美，环境好，空气好，景色好，大家都愿意去那里度假啊。那其实我们这样行程呢，虽然是去韩国，但我觉得更像是把一场度假和一场出国游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今天海景酒店就住4个晚上，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抱着这种去海边度假的心态，
1: 对，
0: 然后呢，体验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土人情，
1: 还有美食，
0: 美食。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1: 是的，
0: 所以既有出国的乐趣，又有度假的休闲和放松，全部都结合在这一趟行程当中。而且我们的价格其实说实话6天啊，6000来块钱也真的不贵。
1: 对，
0: 你现在我刚刚还在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现在去一个海滨城市，海边去三亚呀，去青岛呀，你去玩玩，可能也要花这个钱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去到韩国，
1: 对，
0: 韩国毕竟还是一个另外的国家，
1: 它的物价比较还是相对，在去过的人都会知道韩国的物价还是比较贵的，包括它的机票也好，住宿也好，它的物价并不便宜。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6499一个价格可以玩足6天，我们不用红眼航班，就是白班机玩足6天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只要您对这条线路比较感兴趣，有点想心动想去玩一玩看一看的，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后续我们会专门的跟您对接行程，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签订合同前100元随时好退的啊，抓紧时间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021511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德奥兄杰四国之旅，穿行德意志，音乐王国奥地利，多瑙河明珠匈牙利与波西米亚秘境捷克，世界遗产云集，风光人文兼备，全程陆地公务舱大巴，维也纳金色大厅包场讲解，布拉格老爷车巡游，多瑙河游船，莱茵河游船，百年古堡酒店，一价全含。7月23日晚9:05。

0: 各位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过午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把人想象成一个遥控器，遥控器总是要有电源的了，那个电池，那我们人身体的电池是什么？您能回答出来吗？我给大家看一看啊，人身体的辅酶 Q 十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电池。如果您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啊，心慌的情况啊，心力交瘁呀、胸闷气短了，
1: 对，
0: 乏累了，备孕困难呐、心率异常啊，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 Q 十是极其相关的。
1: 对的，
0: 我们来看看啊，Q 十在我们身体当中，属不属于它的能量提供者？来，我们看这本书啊，
1: 好，
0: 书名就叫做Q 十，
1: 对，与心脏的健康。
0: 人家书名就告诉你 Q 十和心脏是有关系的。
1: 我们是直接给您点
0: 题，直接告诉你了。来，
1: 然后来看一下啊，就辅酶 Q 十啊，到底跟我们的这个心脏
0: 用的，
1: 对，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是，
1: 在这边的话呢，会有大篇幅的一个讲解。然后我们细细的来看一下啊，这边写到的是什么呢？这边你看哦，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抗老，是细胞呼吸的激活剂。那由于在心肌细胞当中具有高耗能的生物特性，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并且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另外我们后来发现在人体多个组织器官当中又发现了辅酶 Q 十的存在，所以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了辅酶 Q 十几乎啊，我们不能说全部啊，几乎在人体细胞所有的细胞当中都是有辅酶 Q 十的，但是是心脏当中含有量非常高。有一句话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0: 是不是就是遥控器的电源？
1: 是，
0: 就是那个电池，给你源源不断的心脏的动力。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是有蓝帽子标志的 Q 十，
1: 非常厉害，
0: 非常厉害，来给大家展示。
1: 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我也买过或者吃过辅酶 Q 十，都知道对我们身体的，比如说细胞的功能，特别是心肌细胞的功能起到很好的核心作用。但是你会发现，我们选东西一定要选对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有到蓝帽子的标识，那能够拿到蓝帽子的标识，说明什么？它是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是什么呢？给您看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0: 它这是两个哟，
1: 两个，
0: 它并不是像有些人只能拿到一个。
1: 对，
0: 一般 Q 十我看到的，我曾经做过的都是免疫力，
1: 对，只有一个增强免疫力，对，
0: 但是没有抗氧化。
1: 但是很多的朋友，
0: 我们也有抗氧化，
1: 我们是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加上抗氧化，
0: 对啊，
1: 我们要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首先我们说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是每个人都希望要有的，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炎炎夏季，我们的免疫力好，我们的免疫细胞强，那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它的能力是不是更强？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年纪啊，我们都是希望免疫力要强一点。第二点，我们说有助于抗氧化，那这个又是什么概念呢？您自己来看看，我们人是不是会衰老？其实衰老的过程就是我们人，不管是细胞也好，脏器好，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说氧化了，您自己来看皮肤，包括人体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包括我们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一个苹果稍微削开，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以后，你看有很多的氧化的过程，你看就已经变黑了。包括我们说锈迹斑斑等等的，这些都是氧化的一个现象，外在现象的一个体现。那么人体的细胞也好，包括我们的各种组织器官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做到抗氧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老化的这个速度或者进程，就有一定的慢慢的阻隔。
0: 没有人愿意那么快老去，
1: 对对，
0: 你快的老去了，我们的脏器也跟着你快速老去，
1: 是，
0: 那我们的能量就流失的就更多了。所以你看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这一罐当中是有60粒、一次要吃
1: 一粒左右啊，
0: 一粒左右就可以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辅酶 Q 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含量我们要高。第一，我们是拿到了你看哦，保健食品的这样的蓝帽子的标识。第二点，我们每一粒是含量达到48毫克。朋友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你为什么说48毫克就是含量高？你翻箱倒柜看看您正在吃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每一粒是有多少毫克？我们是顶着就是国家要求的50毫克为一个上限啊。
0: 保健食品呢？
1: 对，
0: 我们是在有蓝帽子标志的情况下给你做到最高了。
1: 对，因为什么？50毫克是每一天啊，就成人补充的一个上限，国家规定的。
0: 国家规定。
1: 我们是达到48毫克，那是不是更加的放心？另外，我们又有到你看啊，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样一个作用，是不是更棒了？除了这个之外，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强调一点什么，就是它的吸收和消化。你抛开比如说这个吸收消化，光谈剂量那是等于没有用的，我吃进去它不能吸收，不能为我所用，不是等于零嘛啊？
0: 但是一般的灵芝我了解下来是油状的多
1: 的，对对对，
0: 你说油和水 哪那么容易相融？
1: 是是是，
0: 那我怎么办？
1: 哎，我们今天就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脂溶性什么概念？就是它是溶于油脂的。我们平时基本上吃这个辅酶 Q 十，我们说进入到肠道，肠道当中它是个水样的环境啊，对不对？它不溶于水，那怎么办？那您是不是吃了，不管它剂量高与不高，你都没有吸收？好，我们今天里面是什么？搭载了很好的大豆灵芝。那么大豆灵芝它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在这边有写到它是什么？清油和清水的双氢类的物质，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把我们今天整个脂溶性的这个辅酶 Q 十很好的在肠道当中，你看哦，分解小分子，然后被我们肠道所吸收。所以这样的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既解决了我们今天含量高与不高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消化吸收的问题。
0: 所以这一粒啊，吃起来应该是。可以给大家身体啊，尤其是能量，补充非常的到位了、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啊。市面上这一瓶算下来是288，不太便宜，还行，还可以。
1: 对对，
0: 要从60粒来讲的话，还是可以的。
1: 对的，
0: 近300块、
1: 是
0: 这一瓶。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有2个构成，其中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三瓶装算下来是598。
1: 对，
0: 那市面上拿。我看看啊、
1: 两瓶多一点。对，就2瓶左右吧。
0: 两瓶300，300，300，对吧？两瓶，我们先让你拿3瓶。当然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把这个挡住。
1: 是。
0: 这个6瓶装，按照这个算的话，598你就算它600了。那就1200。
1: 对。
0: 是吧？买个1200。
1: 是。
0: 我们给大家降了个100块钱左右。
1: 对。
0: 让您拿回去。6瓶，然后如果东方购物这满减送满，您再参加一下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
1: 是，
0: 你大概每一粒算下来才
1: 1.9块钱，对，性价比很高。
0: 因为我觉得还是一个好。
1: 对，因为像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每天都要补充的，
0: 对、
1: 每天都要吃，
0: 每天都在吃呢。
1: 对，那这个经济账我们要算清楚啊，哪怕你不参与到我们这个凑积分的活动，3块钱一粒，其实性价比也非常高啊。
0: 喜欢的话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3: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4: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
0: 我们刚才看到了视频里面啊，对于 Q 十的研究啊，包括一些专家对它的认可，我觉得呀，这说到这个问题了啊，就有些观众说，那我就直接补呗，我吃的那个肉里菜里是不是就有了，我就不需要额外吃了。
1: 对，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但确实是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当中的话呢，能补充辅酶 Q 十，但是补充的量实在太少。如果说你真的要补足量的话呢，你每天可能说啊，吃很多很多的红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鸡蛋，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什么更加直观的方法，就您直接补充辅酶 Q 十。那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辅酶 Q 十它不是被发明的哦，它不是被这个发现的，它是干嘛？它不是被发明的，它是直接在我们身体当中发现的。你可以看到它是什么，获得诺贝尔学奖的这样的一个物理学家，直接发现了我们体内就有的 我们整个的辅酶 Q 十，而且辅酶 Q 十起到的作用，刚刚我们很多的老师也给大家普及到了，就是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细胞提供动能的。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你的细胞有没有能量，就是要靠我们今天辅酶 Q 十参与到我们今天整个制作产生这个能量的一个过程。那换句话说，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越多，你体内的能量，尤其细胞的能量就越足，你整个人越有精气神啊。
0: 今天这个构成价格啊，一个是三瓶装，近600块，
1: 对，
0: 一个呢是六瓶装，翻它一倍，
1: 是，
0: 但比它还要再划算，只要花1096块钱就好了，
1: 对，
0: 额外呢参加东方购的满赠送买肯定是面额高一点的，金额高一点的，
1: 对，
0: 容易参加的，
1: 对，
0: 三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你这样算下来的话，600来块钱，每粒1块多，一块多。我们就可以补一天，
1: 对，
0: 补充到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给它补充能量。
1: 对，
0: 那你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了。
1: 是是是，
0: 尤其是我们这里面每一粒含量，尤其 Q 十的含量还非常高了。
1: 对，48毫克，顶着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就是成人每天的话呢，补充的话呢，不超过50毫克。所以我们今天48毫克是真正的高含量。另外，我们今天还有大豆磷脂在里面，所以它的吸收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们补充的这个所谓的辅酶 Q 十的话呢，可能有个难题。它脂溶性，但是我们进入到肠道，它是水样的环境，没有办法分解吸收。那今天有了大豆磷脂，它是双清，既清水又清油，在肠道当中帮你分解为，你看小分子，所以你的吸收速度，包括我们的吸收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就更强了，这一点大家更放心啊。
0: 哦，我们是可以被吸收的，充分的，以前不行，现在是完全可以了，
1: 对，
0: 让它水油可以好好的，互相的融合在一起了，
1: 是是是。
0: 好，我们再给看看啊。刚才聊到这个话题啊，就说到了我们这个人多大岁数应该补一补啊？
1: 对，
0: 你看，
1: 20岁之前，
0: 哎，
1: 20岁左右，你家里小伙子20岁，你不用补充，为什么？达到巅峰，
0: 是
1: 对吧？你说20岁的小伙子，你体内的这个辅酶 Q 是非常的充盈，没有必要去补充。但是你会发现啊，到了40岁啊，开始的话呢，就是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这个有一个特点，就经常我们会觉得做事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吧？有经常的时候，尤其到了夏天，我问问大家，您是不是到现在会有午休的习惯？你午休起来依然觉得疲倦，依然觉得气喘，
0: 能量不足，
1: 尤其现在。在天气炎热的时候，都会觉得你爬个楼都气喘吁吁的，就是因为什么？很有可能你的能量不足了，细胞能量不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来补充辅酶 Q 十啊。
0: 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是优乐池这个牌子太有名了，
1: 对，
0: 非常知名的补剂品牌，对，好多都在卖优乐池的，是不是？
1: 对，
0: 蓝帽的标志，而且人家是两个保健功能，直接写的很清楚啊，
1: 是
0: 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什么？
1: 抗氧化，是
0: 抗氧化，直白的翻译就是让你不要氧化的那么快，抗氧化。而氧化的快是什么状态呢？皱纹非常多，衰老的非常快，这就是氧化的比较快。
1: 对的，
0: 这个状态，这个是大家在包括一些自己的皮肤啦，包括你的身体的状态，这个是已经公开的了。
1: 是，
0: 就这个氧化指的就是这方面。抗氧化就让你这方面减轻、减缓。那需要的是 Q 十，而 Q 十更加直接作用于大家的心脏上面。
1: 是的，
0: 这个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如果你一般，好像在我们的长辈的这些群里边呢，人群当中啊，
1: 是
0: 你一说到 Q 十，很少有人不太知道的。
1: 对，
0: 只不过就是我买这个东西到底品质好不好，有没有这么多的作用？刚才看到的那个保证里面，是里面说到它含有多少克来着？
1: 48毫克每一粒，对吧？顶着我们说国家的一个规定，就是成人每人每天补充不超过50毫克，我们48毫克，所以这样的话呢，补充起来刚刚好，大家更加的放心。那另外我要提醒大家，除了我们说心脏高耗能需要补充辅酶 Q 十之外，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的脏器啊，它都是需要辅酶 Q 十的，比如说肾脏，还有肝脏、大脑，然后胰脏，还有肺。我们这么讲吧，就是你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耗能不高呀，我可能也不出去运动，天气这么热，对吧？我最多买买小菜，我就在家里躺着。我跟你说，你躺着，你睡觉，它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每天消耗，然后你又不补充的话呢，它是属于一个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身体实在是力不从心，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补充辅酶 Q 十啊。
0: 每日一次，每次一粒，它的保质期是有2年。按照60粒一瓶算的话，2月的量。我们今天6瓶，也就是1年的量。
1: 对，
0: 老两口一吃，一人半年，我觉得足以。
1: 是，
0: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嗯，你说我要怎么样达到性价比最高？嗯，那么就订购六瓶装，
1: 是
0: 参加一下满金送百，六瓶参加满金送百，算下来是600来块钱。哎，600来块钱，咱们除一除，我们今天不是粒数6×6=360粒？
1: 对，
0: 你每一粒算下来才多少钱？
1: 1.9块多。是呀，性价比是真的很高啊。
0: 我觉得还是这个划算。
1: 对，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然后关键是什么？就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大构成全家可以进行分享。另外就是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批次还是全新的，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1: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十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植入性抗氧化剂。
2: 这个辅酶 Q 十，它这个原理啊，它的能力啊，跟大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就是这个 Q 十原本它就是一个脂溶性的
3: ，对，
2: 就它不太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真正被吸收，
3: 是，
2: 有可能你怎么吃，
3: 对，
2: 就排出去了。哎，就吸收到的效率不高。但我们今天给它做了一个能力，它的这个科技是
3: 大豆磷脂添加在里面。那么它是一个双氢类的物质，既清水又清油，所以很好的帮我们今天把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分解在肠道当中的话呢，很好分解成小分子以后更好的吸收，所以解决了一个我们是吸收的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补充各类的，比如说对身体啊各个脏器有好处的这些物质，剂量是一方面，但是你抛开我们说剂量，或者说抛开我们说整个消化吸收再去谈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解决了第一含量高不高，第二点消化吸收率怎么样，这两点都给大家解决完了以后，就大家再服用起来的话呢心更加笃定了啊。
2: 今天拿回去一瓶有60粒了，
3: 对，
2: 按照东方购物满减送满，虽然它是1块多，最早你知道就我前不久去和什么地方，不是和什么地方，是山什么那个母、那个地方，它也有卖，
3: 有，对，
2: 那 Q 十算下来的话一粒老贵了，
3: 对，
2: 非常贵，
3: 对，
2: 但含量跟我们是大差不差的，我觉得
3: 是，
2: 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国家蓝帽子对于 Q 十含量要求的几乎达到了巅峰了，
3: 对，
2: 48毫克，
3: 是因为
2: 一粒嘛，
3: 对，各种东西都是这样，您不要觉得越多越好，对吧？过犹不及，但我们今天是顶着就是成人每人每天国家要求或者标准的50毫克为一个上限，我们48毫克是不刚刚好好，对吧？那么夏天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来补充辅酶 Q 十？您可能觉得最近天气是不是特别热？然后稍微在家里，你不管是走动一下好，或者出去买点小菜也好，浑身出汗，然后气压低的不行。这几天不是上海天气有个非常极端的现象，到了下午哦，觉得气压特别低，一阵雷暴出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闷啊，气压就是越低的时候就觉得心脏都哎呀特别难受。
2: 是。
3: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心脏耗氧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心脏耗氧量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其实对于你的心肌细胞它整个的能量要求也更高。那这个时候你在不断的消耗你的这个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这个时候辅酶 Q 十你想想看是不是消耗的越多。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现在夏天是每天家里都要开空调，每天都要耗电吧，耗电量也是很足的，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心脏耗你的心肌细胞耗你的辅酶 Q 十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肌细胞里面含有的辅酶 Q 十含量越少，那告诉你可能就会觉得胸闷难受气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补充一下我们辅酶 Q 十，让我们的能量更足一些啊。
2: 今天价格598，3瓶装，
3: 对，
2: 1096，你说两套三瓶装应该到1200块嘛，差4块钱一和二啊。
3: 对，
2: 我们给您便宜了100块钱，还是不错的。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这个价格已经超过4位数了嘛，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3: 是，
2: 3件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相当于600来块钱。
3: 对，
2: 咱们一除，相当于1块多一粒，1块多一粒啊。
3: 是。
2: 48毫克呀。
3: 对，
2: 我真的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尤其刚才妍希说到的那个，它的 科技啊，嗯，就它里面加入了大豆磷脂了嘛，嗯，所以让它从脂溶性的就变成水溶性的，
3: 嗯，对，
2: 就完全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吸收的毫无压力。
3: 是的，你既要去考虑它今天的这个含量高与不高，嗯，也要考虑到它整个的消化吸收问题，
2: 技术啊，要有
3: 呀，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有到大豆磷脂，嗯，这个大家一查就知道它是什么，双氢的清水清油，很好的把我们今天本身是脂溶性的这样的一个，你看大分子的辅酶 Q 十在肠道当中分解，然后小分子被我们今天肠道所吸收。更，然后更好的为我们今天整个的细胞进行提供供能的这样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一点大家就是吃完以后，我还是那句话，就更加的笃定了。反正实话实说，像我现在的话呢，也是每天补充一粒辅酶 Q 十，嗯，不管是任何的季节，尤其到了夏天，我觉得补充辅酶 Q 十非常的重要啊。嗯，
2: 这部分人群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啊，
3: 嗯，对，
2: 比如说。心脏都跟心有关，嗯，你不管是心慌啊，还是憔悴呀，啊，还是闷呐，啊，嗯，是不是都跟心有关？
3: 是，
2: 你看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下，扑通通扑通通，有的时候又慢又快的，
3: 对，
2: 要关注一下啊。嗯，还有一些在备孕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啊。嗯，包括一些经常显疲乏，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嗯，没有力量，
3: 没有力气，
2: 没有电了，
3: 对，
2: 给您供电的时候就需要 Q 十来帮助您了。这个上面的保健功能，注意我们是有蓝帽子啊，可不是一些没有蓝帽子的东西，
3: 是
2: 有蓝帽子，保证它的含量纯，纯度高，嗯，有作用，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3: 对对，
2: 这两种非常重要。
3: 是的，啊，尤其抗氧化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多句嘴啊，不仅仅是
2: 很
3: 多的，对，不仅仅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担心到的皮肤啊，包括整体的状态的一个老化。关键来讲，其实我们的脏器也是无时无刻在遭受一些，比如说我们听到的自由基啊等等的一些侵袭，容易被氧化。嗯，那么这个抗氧化的话呢，就是对我们体内包括皮肤整体的一个表象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嗯，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你每天都有意识去补充辅酶 Q 十的话呢，就认准蓝帽子的一个标识，嗯，这样吃的每一粒你都会觉得更加的安心一些啊。
2: 打电话订购 02151119900。

0: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1: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2: 看到屏幕里面这些画面啊，我觉得很多长辈们自己应该对号入座一下，
3: 对，
2: 是不是自己的心脏啊偶尔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或者你觉得自己的精力不济也是有可能的。
3: 是
2: 六瓶装的仅剩最后的15组了，
3: 把握住啊。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保养的意识，尤其是我们老祖宗也讲过，就是4季我们说养生的话呢，夏季应该是养心，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夏季养心，那我反思一下或者自检一下，夏天我干嘛出汗出的最多，我们稍微出个门或在家里做个家务走动一下，出汗出得多，其实汗就是我们说在夏天来讲是新的精液，那你流失的是不是也比较的多，比较快，其实这个反映出来的话呢，就是你的心脏的心肌细胞耗氧量太大了，那也就意味着你里面的辅酶 Q 十消耗的太多了。很多人可能说，我平时吃鱼油，我对这个血管的

0: 护，我很有这个意识。但你知道吗？能够就是说把我们的血供到血管当中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心脏。你无时无刻你都要跳动，要有泵血的这个过程。如果你在泵血的这个步骤当中，能量、力气都不够了，那你想想看，后续任何的事情你都不能去想象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从源头上面，在我们今天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当中，就给大家提供到了足够多的能量。还是那句话，我们自检一下。夏季啊，如果你本身就觉得疲倦，然后的话呢，心有余而力不足，经常气喘的、胸闷的，那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多补充一下辅酶 Q 十啊？
1: 如果您要打算补充辅酶 Q 十很到位的情况啊，
0: 对，
1: 你不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了。我们订购大过程的话，你像我们一瓶60粒，
0: 对，
1: 6瓶装，按您自己一个人吃1天1粒，哎，一年的量，老两口。半年的量，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一个构成1000多块钱，如果一个人的话，1000多块钱覆盖12个月哦。
0: 对，
1: 1000多，你每个月均算下来才几十块钱，
0: 是，性价比是可以的。
1: 我是觉得就是从它单粒来说就更划算了，一天里面才1块多，你一年就可以全部都养护到了，
0: 是
1: 这一套构成，我又不让你一个月买1000，一个月花1000，我又不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还是蓝帽子，对吧？拿到了蓝帽子，大家都知道它是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保健功能是什么？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它不是单一的啊，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相当是什么2项保健功能，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所以大家放心。然后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每一粒含量是48毫克。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做到这样的一个数值？因为国家其实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规定啊，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顶着一个天花板的满格，因为我们成人每人每天建议是摄入不超过50毫克。今天我们是单独每一粒有到48毫克，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吃起来就觉得，哎，我不用记今天吃几粒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今天一粒，每人每天补充一粒就够了。然后蓝帽子的标识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很难得哦，它是保健食品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保健功能是什么？增强免疫力和你看有助于抗氧化，所以非常的就是怎么讲，更加省心啊。
1: 而且能力也蛮强的。你说我就不买，我平常在饮食里面能不能吃到？先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个 Q 十能不能自身合成吧啊。你人体在合成在20岁的时候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龄而持续减少，
0: 对，
1: 就你远远供不上身体的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从外界进行补充了。而我们身体当中呢，你像心脏啊，肾脏啊，
0: 对，
1: 肝脏啊，它需要的一些 Q 十都是比较高的了。
0: 对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你去翻阅很多的资料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包括细胞当中，如果它有线粒体，那就一定要有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它是参与到线粒体来产生能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那如果说你的整个的这个，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辅酶 Q 十少了，是不是我细胞的功能就弱了？确实，但是你不要觉得啊，我这个细胞的功能弱了以后，我身体就不消耗了。我跟你说，心脏里面每一天耗的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因为它无时无刻都在跳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各大的脏器里面都在，你看啊，高耗能。哪怕你中午睡觉、晚上睡觉，你说我今天不运动，它其实也在处于一个消耗的过程当中。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说到了一个时间节点，20岁满格，哎，20岁往后开始走下坡路，对不对？自身合成能力包括你饮食，包括很多人说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都在加速你的整个的消耗辅酶 Q 十的一个能量。我们都说一个高耗能的一个状态，我就问你，您现在家里的空调能不开吗？对吧？它耗电，
1: 对
0: 不对？每天你还是要开着它，没有办法，因为你需要它。辅酶 Q 十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1: 所以身体当中不能缺少它哟。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在说呀，给大家看一看啊。
0: 是
1: 这本书里就说到了啊。一般来讲，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 Q 十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而且发现它在心肌细胞中发或者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后来在身体的多个组织，就严刚才给你拿的，又有肾的，又有肝的，有脑的，有胰腺的，有肺的，是不是多个组织器官当中
0: 是
1: 又发现了 Q 十存在？所以经过研究发现，几乎吧，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含的高而已，但是身体几乎都需要 Q 十。
0: 对
1: ，Q 十是心脏动力的源泉，它不止心脏。如果只说是心脏，实际上有点太过于小瞧它了。
0: 对，
1: 是人体当中很多的器官 都需要它。
0: 是，
1: 只是在它到底在脂溶性方面能不能被我吸收，我们要关注。
0: 对，
1: 你说你家卖 Q 十，他家卖 Q 十，为什么今天的优乐驰的 Q 十卖得好，或者受到您的青睐，就因为它可以从脂溶性。

0: 对，
1: 今天呢一瓶当中有六十粒，它的保健功能，它是有蓝帽子的，有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写的是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我们是有两项哦，
0: 对，
1: 不是只有一项哦，哎，所以有抗氧化，您害怕衰老的更过快，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好好把它吃起来。
0: 对，
1: 如果你想给身体赋能更多，
0: 对，
1: 你就把它吃起来了。三瓶装，花个近600块，您还是想订购六瓶装，比两套三瓶还要再便宜100多块钱的话，您就订购，我觉得啊，您就订购六瓶装就可以了。
0: 对，大构成。
1: 六瓶装吃下来，360粒，也就是一年的量，
0: 对，
1: 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哎，那老两口一吃，那就是半年的量。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三减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算下来的话，单粒才1.9元。
0: 一块多，
1: 就可以好好的养护整个身体的器官了，可以整个身体赋能，性价比很高。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好不容易带来的这个含量高的啊，48毫克
0: 每一粒，对，辅酶 Q 十，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可能说光知道辅酶 Q 十对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能够提供能量，但是好像忽略了我们今天的含量。那今天我们含量也是给大家讲得很清楚。那第二点，其实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辅酶 Q 十这个物质的话呢，不是说啊我们哪一个科学家为您发明到的，是本身我们体内应该拥有到的，它是被发现的。那么发现到这个物质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是为我们身体啊各个，比如说脏器也好，包括许许多多拥有到线粒体的细胞提供能量的这样一个很好的物质。我们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辅酶 Q 十如果说很充盈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细胞也更加有活力，更加有能量，那你的身体包括你整体的状态看起来更加的不错。但是你会发现，我们20岁以后，你是不是熬夜，你是不是乱吃东西，你是不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嗜好，可能不断的在消耗，以及到了后续我们在透支你的辅酶 Q 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的整体的感觉，包括特别很多的朋友都说心脏的负荷感觉一天比一天重，包括我们说简单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哎呦爬爬楼，或者哪怕在家里的时候稍微这个气压一不对就觉得气喘吁吁的，胸闷气短的。那这个现象如果发现以后，我们就其实要关注起来，身体尤其是我们心肌细胞当中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已经缺失了，要补充了啊。
1: 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是两个保健功能啊，
0: 对，
1: 一个保健功能呢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呢是有助于抗氧化。
0: 是，
1: 其实刚才杨欣也说了，不管男的女的，外表只是抗氧化的一个外在的体现。实际上你说这个所谓的皱纹的产生什么的，你看你的细胞，你的皮肤状态
0: 是
1: 都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么有能量，充满活力了。
0: 对呀，
1: 你没有那个砰砰的，像气球一样吹饱的状态。
0: 对，
1: 它已经萎缩了，你自然呢就。空间没有了，它就把你变成沟沟壑壑的了，脸部啊。
0: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什么概念？我们细胞其实它要丰盈，它也要有能量。
1: 当然要有能量。
0: 能量这个词大家很好理解，我们有能量，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我们吃饱了饭，我们
1: 才有
0: 力气，是吧？才有力量。细胞也是一样。那你说给细胞就是产生能量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辅酶 Q 十。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随便讲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各种，比如说杂志的推荐也好，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软件也好，对吧 ？AI。软件你都可以智慧型的去问一问，
1: 搜一搜问一下，
0: 对，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辅酶 Q 十到底给我们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那今天我们带到的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要给大家强调，它的含量高，第二点消化吸收也特别棒啊。
1: 好，三瓶装，500多。

0: 100多块钱，近600块。嗯，你要是6瓶装的话，应该是2套3瓶装，多花个100来块钱呗。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啊，1096额外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相当于600来块钱。嗯，600来块钱除以360粒。哇，1块多1粒，
1: 对，
0: 吃起来咱不心疼，关键是作用真的很大。嗯，用小钱咱办大事儿，这就体现出来了。打电话抢吧，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年纪啊和我们的 Q 十的含量啊，身体当中所能够产生或者是使用的效率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像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没有退化那么严重，还是正值巅峰。你看人的黄金年龄段，说实在话，很多时候就停留在20岁了。
1: 对，
0: 很多人说我40，我50，我还保持，怎么可能了？人这一辈子啊，你要一旦到20顶峰之后，你再往下感受，你再感受，工作之后，你的工作压力、你的家庭、你的各方面、你的事业、你的爱情等等方面消耗你，你的人的精力就会逐渐下降，因为你需要顾及的事情太多了。你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操心，该上学上学，该玩玩，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压力，对吧？你什么的压力都没有，你就只顾着学习，要么谈恋爱。
1: 是，
0: 但你到这之后呢，你的工作事业什么这个人际关系等等等等，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一旦不断的消耗你之后，你这个人啊，慢慢就。你自己能感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你需要的能量就会更多。
1: 对，
0: 你的脑袋想的事情多了，运转多了，你的能量必然需要更多。
1: 是，
0: 那你的 Q 十又跟不上，你就会人觉得好累啊。我想想都觉得动脑袋好疼啊，脑袋也疼，心也疼，这疼那疼的。你的 Q 十一定要跟上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粒当中是含有48毫克
1: ，
0: 毫克
1: 是，
0: 这应该算是严欣我们国家要求当中的巅峰了。
1: 对的，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国家对于成人每人每天补充辅酶 Q 十的一个，你看啊补剂量的一个上限，它是不超于50毫克。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每一粒达到了48毫克。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定要认准保健食品
0: 蓝帽子，
1: 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是有一定的保健就是功能的。
0: 对，
1: 那我们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谁不需要？
0: 谁不需要？
1: 每个朋友其实都需要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样刚刚好，就是我自己急需的。那今天全部做到。很多人说抗氧化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每个人其实都怕氧化，氧化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很多女士朋友，爱美的女士朋友就觉得，我可能被氧化的快了，我可能就老了，对不对？但其实不仅仅是外在的一个表象，我们的各个脏器细胞也是一样的，都是怕氧化、怕被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有助于抗氧化，意味着就是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阻隔，让你就是感觉有一种年轻态的这种状态在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脏器和细胞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体现啊，
0: 充满了活力了啊。
1: 对，
0: 你像这几个人群跟大家再说一下啊，要关注一下，
1: 是
0: 在心脏上面，心脏，
1: 对，
0: 我们今天心脏因为含有的 Q 十需要量最多，那自然就是对心脏的作用确实也是最大的。
1: 对，
0: 这个我们毋庸置疑啊。你心脏难受的，不管你是记也好，憔悴也罢，还是气短也无所谓的了，反正只要跟心脏啊这个闷啊什么有关系的，
1: 是
0: 你都可以来吃 Q 十。
1: 对，
0: 那身体整个的乏累，包括你有一些备孕困难，你也可以尝试。
1: 对，
0: 今天我们带回去的，刚才严欣也说到了啊，除了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我们这一瓶当中一共是有
1: 60粒。对，
0: 按照1天1粒吃，这上面写的很清楚，1天1粒啊。
1: 对，
0: 1天1粒，我们的保质期24个月2年。你说我会不会吃不完？不会的。 按照一天一粒六瓶装，也不过就是一年的量。
1: 是，
0: 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老两口如果一起吃的话，那也就是半年的量。
1: 是呀、
0: 啊，实际上如果按照单人吃哈，您花1000块，嗯，咱们吃一年，而不是让你每个月花1000块。嗯，即便是你每个月花1000块，对于这种对于心脏整个身体都可以滋补给到能量的东西，它也是值得的
1: 啊。当然，
0: 更何况1000多块钱，你大概市面上能买个3瓶的价。
1: 对，
0: 咱们今天拿回去6瓶，
1: 是
0: 这种性价比岂不要太高？好了，最后的7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订6瓶装，02151111900。

0: 我们今天六瓶装只剩下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嗯，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拿到性价比最高的，而且关键是真正能被身体所利用吸收的，
1: 对，
0: 您是在外面可能也会看到，真的很便宜。嗯，一要看它当中的 Q 十的含量有多少。
1: 对，
0: 我们今天美丽当中含有48毫克，
1: 对的，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很关键。
0: 如果不高，它只有20多毫克、30多毫克，你得吃2粒才能达到。
1: 对
0: 啊，那你何必呢？
1: 是，
0: 我们今天一定就把我们国家对于中国人的要求，含有的吃到的就给你达标了。
1: 对，
0: 里边的科学配方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里边要含有大豆磷脂，
1: 对，
0: 把它从脂溶性的 Q 十变成了。可以水溶性的了，
1: 是乳化了，
0: 乳化了，
1: 小分子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我们讲啊，很简单的一句话告诉大家，但其实我们是真的就是费了很大的这个心血。然后其实就是把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难溶于水样环境的一个辅酶 Q 十，直接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看到吗？直接你看小分子乳化，让我们的消化更好，吸收率也更佳。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今天辅酶 Q 十能够很好的为我们的细胞，尤其是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这一点很重要。那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什么，除了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含量高技术好，我们的蓝帽子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蓝帽子这个标识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说的啊，拿到这个以后意味着我们今天有到什么，有到我们今天的一定的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不用我们多讲了，对吧？抵御外界的一些不好东西的一些侵袭很好，有助于抗氧化，这个多重要啊！女士朋友不用我们多讲了，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了夏天，你是不是觉得天气特别热？高温容易带来什么？身体很多的自由基产生，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容易被氧化的一个过程。我们是什么？有助于抗氧化，对于你的身体其实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两项的保健功能啊！
0: 一瓶，近300块，
1: 是。
0: 我们今天就订三瓶装的598，是划算的啊。但如果2套398，这598啊，你相当于花到了
1: 1200左右。对，
0: 我们只要1096，便宜100来块钱。
1: 对，
0: 您自己看，市面上如果真的想要拿到这个价格的话，得花多少钱？1700多。
1: 是，
0: 我们便宜700多块钱。然后再参加东方购的满减送买，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于花个600多块钱，除以360粒，一天一粒就好了。一天要1块多。我们就给全身供能量，
1: 是，
0: 尤其是对于心脏的保护方面，实在是太棒。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订6瓶装，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问大家，我手里拿这个是什么？这是个宝贝啊，野山参。那我请问您了，野山参既然是宝贝，您要怎么个吃法啊？我这拿一拿，您要怎么吃它？一般来讲，你就熬呗、煮呗，要不然怎么吃呢？煮完熬完之后了，整个再嚼掉。对于身体到底能吸收多少，咱不知道。终究在嚼完之后了，在你的肠胃当中，本来我们的年纪在这儿，你要说你跟20岁啊、18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去比消化能力，那我们可能这个年龄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那你自然在消化的到底效率高不高，这个吃完之后确实不得而知。那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效率高呢？哪种状态我知道它吃完之后吸收效率高呢？粉，一定是粉，这点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认可。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不需要你久煮，不需要你熬煎，您直接用粉状让它吸收。我们先来给您看看啊，同含春糖。一会儿呢会和新闻频道进行联动，所以我们只在和新闻频道联动的时候呢推出一个非常网站的构成，大家先别着急。您拿回去像这一盒啊，一共是有16只，一盒当中16只，打开之后是长得这个样子的，还蛮大只的。说起来啊，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气势上碾压其他的，这一只真的是蛮大的，一只里面是有1克装。我们来自于哪里呢？翻过来给您看一看，在这里原料产地写的是辽宁桓仁，野山参16克，清清楚楚，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你不用等24个月，按照一会儿我给大家算账啊，你会知道一会儿很快就吃完了。那对于野山参，我先不说价啊，一会儿再说，不着急，您要看到就看到了。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你说我不管是粉呢、还是参的原样啊，如果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群，我觉得我吃它怕上火，我吃它干嘛呀？你先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吃这个参到底上不上火？关门，你第一个问题，我先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啊。对于上不上火这件事儿呢，是跟它本身参龄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先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资质啊，我们同含春堂是双标的企业。首先来看啊，什么叫双标企业？野山参国家标准参与起草制定单位之一，同含春堂，国标制定，起标，上海市的企业标准团标，应该准确叫团标。团标谁参与制定？也有同含春堂，双标，我们今天都有，这是其一。其二，对于参与制定的时候，里边有一个数字，就是刚才说的 GB 什么杠18765吧，我忘记了啊，8765好像是这样的。这里面呢就有一个要求，说的什么呢？需要符合18年以上的野山参在加工之前，注意啊，是18年以上的啊，我们要符合上海要求是18年，所以我们必是18年啊。至少不能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要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拍照留档再粉碎。也就意味着今天你看到我这根完整的参拿到之后，假设啊我是那个专员，看完之后了拍照，咔咔咔拍照，然后呢拍完照之后把照片洗出来放档案里面留档，把这些完整的丢到机器里滋打粉，才能出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而打完粉之后更关键的来了，看这里啊，您看，如果你原料有问题啊，你再怎么做你的粉我们都认为默认为有问题的。因为参在深山密林里长，你保不齐它旁边有没有一些重金属什么那种被它吸收进去了，因为它什么都吸收，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什么东西呢，粉进行了有机的认证。对于今天打完的粉，我就要看你结果，你的粉确实是有机的，禁止使用化学农药的，那你就是厉害的。我们全都给您所有的后顾之忧都给你解决掉，毫无后顾之忧就对了。那么像这么好的产品，这个价格要怎么定呢？市场上这一盒的价格看3200，也就意味着每一克200块。贵不贵呢？其实不算贵，同样是老字号，别的品牌比它还贵了。如果从这根参的角度来讲，你还不见得吸收这么全面，它还更贵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7-800，就这么大个的，6-700块钱，
好一点的身，品相再好一点点，都可以。我们给您展示的，为什么刚才说到那个啊，什么18年的有两个鉴定啊，就给大家解决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不是说吗？会不会上火吗？18年以上就不上火了，它已经运化了，所以一定要18年。第二问题就在于，你怎么保证你是完整的身呢？不就保证了吗？必须是有颅、有身、有须，这是完整的身进行打粉。而我们吃人参也要吃整根儿，你不能只吃颅头、只吃身体或只吃须，那不行的。要吃必须吃完整的。因此那一个证明到了这么多点，哪几点？18年，第一个不上火，证明到第二点，它是全须全尾的给您打。您所担心的所有的问题我都用那一个证据全都给您解决掉了。然后就跟你说到这个价格，刚才看到了吧，是3200，对不对？这一盒3200，我们今天构成不算少哦，我们有三个构成，但是呢我认为在我眼里只有一个构成，除非您只需要送一个人，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就是送礼的，只送一个人，那行。你说我自己不吃，我舍不得，我自己身体重什么好不好，好与不好，我不关注，我只要送礼，你就定这个1299的，从3200到1299，是不是划算？划算快2000块了吧？划算，但是。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认真吃的观众朋友们，请听好，不管是一盒装还是两盒装都不定，因为你直接看结果就好了。两盒装单支算下来是68，一盒装是81，从性价比角度来说，你能比过一支是54的吗？能比得过吗？比不过吧。那您说了，我怎么做到这个54块钱的呢？从性价比来说，首先在三盒的情况下再给大家加送两盒全须的生晒参，全须哦，观众们看多漂亮，这个克重，哎，我记得是多少克重了，哦，24克，非常优秀了吧，不是一盒哦，两盒送给大家，你煲汤啊泡酒啊随便您都行。然后再看这个价格，2998，东方购物的满千送满，您知道的，3件满3888，这个离3888不要太近呐。你翻过来这些啊，2000多、1000多的离3888远了去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2998离3888就不要太近了。然后给大家除一除，减完之后了2500多，你除一吧，没算赠品啊，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是没算赠品的，我们只算这三盒而已啊，就已经是54了。这两盒是额外给大家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把这个生害参的克重给你算计了，我们没算啊，就是2598就除以48，48只就是48克就行了。然后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能吃多久的问题。如果你是认真在滋补的话，你就选这个。如果一周一只，一个人你可以吃12个月，老两口就6个月。但是有些人身子骨真的不够强，那怎么办？元气不够充盈，总是一季节一转换。总是一冷一热，现在家里开个冷空调，一出门热一点，回家就感冒，回家就成问题。这种情况下身体素质差得太多了，您可以试试看一周2只，隔三差五就好了，周一吃一只，周三或者周四吃一只，每次大概轮换着，那你一个人就是6个月，老两口都这么吃就3月，算得出来的，很容易。再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礼袋，大家看啊，你总是万一有个朋友来了，你比如说中秋节马上就到了，没2个月就到了，你的国庆也要到了，十一也到了，你真要走进访友送礼的时候，拎上同安春堂漂漂亮亮礼袋往上一放，这是3200块钱的面子呀，您再花了多少钱？那你要除以5的话500块钱，因为我们确实是5件套嘛，三个盒的野山参，再送您2盒的生晒参，全须生晒参，你除以5，每一盒是不是500来块钱？500来块钱，您送3200，绝对值，怎么算都是三盒是最划算的，不要犹豫了，参加满千送百，单支才50多块钱，打电话02151111，解决零零。

0: 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1: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
2: 元气，
0: 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3: 它是主五脏子气不足，
1: 嗯，
3: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嗯，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3: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啊。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0: 嗯，
4: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4: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1: 哦，
4: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所以啊，人呢想要长寿，这口气咱一定要有。你说老祖宗，我们经常说说的这个，现在咱以前我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哪会听得进去这些啊？但只有自己真正遇到了、遭遇过了，身边的亲朋好友遇到一些事儿，你会发现老祖宗的智慧啊，真的是要尊重、尊重再尊重，不能够这个好像什么特别的藐视人家老祖的一些话。以前可能过于年轻，咱不懂，现在的一些这种老祖宗说的话呀。那我刚才说的什么人之生死全赖乎气，人什么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这些话，以前你跟我说这些，我哪会把它考虑到这么久啊。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过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有机野生身份。你看，如果听我一个人在唠唠叨唠叨什么呢？唠叨养生呢。所有的老师们，欢迎大家，如果您年纪到了，跟您唠叨的养生，我觉得咱们能聊到一起去了。如果你说跟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跟他唠的人，马上转台了。你想想看，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现在呢，您是什么状态？想不想出去玩？喜不喜欢出去旅游？如果腿脚好的话，我们还出国，东方给我要买好多旅游来。但所有这些，包括跟朋友们去跳广场舞，包括出去旅游，它的最根本的要点是什么？根基是什么？身体得强壮。没有强壮的身体，什么都没有用。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账户当中你零再多，前面那个一没有，全都白扯。所以一人就是那个一，一就要立住，身体就要立住。立住，你说滋补身体东西多了去了啊，我承认东方购物卖滋补品也多了去了，但从传统的中国人最认的角度来说，您的脑海当中说一个最传统的滋补神品是什么？一定是人参。你都不用说，说中国这种文化里面，《白娘子传奇》里面那个人参老爷爷，那个掰几根胡须他都可以救命的。你就不要说整个参让你吃掉了，那我估计到成仙了。当然，那生物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哈。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人参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很多人害怕上火，不要怕。来，我给大家展示啊，为什么让大家不要怕呢？从这几个点来说啊，人参如果没有到一定年份，它确实容易上火。这个有一说一。那到多少年不容易上火呢？15年。这就是为什么在国标里面呢会有一个要求是15年的这个参龄。你看这里，这个是国标啊，只要是国标就要求15年。我们今天是国标的起草单位之一，这是第一点。同时我们还是上海市的团标的制定起草单位之一。而有趣的点就在于，上海市的团标比全国的国标要求更严格，这是15年，这要求18年才行哦。 15年已经把人参当中野山参里面容易上火的人参皂苷呐、起的什么东西啊、二 B 一啦等等啊，运化得很好了。等你18年，你更优秀了。所以千万不要又再问说这个我不行啊，我吃这个害怕上火。15年都不上火了，我们是18年的，我们符合团标，符合上海市团标就必18年。再有，按照上海市团标来看啊，这里要求什么？这就是上海市团标啊！你看这边写什么？这不上海吗？团标啊，18年以上的野山参要怎么样呢？有至少2名野山参鉴定师看着它，看到原材料了哈，拍照，留存档案，丢到机器里去打粉，打完粉之后，再对粉进行有机检测。你就说人家专不专业吧，害怕啥呢？人参什么都吸收，好的也吸收，是坏的也吸收，它本事太强了，但它终究不是人，它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反正我都要，给我都要，就害怕土壤当中它没有好东西，所以对它的粉也进行了有机认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盒子上面盒身上这里有个有机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有机标是这么来的，很关键哦，没有它，外面即便卖的是野山参粉，您多留个心眼，万一这个参是在哪一些，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万一是臭水沟旁边长的呢，他把它找着了，这不好说的，万一是哪条臭水沟过来的呢？虽然我们说啊，长白山的环境真的很好，应该是没有什么臭水沟，我只是举个极端的例子，万一不是臭水沟，是别的东西呢，你保不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检测，明白这一点了。然后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16只，每一只全部都来自于辽宁桓仁，原材料必须是辽宁桓仁的野山参，一盒当中是有16只，一只当中是有1克。我先把价格给您说了，说了我帮您泡一杯，好不好？今天这一盒呢是3200，差1块，3200块钱。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给大家看，咱们上海对于同安春堂简直是不要太熟悉了。你像在豫园那边，那都有我们的门店的，大家想要去比价，想要去看，随便欢迎大家去看。单克价格200块，说贵吗？不算太贵，按照我们今天价格比，那当然它自然贵喽。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您知道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夸张到，请看啊，3、2、1，请看我们今天的三盒装的价格，单克价格是54199200，54200，54200。你说这个54怎么做到的呢？3盒一定啊，定完3盒是不是48只？48只是不是48克？48克满千送百，你必参加，这个不参加干嘛嘞？2900多你不参加，3000买3888，你就差2块钱3000呢，就差个800多块钱而已。我肯定要参加一下，我3000一满，我400积分拿到手，我开开心心的。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很多新来的观众朋友不懂，说400积分是不是我400积分只抵4块钱？不是的啊，400积分它就是400块。东方购物不给你绕弯子，你在我这边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你，都可以。算下来54，他说许明你漏了，你说为什么漏了呢？你这图片上好多东西啊，你怎么只说3盒呢？哎，观众朋友们，新闻片了，观众朋友们，这为您专门准备的，欢迎大家过来之后呢，有额外的礼物，我们的老顾客新顾客全部都同时享受再偏得2盒全虚生晒身。哇哦，真的是棒啊，真的不错的，有头有尾有虚的有身体的，它不是只给你留个什么中段什么的，不是的啊。像这个呢，你送礼也成的。我们今天不是一盒，我们今天是2盒，全部都同安春堂的，这个品质您安心。按照今天的2500多，刚才给你减去400嘛，因为满千送百嘛，你可以凑得到的。我相信大家，你请容许我就直接按照那个2500多给大家算账啊。您除以前面这5盒，5盒一除，2500除以5，单盒多少钱？请告诉我。500块，市面价格一盒装，刚才看过的，是3200，今天我这一盒装500块，真要想送人的话，您告诉我，这价格以小博大，这才叫做以小博大呢。您要是出去看望亲朋好友了，办点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咱这礼袋往出一拎，啊，观众朋友们。烫金大字儿，同安春堂4个字，代表了什么？ 老字号体面安心，人家品质好，更代表着贵，这能便宜得了？当然便宜不了了。但实际上在我东方购物确实可以做到性价比高好用。来，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个吧，答应您的事儿我得办呢，要么不答应，我答应就做。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先给大家倒点水进去，您回去呢不要用什么金属勺啥的啊，就用这种，我随便这里面拿出一只来啊，这一只里面就是一克，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哇，这我事先已经撕开过了啊，直接倒进去，哦，还好，蛮好容易倒的，可以的，可以的啊，这个水呢从这种白颜色的瞬间就已经深的本身的颜色，是不是？我刚才拿到的深的颜色，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观众朋友们，你看一看，好不好？品质非常不错，而且很容易就把它搅拌的非常均匀了啊！尝一尝味道了，给大家帮您尝一尝啊，看看好不好喝。哎呦，这我这还没直接喝掉呢，这个味道，哦，还蛮浓的，不错不错不错。哎，观众朋友，你可别嫌说你这么年轻喝什么？我40多岁了，阴气自办了。我要再不着急喝的话，我可是想让我的气球瘪的速度、漏气的速度慢一点。我做这个行业的，我做电视购物的，我尤其做养生的，做的太多了，看的东西也太多了，确实是觉得有些事情蛮触目惊心的。自己还是好好的养生。我40多岁就意识到了，如果您还没意识到的话，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尝尝看。嗯，哇，绝了！你看我这么喝，你还是想这么吃？你要酒煮不？还是想像我这样轻轻松松的一泡就解决了？你要哪个状态？观众朋友们，您自己选。想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吗？即便你出去了，有瓶矿泉水，你有一罐矿泉水都行，丢到你的矿泉水瓶里，你就一路喝的是野山深的水呀，观众朋友们，出去整个的精神呐，多么的饱满呐，这是好东西，一口闷掉了。嗯，好了，精神饱满，哪个构成你要定？我刚才已经唠叨过了，不用犹豫啊。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这又是老祖宗给咱留的话，至理名言。你要是在夏天的时候流汗特别多，汗乃心之液，汗乃心之精华，流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夏天在流多啊，这个天气热还伤阴。野山参它既补阳又滋阴，非常强。当你到18年了，它就很平和了，它不会让您上火了。该送人也成，我们有这漂漂亮亮的礼袋。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什么？2998的只剩下最后的7组备货了。哦，那就剩下又走掉一套，就剩6套了。毫不犹豫啊，直接订3盒装。除非只有一种情况，你只送一个人，我就是不养生，我只送一个人礼物，那你就订1盒装。我们今天全部优惠力度都放在了3盒装上，再给您额外加上2盒全虚生晒身，单算下来2500多除以5，每一盒500来块钱。实际上这一盒野山参3200块左右。打电话订。单支晚间送百，只需要54块钱一克，02151119900。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5: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一点三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5: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5: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 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5: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5: 哎，
3: 对不对？
5: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哎，
2: 你看看，不是我许明乱说话吧？听到这老爷子专家，对不对？这都是老江湖了呀，这都是老法师啊，可不是我说这样的，就是他不上火就不上火的，我没这个本事。关键是人家野山参自己也争气，人家能够在大自然这种深山密林里自己长到15年还不行，还得自己继续长，长到18年。说实在话，咱人这一辈子磕磕碰碰的，我自己身上有多少的伤疤？从小时候长大，一个人呐，从出生到15岁，你随便看看你自己身上，都不用说别的，你看看你孙子孙女身上有多少伤疤，有没有磕过碰过，磕过桌角了，这摔到地上了，身上那个腿膝盖刮伤过，有没有？你就别说那些了，这都有啊。那你说人参不对啊？那人参长地里面，它保护好好的，由土壤把它覆盖了，大错特错。您以为只有人才觉得它是好东西吗？那深山里的小动物是干嘛吃的呀？人可不是白给的。它尤其是对于野山参呢，这个参呢，它就奇怪，它自然在散发着一种吸引这些所有有灵气的小动物的能力，所以小动物专找它吃，专找它拱，小野猪啦，什么小老鼠啦，小啮齿动物啦，小虫子啦，哎，就愿意去啃吃它。啃吃它以后，可能给他们身体带来也很大的变化吧，所以他们也专门就挑它吃。因此，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什么有灵气的，天地的，在地球上生活的，就咱们中国华夏大地这片土地上有灵气的小动物，尤其是在这个长白山这一片。你说，很多新闻朋友、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许明说，哎，可能听你平常聊聊天啊，哎，突然感觉有点北方的味道啊。对，有的时候跟大家聊开心聊嗨了，哎，带出点这个味道哈。我是黑龙江人。所以呢，我对于长白山这一片东北这一片呢，相对来说比较了解。所以我的身边的朋友总说我，哎，你们黑龙江的小米啦，你们黑龙江的大米啦，你们黑龙江的这个那个那个的什么什么蘑菇了，这个确实是那边东西特产这个多，山珍多，海味没有，一点没有。从小我就特别的向往南方这个海味，所以你看身边有啥不稀罕，没啥就向往啥。所以呢，对于这个参呢，我们说实在话，从小长到大呢，也是接触高一些的。我还真没有觉得有那么的稀罕，也是觉得可以的，应该是稀罕物，但没有大到这么夸张。但来南方以后发现，哦，可能了解参的人真不多。那我还真是有这样的能力，跟大家稍微的了解，讲一讲这个野山参的事儿。所以在外面不要乱买，还有一些参呢是在园子里种的，您可能分不太清。我呢有的时候也分不太清，你要看什么呢？看这个炉头，那这炉头啊要长一点的。为什么看炉头跟看什么呢？跟看你那个树的年轮是一个道理。这个东西造不了假，它该长多少年头它必须留一个痕迹，你长不到了你人没有办法弄，你除非把这个完整的折断，你拿回去雕刻什么的把它重新粘上，那是有可能造假的。但这个东西呢，我讲真话，你假的真不了，防不胜防。我们不能建议大家你自己去买，我真的不建议。现在啊，咱老百姓手头有钞票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在生活在这一线城市的，很多希望自己的生命呢更长寿，我生活品质更好一点，我想要去祖国大好河山，包括出国全球，我还想去南极呢。有多少人去南极的？去南极的你根本是什么？不是你有钱哦，有钱当然重要了，两点，有钱，有身体。你钱有了，你没有一个好身体，在家天天躺着，身体扎了很多管，你告诉你怎么出去？谁让你出去？你想去人家不让。你只有好的身体加上有钱，我们才有可能出去玩。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你想去，你远了不说，再说近的，你想出去跳广场舞，要不需要有钱啊，跳广场舞我只要一点都钱都不需要，我只要有好身体就好了，免费跳，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好舞伴，你免费跳舞，身心愉悦，开心健康。愿意的话拿一瓶矿泉水，把这一瓶倒咚咚咚倒到矿泉水里，跳着舞的咱喝着， 矿泉水里放的是野山参粉，您告诉我，总比您在家里面熬它强多了吧？你熬它熬它个，我不说半个一个小时，你半个小时也要有了吧？你熬来熬去，最后是怎么着了？好吸收吧？你要不要嚼掉？要啊，嚼你牙口好吗？你嚼了以后，你身体消化好吗？你消耗完之后，你能消耗多少？你说连带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不是我给大家压力，您自己琢磨都能琢磨出来。当然有些人好这口，说我就愿意吃完整的参，那可以，这个没问题。但是很多人说我这个钱呢、

0: 花到位，用到刀刃上，我花一分我都要把所有一分钱里面的一个所有一样都给你吸收掉。那您今天就这样听我的，咱把这个同安春堂野山参粉咱带回家。首先打开盒子以后，你会发现同安春堂野山参粉跟别人家不太一样，在哪里啊？气势不一样。打开以后，这一罐一罐的啊，比别人家都大，确实送人蛮体面的。有一说一啊，这种蛮体面的，我当时第一次打开以后震撼到了。我说哇，你这里面不会放十克了吧？人家说没有了，这里面放的是一克了。你也不需要吃一下子吃十克，太夸张了。一周吃上一只，一只一克，可以的。这部分人群仅限于没太大问题，没动过刀，不大把大把的吃粒粒的，这部分人群可以的，调理调理。如果您说我动过刀了，大白也建议过我了，好好滋养了，也大把大把吃一些小白粒粒了，这样的人呢，我相信这部分的消费者呀、啊，两只可以。这里边是有16只，两只的话就是8天。你一周啊，不是8天呢、啊，八周说错了，一周2只，那你就是8周的量啊，8周的量也可以，看您自己的需求啊。你要说我就是一周一只也成，那你跟你老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你看我唠唠叨叨说这么多，有机的啊、哦，有机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全部都来自于辽宁桓仁的，这一盒3200块，可不可以打折？我相信能打折。但能给你打5折吗？我不相信能给你打5折。人家去专柜，你跟人讨价还价说来5折卖给我。观众朋友们，我算一算啊，即便是5折的话，也要1000多少？5折的话除以2，1600，对吧？1600块钱一盒，你3盒的话，你也要花到个3000、3400，也要花到个4000多了吧？2盒是3000，那3盒呢就是4000多。对不对？4600-4700，快毛5000了。我们今天3盒装是多少钱？观众朋友您看看，只要花个2000多就好了，而且还不是让您特别的为难。为什么呢？东方购物还有个满千送百的活动，3件啊，满3888元，这是有个活动的。哎，是这个版啊、哦，我看看啊、哦，是不是这个版？是这个版，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在这里啊，相当于2500多，容不容易满？当然容易满了，这个还不容易满，你已经花了2900多了，差800来块钱就到了。你在我东方购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很容易凑，凑满之后活动商品凑满啊，54块钱一只，一只就是1克，可不可以？性价比高吧？那你说许明为什么另外两个构成不说？是不是他们俩另外两个构成离得很近呢？人家一个卖55，一个卖56，观众朋友想多了。如果是55、56的话，那我这么跟大家再推荐三盒装是目的是啥呢？没有意义啊。这个啊，68块钱一只，也就1克啊。这个呢，单盒的是81，更贵一点。2盒的是68，那你当然是3盒的更便宜了。那你说2盒能不能参加满千送百？能参加，但你说你要绕多远？你要差个快2000块才行。你得差快2000块，我3盒装差个800多块就到了。哪个容易到3888？当然是3盒装。更何况常吃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切记，常吃订购大构成。为什么呢？如果一周一盒的话，一周一只的话啊，您3盒装一年的量出来了；一周2只，一个人啊，半年的量出来了；老两口一周2只的话，3月出来了。那您说我这是按3盒装算的，那单盒算你就不用说3月了啊，你可能2、3周就吃光光了。那你下次再买，你再多花那么多钱。多花快1倍了，你这个是81到54，多花多少钱？您自己算算看，30块钱左右啊，快30了，一克呀，多花30块呀。常吃的话，肯定是3盒是最便宜的，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好了，等下老师，我们的3盒装2998元，最后的3组现货呀，我们有礼袋哦。另外，3盒装的好处，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卖点，但是在我来觉，我觉得啊，在我来讲啊，它是一个回首的事儿，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中秋，万一11有朋友来您看您了，老战友好久没见了，给您连左大包右小包的看您去了，最后走了的人，你大概毛估你能算出来多少钱的？说实话，你一打眼一看，哎呀，2000-3000块钱的礼物啊，我这个或者是1000多块钱礼物也没关系，我总是要进上海，我们上海地主之谊，那我肯定给你送一个更体面的喽，甚至要贵于你的喽。3200啊，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今天多少钱吗？5盒，前面还有2个全虚生态参，每一盒才500块，我没吹牛哦，你自己算哦，2900多，是不是满3件满3888返您400积分？算到这个身上2500，2500除以1234， 是不是五个？你五个盒子，每一个盒子算下多少钱？是不是500块？500块钱，您送3200，这笔生意您做的不亏吧？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3: 他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4: 五脏，
3: 说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5: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我们今天的备货不多喽，跟大家首先感谢一下所有今天订购成功的，不管新顾客还是老顾客啊，订购成功了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了。那作为经常可能都是小平说家人啊，家人的，你没有订购家人什么了？如果真的是家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不能给大家作为家人角度介绍不好的。反正我至少自己的生活经验啊，就是我自己的生活里面真的要送礼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同安春堂的，肯定会考虑，因为从他的老字号品牌和今天的优惠力度哦，和这今天真的是今天的优惠力度，还蛮吸引人的，蛮诱人的，既有野山参，又有全聚肾善参，五大盒。这种所有的优惠力度基于咱们2998元这个构成里边，您说说看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五盒装买三送二的构成里哈，还有最后的一组，那我们工程老师是不是得入点货了？一组卖啥了？我们还有9分钟呢。那好了，导演老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说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单盒装订购3套。单盒装订购3套就变成了3盒，那到过门你算啊，你要是单盒订购3套的话，你看这里你单盒订购3套，你就花到个3900-4000嘛，对吧？这好算，这4000块的话，你还少了2盒全聚肾善参了，你花了4000还少2盒全聚肾善参，我们这个只花2998，你比它多花出1000块，你还少拿2盒全聚肾善参，你说哪个值？那你说这个了，那你为什么不说2盒？你要订购2盒的话，你要花4000了，花4400了，你远比这个超的多得多了，你不要说2000了，不要说3000了，你这个终究是3000的，你这个是4000多了，你虽然是4盒，但你还少也少啊，你还是没有这个全聚肾善参呢，不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最划算吗？你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它最划算？但前提哦，还是需要大家有这样的养生意识，如果您没有，我说什么都是白说。如果您说我想要，比如说啊，未来孙子孙女儿我肯定要看，你说我现在年纪呢也没到那么夸张，但是我需要我的精神头要足，那小朋友小娃娃小囡这一跑嘟嘟嘟嘟嘟，你根本就追不上，真的是你那腿脚能有那个年轻的那一

上班，他肯定是孝顺的，我相信你孩子肯定是孝顺的，他从孝顺的方面不一样嘛，可能从别的方面就给您有一些补偿了，你说是吧？那在这方面自己照顾好自己，这个是额外的给大家两盒的全虚生态参，两盒哦，长得是这个样子，不是一米米小啊，那小不拉几的，不是那样的啊，还蛮大个的吧，按我手指比的话，哦，蛮过瘾的啊，而且这么长，这个干嘛用？做做菜吃，比如说我愿意熬个什么参鸡汤，或者人参的什么什么这个滋补品，鸭汤啦，鸽子汤啦，随便你，你愿意放里面好好滋补滋补，来个朋友啦，招待招待大家，做一个人参宴也可以呀，或者你愿意把它泡在酒里面，随便大家也成，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但这个两盒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限我们今天三盒装和新闻频道联动，还有六分钟就说完了，我快一点了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是这样的啊，三大盒的野山参，一盒当中是有野山参粉啊，有机野山参粉啊，16支，一共加在一起是有个多少支啊？我看一看啊，这哪去了？一共是48支，哎，48支，48克，对，就是48支，这两个加在一起是48克。这叫48支，这叫48克，当然48支也是48克，大家有没有绕糊涂？没有吧？好了，那么今天这个拿回去单盒算下来是多少？500块。怎么算？2998，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因为它就差了个800来块钱，你在我东方随便订，很容易凑到了这800来块钱。就不像其他那个要凑个2000，我们的别的过程你要凑2000、3000呢。我们今天这个只需要这个，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过程，就这个三套三盒的，你凑个800来块钱就可以了。400积分算在身上2500，2500除以5，是不是500块钱？500块钱你知道送是多少钱面子吗？500块钱送3200，3200在我手指这个地方是3200，绝对值。但这是从送礼的角度说，如果只是从自己的滋补营养角度来讲啊，全部都保证您18年的野山参，然后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我突然发现我这人参皂苷从头我还是没怎么想过呢，观众朋友们就酷酷在定了啊，定得非常快。人参皂苷 RB1 达标约163%，人参皂苷的 RE+RG1 达标约110%，总皂苷含量达标105%。观众朋友们，吃啥呢？咱吃这个，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在问。说你这个怎么保证它是全虚的粉呢？什么叫全虚的呢？就是既有它的炉头，又有身体，又有虚，我要完整的身。你不是老说吗？吃身吃完整吗？对喽，在这里啊，18年保证之外呢，它必须有2名以上，包括2名的野山参鉴定师或者专员，在它眼前看好原材料，鉴定好是整只的、完整的，拍照留档，然后把它丢到机器里，再去打粉。打完粉之后再给您进行有机进行检测，禁止使用化学农药，这一检测你根本逃不出它的五指山，一检测就一个准，如果任何有化学残留啊，这个那个的超标啊，它全都给你检测出来。所以这就为什么说野山参真的很需要有机的认证，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蛮需要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机啊？完完全全有机的野山参粉呢，来自于哪里呢？辽宁桓仁呢，最正宗的野山参的基地了，而且它叫野山参，势必需要把种子撒在林子里，这才叫做野山参，不能是种，种了那叫原参。而在乱七八糟的其他小牌子里面，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野山参掺一些原参粉进去，不知道。而我们能保证自己，就是因为这个里面不用细看了，孙老师不用看细节，我就告诉你有这个，刚才给你读过了，你得有专员监督你，你不能自己监督自己，怎么的？你又是裁判员又是足球啊，足球运动员啊，那怎么可能呢？你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是第三方过来检测监督。但是别的牌能做到吗？不清楚，我们只说自己。来看我们的礼袋，想不想要走亲访友送人？我觉得留个后手呗，凡是有个 B 计划总是好事喽。万一有朋友来您家里面做客怎么办？或者是中秋，或者是国庆，好老战友、好姐妹，从北方，从西北、华北、华中、华东，我来我们上海这边来看望您来了。那您回首，人家拿东西不老少钱呢，不便宜的。您这个3200，绝对可以的了。怎么说3200块钱，也能很体面的当做一个礼物谢谢人家了。但是您花多少钱？这5盒，我再说一遍。
满减送百算完之后是2500来块钱，除以五，三盒加两盒，每一盒是500来块钱，值不值您自己说。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吧。如果一周吃2罐，今天的48克就是3盒装大果橙，您可以吃半年的量，一个人半年的量，啊，把握住机会，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此时此刻正当时，订购吧，02151119900。

0: 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赞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啊、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是
3: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
1: 嗯、
3: 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4: 我们同仁春堂就是。

这小虎，你换几只？他干了小虎。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呢，燕燕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爱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想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
0: 对，
1: 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就是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朋友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
0: 对，
1: 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对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 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100张，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你拿到
1: 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和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时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表了他非常严格的审核，他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大家都知道当时候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2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0: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对，过万了。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 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哎，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1: 的
0: 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
1: 没有，
0: 没有，对吧？
1: 不到两位数，是的。
0: 不到两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法。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法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包括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啊，这个这一年呢是农民，56年，大概到55年。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
1: 没错，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他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不对？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八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的，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两枚还是三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三年发的，
0: 它是分三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十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三连伪四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两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在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当然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1: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三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四铜，等等等等，全部哈姆拉纳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那个全品的那个波位的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嗯，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嗯，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六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方若红，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七十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七十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您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是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
4: 相，对，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给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 对吧？
4: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一刀，对，100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套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对吧？
4: 对，
3: 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哎，我
4: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3: 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3: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人家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
4: 就急
3: 我
4: 就
3: 急用的。
4: 就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二十年，大家看看任岩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3: 对吧？
4: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真品，是的，
3: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都不出来了，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4: 因为
3: 他
4: 这个
3: 是不是？
4: 他只有这个存量，
3: 没
4: 有增量，
3: 对，
4: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或者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5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呢，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了，
1: 半年前了，
0: 对吧？
1: 对，半年前。
0: 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
1: 嗯，
0: 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有伪三连的，有伪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正。正确，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到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朋友来说啊，就是东方哥，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这是第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0-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
0: 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
0: 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见过，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提前退出的，是的。哎，
0: 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10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
0: 哎，
1: 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两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对，
0: 还是更久了。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0几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
0: 30-40年了。
1: 对，38年嘛，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
0: 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0: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3套、第4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4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岩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
0: 对，
1: 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了，
0: 很少，很难了，
1: 对
0: 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对不对？
1: 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 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脂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

0: 力量，
1: 对，
0: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
1: 嗯，
0: 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
1: 嗯，
0: 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哎，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
1: 嗯，
0: 比如说那口肉，你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
1: 嗯，
0: 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1: 对，
0: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
1: 嗯，
0: 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
1: 嗯，
0: 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
1: 嗯，
0: 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1: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0: 对
1: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
1: 嗯，
0: 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
1: 嗯，
0: 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
1: 嗯，
0: 都给你考量过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类的物质，
1: 是
0: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郁郁葱葱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当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0: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
1: 嗯，
0: 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1: 是，
0: 但是为什么婴配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
1: 嗯，
0: 来进行矫正？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
1: 嗯，
0: 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1: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
0: 嗯，
1: 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场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啊，工作人员现场我们冲泡这个壶啊拿过来，现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冲泡的壶拿过来，你家里面呢可以啊每天来做一个冲泡。
0: 对，
1: 我们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啊，一勺呢大约是10克左右。
0: 对，
1: 每一次呢你是1到3勺左右。
0: 对，我们可以是把水先倒好，然后倒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勺大概是平平的10克的这个蛋白粉倒进去，
1: 嗯，
0: 然后稍微搅一搅， 您就会发现一杯浓郁的蛋白粉饮品就冲好了。嗯，所以您想想，这是不是就不费您的那个口牙齿要去嚼它？嗯，您在喝下去的时候，您就避免了用很多的那个，就是消耗很多的酶。嗯，然后只要稍微有一些蛋白酶或者脂肪酶，它就能把它分解得更细，马上被身体去吸收了。嗯，所以蛋白粉不是牛奶。嗯，牛奶是蛋白质的其中一种。嗯，但我们今天这是涵盖了你的肉、蛋、奶所需要的总和的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的蛋白质。嗯，日积月累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拆解你的组织，嗯，去为身体去供应这些材料。
1: 是，
0: 所以千万不能等，每天把好的蛋白质补充起来。
1: 对，而且我们产品啊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哎，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0: 对，489一罐，将近有500块了。
1: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两罐装，那其实啊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啊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啊，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两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一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0: 对，
1: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0: 是的，
1: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1: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哎，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哎，而且夏天你看，哎，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0: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啊，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肾体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

0: 还有你看刚才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受让也会受到影响。
1: 是的，
0: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1: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呗，喝
0: 酱菜
1: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我那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但是你蛋白质的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每一勺10克的话大概有7点几克的蛋白质，7.8克的蛋白质每一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你一天1到3勺就能获得将近20几克的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话，你一天要50克的蛋白质呢，我们通过蛋白粉就可以给到你20几克，然后还是身体非常好吸收利用的。
0: 所以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优乐驰的这个蛋白质粉带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原罐原装455克，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
1: 对，
0: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这个一罐呢其实外面的价格是要高达是啊，就是
1: 489，
0: 对，不搞活动的时候外面单罐的价格是更加的贵，
1: 700多了啊。
0: 是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啊，大家注意到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的两罐装直接给你做到了599，一罐的价格其实只要20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大购成先是5罐，平时要卖到1199元。
1: 对，
0: 但是因为您来了，咱们直接跟新闻频道做联动，买5罐今天再送第6罐，也是正装，也是455克一大罐，还给你右边降100元。
1: 是的，
0: 又到了1099元6罐。这6罐如果外面搞活动，现在年终大促，你去看外面的价格都要2000多，小3000，我们才1000元出头，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哦。这个单罐这样克重的蛋白粉，你外面去买单一的植物蛋白的蛋白粉，或者买单一的只有浓缩乳清蛋白的蛋白粉，也根本买不到，更不可能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在你的膳食当中啊，如果缺乏蛋白质，我们就加一勺蛋白粉。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是
1: 我们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78克，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勺可以给到你7.8克，然后蛋脂肪看看是多少，只有2克，所以你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蛋白质的补充，
0: 真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更加稀缺的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说啊，就是说乳清蛋白其实它是啊被称作为是蛋白质之王，因为它的分子啊特别的小，然后呢纯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它这个消化吸收率啊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氨基酸的组成也比较的合理，并且富含生物的活性多肽，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它真的很难摄取到，每1000克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出6.1克的乳清蛋白，很珍贵啊。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我们平时消化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怕脂肪的人群，是不是特别好的补充来源。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们再快速给大家来冲泡一下，今天我们这一大罐，每次呢比如说你是勺子配给大家1到3勺，我们一勺大约是10克左右，您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开水来做一个冲泡，而且啊它这个粉啊特别的细，浓浓的一股啊就是乳香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
1: 对，是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0: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

0: 牛奶呀，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像刚才屈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甜品里面、浓汤里面，
1: 对，
0: 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说奶油蘑菇汤啊，什么玉米甜汤啊，
1: 对，
0: 放这个蛋白质粉特别的好，非常的好吃啊。
1: 对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补充到了足够的蛋白质，同时没有脂肪负担的蛋白质啊。
0: 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有到。给所有新观众也看一下，有到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产品都是非常权威专业的大牌子的东西。今天我们东方锅的价格1099，直接给大家6罐，食物在这边，每一罐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构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2: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路走走。你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不大要吃。
6: 蛋白质不吃。
7: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啊。我明天我明天一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8: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
9: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0: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嗯，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牛，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1: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0: 是，
1: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0: 是
1: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跟我们身体很多生理功能相关的。您的那个血细胞，您身体的运载蛋白白蛋白，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还有转运酶，对吧？这些酶，包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信号和激素类的物质，还有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球蛋白，包括我们细胞和遗传基因所存在的这个核蛋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这都是在细胞内的这些物质，你肉眼看不到，对吧？但是它也是有蛋白质作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参与其中，所以你想一个人当蛋白质缺少的时候，您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比较老，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得劲，那就是因为你缺材料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每天要吃点优质蛋白，来看我们面前，就有蛋啊、奶啊、肉啊，它其实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食物你在补充的时候蛋白质是有了，但它的脂肪含量跟比蛋白质还要高，它里面比如说它鸡蛋它还有很高的那个胆固醇，
0: 对，
1: 那么像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要的就是蛋白质，但他不要的是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蛋白粉就来帮您了，
0: 是
1: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100克的那个蛋白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78克，
0: 对，
1: 您想想平时牛奶是多少，对吧？普通的牛奶4克，如果是奶粉的话20几克，但是我们再看下一条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了，普通的牛奶如果是4克的蛋白质，它几乎就有4克的那个脂肪，但是我们今天78克的蛋白质，我们脂肪只有2克，所以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是，
1: 对于我们老人家是不是摄入特别合适？
0: 是的，
1: 营养成分表讲完之后，这个蛋白粉我们还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0: 不需要。
1: 有没有觉得欠牙缝，觉得费劲啊？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这个时候您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0: 是
1: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 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0: 没错，
1: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质来支撑。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便

0: 性价比高，嗯，又实惠的，对我们身体更友好的蛋白质摄入方式。
1: 对，邱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肌肉啊，现在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观众，您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身上，嗯、哎，
0: 有没有力量？
1: 年纪上去之后，是不是这个肉啊有点什么？
0: 哎，白白瘦了、啊嗯，
1: 对，白白肉啊比较的松，对吧？咚咚咚，好像没有什么年轻时候那么
0: 对
1: 紧致那么有力了。包括那个手的那个手劲儿啊、嗯，甚至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怎么40岁已过以后啊，不是矫情哦、啊嗯，好像拧一个比较紧的那个瓶盖啊，那个手劲儿、啊哦、都有点拧不开了。
0: 是的，
1: 有没有这种感觉？嗯，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啊，肌肉已经可能随着年岁渐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咣、嗯、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嗯，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啊，人都是哎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1: 是
0: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嗯，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这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嗯。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嗯，营养配比更合理的，嗯，脂肪含量更少的，嗯，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哎增加一点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嗯，10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嗯，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1: 是，
0: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嗯，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哎，几乎忽略不计了。
1: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嗯，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0: 对，
1: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嗯，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0: 对，
1: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哎、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
0: 对，
1: 6罐相当于单独。下单三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6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0: 对，
1: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6罐装，嗯，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嗯，买5罐再送1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0: 是的，
1: 1099拿6罐，对吧？嗯，您跟老伴可以吃，家里面任何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的，嗯，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哎。孕妇呀，乳母呀，嗯，包括还有可能很多的一些健身的人士，哎，对吧？
0: 我们那个中国居民的那个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表格的啊，哦，在这里面有几大人群对于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一点的，哦，其中一个是老人家，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孕妇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嗯，两个人用，对吧？
1: 是，
0: 所以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1: 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呢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7: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购成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6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植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8: 对，
7: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非常的高。
8: 是，
7: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8: 对，
7: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8: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7: 是
8: 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根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7: 是，
8: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勺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你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块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 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7: 是的，
8: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7: 对，
8: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7: 真的，我们的大构成六罐卖到1099，千元左右六罐，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9: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7: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8: 对，
7: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8: 是的，
7: 所以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8: 对，
7: 1到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8: 对，
7: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8: 是的，
7: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8: 是的，
7: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8: 放进去非常简单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洲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7: 是
8: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7: 对，
8: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7: 是
8: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7: 对，是的，
8: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
7: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尤其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的价格高吃价格
8: 对，
7: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8: 对，
7: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每1000克的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到6.1克的 乳清蛋白，
8: 对，
7: 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
8: 对，
7: 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啊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啊。
8: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啊，低脂肪，对吧？
7: 是，
8: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7: 是，
8: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啊，你不可能再像我们啊有能力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
7: 啊。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啊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过的节目，优乐驰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牌子啊，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8: 对，
7: 尤其他们其实啊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也都卖到什么600多，
8: 对，
7: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6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购城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购城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一罐是6罐，
8: 对，
7: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8: 是的，
7: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6罐。
8: 是的，
7: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哎280克的，
8: 对，
7: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8: 对，
7: 是455克的大罐装，
8: 对，
7: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8: 对
7: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6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0: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这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网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闭眼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啊。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
1: 哎，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不大要吃。
4: 蛋白质不吃。
5: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4: 啊。
5: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3: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滴滴中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0: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本档节目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将会是您绝不能错过的惊喜。它就是被誉为风夏之乡的马来西亚沙巴。为什么是沙巴？因为这个地方完美解决了我们度假的所有幻想，免签、直飞、物价亲民，关键是真的绝美。从水上清真寺到粉红清真寺，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这可不是简单的打卡，是从静谧到浪漫的无缝切换。到了傍晚，重头戏来了，来到第一沙滩，这里被称为世界三大日落观赏地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当那金紫色的火烧云把整个海面染透的时候，你会发现相机根本拍不出那种震撼，那是属于沙巴独有的魔法时刻。对于爱吃会吃的你来说，这条路线简直就是一场味蕾的狂欢。我们特意安排了榴莲街，在这里猫山王和本地特有的红虾榴莲价格可能只有国内的三分之一，你可以在路边摊吃到扶墙，那种浓郁的奶油口感绝对让你回国后做梦都在想。还有贾雅街，那是沙巴最地道的烟火气。我们这次特别升级了三顿特色餐，马来肉骨茶、海鲜餐、大头虾乐沙，这种扑面而来的南洋式景气比任何高级餐厅都更让人回味无穷。这条线路不仅有海岛的动感，更有一种闯进阿凡达星球的奇幻感。我们会带你乘船出海，去加莫迪岛浮潜，那里的海水像果冻一样透明，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就在你身边游来游去，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瞬间爱上这片蓝色的世界。最让人心动的还有热带雨林长鼻猴银河保护区，我们乘船穿梭在红树林间，寻找只有在婆罗洲才有的长鼻猴。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像圣诞树上的彩灯一样将整条河岸点亮，那不是特效，那是真实的自然馈赠。那种奇幻又静谧的感觉会让你的整个心灵都安静下来。全程无购物无压力的纯玩团，包含了品质酒店四晚连住，不用每天收拾行李换酒店，真正的轻松度假。跟着我们去沙巴，给自己一个充满阳光、果冻海和萤火虫的浪漫回忆吧。
1: 好了，东方购今天的自营旅游产品为大家带来的是六天四晚去到马来西亚的沙巴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听到过，甚至也是去玩过。那今天是四晚的连住，真正实现了在旅游当中之前可能是走马观花，但现在是完全的放松身心啊。我们说是不用开旅行箱，四天呢真的是六天四晚当中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度假型的旅游啊，既有海岛的体验、浮潜、看萤火虫，同时还有非常棒的那种小吃一条街。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跟随我们的自营旅游的脚步，今天一起去沙巴好好的畅游一番。那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同样是这条旅游线路的产品经理小邱，先跟大家问个好。小邱，
2: 好，大家好。
1: 这个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马来西亚其实大家很熟悉了啊，大家会说那为什么去马来西亚呢？其实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可以包含很多大家出境游的一些梦想。第一个它是直飞，
2: 是
1: 对吧？第二个它是免签啊，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省去了很多一些签证资料的繁琐。那第三点，我相信大家可能会说去马来西亚玩什么呢？来，沙巴本身是我们说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十三个州之一， 对吧？然后它本身的地理位置也决定它的拍照啊，它的景色是非常出色的。
2: 是的，那么像来到我们沙巴不容错过的就有我们的这个日落。那么这边的日落呢是被称为世界三大日落之地。那为什么是有这个说法呢？它呢直面到我们的南中国海，所以它的视线是非常宽广，没有遮挡的。那么是一个标准的海上日落。
1: 是，
2: 而且呢沙巴当地的天气呢相对是很平稳的。
1: 是，
2: 所以呢是有很大的概率是看到我们的火烧云哦。
1: 对，所以你看这张照片就完美的去折射出来我们的火烧云的这种状态啊，因为它本身是应该沙巴是处于马来西亚十三个州当中比较靠东面的。
2: 对，
1: 也是南临这个东临这个南中国海。所以它拍照出片的这个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在这个海滩，我相信大家说海滩也去过，沙滩也去过，但是像这个沙巴的这个日落一定要去看一看，好吧？
2: 是的。
1: 然后这个日落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会说清真寺啊，都世界各地其实都会有，但是这个清真寺不太一样。
2: 对，大家能可以看到照片上啊，它是通体是一个粉色的啊。
1: 是。
2: 那它呢是采用一个特殊的一个花岗岩材质啊打造成的一个粉色，所以呢区别于外面传统的蓝白的大气的一个清真寺，这个呢是更加具有一个少女心啊，让人忍不住想要跟它拍照留念哦。
1: 它是位于沙巴大学
2: 是
1: 校园之内的粉红清真寺，而且它是伫立在你看啊，它是一个山坡上，对吧？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清真寺有点像一个粉色的童话城堡一样。
2: 对的，
1: 对吧？它是一个热门的这个照片拍摄地，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叫蓝色水上清真寺，
2: 是的，
1: 我们也一会儿给大家，那就这个
2: 对,
1: 对吧？
2: 也是我们的地标之一。哎，
1: 你看它一天集齐了两大的地标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不同的啊旅游方式看到的不同的景点。好，接下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说。哎，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萤火虫。
2: 萤火虫啊，
1: 这为什么要去马来西亚看萤火虫呢？
2: 啊，其实呢，萤火虫这个生物呢，它是对于生存环境啊是有很大很高的一个要求。
1: 对。
2: 那么像现在是外旅游比较知名的一个地方啊，一个是在新西兰，那另一个呢就在我们的一个沙巴。那我们沙巴这边的萤火虫有个特色，它是集中式的发光发亮，那么会在视觉呈现上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感觉哦。
1: 对，它这个叫红树林银河之旅，这个萤是萤火虫的萤
2: 啊，萤火虫，
1: 有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寂静的河道两旁啊，忽明忽暗，
2: 是
1: 啊，明明灭灭啊，真的是这种生态奇观，大家蛮少碰到的，
2: 是比较少碰到，
1: 不太多啊。
2: 对，
1: 好，那接下来去马来西亚，当然少不了去吃什么呢？吃榴莲啊，我们都知道像猫山王等等，在那边其实这个榴莲的价格会更加的诱人啊。
2: 是的，是的，那像。我们国内啊，很多榴莲可能开一开，随便300-500的这样子。那带到我们马来西亚本地，又能保证它是熟食，又能保证它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情况下，它可能只需要上海一半的价格哦。
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也是非常有口福啊。好，除此之外，给大家来看一看，其实，在我们整个的马来西亚今天这个沙巴的6天4晚的旅行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些景点之外，还有水上体验的项目。还有海岛体验的项目，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度假型的一个旅游产品。
2: 对
1: 啊，这个不是说让大家每天换一个不同地方，我们在6天4晚当中就是4晚连住，
2: 是的，
1: 对吧？高级的酒店4晚连住，然后不用每天频繁的更换酒店，省去奔波之苦，但同时也给大家安排的这种景点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我们来介绍一下，它这个叫马穆迪岛。
2: 对的，对的，马穆迪岛呢其实是在沙巴那边有一个海洋国家公园啊，其中之一的一个岛屿啊。那么它呢面积不大，但是呢它够原生态，所以呢它的海水的品质呢是更优，然后沙滩的也是更洁白。
1: 哟，你看这个画面就看到这个水质非常出色，
2: 是我们号称果冻海。
1: 然后它非常适合浮潜。哎，一提浮潜，大家这个兴致就来了啊。
2: 对，
1: 当年我也浮潜过，我觉得浮潜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当中，其实也是包含了浮潜，
2: 包含了。
1: 但是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在沙巴这样的一个旅游城市，单单自己要去花钱买一次浮潜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2: 不便宜，怎么着都得
1: 几百块钱，
2: 对，400-500，
1: 大几百块钱，对吧？当然，大家说我今天还有更多的兴趣，也可以自费玩一些，比如说像香蕉船啊、拖曳伞啊、水上摩托啊等等啊，我觉得其实也是满足自己和家人的一些这个很好的游乐兴趣。好，还有像海岛体验啊，我们来看像这个啊，丹绒亚路沙滩，然后像沙巴的果冻海。这个其实也是马来西亚的一大特色。
2: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丹绒亚路沙滩去追一追这个日落。而且它每天的日落都是不一样的。那果冻海的话，就是来到我们上岛那个马穆迪岛上，大家会有充足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这个海岛风光。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叫自然生态。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像萤火虫之外呢，长鼻猴，而且是野生长鼻猴，好像也是非常稀有的物种。
2: 是的，是的，没错。那这个长鼻猴其实大家可能不了解，已经是马来西亚濒危的一种动物了。那么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大熊猫。那我们来了沙巴，那也要看一看这个长鼻猴。
1: 是，这个呢是在我们第5天啊，给大家深入这个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去追踪，仅仅是生长在婆罗洲，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这个沙巴又叫婆罗洲，对吧？濒危长鼻猴，雄性长鼻猴，这个下垂的巨鼻、粗腰啊、白尾，这种很奇特的灵长类动物，基本上你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大能看得到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其实包括像水上的体验、海岛的体验、自然的生态。包括还有人文的历史，比如说像水上清真寺啊、粉红清真寺啊等等。除了这个以外 啊。大家会说，其实去马来西亚吃什么呢？来，我们说到了它的吃住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特色美食当然特别多啊。
2: 对，
1: 肉骨茶，对吧？我觉得这是东南亚风味的一个特别典型代表。
2: 是的，是的，是的。嗯、还有这个大头虾勒萨。
1: 对。对。还有海鲜餐。
2: 海鲜餐。
1: 对。
2: 这是我们包含在行程内的。
1: 是。然后这个酒店的品质住宿，我们说既然是四晚连住，那当然是酒店品质不能差。
2: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的酒店品质还能看看海。
2: 对。
1: 对吧？也是傍着海边的这样的一个高级的、嗯。
2: 这家酒店呢，对，这家酒店呢是我们2024年新开业，嗯、所以是在各种硬件和软件设施上大家都可以放心。
1: 嗯，当然啊。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好，所以在市面当中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基本上你要去玩的话，其实这个价格我们来对比一下好吧、嗯、这个是我们往返直飞的价格，对吧？往返直飞，
2: 对，
1: 光机票一个人往返直飞差不多也要在3000多块钱，
2: 对，
1: 然后呢你要去找这样同样的酒店住，
2: 酒店，
1: 对吧？700多，这应该是
2: 一间一晚
1: 一晚的价格。
2: 对，
1: 那如果你是四晚的话，这个价格就上去了，就光机票加酒店就要4000多，对吧？
2: 对，
1: 那你还没有算上这个自费，就是你如果自己去玩的话啊，市区观光啊，啊出海啊，包括登岛啊、嗯、包括红树林那个自然保护区一日游等等这些项、嗯、包括浮潜啊，我还没算这个价格呢，
2: 对
1: 吧？你这些夯不啷当加在一起1000多，再加在一起你去趟马来西亚啊，一个人花费6000多7000块钱可能也是要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4999，而且这个日期特别好。刚才我问了一下小球，他说一年当中其实马来西亚也分为旱季和雨季。
2: 雨季、嗯、对。那么像其实旱季是3到10月份是这样的，旱季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出游黄金期。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优中之优，旱季也有区分啊。嗯、我们的5到9月份是其中最好的日期。哎、
1: 我们是卡着8月底，9月14号。嗯，对吧？这两个团期，我觉得也挺好。第一个错峰游，
2: 错峰，
1: 对吧？避免了人。

0: 甚至我们其实今天这是一个就是度假型的旅游产品，但是我们居然也配了一个领队以及当地的导游。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其实蛮贴心的。
1: 对，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出国游嘛，其实大家对于导游就是领队的需求还是有的。而且马来西亚虽然是免签，但是马来西亚还是要填入境卡的。那我们有了领队的话，大家就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有领队代为操作。
0: 对，这个相当于什么，就是我们是一个跟团的价格，享受的是高级私家定制的这种精品游，对吧？但是你要自己去找攻略，自己去做攻略，自己去找酒店，自己去打卡每一个景点，花费不说，精力还
1: 对吧
0: 搭进去一半。当然我今天都帮大家全程安排到，可以说马来西亚啊，包括这样整个沙巴非常富有特色的一些景点，无论是吃住行玩，好不好？今天也是一价全包纯玩啊，而且我们会给大家留足有半天时间，最后是逛一逛市区，吃一吃我们的餐。
1: 对，我们会有一天的一个自由活动的一个时间，给大家探索一下沙巴这座城市。
0: 对，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600。

0: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本档节目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将会是您绝不能错过的惊喜。它就是被誉为风夏之乡的马来西亚沙巴。为什么是沙巴？因为这个地方完美解决了我们度假的所有幻想，免签、直飞、物价亲民，关键是真的绝美。从水上清真寺到粉红清真寺，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这可不是简单的打卡，是从静谧到浪漫的无缝切换。到了傍晚，重头戏来了，来到第一沙滩，这里被称为世界三大日落观赏地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当那金紫色的火烧云把整个海面染透的时候，你会发现相机根本拍不出那种震撼，那是属于沙巴独有的魔法时刻。对于爱吃会吃的你来说，这条路线简直就是一场味蕾的狂欢。我们特意安排了榴莲街，在这里猫山王和本地特有的红虾榴莲价格可能只有国内的三分之一，你可以在路边摊吃到扶墙，那种浓郁的奶油口感绝对让你回国后做梦都在想。还有加雅街，那是沙巴最地道的烟火气，我们这次特别升级了三顿特色餐，马来肉骨茶、海鲜餐、大头虾乐沙，这种扑面而来的南洋式景气比任何高级餐厅都更让人回味无穷。这条线路不仅有海岛的动感，更有一种闯进阿凡达星球的奇幻感。我们会带你乘船出海，去加莫迪岛浮潜，那里的海水像果冻一样透明，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就在你身边游来游去，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瞬间爱上这片蓝色的世界。最让人心动的还有热带雨林长鼻猴银河保护区，我们乘船穿梭在红树林间，寻找只有在婆罗洲才有的长鼻猴。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像圣诞树上的彩灯一样将整条河岸点亮，那不是特效，那是真实的自然馈赠。那种奇幻又静谧的感觉会让你的整个心灵都安静下来。全程无购物无压力的纯玩团，包含了品质酒店四晚连住，不用每天收拾行李换酒店，真正的轻松度假。跟着我们去沙巴，给自己一个充满阳光、果冻海和萤火虫的浪漫回忆吧。
1: 好漂亮啊！
2: 美爆！
1: 太美了！
3: 来，拍拍漂亮的海景吧！
2: 哇，这种蓝，哇！
3: 好开心，
1: 好开心，

0: 光海滩呐！
1: 哇，好漂亮！哇
2: ！Oh my god！

0: 每到陶醉啊，这个摄人心魄啊，这种沉醉式的体验，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游玩在旅行过程当中这种体验并不多啊。当然其实你说在家休息也好，在家这个工作也好，我觉得都挺挺有一些这种相对比较单调或者刻板的一些规律。但出去玩其实有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啊，不一样的旅行节奏。但这种节奏不是让大家快到窒息啊，或者说快到我今天真的是没好好玩一个景点，然后又赶往下一站。我们出去旅游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彻底的放松自己的身心，然后去观赏啊可能在我们身边啊不太常见的一些景象，比如说像萤火虫。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就突然想到一点，就是当年我去澳洲的时候好像也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景色。因为这些地方其实它对于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1: 对，
0: 我们这一次去的话，去沙巴也会打卡这样的一个萤火虫。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的萤火虫的话，而且是集中式的闪亮。那么我们还会有这个船员用一些特殊的灯光去吸引这些萤火虫朝我们的游客飞过来。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个互动体验，然后大家沉浸式的浸游这个红树林，然后观赏萤火虫。
0: 对，萤火虫其实它对环境特别敏感。
1: 是的，
0: 要求非常高，对吧？空气的洁净度啊，水域啊，自然条件啊，空气的温度湿度啊等等，所以它特别敏感的一种脆弱的小生物。所以其实带大家去到沙巴也是好好去领略一下这个我们的萤火虫。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包括在整个行程6天4晚当中，人文历史啊，水上体验啊，有相对来说稍微刺激一点的，对吧？但其实也是蛮安全，比如说浮潜
1: 的
0: 出海游等等，然后自然生态。然后先来看人文啊，这块地方其实大家说以前去到马来西亚去到沙巴不太去玩的，对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线路也是你来设计的，比如说像沙巴大学粉红清真寺。
1: 对它的话就是外观因为它是粉色的，很具有少女心，所以在网络上是比较知名的。
0: 太像一个固板，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清真寺是极少会打造成一个粉红色的。
0: 对，这个特别好，
1: 对
0: 吧？大家去看看啊。然后水上清真寺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1: 是的，是它是坐落在一片人造湖上嘛。那么我们稍远一点观赏到啊，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大殿是倒映在这个水中的一个效果，所以它现在有就被大家称为水上的一个清真寺。
0: 然后这个叫嘉雅街。
1: 没错，嘉雅街。嘉雅街的话，可能大家熟悉它，就是知道它是一个百年的商业老街。那么其实不然，它还是沙巴当地的城市零公里的一个起点，那么很多街道都是从这里开始往外计算距离的。那么现在嘉雅街更多的是一站式的打造成了美食伴手礼当地体验的一个地方。那么说到美食，大家就会最关心这个啊。那么一些百年老字号的一些店铺呢，都会集中在这个嘉雅街上啊。
0: 我特别爱吃榴莲，那榴莲街这个就可以实现榴莲自由啊。
1: 对对对，榴莲。
0: 然后马来风味的下午茶等等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所以其实从这说是人文，其实也是体验了当地特色美食。
1: 是。
0: 然后水上体验的项目来看看啊。今天还有浮潜，有登岛等等，但这个我觉得是独属于沙巴的一块安静之地。
1: 是的，其实大家去到外面很多地方，海岛类的，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出去，出海之类的，可能很多人会拒绝。但是沙巴这边就不用担心，像我们选用的这种马木迪岛啊，它呢其实船程从码头出发只需要20分钟左右，那么晕船的人不怕，老年人不怕颠簸，小孩子也不怕，这样子。
0: 对。然后也是风平浪静，
1: 是的，
0: 对吧？就是整个环境，就是我们这条线路也是踩点无数，然后也是精心设计啊，不会给大家玩那些特别惊险刺激的，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拖家带口的，还是小夫妻自己出去玩，我觉得，但是有了一个领队和导游呢，至少在心理上他有一个托底，
1: 对，
0: 有一个保障，对吧？然后但是又帮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线路规划，避免大家去踩雷踩坑，是吧？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活动海啊，
1: 对，
0: 就特别好看啊，
1: 颜色就是这种蓝蓝绿绿的，
0: 是，
1: 然后一眼也能望到底的。
0: 对，就海岛游，海岛游它一定要有海岛，对吧？当然这种海岛的风情就是让大家流连忘返啊，在整个漫步沙滩，然后甚至我们说在自然生态保护区，你还能看到像长鼻猴啊，这个其实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濒危野生物种。
1: 是的，是的，是类似于中国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个地位。
0: 在这个就是岛上面，在这个整个穿梭在这个自然保护区当中，我们也会坐船。
1: 是的，我们也是船游。哎，
0: 这个也是特别好，省去大家这个奔波之苦
1: 啊。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价格和方案啊，马来西亚沙巴6天4晚，就这个时间长度也蛮好的，你要再长呢有点吃不消，对吧？短了呢有点不太尽兴。所以6天4晚的行程，8月31号和9月14号这两个团期，也是第一个是错峰游，避免了暑假的客流高峰。第二点呢，其实它也是马来西亚一年当中啊特别适合游玩的一个时机。
1: 是的，是的，是我们马来西亚这边的旱季，优中之优选择的班期。
0: 你就担心啊，其实碰到雨季啊，就下不停的雨，
1: 对，总是有点麻烦。那我们这个时间出去，晴天度能高达80%以上。
0: 对，因为我记得当年十几年前去菲律宾长滩的时候，也是碰到雨季，好像是，哇，这个下不完的雨啊。对吧？当然游玩的兴头都已经打折扣了啊！
1: 是
0: 4999的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是特别要说一下啊，就差不多国内游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是的。
0: 但我今天就可以去直飞免签，然后4个多小时的飞机航程，对吧？这个就是直接去到国外了，然后去到海岛了。这个游玩可能在大家旅行板块当中，以前是城市玩的多，对吧？哎。但是现在我们说海岛游也是提上了日程啊，无论是我说啊50-60岁、60-70岁刚刚退休啊，我觉得也可以结伴出行特别好，或者带娃的家庭啊，也可以来选择31号、8月31号和9月14号，然后25人精品小团，然后顺着往下看，全程领队，在这个小团当中是有全程领队的，是上海领队加当地中文导游服务等等。对吧？这个我觉得既是一个比较高奢型的啊，这个海岛的定制游，但同时它也有旅游的管家，我们的领队帮大家全程。说实话，这个旅游管家，这个领队还是蛮辛苦的，
1: 很重要，
0: 对吧？但是在心理上啊，包括在这个整个行程安排上，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托底。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用餐不用担心，对吧？4早6正啊，其中有3顿特色餐，肉骨茶呀，这个大头虾的沙呀，
1: 包括像
0: 海鲜餐都有啊。然后地标打卡佳雅街，刚才也说到佳雅街，有点像我们说这个上海的南京路的这个必须要去的吧？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必去。
0: 你要带一点马来西亚自己这个当地的特产啊、特色也可以在。
1: 对，而且这条街上也是有很多老字号的一个美食。
0: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说大体罗列了这样的一些方案，但是还有一点别忘了，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其实会给大家在最后一天做一个自由的安排。那么这个自由安排啊，小秋给大家来说一下，大概就是离我们酒店其实也不远。
1: 对，我首先呢，我们选用的这个新乐亭海滨度假酒店公寓呢，就是位于我们沙巴市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它去到的很多地方都是非常的便捷啊。那比如说在1公里以内呢，我们有2座商场可以抵达啊，我们分别是550米步行和一个900米就可以到一个太平洋广场和亚庇的曙光广场。
0: 是，亚庇是它的首府州府。
1: 是的，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差不多步行900米左右，我们可以到这个海鲜大塔地。
1: 对，喜欢吃海鲜的就一定不容错过了啊！这家是比较知名的，当地知名的海鲜餐厅。
0: 大茄来海鲜。
1: 是的，人均不到200就能品尝哦。
0: 又新鲜。
1: 是，
0: 又好吃，
1: 又新鲜，
0: 又现炒。
1: 对，然后特色的那个奶油海鲜虾，这个真的跟小臂一样长的那个虾，非常大只。
0: 厉害厉害，
1: 对，
0: 对吧？然后佳雅街来看看，步行也离酒店也就是5公里路，
1: 对，
0: 对吧？然后你看打卡这么多美食，
1: 是，这只是罗列了只是其中的一些啊，那更多美食还是有带大家去
0: 自己去发掘，
1: 对，发掘一下。
0: 反正我们会安排一天自由活动，这个我觉得就是深入到当地去好好体验一下当地人的居住生活的状态以及当地的美食的丰富程度，好吧？所以4000多元的价格确实也蛮诱人的啊，也是一年当中非常好的去沙巴旅游的时机。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2个人去啊，还是1家3口啊，还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啊，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吧？预付款100块钱，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本档节目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将会是您绝不能错过的惊喜。它就是被誉为风夏之乡的马来西亚沙巴。为什么是沙巴？因为这个地方完美解决了我们度假的所有幻想，免签、直飞、物价亲民，关键是真的绝美。从水上清真寺到粉红清真寺，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这可不是简单的打卡，是从静谧到浪漫的无缝切换。到了傍晚，重头戏来了，来到第一沙滩，这里被称为世界三大日落观赏地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当那金紫色的火烧云把整个海面染透的时候，你会发现相机根本拍不出那种震撼，那是属于沙巴独有的魔法时刻。对于爱吃会吃的你来说，这条路线简直就是一场味蕾的狂欢。我们特意安排了榴莲街，在这里猫山王和本地特有的红虾榴莲价格可能只有国内的三分之一，你可以在路边摊吃到扶墙，那种浓郁的奶油口感绝对让你回国后做梦都在想。还有加雅街，那是沙巴最地道的烟火气，我们这次特别升级了三顿特色餐，马来肉骨茶、海鲜餐、大头虾乐沙，这种扑面而来的南洋式景气比任何高级餐厅都更让人回味无穷。这条线路不仅有海岛的动感，更有一种闯进阿凡达星球的奇幻感。我们会带你乘船出海，去加莫迪岛浮潜，那里的海水像果冻一样透明，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就在你身边游来游去，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瞬间爱上这片蓝色的世界。最让人心动的还有热带雨林长鼻猴银河保护区，我们乘船穿梭在红树林间，寻找只有在婆罗洲才有的长鼻猴。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像圣诞树上的彩灯一样将整条河岸点亮，那不是特效，那是真实的自然馈赠。那种奇幻又静谧的感觉会让你的整个心灵都安静下来。全程无购物无压力的纯玩团，包含了品质酒店四晚连住，不用每天收拾行李换酒店，真正的轻松度假。跟着我们去沙巴，给自己一个充满阳光、果冻海和萤火虫的浪漫回忆吧。

0: 哎呀，去沙发度个假吧。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劳累大半年，对吧？然后呢，就是想趁着这个暑假，暑假也是带娃出去玩，玩很开心。但是娃去上学了啊，我们自己给自己留有充分的时间去好好玩一下。我觉得去4个多小时飞机也是大家能够比较接受的航程，对吧？你再长的有点人困马乏的，说实话啊。然后再来就是去到马来西亚，而且呢，在沙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度假胜地，
1: 是的，
0: 对吧？无论是它的海岛度假呀，然后包括它出海啊，还有像浮潜啊，甚至去看野生这个各种的动物、植物等等，都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行程，也许以前只是在大家的这个旅游攻略里面是要自己做功课的，
1: 啊，
0: 需要有人帮你，对吧？去预定各种的酒店等等。但我们现在呢，都是靠着我们今天的东方购自营旅游，然后靠着小球啊，帮我们给大家设计好这条线路之后，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高级的轻奢定制的产品，但是价格呢，哎，跟团游的价格可能都不到。对吧？40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觉得6天4晚，对吧？我觉得人均算下来，每天的价格还是600多块钱，对吧？
1: 对，
0: 也很划算，包了酒店，包了吃
1: 啊、哦，
0: 然后最后一天还给你，这我们还会发一笔零用钱，然后大家去吃啊，去购物啊，都可以，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然后8月31号和9月14号这个团期也是一年当中游沙巴比较好的时间。
1: 对的，是在我们沙巴的一个旱季，本身的话就是3到10月是最佳的嘛。那么优中之优就是会选择到我们5到9月份，那我们的8、31和9月14号正是去沙巴最好的季节。
0: 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在整个无论是沙巴的人文，因为沙巴本身是马来西亚13个州之一，而且它是比较靠东边的那个州，但它这个地理条件也是决定了它的自然环境特别优美，
1: 是的，
0: 对吧？临着南中国海，
1: 对
0: 啊，觉得它海域特别丰富、
1: 是的，所以呢，不容错过的一定是我们丹戎亚卢沙滩观赏我们的一个日落。它呢，这片沙滩就是正对我们的一个南中国海，所以视野呢非常的开阔，
0: 是哇
1: 哦，而且是标准的一个海上日落的一个奇景，每天呢都是有不同的日落变化。
0: 小球啊，看这个照片，我觉得就已经是巴不得赶紧想。去领略一下了，对吧？这种火烧云，然后倒映在海面，好像海水都被燃烧起来了，你真的能够感觉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这种壮美景观。这个我觉得其实哪怕就是漫步在沙滩上啊，我觉得这种景观也是很摄人心魄的。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再去到的是果冻海，这个又是白天的一个自然风光，所以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你白天和晚上完全是天差地别，对吧？
1: 对对，
0: 然后果冻海这种蓝绿相间，翡翠一般的这种湛青碧绿，你去那边看一看，好吧？你就是不下海，你就站在岸边看，你都会觉得哇，赶紧把这样的好的照片拍下来啊。然后这个是马穆迪岛，是我们会登岛的。
1: 登岛。
0: 然后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这个游船，
1: 对，我们这个是从市区码头出发乘船，仅需要20分钟，不用担心颠簸的问题，就能到达我们的一个马穆迪岛上，开启我们的一个度假风。
0: 是这个特别好，然后也是你看，就是这是我们的游船码头，
1: 是的，是的，
0: 迪岛，然后登船20来分钟就到了。
1: 对，站在岸边，其实马穆迪岛是你站在岸边啊、你甚至不想下海，站在岸边就能看到海里的一些
0: 水下生物
1: 都可以、非常的清澈，海水。
0: 就那边地方就是水质也很干净，
1: 没错，
0: 水域资源也很丰富，
1: 是。
0: 然后这个蓝天白云几乎是触手可及啊，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然后自然生态方面啊，热带雨林的长鼻猴银河保护区，这个是我们特别好的一点是，大家可以去看萤火虫。
1: 是萤火虫、那萤火虫呢，是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一个生物、然后像在国内现在的话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国外能看萤火虫奇景的也不多，那一处比较知名的是新西兰、那另一处肯定是我们的沙巴。那我们这个沙巴的一个萤火虫呢还不一样，它是集中式的一个闪耀、所以呢它视觉的震撼度会更高。然后呢我们的船夫还会用一些特殊的灯光来吸引到它，然后朝我们的游客飞过来啊、我们不是纯看，我们还是会跟这些萤火虫有个小小的互动的。
0: 我觉得孩子们会特别喜欢，
1: 对
0: 吧？就是可能萤火虫会停留在我们的指尖，
1: 是的，
0: 停留在我们的肩膀
1: 啊，会的
0: 手心等等。这个非常，它不是一两只，
1: 对吧？
0: 一两只都已经星星点点，你都会觉得很，小时候我就记得，哎呦，那萤火虫都已经很兴奋了，对吧？它是整片整片
1: 一大片、
0: 这个特别好。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要去看一看这个生物啊，这个生物好像是在沙巴才有的，
1: 对，婆罗洲
0: 野生物种，叫长鼻猴啊，婆罗洲独有啊，雄性长鼻猴，珍稀灵长类的动物。哎，这个挺好玩，挺有意思，这鼻子也特别长，腰也特别粗，对吧？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银河之旅，刚才说了银河之旅看萤火虫，然后在整个人文之旅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像沙巴大学，这个我们是不光进到大学门，关键要看里面这个粉红清真寺。
1: 没错。啊，
0: 这个大家说不介绍它，可能以为它是一个童话城堡。但刷成粉色，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刷成粉色，也要听一听当地导游怎么说的。
1: 对，它其实正常大家常规认知里就是蓝白的比较大气。啊啊、那么我们这座清真寺呢，采用一个特殊花岗岩的一个材质，所以从这个圆顶到这个墙面是呈现一个美丽的一个粉色。那么很多游客看中的就忍不住跟他拍照打卡。那当然了，这样一座粉红清真寺呢，就是非常值得跟拍照啊，拍照打卡啊，
0: 是，这个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清真寺啊，我们说那个伊斯兰教对吧？它的本身一个代表性的建筑，但是除了粉红清真寺之外呢，水上清真寺啊，这个也是倒影，那几乎就你看。这个倒影是非常的这个唯美的、啊、
1: 对，它正好对建立在一座这个人造湖上，所以我们稍微站远一点去观看它啊，就可以看到整座大殿是倒映在这个湖水中、啊、
0: 然后加雅街也是说这个沙巴的一条特有的民俗风情街，
1: 对啊，
0: 它是百年老街，南亚老街的风貌，然后榴莲街等等，当然去吃榴莲好吧。然后最后十分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整个价格的方案，马来西亚沙巴6天4晚船湾团，8月31号和9月14号这两个团期。刚才小乔也说了，这一年当中去沙巴你要去玩的话，这个它也分旱季和雨季。
1: 是。
0: 而旱季呢，也不是说所有时间都适合。我是8月底9月初，这个温度也合适，
1: 温度
0: 对吧？气候温度，然后它又是不是那种多雨的天气，也特别好。关键价格4999。啊，基本上你可能对吧？国内有的价格，但我今天来这个啊。这个价格构成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上海直飞沙巴往返省去转机的舟车劳顿，然后再来人数25个人的精品小团，住宿精选市区高品质酒店啊，然后这个酒店毗邻商业广场啊，毗邻那个加雅街啊，都是差不多走路10分钟左右就能到啊，用餐全程含4早6正啊，其中有3顿特色餐啊，马来肉骨茶啊，这个大头虾以及海鲜餐，地标打卡等等啊，三大王牌体验，海边啊，这个海滩、红树林游船以及全天出海哦，全天出海，全程领队加当地导游，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100块钱的预付款啊，02151119900。

0: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本档节目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将会是您绝不能错过的惊喜。它就是被誉为风夏之乡的马来西亚沙巴。为什么是沙巴？因为这个地方完美解决了我们度假的所有幻想，免签、直飞、物价亲民，关键是真的绝美。从水上清真寺到粉红清真寺，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这可不是简单的打卡，是从静谧到浪漫的无缝切换。到了傍晚，重头戏来了，来到第一沙滩，这里被称为世界三大日落观赏地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当那金紫色的火烧云把整个海面染透的时候，你会发现相机根本拍不出那种震撼，那是属于沙巴独有的魔法时刻。对于爱吃会吃的你来说，这条路线简直就是一场味蕾的狂欢。我们特意安排了榴莲街，在这里猫山王和本地特有的红虾榴莲价格可能只有国内的三分之一，你可以在路边摊吃到扶墙，那种浓郁的奶油口感绝对让你回国后做梦都在想。还有加雅街，那是沙巴最地道的烟火气，我们这次特别升级了三顿特色餐，马来肉骨茶、海鲜餐、大头虾乐沙，这种扑面而来的南洋式景气比任何高级餐厅都更让人回味无穷。这条线路不仅有海岛的动感，更有一种闯进阿凡达星球的奇幻感。我们会带你乘船出海，去加莫迪岛浮潜，那里的海水像果冻一样透明，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就在你身边游来游去，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瞬间爱上这片蓝色的世界。最让人心动的还有热带雨林长鼻猴银河保护区，我们乘船穿梭在红树林间，寻找只有在婆罗洲才有的长鼻猴。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像圣诞树上的彩灯一样将整条河岸点亮，那不是特效，那是真实的自然馈赠。那种奇幻又静谧的感觉会让你的整个心灵都安静下来。全程无购物无压力的纯玩团，包含了品质酒店四晚连住，不用每天收拾行李换酒店，真正的轻松度假。跟着我们去沙巴，给自己一个充满阳光、果冻海和萤火虫的浪漫回忆吧。
1: 这是萤火虫吧？哇！哇！
2: 哇！怎么会这样？这太漂亮了！它飞过来了吗？
3: 来了。
4: 这就是繁星点点的萤火虫啊，大家也可以啊，不用说隔着屏幕听他们去哇去叫啊，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拍，对吧？这也没什么啊，羡慕别人，我们自己迈开腿就能带着孩子一起去。所以这个是萤火虫，它不是一两只，它是成千上万只，
5: 是，
4: 对吧？它是一个萤火虫的，应该说大片的族群，嗯啊，在晚上，特别是在我们的船夫啊用特殊的灯光吸引它过来的时候，我觉得万星繁天洒落在人间啊，这种璀璨。但是又不失啊这种光芒的特别好的这种景观啊，大家都可以去领略一下。对萤火虫的浏览，包括像红树林参观这个象鼻猴的这个安排，甚至登岛出海，我们今天在整个既然是啊海岛游啊，必须要有海，必须要有岛，对吧？嗯，必须要让大家慵懒的放松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沙巴之旅啊，你如果之前啊去过马来西亚但是没去过沙巴，这一次听了我们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开始心有异动感，对吧？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之后，其实就可以把这个价格锁定4000多块钱啊。说实话，其实这个价格我们不是不能把价格做高，但是我们自营旅游的特点其实就是把所有中间环节啊，可能一个点两个点加上去的费用都返还给大家，就是让大家真正得到的是一个挤干了，几乎挤干了水分的一个价格，但是能够保证旅游品质是不打折的。这个旅游品质是你既然去了，对吧？4个多小时的飞机到了那边，对吧？我就给你安排好各种的啊， 人文之旅啊，啊海岛之旅啊，出海之旅啊等等啊。好，首先来看一下马来西亚沙巴6天4晚船湾团，这个价格是很有竞争力的啊，4999价格是绝对震撼人心的啊。这个预付款100块钱，然后上海直飞沙巴，往返直飞，25人的精品小团，市区精选品质酒店，便捷出行，4早6正。3顿特色餐啊，嘉雅街水上清真寺，沙巴大学粉红清真寺，你随便去，现在网上搜一搜，这个也都是必须打卡的地方，
3: 对，必打卡的地方，
4: 必打卡，对吧？然后包括像特色体验，沙巴3大王牌一次集齐，什么叫3大王牌？我看日落呀，对吧？丹戎亚路海滩，这个是世界，刚才小秋跟我说，他说排名前三
3: 的日落，
4: 哇，对吧、因为它面临南中国海嘛，所以它特别美啊。然后还有红树林游船以及马穆迪岛全天出海，好吧。但是这么一个啊高奢的啊这样的一个几乎类似于像私家定制的这种景点安排，但是我们也给大家配一个导游和领队，
3: 对，我们有领队，
4: 上海领队，
3: 对，
4: 跟过去当地导游啊，就是两个人吧，是吧？就是还有旅行还是有托底，但是4天连住，就是你每天出海，漫步完沙滩，
3: 对，
4: 购物完吃完榴莲，你就回酒店休息，
3: 对，
4: 对吧？色色意轻轻松松，好吧？格九子，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次啊难忘的轻奢之旅，好吧？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等等，各位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的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零零总总东西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哦，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呢，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2: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好不容易20多年来开台20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能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了。
1: 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 来吧，
0: 来看看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干干净净的啊。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啊，配料表，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0: 对，
1: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没觉得特别好吃？
0: 对，
1: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对吧？然后是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0: 没有了
1: 、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增鲜剂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0: 对，
1: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0: 是，
1: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也就2个月。
0: 对，
1: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0: 然后看看我们产地，哎，对的啊，
1: 产地江苏南京，往下走啊，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0: 哎，
1: 看到吗？长芦，
0: 是的，
1: 长芦板鸭、长芦盐水鸭非常非常出名。
0: 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嘛？
1: 来吧，我们看看好不好？
0: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就带头带腿，
1: 带头带腿，鸭掌呢是没有的，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好不好？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0: 对，
1: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知道吗？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一定是要养了150天，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0: 是的。
1: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0: 对对对对，
1: 先给你来一口。
0: 对，
1: 先给你来一口，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知名度那么高。 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0: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1: 我来吃一口
0: 地道的。
1: 我好像
0: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的，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老窖长乐路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主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了，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嗯，好吃，
0: 对吧？很好吃。
1: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1: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0: 啊，但是比较便宜了。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乐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赶紧来抢先订购，赠送的是02151019900。

0: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鲁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料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那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它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3: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好自豪，还是非遗技艺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卤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好的，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
1: 对，
2: 对不对？传承了400年，
1: 是的。
2: 然后你看我们长卤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对，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1: 就是
2: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卤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草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2: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2: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2: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卤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限时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欣赏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鲁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技艺，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呀、工艺呀、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好多非遗，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看的证书太多了，
0: 好实在，对，都不就我们这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吃。
1: 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它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来吃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抹点粉丝汤，弄点泡饭，
1: 烧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对吧？你吃正宗的南京长鲁盐水鸭，长鲁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了，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非遗技艺的
1: 长鲁盐水鸭，
0: 长鲁盐水鸭，
1: 长鲁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我们的鲜食鲜货从三十三组现身鲜货啊，今天呢，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芦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
0: 为什么？因为他们中国粮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第二季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芦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那这是你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七十岁、八十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来就是要去抽出来，100就是最快钱，我就当然会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鸭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
0: 的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1: 对，
0: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嗯、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江苏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0: 江北江南，
1: 可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省味的，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呢，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0: 走出南京。
1: 但是有没有人说贝勒要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就南京带出去的了，嗯、又炒古都。
0: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1: 啊，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0: 而且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1: 对呀，
0: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会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1: 这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Messi, Mbappe, Salah, Brasil, Uruguay, Argentina, Colombia, U.S.

0: 们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这么多实习组，
1: 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忆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刚，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

0: 进糖盒了，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嗯，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当然，我们反正在这制作季节当中，大家所知的。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对，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十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个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今天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一口鸭子，还
1: 是
0: 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干嘛别
1: 去
0: 呀？
1: 那些景点，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块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妻子先是说话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
1: 好吃的，
0: 对吧？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肾、鸭心尾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两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定的立刻来定，不能定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电话专线是021511990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两组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老字号的长城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一个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1: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1: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一到了节假日。

0: 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0: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每一只我们的长鹿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0: 对对对，
1: 就参与加工的啊，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0: 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 P P 来订购了，
2: 扫码
0: 很难，扫码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2: ，APP 也能预约，
0: 也能预约，好吧？
2: 对对对，
0: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9000。

0: 好了啊，品牌方回的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蛋回去，每只是不低于来了3到5天。好，3到5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啊、来得及呀、啊、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3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没有吃到过正宗吃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哎呀哪能我糊了盖子错票，哎没吃到正宗啊，
1: 我
0: 吃今天两只蛋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都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的，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后腔吗？
1: 对，
0: 怎么
1: 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对？
0: 而且那么长时间，
1: 对，就是你一定要
0: 纳闷的，
1: 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哦，
1: 没有啊，没有
0: 啊，老，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0: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它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记忆，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单独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食店，
0: 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1: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0: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1: 而且
0: 我们这个不能哦，
1: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1: 没了。
0: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你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0: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的订单现在。

0: 是02151199000。
1: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就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总数这个限时现货已经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
0: 预约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风工业蛮难得的。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多。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0: 是的，
1: 包括它的故事。是，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
0: 啊，
1: 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所以今天给了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
1: 对，
0: 提示一点，将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尝试进行一个保存，
1: 是
0: 不要就是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什么放在常温
1: 啊什么，
0: 不可以的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吧？
1: 对。
0: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
1: 嗯。
0: 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的吃，
1: 对，
0: 烧汤，
1: 对。
0: 然后呢，跟这个毛豆啊放在的，
1: 清蒸一下也可以，
0: 对吧？
1: 蒸一蒸，
0: 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1: 可以可以泡饭也行，
0: 拌拌面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就这一分钟的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现货早就抢完了。
1: 安徽的朋友订哎，
0: 安徽
1: 离南京还近一点嘞，
0: 对吧？
1: 对，
0: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实在不好，
1: 只能等下次了，对
0: 吧？对，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说到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能够补气，对吧？能够健脾，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特别大。很多人的早上特别喜欢吃山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粗杂粮。但是呢，平常吃可能会有一点麻烦。比如说孩子要出去旅游，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可能有些朋友要出去玩，那怎么吃山药呢？今天的这款产品啊，就是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吃到好的山药。这款是铁棍山药的千层酥的香饼，它就是把它做成了这种饼干的状态，然后让你吃起来会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很好吃啊，就是很香，然后有点脆吧脆吧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个身体，你的脾胃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傅舟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铁棍山药跟菜山药是不一样的，您在家里啊也不可能天天有这个闲心去削那个皮儿，然后去剁那个泥儿，然后再怎么样做菜。我们今天是把正宗的河南焦作鲁土地上的铁棍山药给您放在饼干里面当早餐吃，太好了，太补了。
0: 是的，而且很漂亮。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很漂亮。它整个的这样一台这个一长条啊，就是让你觉得说，哎，家里面有粮，心里不慌的感觉。
1: 而且五一送人，你拿上两提就很漂亮。
0: 哎，这样的两盒就非常高档了。它，你看，给大家看一下，香小澳这个品牌，然后呢叫做焦作原产地，
1: 是
0: 地道的正宗的这个我们说铁棍山药，对吧？因为河南焦作那个地方就是铁棍山药，咱们说鼎鼎大名的地方了，
1: 就是那儿的原产地。
0: 是的，铁棍山药的千层酥香饼，这里面一共有200克，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然后味道很好，很好吃。
1: 里面的200克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就拉出来之后，您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就是直接带在身上，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坐飞机、坐高铁，直接拿来垫肚子当早餐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0: 是的，是的，这里面有一些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淮山药，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营养就是高营养，然后低脂肪的，然后呢又香又酥又脆，它这个对山药的这个消耗量还是很大的，
1: 对，
0: 10斤铁棍山药出一盒。就是这样的一盒，咱们这个香酥饼
1: 是
0: 10斤，10斤大家买过没有？就是真的铁棍山药其实不便宜的，
1: 很贵的，铁棍山药比菜山药可贵太多了。
0: 它就是讲究一个对我们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之外，还会有这个山药当中的一些蛋白呀，膳食纤维啊，
1: 对，
0: 还有一些各种营养，比如说维生素类的、叶黄素类的、钙呀、山药多糖啊等等，都在咱们今天这个营养成分当中。
1: 哎，
0: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跟一般的饼干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铁棍山药是入脾肺肾3经的啊，所以大家就是特别喜欢。然后做成饼干之后呢，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像铁棍山药那种，就是很软很塌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好。虽然我们是非常香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你也可以看到无反式脂肪的，拿出来两片是这个样子，厚厚实实的，圆圆滚滚的，这两片其实就蛮管饱的了。我稍微给大家掰一下，就手轻轻一碰到它就基本上就已经碎掉了，
0: 我已经在吃了，
1: 就已经吃上了，非常好吃，
0: 很好吃，
1: 一点都不硬，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酥，你看没有，稍微一捏就酥下来了，有点那种威化饼的感觉，但是比那种更实在一点哈，更瓷实一点，没有那么空，哇，好酥好酥。
0: 来给我个镜头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里面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它配料表当中小麦粉是排名第一的，然后会有食用植物油，然后还会有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5%，然后非常的酥脆，
1: 是，
0: 就你这个下午这个点儿4点钟的时候刚好就肚子饿的时候，
1: 对，想吃点下午茶，
0: 想吃点小零食，但这个时候哎呀，家里面这个小零食，这个也不健康，那个也不健康，有的太咸了，有的太酸了，这个刚好两片吃下去，人特别舒服，
1: 没错，
0: 再来一杯牛奶或者再来一杯这个
1: 一杯茶，
0: 瓜果茶，哎呀，就觉得这下午茶真的美滋
1: 滋，太过瘾了，又好吃又酥脆又不费牙口，而且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0: 很好吃。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哈，其实挺讲究的。为什么能又能没有反式脂肪，又这么好吃，又这么有营养？首先选的是焦作的铁棍山药，三蒸打泥，加入乳粉、黄油，再发酵，再三烤，所以更香、更酥、更脆，一点都不会那种硬邦邦，也不会那种软塌塌，就是很香、很酥、很好吃。但是15%里面的含量都是铁棍山药粉。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大家比如说五一的时候要出去旅游啊，对吧，你随身携带带什么呢，要健康的，你这啥，这就是今天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这个味道好，然后也是这个下午茶的时候的当一个特别健康的小点心。 是不是超好吃？
2: 真的好好吃，嗯，而且奶香味很足。然后你不用去掰它，你就嘴巴一碰，就已经断在你嘴巴里，就酥到这个地步了。
0: 是的，嗯，这个配料呢，也是跟大家都是挑选过的，品质非常好的，家里面的老人家，没有牙口的老人家，咱们是说一口牙一个牙
1: 齿都没有都没关系，
0: 都没有的，咱们都能吃啊，都能吃。那孩子也是可以来吃的。1234567，一共有8盒，今天的价格就是199，咱们用积分就可以直接来买了，然后送货也很快的，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1: 太棒了。
0: 然后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直接带上几块在身边，这个真的送礼的时候这样的两盒，送也是特别体面，
1: 很体面。
0: 哎，这个很漂亮啊，
1: 对
0: 不对？
1: 焦作原产，因为它是铁观山药的原产地，所以才能用到那么多铁观山药的原料给大家来做这个饼干。
0: 是的，这就是10斤的原料啊，10斤的原料出这样一盒嘛，对不对？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直想着给大家开发一些好的比较健康的小零食啊。那今天的这个铁棍山药的香酥饼就是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因为呢其实不管是孩子接下来五一小长假可能也少不了补课吧，
1: 真是啊，
0: 对吧，也少不了写作业吧，对不对？你可能在家里边也给他安排了很多东西，那其实他在家里边比如说吃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就很舒服了，
1: 对的。而且五一的时候可能孩子能睡个稍微就是晚一点哈，睡个自然醒，起来的时候你也不用急着去给他做早饭了，起来让他自己拆开两片喝点牛奶，那就是又营养又美味又便捷的早餐就有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单独包装特别好啊，因为五一可能您要出去旅游，在高铁飞机上可能买个东西也挺贵的，咱们就带上几片出去，饿的时候或者感觉好像有点虚弱的时候，赶紧垫垫脊，赶紧给自己补充点能量。它除了好吃，它除了奶香味很酥不费牙口之外，它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基本上就是叫做卤土地啊，在这个非常好的风水宝地上面会产出，所以在其他的地方你要做这个铁棍山药你得把原料运过去，它就会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直接就是焦作的这个地方的厂子直接给你做，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舍得放料，给大家用很多很多铁棍山药来做。
0: 对，我们的产地就是河南省的焦作市啊，焦作市，所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原因就在这儿。我看到生产日期好新鲜，
1: 好新鲜，
0: 2026年4月24日。
1: 哇，
0: 2026年4月24日，为什么这么新鲜？大家知道吗？因为它保质期其实很短，保质期就是9个月。
1: 9个月，
0: 我们就是说，就是吃个新鲜嘛。
1: 对，
0: 保质期9个月，然后它保质期是到2027年1月23日。今天是首发，所以呢，就特意赶在这个五一小长假之前，大家有这个旅游的规划，或者说想在家里放松一下，外面好像五一的时候好像天气也不是很好，
1: 对，
0: 咱们就别出去了，干裸吗？对吧？都是人，你就在家里吃这个多好，吃这个饼干，这个饼干又香又酥又脆，
1: 太帅了，
0: 它就香酥脆。而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那个饼干如果太油的，我吃饼干的时候吃到手的油我就很讨厌，
1: 那就很恶心，很腻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的味道就是奶香清新，而且嘴巴一碰它就化掉了，它就酥脆掉了，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酥酥脆脆的，我第一次吃这个饼干我说哎，这饼干哎，甚得我心。哎，它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看上去就很原生态，
1: 对对对，
0: 很天然。然后这个里面有15%的，15%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这里面还会有一些黄油啊，全脂乳粉啊，
1: 对，
0: 以及有这个它的小麦粉是排名第一位的，所以这个为什么会那么酥脆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的，哎呦，真的好吃，就是用牙糖就能把它抿碎，我都不需要牙齿啊，
0: 听到声音了吗？啊，很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
0: 就酥酥脆脆，可好吃了，
1: 真是，
0: 而且入口即化。
1: 你别说它酥酥脆脆，它挺管饱的，吃个两片，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饱腹感。所以就是当下午茶、当早餐都很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个信息哈，因为我们今天很香很酥，很多朋友是不是说有起酥油啊，或者怎么样，反式脂肪特别高？您看哈，反式脂肪为零，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一定要把反式脂肪标出来。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可能摄入进去之后不太好代谢出来，在血管上在哪里扒着，你就会很烦恼。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所以吃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您不必要有这个精神负担，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加了很多很多的铁棍山药，避免你自己去买去弄太麻烦了，但是很补。
0: 对，大于含量，我们的山药是焦作的山药是大于等于15%，然后它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哎，河南焦作当地的，相当于他们把当地的这个物产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很喜欢吃的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一共8盒，每一盒当中是200克。
1: 是，
0: 哎，我们用多少包啊？我们帮大家算一下，
1: 这个应该是按重量算的吧？
0: 200克，一共多少袋啊？我跟大家算一下，一共多少袋，就是方便大家每次带出去。然后呢，反正一共就是这八盒，每盒是200克，199带回去了。这个，所以就是我们说，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说你是送礼来那个福州，我今天来看你，我给你们家娃带了2盒这个饼干，
1: 真的是
0: 他写作业的时候他可以吃一吃这个饼干，泡一杯牛奶，哎，绝对好。
1: 而且收礼的人心里是很喜欢的
0: 啊，很漂亮，
1: 觉得又体面又实在，然后人家收礼的人还非常喜欢。
0: 是的，有235位顾客订购了，我们今天其实备货不是很多的，大概就是200来套。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这是第一次带来，然后又性价比。也特别的高，然后呢，最快明天5月30日就4月30日就能收到货了。对对对，02151199000。

0: 不是普通的饼干哦，我们今天是山药啊，铁棍山药做成的饼干哦。
1: 对的，
0: 你想想看它有多好。我们有的时候早上要吃这个山药，吃一点山药的原因就是当中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可以让我们能够摄取到这些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肠道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的，铁棍山药就是入脾肺肾三经，它跟菜山药完全不一样。菜山药有的铁棍山药都有，但铁棍山药有的很多东西菜山药是不具备的。铁棍山药是那种很细的、很瓷实的，而且很硬哦。菜山药是那种就是水分比较多，然后很软的，应该说是很脆的那种山药。
0: 对， 对， 对，
1: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哈，大家别搞错了。
0: 是的，大家买山药就有的时候像我以前就是给我爸妈去买，就是在河南焦作去下单，然后把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里面的那个煮出来以后，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肉哈，就是那个白白的那个肉，它是很黏糯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很黏糯，它不是那种滑溜脆的，
1: 太对了，
0: 它不是那种，
1: 那是菜山药，
0: 对，那个是菜菜的。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河南焦作，
1: 对，
0: 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产地，对，故乡。然后呢，它是有山药粘液蛋白，我们说这个是这个铁棍山药里边有山药多糖，还有就这个膳食纤维，对不对？以及还有一些蛋白质，就植物蛋白啊，
1: 是
0: 卵磷脂啊，包括维生素 A 啊、叶黄素啊，以及钙啊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都汇集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它很好吃，然后呢又很健康，然后呢它的口味呢，可能大家有的可能想象不出来它的口味啊，它的口味是跟一般的它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小朋友的饼干？我很喜欢偷吃我儿子的饼干，就原来他小时候的那个饼干，就是小朋友吃的那种饼干，其实是很健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酥酥脆脆，因为方便小朋友去咀嚼嘛，
1: 没牙嘛。
0: 对对对，但是它又要稍微有一点蓬松感。
1: 对，很蓬松。
0: 对，很蓬松。它这个就有点像宝宝吃的饼干，
1: 哦，
0: 就那种味道。
1: 跟你说对了，
0: 它不会很甜，因为很甜的话就没有那么健康。它不会很甜，它是那种像小宝宝吃的那种酥酥脆脆的饼干一样，很香，因为当中有那个黄油和全脂乳粉，
1: 而且不会很油。这个很重要哈，
0: 其实不油不油，一点都不油，这点是我喜欢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包装的，所以你拿出来根本不脏手。但是呢，我直接就给大家来证实它不油，我直接给，就是我就捏很多次，
0: 然
1: 后给大家来看，手上还是干的，没有一点油。关键就是脆到，就是你就不要，你就这样手就放在这里，它就已经酥掉了。
0: 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的这个
1: 蓬松，
0: 表面这个皮儿，大家镜头可以看一下，你就能感觉到它。你就能感觉到它很酥脆，
1: 蓬松，对，
0: 对，它很酥脆，它不会那种粘在手上，就是有很多的油脂的成分，
1: 对。
0: 然后这个点儿，比如说下午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人有点没劲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给自己来上一块儿。
1: 或者一包里面是两块儿，我们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啊，
0: 然后很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关键是这么酥的东西，很多朋友都说酥的东西不敢吃，因为反式脂肪非常高。大家直接看，反式脂肪为零啊！我们今天虽然香，虽然酥，虽然脆，但是反式脂肪为零，我们的原料配料工艺特别好，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的。
0: 哎，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已经吃了5块了。
1: 而且你在好吃的同时，你还摄入了好多铁棍山药的营养在里面。
0: 而且它不容易发胖，因为它当中的很多是这种，就是粗纤维嘛，对吧？它还是对咱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还是挺大的。
1: 很大的啊。
0: 对，这个呢，如果大家有五一节，家里面比如说要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其实可以当一个伴手礼。
1: 对，我觉得非常漂亮。
0: 对，
1: 它这个包装一看就很上档次。然后它是这种大的包装，然后你拿上两
0: 皮，很精致哈。
1: 哎，你不会像拿两块小饼干那么，对吧？局促，你就会觉得很体面。
0: 对， 对， 对， 对， 对，比如说我要到福州家去玩，我就说，哎，福州福州，我给你家儿子带了2盒饼干，他平常写作业累了可以吃，哎，很开心吧？
1: 很开心，一看
0: 小朋友肯定很喜欢。
1: 然后你自己会非常喜欢，又有铁棍山药，我妈妈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然后孩子又非常喜欢吃，你说这才是真正的好礼物啊！
0: 在这写的很清楚，
1: 是
0: 焦作原产地，
1: 对，
0: 地道
1: 正宗味儿。
0: 铁棍山药千层酥香饼，哎呀，这个就是好东西。我刚刚在做直播之前，我们导演大宝就跟我说，哎，高丽姐，待会儿下了直播别忘了给我拿2盒。我说行，没问题，包在。
1: 大家都眼馋着呢。
0: 对，因为这个饼干很健康嘛，对不对？我们就说能碰到健康的东西，谁不爱呀？
1: 是。
0: 我们是1699对吧？1699一共8盒哈。
1: 8大盒，每盒里面其实是有20包，20包有40片嘞，每盒里面有40片，其实用量我们的量是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吃起来一点不心疼，
0: 因为它含量大于等于15%，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约10斤的铁棍山药出这样一盒的香酥饼。
1: 对，
0: 因为那皮儿得刨掉嘛，
1: 是，
0: 然后得用里边的这个肉嘛，对吧，这个芯儿来做咱们这个饼，所以它其实耗料是蛮多的，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10斤的铁棍山药，你去买买是多少钱，是吧？我们今天是199，一共8盒，平均到每盒才多少钱？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你比如说用那个积分抵扣，用积分来买会更划算，
1: 是是。
0: 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来买就可以了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确实今天现货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首发，供应商又考虑到这个货源要新鲜，然后要临近这个生产日期，然后呢就给大家每次现货没有备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这会儿上线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
1: 对，真的，大家今天热情太高涨了，因为这是特别好的东西。其实，在东方购物铁棍山药类的产品，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呢，有些吃起来不是那么简单、方便、快捷。你买真的铁棍山药，你弄那个皮儿啊，你要是碰到那个黏膜，你的手得痒一天，手得有可能会红肿。我就是这种体质。然后你买那个粉吧，你得去泡，你得去冲，你得把它弄成糊糊。但是我们今天是把铁棍山药加在了饼干里面，所以你只要拆开包装往嘴里送就可以了，省了你好多好多的事情。
0: 它加了多少？
1: 15%。
0: 哟，这量可不小。
1: 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是那种软软的、塌塌的。如果你说我加的少一点，可能口感还好一点。我要加到15%，还能保持这么香酥的口感，对工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我们今天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你都知道，你吃一个起酥饼，你看里面反式脂肪的量都不得了，它可能都加了很多的起酥油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这么香、这么酥、这么干脆的饼干，居然反式脂肪为零，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加这么多的成本特别高，铁棍山药跟菜山药不是一个价格，营养也不是一个等级。如果不是我们厂就在铁棍山药的产地河南叫做鲁土地，不可能给大家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
0: 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11-12套，售完即止。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首发，然后供应商呢这次就紧着首发的量来备货，但是今天卖超了啊，卖超了。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24号，就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批次，
1: 对，
0: 4月24号。今天直播是4月29号，
1: 对，
0: 5天前
1: 刚刚生产出来，9个月保质期
0: 啊。今天我们这会儿再给大家做直播啊，4月29号，现在是4:36，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货源，就真的这批货就是说，他们是一出来就卖掉，
1: 是的，
0: 所以你要是说你不给他这个直播的话，他根本就不做，
1: 是
0: 他就因为他不会给你货源的，
1: 而且供不应求。
0: 你看2026年4月24号。然后到2027年1月23号，保质期是九个月。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产品呢，用料上面比较讲究，它不像有些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它这个里面用到的是15%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又是千层酥香饼，所以它长什么样？你给大家看一眼。
1: 好，
0: 那拿这个上面的，
1: 这个啊、
0: 对，
1: 好嘞，
0: 它就这种。有这种千层酥香饼，它最大的特点，我们当时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就替大家吃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个优点，它不像有些饼干油得慌。
1: 对，
0: 哎，有很多饼干就是我拿完以后啊，
1: 手上
0: 是不是油油的？你拿张纸巾，有没有纸巾啊？我想给大家
1: 在这儿，
0: 我感希望给大家比一下。对，是我今天没有拿其他的饼干来做比较啊，因为有很多饼干，你比如说这样拿了以后，你这个纸上就会印很多的油，对吧？
1: 油都会沁出来，
0: 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的，就有些饼干它特别油，但今天这个饼干啊，因为我不敢捏得太厉害了，捏太厉害它可能会碎掉。你看它这个表面上的那种酥脆感，
1: 干干。
0: 对，但是它又很干干爽爽的，它不会说让你觉得很油乎乎的。这个里面就很健康，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小麦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的铁棍山药的占比是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个点儿，比如说这人又在偷吃，我在说他在偷吃。所以你在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你如果肚子有点饿了，对吧？然后你满世界去翻东西，还有晚上孩子写作业，写到10点钟，你不给他加点餐吗？
1: 那肯定要吃点。
0: 我跟大家讲，我那个时候我儿子，因为现在他已经读大学了，我儿子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9:30左右，10点钟左右，我是一定端这个小茶几就进去了，做他的后勤啊，
1: 真是好妈妈。
0: 然后这个上面就会有一杯牛奶，和几块饼干，或者是一份小糕点。
1: 对，
0: 我是一定给他做好这个的
1: 后勤保障，
0: 因为9:30。这孩子他是一定饿的，一般孩子到了高中写作业都要写到个11-12点吧，
1: 而且他用脑他更饿哎。
0: 对，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这些小零食啊，健康的小零食咱们要备一点啊，
1: 备一点。
0: 咱们今天反式脂肪酸有吗？
1: 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反式脂肪酸
0: 看含量，
1: 好，
0: 配料表，
1: 对的，反式脂肪为零，这个就特别好，所以给你这孩子给老人吃，你会更放心一些。反式脂肪为零，建议大家平时买的时候都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反式脂肪酸。
0: 对，
1: 如果那种有起酥油、有反式脂肪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啊。
0: 毕竟咱们是天天要吃的一个好东西嘛。这个是这样的，一共八盒，然后全是这种独立包装，你要自己吃，你要送人，家里来了小朋友就送他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我们就今天就这一个组合了。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有个7-8套。 售完即止，这会儿你看排队。
1: 对呀、啊，这么多人在排队啊、
0: 嗯，排队的量非常高，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了。我们也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这个货源卖完之后，生产日期非常新鲜，今天是4月29号，对吧？
1: 对。
0: 明天4月30号，再给大家看一眼它的生产日期。我觉得这个生产日期是我特别满意的。嗯。它这么脆，它这么香，来源于它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4月24号，
1: 就前两天的事儿。哎呀
0: 妈呀，我太喜欢这个产品了，就它就是生产在我的那个心尖尖上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我们快售罄了，我们今天的货源快售罄了。嗯，这个货源售完之后呢，是它是这样的，它下一次直播应该会有货，但是这一次直播它是不开预约的，因为预约的话我们要超七天，东方购物是不允许超七天备货的，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是现货，大家就赶快订。
1: 对，现在还有一点点现货，所以大家赶紧订，这个东西太好了。今天可能您订下来，可能明天就收到了，然后不耽误你五一送人，不耽误你五一出游带着路上吃，不耽误你五一走亲访友的时候当一个特别好的伴手礼。这个包装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哇，好现代，好时尚，好潮流，特别高档哈。高丽姐也特别赞同我的说法，所以我们说这送给人啊，就不像是你送两包饼干这种档次的礼物，感觉送了两大箱进口水果的那种包装，就是特别有档次感。但是您才花了多少钱？我们今天一大盒里面有二十包四十片独立包装，非常长的一条，您才花20块钱左右，你算一算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而且它对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因为里面15%都是河南焦作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铁棍山药啊，入脾肺肾三经，对我们的肠胃尤其的好，包括到除了补脾补胃补肺以外呢，它还就是有很多膳食纤维。最近很多老年人早上起来坐在那个马桶上面很痛苦很干燥，因为换季了嘛，肠胃也不是那么舒服，包括肠道里面缺少很多好的东西。铁棍山药这个时候就是要吃起来的。
0: 还有就是大家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去旅游的规划，你在家里面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是追剧吧。
1: 哎，肯定要。
0: 前段时间有一个剧对吧，然后很火。然后呢最近又有剧很火，哎，很多剧都很火，然后大家在家里面追剧的时候那嘴巴不能停着，
1: 那
0: 一定要嘴巴里面吃点东西啊，对不对？这个饼干这个铁棍山药的饼干咱们可以吃起来啊。然后呢就特别是到了晚上，有的时候也吃不下太多东西啊，
1: 对，
0: 那你就来上几块饼干，来上一杯牛奶，就是你胃就很妥帖了。
1: 是，
0: 这是一类人群。还有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说电视机前可能有家里面有孩子的，你的孩子读初中了读高中了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读这个小学啊，小学的这个高年级，其实课业作业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五一的小长假你也想给他努力的补补课，让他能够弯道超车，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是有这个念头。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让孩子在补课的时候也得要给他的后勤工作做好，给他准备点小零食啊，让他吃一吃，不能让胃啊一直空在那儿的。
1: 对，
0: 他那个胃一直空在那儿啊，他那个大脑都不转了。
1: 对，
0: 是不是？他大脑都不转了，你怎么让他还来给你写作业啊，怎么去运算呢？这都大脑都得要有能量的呀，
1: 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一边要长身体，一边还要给这个大脑提供能量。所以我们要做的，家长要做的，其实就是后备我们的这个供应给它充足一点，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但是供应充足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反式脂肪的含量。建议您给孩子买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看一看这种啊，反式脂肪含量是不是零，有没有起酥油的一个成分？我们今天反式脂肪为零，这么香这么酥的东西，一般来说做不到反式脂肪为零的。我们今天就是又能反式脂肪为零，又能给大家做香酥脆滑，真的健康美味全部兼得。
0: 看上去这个饼干就是比较普通哈，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圆咕隆咚的，反正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呢你一吃就发现哎
1: 不一样，
0: 它有不一样。哎，这个还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去介绍它我们就说它不一样，因为这个饼干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不油乎。
1: 对，
0: 哎呀，我吃了好多，原来哎呀叫不懂啊，就觉得好像进口的东西就很好。就是饼干呢就经常到那些超市去买一些什么进口的饼干，
1: 又贵的要命，
0: 又贵，那么一盒就40-50块钱，
1: 对对对，
0: 30-40块钱的，而且就那么一小盒，吃不了几片就吃完了。然后关键是你手去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手上怎么油乎乎的？
1: 油乎乎的，
0: 就觉得这里面的黄油啊，这些含量，那这肯定不少，
1: 对
0: 吧？那你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说吃起来的时候，它这个你都能感觉到，这就是那种给小朋友吃的饼干。这个我看到这个饼干，我就想起我儿子小时候吃的那个动物饼干，
1: 哦，
0: 就是那个上面会有字母的，
1: 蓬松酥脆、啊，
0: 哎，那种蓬松的酥脆的。你看，
1: 哦，好蓬松、哦！
0: 你看，它就这种，蓬松酥脆的感觉，你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放心啊，放心。
1: 哎，你看那个千层哦，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它
1: 那个酥酥的，
0: 它工艺还是很好的，
1: 非常好。
0: 就忍不住往嘴里放。
1: 对，真的有这个东西，再配上一杯咖啡或者是牛奶或者是茶，真的好绝好绝，
0: 很好吃。
1: 早餐、中餐、晚餐我都可以吃它，因为真的好好吃啊。
0: 对，它味道就是很。它不是那种齁甜，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清新的甜味，很甜美的清新的味道，然后不油不腻，然后还不用很用力的去咬。有些饼干就是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它在你嘴巴里面待很长的时间，
0: 对，
1: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就是很油的一摊东西在嘴巴里面，但是这个不会。
0: 哎，我怎么越吃越饿了？
1: 再来几块，
0: 再来一块。不是这个饼干很奇怪哈，
1: 好松脆，
0: 就是你越吃会
1: 好吃
0: 越吃会越饿哎。真的，我觉得好奇怪啊，怎么越吃越吃吧，胃口还吃大了，
1: 是越吃越馋，应该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越吃越好吃，
1: 真的好吃。而且当我知道它是铁棍山药的含量那么高，我就吃起来更加的起劲，因为我也想多吃一点铁棍山药。平时做铁棍山药太麻烦了，今天在饼干里面就能摄取到铁棍山药，真的很棒很棒。
0: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说起来还有点难为情。
1: 一定要讲，
0: 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没给我们吃，
1: 那时候没货是不是？
0: 没货，
1: 就是要这么新鲜。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做直播之前好歹让我尝一下是什么味道呀。是不是？
1: 对，
0: 我说否则我这主持人，我不能这产品都不知道是啥味道我就上来介绍吧。给了我吃一包。你当时在旁边，你知道的。
1: 对对，
0: 就这样一包，说来高丽姐你尝一下味道，我们的货源很少。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我觉得
1: 真的好吃，
0: 好
1: 想吃第二包都没有。
0: 没有，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快朵颐，因为就是为了给大家最新鲜的生产批次，就前两天刚出来的新鲜货，所以你吃到嘴里，
0: 看一下生产日期。
1: 好，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那生产日期写在哪儿来着？在这儿，
0: 在这儿
1: 看到了啊。4月24号生产日期，4月24号，这批就是前两天刚刚新鲜出炉的，所以真的好新鲜，好香，好脆。9个月保质期，这批可以到2027年。然后再来看，凡事脂肪为零，这一点特别重要。吃香的、吃酥的东西，大家都担心这个问题。今天把心放回肚子里啊，凡事脂肪为零，给孩子吃、老人吃，你都会放心的。
0: 这个确实是越吃越想吃，
1: 越想吃越
0: 不像有些东西，你吃完一包你就不想吃了。
1: 太油的东西就会很腻，
0: 太油、太甜、太腻，
1: 这个都不沾边儿。
0: 对，太油、太甜、太腻的我都吃不了太多。
1: 对，
0: 你看我今天吃了5-6块了。
1: 对，
0: 这个送人也体面的，也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产品呢确实是它很健康，然后呢又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然后呢家里面有孩子要考试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对吧，一方面要长身体，一方面呢他这个还得要动脑筋，要写作业，他这个能量要是不足的话其实是不行的，肯定是不够的，肯定咱们就是说他写作业会有点吃力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给孩子做好补给啊，咱们啊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健康，今天买还便宜，一大盒合下来20几块钱。
0: 上班族呢其实也需要的，因为你上班族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路上堵在路上，你就放一点在车上，
1: 太对了，
0: 想吃的时候拿两包。
1: 对的，
0: 是吧？
1: 有时候在路上饿的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堵在路上，像今天下雨回家路上堵一个小时，刚好是饭点儿，堵的那个胃里边都有点难受了，
1: 有点要晕的感觉。
0: 你吃两片不好吗？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家里面要备啊，家里面要备。但是关键就是大家要备健康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原来其实是对于零食，就是我买不到称心的，就是所以家里面不多。现在我就是看到称心的，我就会囤一点货。
1: 是是是。
0: 需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现场我这几包那个饼干都被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拿走来吃了。就是你们就会觉得很好吃，
1: 真的，大家就是闻到这个香味儿都觉得
0: 是不是还
1: 抵挡，无法抵挡了哈，就是都想尝尝看，而且看我们吃的这么香，这么酥，这么松脆的感觉，所以你不吃到嘴里，你都觉得哇有点遗憾啊。所以今天大家趁还有一点点现货，最后两分多钟的机会，赶紧把它吞下来。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就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焦作原产地生产出来的铁棍山药千层酥饼，
0: 还可以吗？好吃哈，
1: 大家都说好吃。
0: 哎，你们声音大一点。
2: 好吃的。
0: 对，你看，
1: 这是真实的反馈啊。
0: 我在现场，我在现场给他们分这个饼干，他们都觉得好吃，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点儿哈，这个点儿就是下午这个茶话会的点，然后你们再喝点水啊，然后就是它比较健康。
1: 对。
0: 然后呢，你们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可能睡了个午觉起来，离吃晚饭还有一点时间。
1: 哎。但是这个时候要找点东西垫吧垫吧，又不能找呢光好吃没营养的，或者是给身体产生负担的。那今天您就吃我们的铁棍山药千层饼，又方便又能摄取到铁棍山药，关键又松又脆又酥又香啊，价格还便宜，生产日期还特别的新鲜。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铁棍山药的饼干是第一次吃到，你是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一次。
0: 对，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现在我们的工艺越来越好，我们能够把那些健康的东西变成，以前我们觉得饼干是垃圾食品，
1: 哎，对，没有营养，
0: 没有营养。但现在呢，它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很多。现在呢，我们是把健康的东西变成了饼干的形式。
1: 是的，
0: 大家知道吗？
1: 太对了，
0: 它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它只是变成了饼干的形式。所以让你随身携带方便，让你吃起来更方便，然后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就可以经常来吃一吃。其实它也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 入脾肺肾三经也补气的。另外呢，持续的摄入铁棍山药的营养，免了妈妈很多很多的麻烦。打开就能吃，
0: 是
1: 比泡的呀，比冲的呀，比自己料理做菜的呀，那你就能吃到更多更持久的铁棍山药。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常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明显感觉到说是天气降温了，所以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薄的衣服呀，很多的薄的什么床品套件需要是换洗一下收起来了，所以家里面这个时候洗衣液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我们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澳纯大品牌啊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带给大家质地非常的浓稠，而且本身啊它这个添加到了额外的一个珠光剂啊，洗的衣服呢又干净，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之外呢，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容身数大，而且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都给你是新鲜批次。当然也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8: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那确实啊，对于大家来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需要啊储备像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有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衣液，你就能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涵盖其中。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啊。
7: 是，说起澳纯大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对这个品牌其实不陌生的，
8: 对，
7: 而且它是属于啊澳洲那边特别知名的银石集团旗下的，他们做很多的日化用品特别的出名，
8: 对，
7: 尤其他们家这款有道是樱花香味添加到这个珠光剂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产品，
8: 是，
7: 咱们每一个这个瓶数都是啊两升的这个大容量，而且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同时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当中有额外的非常浓稠的活性物质之外呢，还有到这个护衣的这个柔顺因子，
8: 是，
7: 特别是添加到这个珠光剂啊，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直接我把这个产品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的使用感受为什么特别的好？因为它倒出来质地浓稠，而且颜色超级的漂亮。
8: 没错，
7: 一开盖以后我就已经闻到非常清新的樱花的香味道了。
8: 没错，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质地浓稠啊，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瓶啊都是来自于超浓缩的一个配方，
7: 是，
8: 所以说你每次用量非常非常的省，而且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泛着那种像这种质感的珠光的一个质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添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珠光剂的配方，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洗的衣服比较厚重一点呢，羊毛的呀、羊绒的呀，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柔软和蓬松的一个效果啊。
7: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有的都是啊，它非常浓郁的这种活性物质。
8: 对，
7: 而且洗完的衣服，它会有一股自然的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包括咱们里面添加到这个什么香精，都是植物的香精，
8: 是
7: 能够特别好的用这个樱花香味帮大家去除很多的一些异味
8: 、
7: 而且洗完以后呢，衣服还有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作用。所以咱们说不管家里面比如说洗一些衣服，洗一些床品套件，包括家里面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包括你家里面各种衣物的材质它是不挑的，棉的、麻的，对吧，包括那种化纤的、真丝的、羊毛的，还有宝宝的衣物，包括很多什么母婴的东西，内衣内裤都能够直接用它来洗涤，而且洗净力特别的强。咱们现场考验它一下，用一件白色的衬衫来看看它这个洗衣液能不能够洗得彻底干净。
8: 没错啊，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浅颜色的衣服如果说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其实后面是会有到很多的印记在当中的。我们现场的话呢，您看一下啊，在白色衬衫上面我撒上各种的像这种啊饮料渍啊，包括说咖啡渍啊，以及您说我吃完饭有一些酱油的油渍撒在上面，我们今天都来考验一下我们这款洗衣液啊。然后您说我吃水果，对吧，各种的一些水果的果渍，像这个是红心

0: 产品洗完之后啊，手是特别的干燥和粗糙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洗衣液的话呢，它是比较温和的，洗完了之后的话也不会对您的双手或者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直接接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接下来啊，我把整件衣服稍微的给大家啊拧干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洗的这件衣服，有没有把刚才上面的污渍洗掉呢？给您检验一下，来看一下抖一抖，哇，很亮白色衣服哦，无论是正面。 反面，咱们敢于在现场直播360度给您来做到一个展示啊，刚才的油渍、咖啡渍，包括红心果龙果的水果渍，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1: 是的，而且有些比如说像洗衬衫呀、上衣呀、裤子什么领口呀、带口袖口，它是不需要无蛙去搓洗的，它整个的瓦解污垢的能量是特别强的。
0: 对，
1: 而且洗完以后，针对我们的衣物还有三大细菌特别好的一个什么抗菌的这个性能，你看我们这个。 抗菌的数据都是有到大于啊，你看99.97%，甚至于99.98%和99.99%，都是你看有到你看99.9%以上的抗菌的一个数据。
0: 是，
1: 而且产品的屏障你完全放心，你看我们你看它是啊没有任何的磷未检出，珠光剂你看它里面也是真实是添加到的，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我们还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护衣的一个柔顺因子，所以洗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啊也是像衣物是做过护理一样，洗出来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关键。
0: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又是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两升的一个大容量，
1: 是，
0: 而且有到抗菌的功能，是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
1: 对，
0: 其实你到澳洲那边当地去买的价格是蛮贵的，一瓶。哎，您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和您到澳大利亚去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价格呀，折合人民币大概是一瓶就要138块钱左右哦。嗯，所以说今天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右下角258，您在那边顶多也就买到两瓶啊。
1: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非常的丰富啊！对，我们给大家做出会有到六大瓶，六大瓶总共就是12升。这12升在外面的价格需要高达是800多元以上。
0: 是，
1: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晨曦说了256瓶十二升。那每一瓶两升的价格才只有43块钱左右。
0: 是，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每一瓶我们都给大家是今年生产的新鲜批次，是25年今年3月份生产的，而且这个产品是有到5年的保质期，可以一直用。 到是2030年的3月份，今天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囤货，而且很重的这个洗衣液12大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搬楼搬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电梯，不用自己跑出去买洗衣液了。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家里面的长辈呀或者孩子家里面送上一组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1900。

0: 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得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搿么挺老好的，打辣盖打市场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不要摆任何物事啊，伊侪包裹里头啊。葛末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侪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洗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个，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洗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洗好之后弄好之后，洗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2: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而且我们是直接全新品上今日特卖，给大家12升哦，总共是6大瓶哦。特别好的澳纯品牌的这个他们全义乌的抗菌的洗衣液，我们价格只有258元，而且其实啊，澳纯隶属于这个银石集团，是澳洲那边非常非常大的实力非常强的一个日化集团，对吧？有很多观众用过他们家很好的明星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清洁用品，
3: 哎，
2: 就会发现他们家这个东西啊，就说品质特别的好，首先清洁力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3: 是，
2: 而且他们也是比较注重一些，它的这个就是原料都是比较的温和、比较的天然的，
3: 没错。
2: 像咱们这款就是澳纯旗下非常好的全衣物的樱花香型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颜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很多观众用过澳纯这个品牌的东西，会感觉啊使用感受特别的好，
3: 是。
2: 尤其比如说它这个产品也是做到我们家里不用买任何的别的什么洗衣服的瓶瓶罐罐，对吧？
3: 哎，对。
2: 包括像我们这款洗衣液洗净力很强，还有呢家里面的什么抗菌的很多的洗衣机也不需要买了，我们里面是有抗菌功能的，包括你要专门比如说洗什么羊毛的。对吧，洗真丝的，包括洗一些宝宝的母婴方面很好的那种什么专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洗衣液都不需要买，
3: 不需要了啊。
2: 咱们今天本来就是全衣物的抗菌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是樱花香型，这一整瓶哦，2升全部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了，
3: 对，
2: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后面，你看它写到全衣物的洗衣液，并且你看特别添加到了，你看柔软护衣因子对于衣物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护，还有什么樱花的花香能够消除异味，
3: 对，
2: 咱们里面就连这个香料香精都是植物的香料，还特别添加到了有道珠光剂，
3: 是，
2: 并且我们的每一瓶哦，原产国哪里？
3: 澳大利亚，
2: 真的是啊，它是原装进口过来，澳洲进口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而且是2升单瓶大容量，没有任何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关键啊，今天这一大瓶啊。您所买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也是买什么，就是说买一些进口的2升左右的这个洗衣液，你看看啊，一瓶的价格269元，一瓶哦，2升，对不对？269元。后面你看便宜点的，你看2升也是进口的洗衣液，一瓶的价格就是198元。咱们今天是6大瓶，总共12大升，单瓶的价格2升才只有43块钱，
3: 对，
2: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还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给
2: 到大家都是今年生产的，从澳洲进口过来的，
3: 对，
2: 非常新鲜，今年3月份生产这个批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洗衣液家里面是作为一个消耗比较大的，每天要洗衣服的一个东西啊，品质选择一定是要好。
3: 是，
2: 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来洗一下，厚的什么毛衣？
3: 毛衣。
2: 到了后面秋冬季节，对吧？毛衣呀，针织衫呀，
3: 对，
2: 很多厚的什么大衣呀、外套呀、棉服呀，也都要洗干净。
3: 您看一下，我现场的话呢，拿的是一件非常厚的毛衣啊，而且是这种浅色的毛衣啊。如果您说我没有洗干净，哎呦，那就是非常难看了。关键是今天毛衣，你看我上面撒上各种的污渍哦，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连酱油渍咱们也撒上去哦，包括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往上面来涂一涂，你会发现我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办？我接下来直接用上我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
2: 是，
3: 而 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就撒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啊。然后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洗衣液它的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放在水里面搅拌一两下全部溶解开，这么脏的一件毛衣我们现场啊直播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给您来做到一个搓洗啊。首先你要知道像这种毛衣啊，它很容易吸纳这些污渍，有可能污渍渗透进去了，你可能就不好做到一个清洁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奥纯这一款的一个洗衣液哦，它首先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多，能够渗入到衣服纤维的里层，帮你来做到一个清洁和去污，然后稍微揉搓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我给你来看一下整件毛衣洗得干不干净哦。刚才我们看到撒了各种的像咖啡渍啊、酱油渍啊、各种的污渍，包括水果，您看整件衣服干干净净，正面反面我都给您转过来看一眼，您看正面反面对不对，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说今天像这样的一件厚重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得干净，那就别说我们家里面比较纤薄的一些衣物了啊。所以说像到对于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今天我们这一款洗衣液也能达到深层次的洁净啊。
2: 对，还有咱们今天是有到什么，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3: 对，
2: 咱们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针对三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你看检测结果，它的细菌的一个抗菌的数据都是在99.9%以上的。
3: 对，
2: 甚至于要49.99%，四个九的这个抗菌性能。
3: 对，
2: 而且产品也是来自什么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不仅瓶身上面我们的中文贴标写得很清楚，包括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货物进口的报关单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边的。所以这样的洗衣液真的在外面单瓶的价格，你到澳洲当地啊找人帮你买回来自己代购回来，一瓶的价格就是130几元以上，
3: 对
2: 不对？所以在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一瓶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3: 没错，我可以给您看一眼啊，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在同款销售的，在澳洲去实拍的价格一瓶就是138块。所以说你想想东方购的价格，你只能买到两瓶，第三瓶你都买不回去。今天我们是六大瓶让你足足带回家啊，
2: 是六大瓶12升，
3: 是，
2: 而且六瓶其实每一升哦，每一个就是每一瓶是2升，这样你提拿起来这个分量也不会特别特别的重。
3: 对，
2: 瓶数多，然后呢性价比高。今天我们的价格只做到了今日特卖258元，
3: 没错，
2: 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块钱，而且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已经是备货只剩93组，所以大家想一下，澳城我们大品牌的东西啊，很多上海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嗯，并且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瓶，它是澳城旗下明星的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它是樱花香型的，所以它整个的质地啊特别的浓稠，活性物质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它洗净力是很强的，而且它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它是有这种什么淡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珠光的一个粉色，嗯，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我相信现在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您来的特别的幸运，澳纯大品牌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咱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
1: 是
0: 画面上面这6大瓶哦，你到澳洲当地去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需要高达多少？800多元以上。
1: 对，
0: 咱们今天才258元，6大瓶真的很划算。
1: 是，
0: 其实啊，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没错，
0: 如果您家里面真的对于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洗衣服的洗衣液，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化用品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要求，很建议大家。选择洗衣液要买什么？要买原料，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不伤手，手洗机洗都可以。哎，还要买到洗净力特别强之外呢，咱们还希望有些额外的附加功能，能不能够抗菌？哎，家里面是不是所有几乎各种材质的衣物我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我要求更加高的，家里面有母婴人群的，对吧？有一些宝宝的、婴幼儿的这些特殊人群的衣物能不能够来洗涤？
1: 是，
0: 都要能够满足我，而且我要用的很安全放心，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磷。
1: 对，
0: 今天咱们澳纯这款直接帮你做到，而且澳洲生产，澳洲制造，所有给到你的这个批次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25年3月份生产的，
1: 是，
0: 真的就是澳洲那边新鲜批次直达东方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而且现在你所看到整个的画面的话呢，也是我们整个银石集团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工厂，而且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例如说像力士啊、好奇呀、都是这个集团的。那今天给您来带来的这一款洗衣液，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款的洗衣液，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所以说今天你拿回家去你感受一下，毕竟一大瓶哦，在澳大利亚就要卖到13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折下来才花到了4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0: 是，总共是6大瓶12升，咱们整档备货特卖，只有最后的80几组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但今天特卖的力度仅限特卖的限时时间段，赶紧打电话来，最后的80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欢迎很多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啊，今天你来的非常的幸运啊，今天澳洲大品牌银石集团旗下澳纯这个牌子的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洗衣液给大家做今日特卖，这一大升啊都是2升装的，而且它是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在澳洲当地啊，澳纯大品牌的东西在他们很多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商超，
1: 是，
0: 对吧？一些实体渠道也有卖的。
1: 对，
0: 这一瓶啊，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一瓶要高达138元人民币。
1: 您看到没有？直接在澳大利亚别人的货架上面卖的，跟今天东方购物所给到您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一瓶的话呢，折合人民币138元。
0: 是，
1: 所以说今天你想想，东方购物258元，你只能买到2瓶。今天我们看一下给到您的组合啊，
0: 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6瓶哦，6瓶总共是12升，所以这6瓶啊，你去买的话，其实在澳洲那边买都要什么800多以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价格看屏幕右下角， 258元，今日特卖哦，还不是常规节目，
1: 对，
0: 特卖就是限时只在这特卖的时间段才是这个价格，直接帮大家是省掉了差不多是啊400多元以上，
1: 是，
0: 而且12升。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然后呢，咱们这个洗衣液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1: 好，
0: 颜色又很漂亮，味道又很清新。
1: 清新啊！
0: 对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尤其是啊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1: 对，
0: 家里面买任何的日化用品特别讲究，我用起来使用感受要特别的好。
1: 对，
0: 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而且我们是植物香料，非常的天然和温和，并且你看它的质地啊很浓稠，
1: 浓稠，
0: 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啊，洗净力很强的一些活性物质特别的多。
1: 哎，
0: 然后里面你看星光点点亮闪闪的，里面添加到了珠光剂啊，不仅让这个洗衣液颜色漂亮，还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而且呢它是用量比较省的，不用倒很多，
1: 对，
0: 它是非常浓稠的，手洗机洗都可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哎，
0: 有很多的什么柔软护衣因子，洗完的衣物蓬蓬松松，特别的顺滑，而且能够特别好的呵护衣物，
1: 对，
0: 关键它洗净力特别的强，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
1: 好，
0: 你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不需要单独再去买专用的很贵的母婴专用的很多的洗衣液了。
1: 我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在宝宝衣服上撒上各种的一些饮料渍、咖啡渍，这个是酱油的油渍啊，咱们全部都撒上去。平时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太头疼了，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的，你说我一天要换好几身的衣物，连水果渍我也撒上去啊。你想想，一件衣服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来洗涤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用上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洗衣液，而且用量特别的节省。它是超浓缩的，大家千万别放多了，每次的话呢就倒上这么小小的一点就完全足够了，而且你看到没有，质地相当浓稠，它和你在市面上买的部分劣质洗衣液不一样，有的外面叫做增稠剂，看起来浓稠但是活性物含量低，我们是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说它的洗净能力很强，这么啊脏的一件衣服哦，我们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揉搓一下，您看一下，
0: 而且我很担心如果有些湿收部分劣质的洗衣液里面有荧光增白剂，对吧，
1: 对，
0: 洗到宝宝的衣服上面，宝宝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对，
0: 或者通过毛孔到身体当中很难代谢，
1: 是，
0: 咱们今天澳纯这个洗衣液当中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咱们的洗净力强是通过很浓稠的很丰富的活性物质，瓦解织物当中很多的污垢，
1: 是的，
0: 瓦解力很强，然后呢手洗机洗没问题，
1: 对，
0: 并且全程你能够闻到整个的洗衣液淡淡的这种樱花的香味道，
1: 哎，所以说今天你看我稍微的揉搓一两下的功夫之后啊，整件衣服给你拿起来看一下
0: 啊，
1: 整个衣服
0: 只有55组了，
1: 非常的干净整洁，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亮白，而且你看像后面的图案没有任何的掉色的情况，所以说今天你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洗衣液，你在家里面哪怕洗宝宝的衣物，我的贴身内衣，或者你秋冬季节比较厚重的衣物，我都不用担心了啊，快速揉搓之后，而且洗完之后不伤害到您的双手，
0: 是的，
1: 手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燥，非常的刺痛，非常的干痒，
0: 对，
1: 这就是好的洗衣液带给您的啊，
0: 非常的温和，并且它对三大细菌都有到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性能啊，
1: 是，
0: 大肠阿西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抗菌的数据都是你看99.98%，甚至99.99%，
1: 对，
0: 有抗菌性能的洗衣液在外面价格也很贵，
1: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它是什么，哎，弱碱性的，对吧，很温和不刺激的，还有到你看磷里面是未检出，
1: 对，
0: 没有什么那种刺激性，珠光剂咱们也有真实添加，让衣物变得更加更加的蓬松，这样的洗衣液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在东方购物258元，真的外面顶多买一瓶，
1: 哎，
0: 两瓶你要买的话在澳洲那边花销就已经超过258元，
1: 是
0: 需要280元左右了，咱们今天258元给你足足是6大瓶，没有听错，12大升6大瓶，而且给你免费送货，新观众可以放心订购，咱们的每一瓶都是今年的25年今年的3月份生产，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有5年时间，可以用到2030年的3月份。但如果说您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特卖，这样的限时方案的力度很难看到，赶紧打电话，这么重的12升的洗衣液，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也没问题。先下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我这次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戴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搿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勿要买了，包含了搿只那个方。 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芦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那么搿个衣裳呢，会得打了呢，也就比较光泽眼。
0: 我们也在直播之外用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这样一个奥纯的一个洗衣液、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包括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对吧，很多先生的很多的工作服，对吧，孩子的脏校服、牛仔裤呀，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就是秋冬季节什么那种厚的衣物、
1: 嗯、
0: 羊毛的，对吧，羊绒的，还有很多什么那种厚的那种棉衣，对吧，那种化纤的健身服，或者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袜子呀、内衣内裤呀，各种各样的衣物都能够来用它洗涤。
1: 对，
0: 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液，我相信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特别会买东西，
1: 嗯，
0: 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45组、
1: 哦、
0: 您其实很多的东西要说我要买进口的，我要买品质好的，而且不是什么价格划算我就一定会买，我要看它整个的有没有什么全功能，
1: 是不是
0: 全衣物的洗衣液，
1: 嗯，
0: 咱们今天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材质基本上也是不挑的，
1: 对，
0: 棉的、麻的、真丝的、羊毛的，对吧，
1: 对，
0: 化纤的都能够来洗涤，
1: 哎，而且我们敢于在现场直播啊，用这么多的实验向您来展示一下这款洗衣液它的一个清洁能力啊，无论是一些各种的污渍啊、酱油渍啊，包括水果渍撒在衣服之上之后啊，就倒上一点点我们今天澳纯的这款洗衣液，您看随便手搓个几下，污渍快速分解、快速瓦解，而且它也是一个低泡和一漂洗的，哪怕你说我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它，不用担心皮肤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和粗糙，非常的温和，而且今天洗完的衣物是蓬蓬松松的，非常的柔软，但是今天我们给到你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这样的一大瓶啊，在澳大利亚你去买一模一样的就是138元一瓶啊，258元只能买两瓶。东方购物今天的话呢，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也有到一个广告置换的价格，给到您6大瓶带回去哦。所以说你今天6大瓶基本上家里面能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咱们把握住这样一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拿回家感受感受，哪怕跟小姐妹呀、子女呀分享一下，其实家家户户都用得上这种洗衣液啊。
0: 对，最后只有40几组了，而且我们的老观众可以走绿色通道，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上面下单，或者左边啊扫码下单，再给大家有优惠5元钱，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所有优惠享受到相当于什么250元左右，总共是6大瓶的这个洗衣液，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元左右，性价比非常之高，赶紧抢单，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之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上门，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4: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tannin.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 washed like new.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Just have a try.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每一瓶是2升，然后呢全衣物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洗衣液，不挑什么衣物的材质啊，羊毛的、真丝的、羊绒的、棉麻的，对吧，化纤的都能过来洗涤，在澳洲那边全息给大家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138元，
1: 没错，
0: 看看都是啊他们那边很多的商超的实拍，
1: 哎，这个就是在那边一模一样的这一瓶哦，你买到的和别人在澳大利亚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瓶折合人民币138元的价格呀啊，
0: 对，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大家6大瓶，总共12升，12升多少钱？就是8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就这个花销你在外面2瓶都买不到，只能够买一瓶，两瓶价格都超过258元了。我们给你足足是6大瓶哦，12升。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
1: 对，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可能说你也会网上搜一搜，2升左右的进口的洗衣液，品质比较好的，
1: 对，
0: 2升单瓶价格多少钱？这个是269元，对吧？然后呢，2升，
1: 对，
0: 269元2升就一瓶。 就那么贵。
1: 对，
0: 比较便宜的你看看，两升198元，两升容量的都是差不多要100多以上，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单瓶才只要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是什么？有到樱花香味，
1: 是
0: 全衣物有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它这个质地啊太特别了，颜色漂亮，味道清新，
1: 对，
0: 质地浓稠，用量很省之外，你看看。还有到添加到珠光剂，让整个的你看看起来我们这么浓稠的洗衣液，还能够在洗衣服的时候，
1: 对，
0: 把整个的衣物变得更加更加的蓬松。
1: 蓬松啊，
0: 对，我们最后只有28组，
1: 是
0: 关键。今天它的洗净力很强，
1: 对，
0: 而且能够呵护很多名贵的材质啊、哦。哎，家里面真丝我们也能洗哦，
1: 当然能洗呀、啊，真丝、羊毛、羊绒，咱们也都是不挑的啊。现场的话呢，我拿了一条丝巾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啊。同样的话呢，你说我哎呀，喝喝饮料，跟小姐妹聚聚餐，下喝喝下午茶，咖啡全部洒在这个丝巾上了，还有酱油的油渍也洒上去了，甚至您说我吃水果，哎呀，不小心蹭了一点，尤其是红心火龙果这种红色，如果说弄在这个身上或者丝巾上是特别难清洁的啊。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而且用量很节省，你看我每次就倒上一个浅浅的小瓶盖就够了啊。
0: 咱们很多的新观众，您边看节目、哎、边可以打电话，而且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没有东方购物的账号，直接我们的客服就帮你建立一个全新的东方购物的账号。
1: 是的，
0: 您就等着收货，当场付钱就行了。哎，
1: 您看一下，直接的话呢，我刚才像这样的洗衣液倒在水缸当中，虽然浓稠，但是特别好溶解。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整条丝巾放进去哦，稍微揉搓一下，因为平时像大家说，哎呀，我的一些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的呀、羊绒的呀，我可能要送到外面去干洗啊。但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全衣物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也能洗涤这种名贵材质的衣物或者是丝巾，给您看一下，
0: 看看，非常的亮丽，
1: 亮丽，
0: 而且颜色鲜艳之外呢、洗出来这个质地，你看就是、滑滑的，
1: 滑滑的，
0: 对吧？没有说损伤这个丝巾，哎，
1: 垂坠感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像你的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羊绒啊，洗完之后是特别蓬松的。这个要得益于我们里面添加了珠光剂的配方，不是所有的一些洗涤产品都会添加珠光剂，高端产品才会有的这个配方啊。
0: 对，不仅可以洗真丝、洗羊毛、洗羊绒，对吧？化纤的、亚麻的、
1: 对
0: 牛仔材质的，包括那种毛呢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就连宝宝的衣物也能够来洗。我们很安全，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这样的洗衣液今天在东方购价格12升6大瓶只要258元。但如果不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和方案，平时节目您真的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很重啊，12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住在老公房的新观众没问题，没有电梯，我们的物流的师傅全部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其实奥纯他们家这个洗衣液，我们都帮过的老观众订购，我是不替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用过，然后呢品质特别的好，给我们很好的反馈和评价，甚至后面家里面用完会反复来购买。我更加担心是今天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最后的23组。
1: 对，
0: 如果您是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赶紧要下单。我特别建议大家来尝试看看用奥纯这个品牌的他们家很好的一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他们这款就是说樱花香型的全衣物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哦。今天我们还是6大瓶带给大家，每一瓶它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还有到高效的一个抗菌的性能，而且呢很温和。
1: 对，
0: 它的整个的特性它是弱碱性的，手洗呢也不伤皮肤也不伤衣物，并且整个的使用的感受特别特别的好，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
1: 对，
0: 就连我们里面这个洗衣液里面这个香料它都是植物香料，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是，
0: 今天能够以单瓶2升40几元的价格能够买到，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过了我们特卖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
2: 那是肯定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一瓶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去卖就要花到138元，在我们国内很多的一些进口的商超买一些进口的洗衣液，一瓶2升的也要花到200块左右。今天我们算下来才40多块钱，基本上你买到国产洗衣液的价格，你用到的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为何不敢在今天有活动的时候咱们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呢？只有在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才有这个力度啊。
0: 对，新观众您只要打电话过来，然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客服就可以了，自动您就有了一个东方购的账号。
2: 是，
0: 然后就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还可以。我们是21组的现货留给大家，已经快要售罄了，赶紧打电话，新鲜批次哦。这个产品洗衣液我们都给你是今年3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家里面囤货也不怕，特卖你可以多订几组，都是5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产品一直能够用到2030年的3月份。自己买，给爸爸妈妈家里买，给孩子家里面送一组都没任何的问题。各个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东方购帮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And also our valued Chinese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其实今天这个东方购物特卖的澳纯洗衣液这个方案，也是澳洲他们那边的品牌方特批给我们的。每一瓶2升大容量，6大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而且它不是单一功能的，它里面有抗菌，有柔顺衣物，对吧？然后呢，还有本身能够让衣物做到非常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像你家里面如果要达到多种功能的这种洗衣方面的诉求和一生需要买到很多的瓶瓶罐罐。我们看一下晨曦那边，
1: 好，
0: 真的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或者那个洗衣机旁边有好多好多的一些达到各种功能的洗衣用品啊。
2: 是的，你要想想啊，平时我家里面可能单独要买洗衣液，我要买柔顺剂，我要买消毒液、羊毛真丝洗的、各种宝宝衣物专用洗涤的，你说这么多瓶瓶罐罐，一瓶可能要花到20-30，你随便买个5-6种品类，基本上就是200多块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小瓶可能也就用上个2-3个月就没有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洗衣液，这些功能咱们全部都涵盖了，既有到帮您做到护色，还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菌的效果，还能洗得干净，连羊毛真丝这些高端的衣物我也能做到洗涤啊。
0: 而且咱们这2升一瓶的价格才多少钱啊？40几块钱。
2: 40几块，
0: 因为咱们价格是258元，6大瓶。
2: 对，
0: 然后呢一瓶是2升，258元你除以6，单瓶40几块钱，对吧？你可能买个2种需求的那种什么、买一个什么消毒的，对吧？买一个什么那种就是洗衣服的洗衣液，可能价格都不止什么、都不止40几块钱了。
2: 是，
0: 咱们是全衣物的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六大瓶哦。看一下这6瓶哦，很多老观众提个2瓶，对吧？可能说回家都 都感觉挺费劲儿，特别的累，因为我们容量数是很大
2: 的，
0: 所以提货家是蛮辛苦的。我们给你全部是送货到家的，但是过了我们今天这个特卖的力度，平时常规节目您真的是看不到的。
2: 没错，
0: 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咱们再给大家来洗一件白色衣服，直播节目，
2: 对，
0: 你看一下。橙汁啊，咖啡呀、酱油呀、水果子呀，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哎呀，如果说哎呀，咱们今天直播节目里面没洗干净啊，您看东方购物节目，咱们可就翻车了。
2: 没错，
0: 说明咱们对澳泉洗衣液它这个洗净力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2: 哎，您看一下，我现场各种的咖啡、油渍、污渍全往上面撒，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就用上我们这一款来自于澳泉的洗衣液，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别人这个质地你看看，撒在水缸当中特别的浓稠啊。这个的话呢，里面全部都是活性物质的含量，所以说每次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放上一点点，它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强的洗净能力啊，溶解速度也非常的快。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我拿过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0: 就十二组了，
2: 来，
0: 赶紧观众边听边打电话。
2: 对，来稍微在里面揉搓一下，因为我们的每一瓶的话呢，它里面啊，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它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可能比你在家里面传统的一些洗涤产品啊，洗的会更快速一些，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也会更强，而且关键它是不伤害到您双手的。哎呀，最后十一套了，观众朋友啊，接下来我直接拧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哦。白色的衣服，如果说刚才咱们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的话呢，是非常的尴尬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无论正面无论反面，咱们洗的都是非常的彻底的。所以今天你有了这样的一款高端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对吧？各种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内衣内裤、厚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啊。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在排队，赶紧老观众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洗完以后的衣物，我们还针对三大细菌有很好的抗菌的性能。它的这个检测要求抗菌性能只要大于等于90%就可以了。咱们澳纯检测出来99.97%、99.98%，甚至于99.99%。
2: 对，
0: 这款它是有到啊抗菌性能的这个洗衣液，而且还是全衣物的，各种各样的衣物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2: 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做到了。单瓶相当于40几块钱，因为我们一瓶在澳洲那边真的就是138。
2: 对，
0: 就你接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让你单瓶4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个洗衣液。
2: 没错，但是您看到没有，在澳大利亚，在别人的商超里面，同样这一瓶哦，跟别人澳大利亚用的是一样的，价值138块钱人民币哦。所以说今天我们才算下来40多块钱，你说划不划算呀？
0: 对，是不是？你看看，就是六瓶的价格，就是需要花到是800多元。我们今天6大瓶12大升258元。外面2瓶都买不到价格，我们给你6瓶，还给你送货到家，还是新鲜批次。
2: 对，
0: 新鲜到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可以一直用到2030年的3月份。
2: 是，
0: 12大升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您就等着收货付款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everyone.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tannin.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They are all washed like new before. 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1: 咱们东方购所有在电视直播推荐的商品都是经过严格的把关的。给大家推荐澳洲原装进口澳纯的洗衣液，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您放心使用，而且里面也没有任何的磷哦，就是非常非常微弱的弱碱性的。
2: 对，
1: 手洗呢不伤手，然后呢机器起来用量也是特别特别省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污渍，除了我们现场演示的像什么果汁呀，对吧？还有很多的咖啡渍呀、酱油渍啊，像家里面哎宝宝的奶渍，
2: 对，
1: 很多他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身上沾的什么油污油渍，还有比如说很多一些女性化妆什么一些彩妆的口红渍呀、
2: 对
1: 吧，不小心什么那种睫毛膏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弄到身上，或者孩子脏校服上面什么水笔渍、圆珠笔渍，各种各样的污渍都能过来洗涤。包括如果说你家里面很多一些从事一些比如说那种工厂里面工作那种什么机油啊，
2: 哎呀，
1: 对吧，工作服上面蹭到特别难洗，你用我们澳纯的洗衣液来洗涤一下，洗得超级的干净哦。
2: 是
1: 六大瓶带给大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
2: 对，
1: 800多以上，在澳洲当地买的话，这六大瓶12升就是800多元以上。
2: 哎，
1: 包括咱们平台下来每一瓶才40几块钱。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时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哦。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2: 青青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哈。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1: 是的，
2: 这是、
1: 银鲳鲳鱼的话，对的，10包是288，10包是288，
2: 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3块钱，
1: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2: 超级超级划算。
1: 是的，
2: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时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幼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1: 原
2: 切
1: 的，
2: 对，不腌制
1: 的，还是腌制的，
2: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啊、盐啊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1: 对的，
2: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1: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40克，
2: 对的，
1: 400克
2: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对，你看
2: 肉很厚，
1: 厚不厚、
2: 对，
1: 哎呦，这按下去
2: 对
1: 有弹性的，
2: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1: 对，
2: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1: 对，
2: 因为我们是船捕，
1: 好像还在游泳的那种感觉吧。
2: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很相似，
1: 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2: 非常。
1: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2: 新鲜鲜美
1: 的味道，
2: 没错。
1: 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2: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会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1: 头上可都是肉啊，
2: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1: 吃的呀，
2: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1: 你知道吗？其实
2: 头也特别好吃。
1: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塞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2: 非常补钙的，
1: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只是我们吃不下去而已。
2: 是的，然后这个鱼刺是软软的，你看这个肉，蒜瓣肉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真正的好鲳鱼，真的好鲳鱼不用切割成一 小块一小块让你去买哈，我们就是整个给你看，整个都是通体漂亮肥美。
1: 有的时候菜场买到的那个鲳鱼啊，它可能很瘦小，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的这个鲳鱼，保证啊，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厚的。
2: 想不想尝一块哈？晶晶，这个油炸的太好吃了。
1: 哎，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位先生，那先生
2: 太喜欢了，
1: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啊？
2: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1: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2: 所以
1: 都是活肉。
2: 这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啊？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1: 好好吃，没有点盐，
2: 对，
1: 好好吃，
2: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3: 对，
2: 关键嚼起来很嫩，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好好吃。
1: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2: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1: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2: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加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3: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2: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1: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哎，
2: 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给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1: 已经有人在买了，
2: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1: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2: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2: 端午节
1: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2: 对的，
1: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2: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来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1: 是
2: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1: 对的，
2: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
1: 技术，
2: 对，
1: 把
2: 它直接冷冻。然后您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的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1: 是
2: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1: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2: 对，
1: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7-7-9-63，哇，
2: 六百多，
1: 与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起，
2: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1: 是，
2: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1: 对的，
2: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1: 对的，
2: 要吃就是正宗的，
1: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7包7只带回去，
2: 对的，
1: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2: 是40块钱，
1: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2: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1: 是
2: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1: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2: 18个月，
1: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2: 是的，
1: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1: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P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1: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1: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1: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1: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1: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1: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
0: 然后
1: 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滤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滤，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0: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1: 对，四条，
0: 保证有那个
1: 400克左右，
0: 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1: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0: 更划算。
1: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0: 对，
1: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0: 不便宜的呀，
1: 不便宜的。
0: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1: 真的，
0: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1: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0: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一只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啊，
0: 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七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种。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鲜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唯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红烧、油炸，
1: 对
0: 吧？我们这三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
0: 吃。我要
1: 吃
0: 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
1: 漂亮，
0: 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
0: 看
1: 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四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四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0: 是，
1: 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0: 还有一点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上下颚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哇，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0: 我也来
1: 一个，有没有流口水？
0: 来，
1: 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呀，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哇，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1: 你看一个。
0: 你看，
1: 你掰的好哎！
0: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哎呦，这么大一块，
1: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1: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1: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在外面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

0: 28元啊。
1: 是，
0: 如果你买5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1: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1: 蟹，
0: 来7包7只288元、嗯，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728，
1: 是是是，
0: 40块出头，
1: 太划算了，嗯，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跟你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哈。
0: 那其实节日就要有节日的
1: 气氛。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哎，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哦，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
0: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
1: 认准渠道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哦，活灵活现的，
1: 因为渔民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嘛，
1: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
1: 其实
0: 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稍微，
1: 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是杂刺，
0: 这肉多厚？
1: 很少的。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呢，这一块肉就是。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啦，纯的涮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2: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欧米伽三的成分，
2: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2: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那个这个是不是？哎呀，少年糕，
2: 尝一尝，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
2: 你自己吃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家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两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 真比不了舟山的银鲳鱼、啊、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7只7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3个人、4个人蒸个3只4只的。
1: 端午节之前，
0: 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2个大小的这个构成，嗯，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家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想那才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欧米伽三含量特别的高，
1: 对吧？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嗯，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嗯，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嗯，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嗯，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嗯，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哦，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嗯，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嗯，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银鲳就是又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嗯，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嗯？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1: 哎，真是
0: 有吗？哎，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1: 哎，你
0: 又怎么知道
1: 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哦，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
0: 哦，
1: 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哦，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嗯，认准风味食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嗯，有不是那个双标哈，啊，是双证，嗯，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0: 对
1: 的，我们有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嗯，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20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哎，
1: 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哎，么子好，怎样么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么子好，嗯，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嗯，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在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
0: 嗯，
1: 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嗯，没有买过假。
0: 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哦，保质期1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烧晚饭，今天烧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
1: 真的，
0: 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九点猛了，明天吃什么？
1: 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我把
0: 头要炸了。
1: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1: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1: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1: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1: 太对了，年年有余。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1: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 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活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1: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1: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1: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哦，
1: 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所以国内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哎呀，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回去看，
0: 是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八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1: 胃口大开。
0: 哎，
1: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不是那种小仔仔型的，
0: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啊，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1: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
1: 对，
0: 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1: 臭的，
0: 坏掉的呢？
1: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
0: 啊。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1: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0: 来自于舟山的
1: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0: 是的，包括这个家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
1: 嗯，
0: 很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1: 是，
0: 家烧杂鱼之类的，
1: 好吃，
0: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四条，算下来才28.8块。
1: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0: 对的，
1: 在舟山你去吃下一盘海杂鱼，两条鲳鱼，两块带鱼，189。
0: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
1: 也不便宜，
0: 可能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100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0: 10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1: 好划算，
0: 20几块钱，400克呢，
1: 400克4条呢，
0: 对的，
1: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0: 对，
1: 哎呦，
0: 真的，
1: 哦，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0: 梭子 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时的，89块钱，
1: 89块钱，
0: 七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将近六百三。
1: 我们好划算哦！
0: 我们七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1: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机I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到，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
0: 上海人，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
1: 很有讲究的，
0: 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嗯，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十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四条，
1: 对，一条里面有4条，28，
0: 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0: 真的是。
1: 哎，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两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
0: 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渠道
1: 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3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

们在手中。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
1: 身上的水珠，
0: 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鱼头，鱼头怎么做好吃？剁椒好吃，剁椒鱼头好吃啊！这个哪里的鱼头好吃呢？其实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好多好吃的鱼头，对吧？有花鲢，有白鲢等等。来，今天我们说丹江口水库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白鲢鱼头，哎，也让大家尝一尝，又鲜嫩，对吧？又好吃，一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关键是它清蒸出来之后啊，就是撒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剁椒酱，对吧？剁椒鱼头又下饭。又好吃又开胃又有营养，好吧，来请入线嘉宾薛总，向大家问个好。
4: 哎，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虽然是个江浙沪人啊，但是我真的是每次去饭店
3: 啊，
4: 必点就是剁椒鱼头，
3: 对对对，
4: 其实就是微辣的感觉也非常好，是不 是,
3: 是
4: 也不是那种很那种
3: 就是
4: 很冲的感觉，就是有种那种鲜辣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这个剁椒鱼头。
3: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剁椒鱼头属于什么菜系，
4: 对
3: 吧？已经说川菜有很多，像回锅肉啊，然后像那种对吧，火爆肥肠啊，这种是属于典型的川菜。
4: 是，
3: 然后你说江南菜更不是，咱们江南人吃的相对比较清口一些。但是剁椒鱼头，不管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特别是我们上海人，对吧？你说稍微吃点菜的，来是稍微吃点辣的，
4: 辣
3: 来
4: 稍微吃点
3: 剁椒鱼头，
4: 没错。
3: 你不要说是剁椒，它其实尝尝起来啊，哎，真的叫鲜辣。而不是重辣，
4: 没错
3: 啊，所以它鲜字当头。
4: 是，
3: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们说郝云轩这个品牌，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是真空锁鲜，
4: 对的，
3: 哎，说明它第一时间捕捞上来，
4: 就是现捞现捕之后现杀，然后现锁鲜嘛，
3: 现锁鲜。然后每一包的净含量看好是640克，
4: 是
3: 640克，对吧？鱼头500克，然后再加上剁椒料。我告诉你，这个剁椒料一定要吃，
4: 真的
3: 吃的正宗。哎，我吃过那些不太正宗的剁椒料，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寡淡了。
4: 明白。
3: 它这个剁椒料又浓郁又不咸。
4: 是。
3: 哎，有的人说浓郁了就太咸，没有。哎，它是鲜辣咸，哎，还有点甜味的。
4: 是的。
3: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背面呢上面几张图片就告诉你怎么来做，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料先铺在上面，
4: 对，
3: 然后呢差不多水开之后在10分钟左右，
4: 一定要热气哦，
3: 热气，热水沸腾之后，
4: 对
3: 啊，把它也不要太长时间，
4: 是
3: 太长时间这个鱼头就老掉了，
4: 没错，
3: 对吧？好，再往下看看几点重要的信息啊，
4: 看
3: 先来看这个啊，我们说到配料里面鲢鱼鱼头，这个鲢鱼哎，薛总问一下，从哪里来啊？
4: 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
3: 好，很多人说丹江口在哪儿？在湖北。
4: 湖北，对的，
3: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山北，
4: 亚洲是第一个亚洲第一大的人工淡水湖。
3: 哦，
4: 那边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吧？对的，也是。
3: 所以它养鱼有先天的自然条件。
4: 其实也不养，就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3: 就是还真是这样，对吧？所以它是有先天的那种水质条件。
4: 没错。
3: 啊，这个就是哎，一方水。水土养了一方人啊，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好鱼啊，
4: 没错，
3: 对吧？
4: 好，
3: 再来，你看啊，鲢鱼鱼头它的含量它当然是大于99了，
4: 没错。
3: 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水，对吧？然后这个可是丹江口的水啊，
4: 对的，
3: 是吧？然后再来，再食用盐
4: 是
3: 紫苏汁
4: 是，
3: 对吧？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这种复配稳定剂，这是在 我们真空锁鲜的包装当中
4: 过程
3: 要加的，
4: 对的，
3: 对吧？嗯，但是它加的东西也不多的，我给大家念一下，碳酸氢钠就小苏打嘛，
4: 小苏打
3: 对吧？海藻糖柠檬酸钠以及酪蛋白酸钠，
4: 一个增稠的，
3: 对吧？没有了，
4: 没了，
3: 没有其他东西，
4: 是的
3: 这个鱼头，哎，我们把它化完冻，
4: 是
3: 化完冻之后，各位、
4: 真的超级漂亮，
3: 薛总就这么大，
4: 就这么大，哇！我绝对不会拿一个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3: 你看比我的手
4: 是
3: 看好了，我两只手手掌
4: 是的呀，
3: 两只成年男子的手的手掌的大小
4: 是
3: 大不大？
4: 大。
3: 然后帮大家全部弄得清清爽爽。
4: 进汤之后的重量哦，
3: 对，它去了鳃，对吧？但是它本身鳃帮子的肉
4: 肯定有，
3: 可是帮你留着的，
4: 没错，
3: 这块肉是最鲜的
4: 鲜美的时候，哎，对的，
3: 对吧？然后里面的这些黑膜呀等等，
4: 全部弄干净了，
3: 弄得清清爽爽，
4: 没错，
3: 你。化完冻之后，你在这个净水或者是自来水冲洗一下，
4: 是，
3: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腌制了，
4: 是，
3: 我们已经帮大家腌制好了，
4: 是的，味道已经帮
3: 你，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灵魂
4: 剁椒是
3: 铺在上面，
4: 没错，
3: 等水开，这个做法又简单哇，又健康，
4: 是，
3: 哇，蒸的菜它不放一滴油，
4: 没错，
3: 但同时它又美味，
4: 这个配料已经是帮大家好了，我们就是直接拿配料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哎呦，好香。
3: 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我昨天刚吃过，昨那个就第一点一点都不腥的，
4: 没有土腥味，
3: 没有，因为它水质好，因为这个鱼种好，
4: 是
3: 白脸，
4: 白脸，
3: 所以它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
4: 是，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还非常的鲜嫩，很肥美，
4: 真的肥美。
3: 你不要说剁椒鱼头吃的肉不多，我告诉你，这个头跟它鱼身的这个部分的段位差不多1:1的，
4: 没错。
3: 就它头跟它的身子的部位，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4: 是的，
3: 所以你呢可以吃到很多身子上面的肉。
4: 对的，
3: 鱼身上面的肉，你看这块肉，
4: 这一口太棒了。
3: 哎，你要吃怎么吃啊？告诉你，
4: 怎么吃？
3: 稍微蘸一点。然后再近一点，
4: 那个
3: 一定要淋上一点或者蘸上一点我们剁椒汁儿，
4: 没错。
3: 然后连着这个肉一起吃。
4: 是不是？鲜嫩啊！
3: 鲜，
4: 真的呀。
3: 嫩
4: 是啊，
3: 辣咸，这四重口味在你口腔当中你自己反复嚼去吧，
4: 是啊，爆炸开来
3: 真好吃，真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腥，对吧？就是你说我今天以前我在蒸鱼的时候我会放什么呢？
4: 是啊，
3: 我不放黄酒，我会倒半罐啤酒啊，但是我今天在蒸这条鱼的时候，鱼头的时候，
4: 是啊，
3: 我连啤酒都不用倒，
4: 真不用倒，
3: 它肉质很肥美，一点都没有土腥的味道，没有鱼腥的味道，
4: 真的没有，
3: 好吃啊，
4: 然后也不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啊，配料表啊，就是料汁啊，已经帮它调理好了。
3: 对，
4: 回去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大火8到10分钟蒸一下就行。
3: 你如果想吃剁椒鱼头，这个是完全不踩雷的。
4: 没错，
3: 这个鱼头一定是让大家又美味，而且它蒸的速度也很快，
4: 是，
3: 对吧？你只要提前化好冻之后，就给它平铺在你的碗碟当中，
4: 对，
3: 沸水煮上个10分钟左右，
4: 是
3: 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剁椒酱全帮大家给铺好了，
4: 铺好了，
3: 酿制好了，好吧？
4: 是。
3: 除此之外啊，今天还有来这个我蛮喜欢的，我喜欢吃的是鲢鱼块，
4: 是。
3: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吃的吗？清蒸一下啊，清蒸一下，
4: 直接吃是吧？
3: 然后还有他说，那清蒸吃完了之后呢，整条白鲢它可是从鱼头到鱼尾，都给你配好了，
4: 没错。
3: 我鱼尾怎么吃啊？我还给你一包鱼尾，
4: 是啊。
3: 这个鱼尾啊，我还可以红烧，
4: 也可以。
3: 红烧鱼尾不要太好吃了，
4: 是的呀，
3: 又下饭又好吃，所以今天这两包也是搭在我们整个构成当中的，
4: 是。
3: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构成啊，
4: 好，
3: 4包，每包640克，
4: 是。
3: 花鲢鱼头带回这个白鲢鱼头带回去，
4: 是
3: 吧？4包，然后再给大家2包，一包是鱼段，鱼身段，
4: 是
3: 鲢鱼段，
4: 是。
3: 一包是我们的鱼尾，总共是6包，
4: 6大袋，
3: 总价格才199。
4: 是的，你在外面吃个剁椒鱼头没有70、80、90是真的下不来。今天的话1199，你拿到4份，还有2份，一份鱼尾，一份鱼块。
3: 我刚才在直播看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就是199，差不多你拿到了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4: 对，
3: 你想想看，1斤多少钱？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4: 现在买不到啊，
3: 30块还不到一点。
4: 还是我们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3: 你去外面各种的买菜平台去看一看。
4: 是。
3: 买菜平台去看一看，这种不管是白鲢也好，花鲢也好，鱼头好了，对吧？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还在说呢，哟，这个花算便宜的。
4: 是。
3: 这个鱼头算便宜的，真的算便宜的，好吧？这但还没算你的工艺，
4: 没有，
3: 对吧？你还加工啊，还给你各种的调料啊等等，这些都没算，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想吃那一口的，想开开胃的，想解解馋的，对吧？想下下饭的，今天这个鲢鱼头绝对不能错过。
4: 是
3: 啊，抓紧时间锁定好民歌，02151199000。

0: 啊，我觉得现在啊，大家说这个各种菜，其实在家里面都能做得出来饭店的口味。
1: 没错，
0: 像剁椒鱼头这种呢，其实都是要讲究一定难度的。
1: 对的，
0: 首先你选材。

0: 啊，你说好的鲢鱼头就不大好买，
1: 是
0: 对吧？你到菜场上去买那个鲢鱼头，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啊什么时候剁下来的。
1: 对的呀，
0: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
1: 是不是新鲜，
0: 然后再来你剁椒，哎，这种剁椒的味道你得配，
1: 没错，
0: 就你得自己切，你自己调，其实蛮难调。当然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剁椒酱啊，就是鱼头剁椒酱，但是你配上去，我配过几次，我总觉得那个味道跟鲢鱼
1: 口感觉，
0: 对，这个好像就隔着一层皮一样，
1: 是，
0: 就隔着就有点隔靴搔痒，就不太能够吃出味道来。
1: 对，
0: 你怎么样才能吃到正宗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川菜的代表，啊，还是说我们说各种菜系的代表之一，那剁椒鱼头肯定有它一席之地的，
1: 没错，
0: 对吧？南来北往的人，对吧？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你说再不怎么吃辣，你像这个剁椒鱼头还真的是不重辣，
1: 是的，
0: 它只开胃。鲜辣，然后呢，哎，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其实也买给自己的子女
1: 可以，
0: 对吧？子女下班回家7点来钟，哎，对吧？你让他再去买，再去买，再去洗，对吧？很麻烦。
1: 是
0: 我今天，哎，你只要提前化好冻，这道剁椒鱼头从入锅到出锅不超过15分钟，
1: 是
0: 你电饭煲煮个米饭快煮，我们家快煮27分钟，好了，你再弄个汤，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你家里面就是一菜一汤，这可是大菜，
1: 是大菜啊，
0: 对吧？
1: 关键我们也不光只能做剁椒的，剁椒包是在里面的，你可以不放，然后自己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试试我们的红烧，你自己做个红烧鱼头也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料包帮大家配好了，如果你需要剁椒就需要剁椒。为什么？关键为什么我们这鱼头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的话是天生天养的，非常好，非常大，非常、
0: 这个、
1: 做个鱼头啊什么的太棒了。
0: 丹江口呢是在湖北十堰，
1: 是啊，
0: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杭州的那个水库啊，千岛湖，对啊，
1: 对，千岛湖水库，
0: 千岛湖水库，这真的是就真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那种啊，很好的地理条件、
1: 生态
0: 水质条件，
1: 没错，
0: 生态环境，对吧？来，我们今天丹江口，然后丹江口这个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
1: 没错，
0: 然后它嚼起来它是很有味道，它有点甜津津的，
1: 对的，
0: 甜甜的滋味，
1: 然后一点土腥气都没有、
0: 啊、对，
1: 真的是我们吃过了这个老觉得鱼有这个一点土腥气没有，因为我们那边水质真的非常好，全是生态的、啊、
0: 今天我们199是有4包鱼头、剁椒鱼头，
1: 对，
0: 我们说是剁椒鱼头，你刚才薛总也说了、你可以改善一下，对吧？我今天可以剁椒，明天可以红烧，
1: 是，
0: 后天可以鱼头豆腐汤，
1: 完全可以，
0: 可以的呀，你这个料包放着哪天想用了，比如说你红烧的时候放一点点咱们的剁椒酱，哎，对吧？既有鲜辣的感觉，
1: 是，
0: 对吧？但同时又很下饭，
1: 没错啊，
0: 也符合我们现在上海人吃的，你想吃点重口的等等、啊，所以为啥你说现在川菜馆啊、湘菜馆、
1: 特别多，
0: 就湖南菜啊等等就比较多，贵州菜等等、多多少少跟辣子沾边，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过于重辣呢，可能老年人也受不了。
1: 对，
0: 剁椒鱼头就是所有的这种辣菜当中不算特别辣，
1: 没错，
0: 对吧？因为它的鱼头本身的肉质，它可以稀释、对冲掉很多的辣味，
1: 没错。
0: 但是它，你光吃那个鱼肉，又有点寡淡无味。
1: 是，
0: 鲜是鲜的，嫩是嫩的。哎，你蘸一点那个剁椒酱
1: 啊、也可以啊，
0: 对吧？你就很好吃，又很下饭，孩子、老人都爱吃。
1: 是，
0: 关键今天还给您2包，一包是鲢鱼块。一包是鱼尾，各500克，
1: 是，
0: 都是一斤装，好吧，总共是6包，
1: 是，
0: 算一算它差不多有6斤多，
1: 6斤多，
0: 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
0: 白鲢，199，哎，每斤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的、各位，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你如果刚刚对吧，我们说。这个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实体频道啊，你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构成，4包剁椒鱼头，
1: 是
0: 每包的克重是640克，
1: 640克，鱼头500克，
0: 对，然后再给你一包鲢鱼块，
1: 是，
0: 一包鱼尾，
1: 是，
0: 这个都是一斤装，不是很小的那种啊，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都是这种啊，
1: 都是这种，
0: 对
1: 对，
0: 你看都是这种，你看
1: 一斤装的、啊，
0: 一斤装的，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我们化完冻了，
1: 是，
0: 所以它有点血水会出来，
1: 没错，
0: 好吧，然后2包带回去，每包是1斤，总共算下来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而且是浸完糖之后的、哦，
0: 浸完糖杀好，然后急速的锁鲜，真空锁鲜， 你一包20来块钱，30块钱都不到，
1: 差不多要的嘞，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原始的面目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一定回去放在冷冻间，
1: 是
0: 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内包装，
1: 对，
0: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拆掉，
1: 可以拆，可以拆，
0: 我把它拆掉，
1: 里面还有料，
0: 对，
1: 我们就是料包跟那个鱼头包是分开的啊，
0: 就是这样的，各位你看好了，
1: 是，
0: 大不大？
1: 是。
0: 蛮大的，
1: 真的很大，每个500克进完糖之后
0: 弄得清清爽爽的，
1: 是，
0: 你说实话，你在菜场，我买过菜场的鱼头，特别腥，
1: 是，
0: 然后你特别难弄，
1: 没错，
0: 鱼骨头我曾经被鱼骨头扎过的，鱼骨头扎起来特别疼，
1: 有点
0: 疼，几天都好不了的，真的是几天都好不了，因为它有点那种蛮刺的那种感觉，
1: 尖刺的感觉，
0: 有尖刺的，但是我这个都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弄得很干，真干净啊，
0: 又大，又干净，
1: 是又
0: 新鲜，里面什么黑膜呀、鱼鳃呀等等，该弄掉的、清理掉的全弄掉。
1: 没错，然后这里是两，一个就是酱料包，一个是就是剁椒包，
0: 剁椒包，
1: 一个是调味汁包，
0: 啊，
1: 就是你不放，你自己红烧也可以，就是单的，但是你要放酱料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我们现场开一包，
1: 可以开一包，
0: 我们开一包直接铺在那个化好冻的那个上面。
1: 好，来剪刀也
0: 啊，没关系，我先这样一个。
1: 好嘞，
0: 来，
1: 潘老师手劲真大，
0: 来吧，来，
1: 好。
0: 我就给您现场啊，就铺在这上面。
1: 好，
0: 这已经化完冻了，
1: 化完冻了，
0: 对不对？来吧，
1: 就是这样一铺，
0: 就这样铺上去，
1: 是，
0: 就这样铺上去，
1: 对，
0: 明白吧？
1: 明白了，简单易懂，
0: 我在家就这么做的，
1: 是，
0: 好吧，铺上去，好了。
1: 然后再热气蒸9到10分钟，
0: 就好了呀，你就铺好，
1: 是，
0: 你什么味道都不用再调，
1: 真的不要再调
0: 了，你再增一分味道就咸了，
1: 是，
0: 你再放一分，再多一点点辣椒，你就太辣了，
1: 没错，
0: 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
0: 然后水开之后蒸10分钟到15分，
1: 是，
0: 好了呀，这个鱼头不就又下饭又好吃吗？
1: 你在饭店买到的这种98一份的，它就是这样一整。
0: 饭店特别贵，
1: 是啊，
0: 对吧？但我也不知道它的鱼头质量好不好。
1: 有没有是不是丹江口的？
0: 我们丹江口，丹江口的水库，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1: 查一下，
0: 其实真的是蛮好的，
1: 中国亚洲最大的一个淡水库啊。然后的话，专门做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往里面一扔，也不去管它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自然天生天长。
1: 没错。
0: 这是剁椒鱼头，反正有4包。然后呢？你说我今天想放放口味，
1: 是，
0: 来吧，红烧鱼头，根本哪个得不去求啊，
1: 是，
0: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来点，就是豆腐干，
1: 豆腐干，
0: 对，这个豆腐，
1: 我就喜欢吃这个大字啊，你
0: 一会儿再吃啊，就是这个是红烧的，各位，红烧的这个肉质，
1: 我们俩都馋的了，
0: 饿了呀，你看，哎呦，你看我给它稍微转过来一下，
1: 这鱼太棒了，
0: 这个，看到了，
1: 看到了。
0: 就是这个鱼皮它一点都不肥，但是鱼皮它很有弹性。
1: 没错，
0: 我告诉你，这个鱼皮真的很鲜，很有嚼劲的。然后这个鱼，鱼头上面的那些刺相对鱼身上会比较少，当然你漱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就可以。然后我尝一口这个红烧的味道。
1: 我也尝一口，我馋了，饿了。
0: 哦，哎，我这块居然没刺啊！
1: 只有大骨，
0: 因为鱼头上面刺相对会比较少。
1: 嗯，
0: 这个鱼头真的很鲜。然后吃鱼头，想吃鱼头，想吃鱼的朋友怕腥，没有腥味，
1: 真的没有腥味，
0: 一点腥味都没有。你说我今天再加点啤酒，可以的，啤酒它是解腥味的，是吧？你不加也没问题的，一点都不腥，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鱼头，还有一点啊，就是
1: 真不错，
0: 它是红烧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原味的，
0: 也是剁椒的，
1: 对，剁椒的，直接蒸一下。
0: 还有一道菜，薛总这边这个
1: 太棒了，
0: 太鲜了，太鲜了。啊，川笋还没吃完，对吧？
1: 是。
0: 腌笃鲜还没吃够，对吧？
1: 没毛病。
0: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鱼头、腌笃鲜一起混在一起，然后来点有豆腐吗？
1: 有没有春有春笋，然后咸肉，虾小白虾。我的天哪，
0: 这是春天一口鲜，抓紧各位啊！再过几天立夏了，5月5号立夏了，春菜吃不着了，好吧？你看咱们今天你要再吃，等来年了。
1: 是啊，
0: 这鱼头豆腐汤啊，鱼头这个烩三鲜吧？
1: 是，鱼头烩三鲜
0: 都是鲜的。河虾是鲜的，春笋是鲜的，
1: 是
0: 鱼头更是鲜的。你要把块放块豆腐进去，哇，对吧？你这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对吧？最后来一把胡椒面，再喝鱼头豆腐汤，再来把香菜，怎么吃都好吃，
1: 太棒了，
0: 好吧？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么晚的直播
1: 也有点动，
0: 对吧？
1: 哎，
0: 舌尖上的美味，
1: 没错，
0: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鱼头身上，好吧？总共价格是199，还送2包我们的鲢鱼块和鲢鱼尾，
1: 是。
0: 这个鲢鱼块，鲢鱼尾一会儿给大家出个菜啊，也很好吃的、哦、好吧，199，总共差不多6斤多7斤的鲢鱼，
1: 对，
0: 算下来每斤20来块钱，
1: 是，
0: 真的价格真的是很人性化，
1: 是，
0: 对吧，性价比很高了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现在还说不了，
1: 我在吃鱼头吃到说两句啊。
2: 哎，刚才然后呢，这个
1: 我来说吧，就是这鱼头太鲜了，就已经堵住我的嗓子了。
2: 丹江口的花莲给大家做的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吃一口辣的，咱们有剁椒鱼头，
2: 没错，
1: 因为剁椒包有吧？
2: 有，
1: 都给你配好的，
2: 单独包装的。
1: 我要今天想换口味，我不吃剁椒鱼头了，我红烧可以吗？
2: 可以，
1: 烧汤可以吗？
2: 可以，
1: 煲个豆腐汤，来个烩三鲜，放个鱼头，
2: 没错，
1: 好吃吧？这个又是当汤，又是当主食了，
2: 是
1: 主菜了，对吧？所以今天这四包鱼头，你不要小看它，四包鱼头它是每一包你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菜。
2: 对的，红烧的，还有剁个鱼头汤，什么都可以。现场摆了好多金汤，剁椒只是它一种做法，对吧？哎，
1: 就像你去买一斤小排，哎，我可以红烧吧？嗯，
2: 可以。
1: 我可以糖醋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煲汤吧？
2: 是。
1: 小排萝卜汤吧？
2: 没错。哎，
1: 我一包小排尚且能做出各种不同的汤汤水水，对吧？红烧清炖。
2: 是。
1: 我今天的这个鱼头我也可以做剁椒啊，
2: 关键
1: 我可以做红烧啊，
2: 是的，
1: 我可以煲汤。
2: 没错，
1: 都有的，
2: 关键鱼头要好，对，鱼要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武汉那个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花莲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急速锁鲜，
1: 是
2: 现杀现嘎现发给大家，
1: 对，
2: 保证新鲜。你在菜场买到的不一定新鲜，是吧？
1: 是，就是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呢，就菜场呢，我也经常去逛，哎，但是我现在都没逛出一个所以然了，因为确确实实菜场这些门道很多的
2: 啊，
1: 一个鱼头切下来，然后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啥时候切的，
2: 对的，
1: 对吧？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捕捞上来之后，急速的锁鲜，
2: 是，
1: 对吧？就是它失血更少嘛，
2: 对的，
1: 它失的血更多，它就有可能就会腥，
2: 是，
1: 就把这个血水保留在你，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去鳃，去黑膜，
2: 净膛，
1: 就是净膛，
2: 是啊，
1: 可能会导致腥味的，
2: 是，
1: 可能会导致口感不佳的，来帮它弄得清清爽爽，
2: 没错。
1: 所以这一包鱼头的净含量是500克，
2: 整整500克，
1: 再加上我们有140克的料包，总共是640克，
2: 没错。
1: 然后呢，你这个料包我今天想吃个剁椒的
2: 可以
1: 放，我不吃剁椒的可以吧？
2: 就直接你
1: 知道，你除了剁椒之外你还想吃什么？哎呦，
2: 我刚才吃那个鱼头汤，金汤鱼头汤，春三鲜鱼头汤，太屌了。正常的就是我妈妈做经常还会放一些豆腐，鱼头豆腐汤，对吧？江浙沪人喜欢吃那个鲫鱼豆腐汤，对不对？
1: 鲫鱼豆腐汤。
2: 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厨师烧的那个红烧也是一绝，我刚才就忍不住，我都在那边狂吃。哎，
1: 一会儿来碗米饭啊，这种红烧的配碗米饭，米饭配红烧的都很下饭。哎，然后金汤的，不要觉得只有金汤肥牛。我吃个金汤鱼头，对吧？鱼头好
2: 啊，
1: 然后再来就烩三鲜，春笋，
2: 没错，
1: 河虾
2: 是。
1: 抓紧时间吃，过两天就立夏了，春菜就慢慢下市了，
2: 没错，
1: 要吃等明年了，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啊，而且再多说一句，鱼头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2: 是，
1: 真的非常高啊，而且它好，今天就是弄起来很便当，
2: 是，
1: 很方便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算下来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给你。每一斤多少钱？
2: 每
1: 这20来块钱，
2: 20来块钱，
1: 30都不到，
2: 是啊，
1: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你也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这几大盘菜居然都摆不下这个这么大的台面，
1: 真的摆不下，
0: 台面够大了，居然还摆不下。
2: 在那边狂
0: 吃，为啥？哎，一会儿薛总多吃一点，我也多吃一点，
1: 真的好吃，然后
0: 轮换着来摆。你来看一看，今天就是美，就是今天叫摆鱼宴、
1: 啊。对的，
0: 就是这个鱼啊，它能居然做出这个是鲢鱼块啊！
1: 是
0: 我鲢鱼块今天红烧下来这一盆分量就是用了一斤，
1: 一斤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就是这个，就一包，
2: 就是鲢鱼块，
0: 就这个看好了，
1: 没错，
0: 我手上这个，鲢鱼块。你可以清蒸，你也可以红烧。
1: 是
0: 这个鲢鱼块本身也是500克一斤的分量。你把它切成小块，
1: 红烧一下。
0: 红烧一下。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红烧是应该先油里炸过的。油里煎了一下之后，再淋点酱汁儿、然后红烧，最后大火收汁儿。
1: 没错
0: 吧？然后这个鲢鱼块，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真的好吃。行不行？我来吃。
0: 好不好吃？嫩不嫩？来一块啊！
2: 我也吃一块。哦。
1: 哇。肉质真的
0: 肉真的很好，
1: 是，
0: 我给您看一下这个肉，哎呦，
1: 满满的肉，
0: 我给你看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看到吧，这个肉是洁白鲜嫩，然后我手可以掰一下，
1: 可以，
0: 哇，看到吧，
1: 哇，丝丝入扣啊，这就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鱼，
0: 上半肉，
1: 上半肉，
0: 清脆，鲜嫩，没啥刺儿。
1: 而且土腥气完全，我可以说完全两个字啊。一般的别人像吃鱼什么有点腥味，我们今天这个鱼头这个鱼肉块真的一点腥味都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
0: 这就是好吃的鱼头，
1: 是
0: 正宗的鱼头，看看，
1: 太棒了，哇，这个肉质，
0: 好吃的，好，
1: 是，
0: 这是第一道菜啊，
1: 是，
0: 这是用我们的构成之一，我们的鲢鱼块，
1: 是
0: 红烧下的，然后鱼头，鱼头你不光可以剁椒啊，来，我鱼头还能红烧，
1: 红烧，哎，放点那个这臭豆腐，
0: 这已经被我们吃的没有什么卖相了，没什么品相了，
1: 不好意思、啊，
0: 真的好吃啊，
1: 是真好吃，
0: 好吃入味啊，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没吃米饭吧，空口吃不咸、对吧？这说明什么？就是它本身这个肉质啊，它可以冲淡一些酱油的味道，
1: 没错，
0: 很鲜嫩，对吧？好，这个是金汤吗？
1: 金汤啊，
0: 金汤鱼，对吧？你可以说自己这次买一包金汤鱼料包。
2: 没错，看这个肉，
0: 这个再来，很好，来
2: 是不是
0: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2: 翻过来给大家看
0: 看，
1: 是不是？
0: 哎呦，
1: 真的太棒了啊！一看就很肥厚啊，这个鱼肉。
0: 而且这个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夹起来这个，哇，你看这个肉，
1: 丝丝入，
0: 新鲜的鱼皮，
1: 绝对新鲜。
0: 这个鱼皮，你看这鱼皮。
1: 就是有那种拉扯感，对吧？你像如果是死鱼给你弄的，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0: 鱼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
0: 这个鱼皮，
1: 一定要吃。
0: 胶原蛋白啊，
1: 是。
0: 可以啊。
1: 相信相信。
0: 好吃，
1: 真好吃，
0: 很入味啊。这是第三道菜，
1: 是
0: 剁椒鱼头吗？这是我们的本色出演啊。
1: 没错，本色出演，
0: 这个因为剁椒酱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剁椒酱一包一包，我们的包装里面都有。
1: 放好了啊，
0: 这是500克完完整整的一包鱼头，
1: 是
0: 啊，鲢鱼帮你全部弄好，弄清嗓，对吧？打清嗓，鳃啊、黑丝啊、黑膜啊，全部都去掉。
1: 对的。
0: 然后调料包啊，我们的剁椒酱都有了，铺在上面蒸，水开之后15分钟，
1: 是，
0: 也不要15，10分钟左右，
1: 十分钟。
0: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另外鱼头豆，没有豆腐，
1: 没有豆腐，
0: 春笋、河虾、烩三鲜，
1: 春三鲜汤，哎呀。
0: 鲜吗？
1: 真的鲜，你喝一个啊！刚才我喝了一口，真的是
0: 很鲜，很鲜烫。就是大家说，你在最后摆一块豆腐，而且像这种豆腐呢，你可以买那个嫩豆腐，你可以买绢豆腐，你也可以买老豆腐、柴火豆腐。这种豆腐越煮越鲜。
1: 潘老师推荐什么豆腐？
0: 柴火豆腐，对吧？柴火豆腐，我们大厨都说柴火豆腐，柴火豆腐好吃，很香。
1: 是。
0: 这个菜哦，各位真的
1: 绝了！
0: 我们家人肯定爱吃，我看到这我也要说，看我们家人肯定爱吃，而且我也特别擅长做这种烩三。

0: 样，
1: 是，
0: 它是远离污染的，
1: 淡水湖鱼，
0: 哎，肉质紧实，口感鲜美，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
1: 好，
0: 就是我们这个鲢鱼肉质，它为啥这么鲜？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讲究？对吧？低温速冻，还原度很高，
1: 是。
0: 一定要低温，你光速冻不行，你还要低温，对吧？灭菌锁鲜，原汁原味，
1: 是
0: 每天捕捞鲜活的水库鲢鱼，
1: 捞都来不及，
0: 现捕现杀，急速锁鲜，
1: 对的，
0: 从加工到入库仅需4个小时，整个过程低温保持，低温操作保鲜，
1: 没错，
0: 对吧？所以这种口感，然后再来我们剁椒，对不对？来剁椒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它精选湖南老坛剁椒，传承百年古法，这个老坛发酵工艺。
1: 但是我可以说啊，我再说一点，这个剁椒一点都不辣。我是苏州人
0: 啊，
1: 我真的吃不了，我只能吃个上海辣。我刚才吃了满满的那个剁椒，其实真的一点就没这么辣，
0: 没那么辣，就不能说不辣，就是不辣的话，它就不叫剁椒。
1: 对，
0: 但是它没有那种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辣。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鱼头啊。不管是你怎么吃，我都保证你是不用再去切割，
1: 不用了。
0: 然后免清洗，不你就水里冲一冲，打打就好了，
1: 对
0: 吧？免调料，
1: 稍微冲冲。
0: 将产品化冻，铺上料包，大火上气候8分钟。你不铺料包，我红烧可以不啦？
1: 可以。
0: 我炖个汤可以吗？
1: 可以，
0: 对吧？我那个我今天还有鲢鱼块跟鲢鱼尾呢。
1: 是的，
0: 对吧？
1: 这鱼尾炸一炸，
0: 鱼尾真的很好吃。我告诉你，今天也同样是一个配料表很干净，
1: 干净，
0: 很干净，
1: 没有动。
0: 然后它也是这一包是多少呢？是500克，
1: 是
0: 一斤装，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鲢鱼块，来麻烦
1: 来鲢鱼块啊，
0: 鲢鱼块
1: 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调料调好的啊，味道都弄好的，
1: 对，
0: 所以也是一斤装。
1: 这两包就是
0: 一个鱼块，一个鱼尾，好吧。不弄啊，
1: 送
0: 不弄啊，
1: 送不
0: 弄啊，总共是有着6斤多，将近7斤的分量，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13分钟啊，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我们说这个，你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剁椒鱼头，
1: 没错、啊。
0: 我们说可以吃剁椒味的，因为我们有剁椒酱。
1: 有
0: 这个剁椒酱确实啊，薛总，这个一定是灵魂酱。
1: 是的，而且是我们那个湖北当地的剁椒酱，肯定比上海腌制的要更加入味一点。特色剁椒酱啊，
0: 对。
1: 而且我这个鱼头鱼呢，我这个花莲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知道那个可能对江浙沪人对千岛湖比较熟，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是来自湖。那湖北丹江口的一个水库啊、然后的话也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现在真的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所以我们就是把鱼苗扔在里面、就不去管它了、对不对，不会有任何的加什么饲料什么，水库是生态化的嘛，
0: 是
1: 对的，所以我们保证，所以这个鱼吃上去一点都没腥气，而且个个长得都是膘肥身健那种感觉，
0: 它一直在运动，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它的这个肉质很紧的，
1: 对的，
0: 肉质很鲜美的，
1: 是，
0: 所以水库的鱼其实大家说千岛湖的也好啊，包括像那个
1: 丹江口的
0: 也好，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同宗同源的，
1: 没错，
0: 就都是一样的品质，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要说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鲢鱼啊，鱼头啊，
1: 四份
0: 鱼头是每一包是500克
1: 净糖丸，哎，
0: 不算那个料包啊，
1: 好，
0: 我就算它那个净糖的，
1: 我们没有算，
0: 对吧？一共是4包，2000克，
1: 是。
0: 然后呢，再给你鲢鱼段和鲢鱼尾，
1: 对，
0: 也是1000克，
1: 也是1000克，
0: 那总共是3000克，
1: 是，
0: 3000克差不多就是6斤，
1: 对的，
0: 6斤的鲢鱼199，每一斤30来块钱，
1: 是。
0: 你外面去买一条花鲢也好，白鲢也好，30来块钱能买到。买到鲢鱼打个问号，你买完之后你是不是还要自己来加工，
1: 对，
0: 要切要洗要杀，
1: 是，
0: 我今天帮你这一道工序都省掉了，
1: 完全就是不需要做这个处理的、
0: 但是你想你外面买回来鱼头你只能吃一种口味吧，
1: 没错，
0: 我今天要么炖汤
1: 可以，
0: 要么红烧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有4种口味啊，
1: 是
0: 啊，对吧，我可以做剁椒的，但是我剁椒酱不放，我可以吃，哎，我可以吃红烧的吧，
1: 可以，
0: 我可以吃，哎，吃那个烩三鲜的吧，
1: 金汤的，
0: 金汤的
1: 都可以啊，
0: 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啊、等等啊，我觉得这种营养美味啊，这确实很好，
1: 是，
0: 而且它品种丰富，只要你不化冻，我一直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冷冻保存，
0: 冷冻保存，
1: 没错，
0: 冷冻保存，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人说这配料干净了，还蛮干净的，
1: 真的干净哦。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这样的一个配料啊，我今天这个整个的配料包啊，其实都是很放心，让大家使用的，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冷冻直接送到大家府上，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明明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流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流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定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就要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12-15-11-99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 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嗯，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在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00-0115-119900。
5: 像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研》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0: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的，2025年的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 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东哥，直播机心情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啊，真的是这个，要么就是阴雨绵绵，哎，本来打算啊已经备好了吧，哎，刚刚哭到养父去跟 K 塔一样了，对吧？那时不时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说窝在家里头，方便的好吃的是什么？面条，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名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苏式面条，而且它是在整个点击率当中为大家所排名非常靠前的组了一套组合。那当然了，对于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葱油拌面肯定是必不可少，所以单独在组了一整套的葱油拌面的组合，满满当当是12盒葱油拌面带回去150块钱。其次还有些什么呢？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啊，除此之外，如果您想各式各样多一点品种的，不要吃腻，208元能够带回去3盒红烧大排面，有3盒苏式焖肉面，有2盒啊罗汉上素面啊，就是我们的素鸡面，包括还会有4盒葱油拌面，这满满当当是10整盒带回去啊，不止十啊，也是12盒，
1: 对，
0: 12盒带回去208块钱，等于说每一套组合包是每一碗面啊，性价比还是特别高，关键是跟您在松鹤楼当中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刚才听到那个对是谁？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把很多苏州他们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薛总，薛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面条又回来了，已经大概有1-2年没有推荐给松鹤楼的面条了，然后呢，这次我们把我们丰富的面条组合，有焖肉，有红烧肉，还有上素3个组合，还有葱油拌面4种面条，也给大家都统统带来了。
0: 是的，
1: 我再强调，这个面条跟我们松鹤楼是同款，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松鹤楼面馆吃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装里面的面啊，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东西。
0: 说到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就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无论是老字号也好，包括很多知名品牌，为了自己扩张，包括是提高销售，他们有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之后，会找其他一些合格的厂商啊进行对接，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进行加工处理。松鹤楼他们没有，
1: 是
0: 松鹤楼到目前为止啊，我做到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这份面也是很早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还依然秉承着前店
1: 后厨，
0: 对不对？然后后厨做出来面条，一方面送到前店给我们的顾客吃，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分发到我们全国各地。当然东方购物也是提前订好了，
1: 对的，提前订了。
0: 大家听看我们整个的松鹤楼它的面条到底有哪些特色。
1: 好的，每个包装都是1小盒的包，独立包装，常温保存啊，这次我们没有，就是你放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好货，这是焖肉面，我给大家拆一盒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
1: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宗的一个苏式面条给大家，面苏式好面就是要需要好的苏式细面给大家，来自我们松鹤楼的细面，对吧？
0: 然后刚才飞出来一包，哎，
1: 这个是雨时进的一个小菜包，
0: 好的小菜包，然后汤汤的菜，
1: 是的，面好了呢。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小红汤，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红汤，这个你回去要兑兑水哦。
0: 有苏式面，有红汤，还有吗？
1: 还有第三个爱吃松鹤楼，那就是浇头，
0: 对，
1: 焖肉浇头，
0: 焖肉的，这是焖肉的浇头。
1: 那刚才飞出来一小包就是葱包给大家，
0: 是的，你只要下个面条，然后把焖肉啊放进去一起咕嘟咕嘟，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好了，
1: 3分钟左右就行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场不浪费时间，我给大家先煮好了红汤在里面，然后那个葱包也放在这里面了，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焖肉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0: 好的，
1: 直接拆，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焖肉，这个呢是提前拆好，
1: 对的，对，我们现场拆更加真实，
0: 我们现场再拆一个焖肉啊，哎，到镜头下头来拆呀，
1: 好，
0: 来手到这边，
1: 有没有看到我直接拆到啊，这个你回去稍微焖一下就行了，哎呀没有拆好，
0: 没拆开来，它因为是贴体的，
1: 对的，
0: 对吧，铝箔的这个避光的包光，
1: 包的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0: 我还想捆着呢，快点弄出来，
1: 好，
0: 它还有点带汁带水的，
1: 你看就是这一块，
0: 提前可以先
1: 对，
0: 看到吧，这是刚才拆出来那个焖肉，
1: 里面还有个我没有完全弄好，
0: 我们提前弄好的，很多顾客还会说，哎呦是这么啦，真的是有这样的啦，我们这个是呢是现场为大家所拆出来这个焖肉面，
1: 我淋
0: 焖肉面它也是啊，就是有肥有瘦，
1: 对的，
0: 对，基本上啊这跟五花肉差不多，
1: 对，
0: 而且焖肉它那个做法一定是炖烂炖酥的，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哦，自己在家里头焖个肉得要多少时间，松鹤楼他们的当就是后厨啊帮你都弄好了，你看五筷子一煎，那边酥酥烂烂的都已经是抿掉了哦，
1: 对的，
0: 是开始没有骨头嘛，
1: 没有骨头，
0: 哎，已经是开始化掉了，特别好吃，对吧，来尝一尝，
1: 是的，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0: 是
1: 吃面一定要先喝汤， 汤，搜最近是吃面先喝汤，
0: 哦，这个红汤吃面先喝汤，因为那个红汤好喝。然后现在我们订大组合208块钱的特别多，因为有这个四种不同的面条的品种，
1: 这个面是非常筋道的
0: 有三盒焖肉面，三盒大排面，三份是这个素鸡面，还有四盒是葱油拌面，各式各样口味都在其中了，总共是12碗面，12份面，不仅仅是面，关键是那个浇头，你看大排面啊，包括是我们的焖肉面，
1: 都在里面，
0: 单独去点一点，30块钱左右，38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今天松鹤楼，松鹤楼当地我们糖吃这些，我就问一下大家多少钱？
1: 这是这样的，我都有每个都是我们菜单
0: 啊，
1: 葱油拌面多少钱？
0: 多少钱？
1: 葱油拌18块钱一份
0: 啊，18块钱一份
1: 。然后的话，罗汉上素浇头，这是浇头，22一份啊。然后红汤面，就是这个面是要另外点的，就是12块钱的红汤面。
0: 那么22加12，哥们40块钱了。
1: 对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在这，不好意思啊，焖肉是25一块，加上12块钱面，就是12块钱的面就是37块钱。对，就是面这我们都单独点的，
0: 浇头面就12块钱了。今天核算才208，
1: 对，
0: 除以12的话，单独一份面
1: 20几块钱，不到
0: 10块钱都不到，
1: 十几块钱，
0: 有浇头有面啊，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关键是味道跟松鹤楼一模一样，
1: 好吧？
0: 你到松鹤楼现在打开这个 APP 外卖软件，
1: 看得到，
0: 都能知道它每一份大排面、焖肉面。对吧？上素罗汉面，还有我们这个
1: 葱油拌面，
0: 大概是多少钱？
1: 是
0: 好吧，208元是12份的，各式各样四种不同口味的面条带回去，150块钱的是12盒单独的葱油拌面带回家，
1: 没错，
0: 来抢先，电话专线是02151199000。

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订208元四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去啊，今天确实是划算。刚才我也算了一算，你看208元算上自动购订购啊，包括是这个 APP 扫码，再立减5元203，加上我们的购物积分2.08元，好，2.08元对吧？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零几分。而这个200块钱你除以12的话，每一碗面哦，无论是大排面也好，包括是我们其他面也好，
1: 一
0: 碗面16.68块。
1: 对的，
0: 你能吃到松鹤楼一模一样口味的面条，而且是带面条、带红汤、带它的一个浇头，
1: 没错，
0: 浇头还是有大排、有焖肉、有我们的上素卤，就是素面，对吧？
1: 对，
0: 素面当中它有笋、黑木耳等等啊，就是那种就是素的，很鲜，还有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烧得不好的话，自己用葱啊，要熬那个葱都要熬很久，对吧？所以它香。所以今天无论是150块钱12碗的葱油拌面，你可以带回去，再加上我们啊，就是208块钱12份四种不同口味的浇头的面，通通带回家都是蛮划算的。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你说面条现在去买买，面条是便宜的，但是面条做的好吃。苏式面条他们单独一碗面，红汤面，12块钱，
1: 12块钱啊，
0: 单独一碗面12块钱，你就说你4块钱怎么去买大排？
1: 是的，
0: 4块钱我怎么去买这个浇头？4块钱买这个上素的罗汉，这素的都不止啊，
1: 对，
0: 对吧？那4块钱加上去呢，就一碗葱油拌面我觉得可以，
1: 对的，在葱油拌面
0: 我们
1: 这个
0: 确实，对吧？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核算下来嘛，这个也是12、13左右的一份价格，
1: 对的，
0: 这个是要的，那么今天它是面汤头
1: 有，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浇头
1: 都有，
0: 对吧？我们再猜一份这个大排面，
1: 就每个包装是这样，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红烧大排，不管是那个素、
0: 等，我们猜一点，
1: 好吧？来给
0: 大
1: 家看一下
0: 啊，反正当中都有那么多啊，那么多。
1: 首先拿出来的就是面啊，面是苏州汤面，
0: 然后再来，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的浇头啊，
0: 面
1: 然后红汤浇头，
0: 好，
1: 最重要的这个浇头，
0: 哎呦，哎呦，我死样啊！
1: 然后还有是葱，给大家，就是一包里面四个东西啊，
0: 面有，然后呢，这是红汤的
1: 汤底，
0: 浇
1: 头也有
0: 了，浇头也是现场拆，
1: 是
0: 吧？
1: 好，
0: 现场我们把它剪开，
1: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3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0: 哎呦，它带汁汁水，
1: 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
0: 大排还是整块的？
1: 是的，整块大排给大家。
0: 我们想打给，你12块钱加个4块钱，4块钱嘛，大排嘛，小油油的，
1: 没错，你看我们这个大排都是整块的，
0: 我们先看大排，
1: 好，每个都是整块的太湖猪大排腌制的啊。然后的话，正好每一块都是太湖猪，杨荣真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啊。
0: 你看看啊，哇塞，煎起来大排肉质很细腻了，而且都很入味的，
1: 对
0: 吧？这是我们苏式面条的大排，
1: 经典大排。
0: 这一份大排，我们大排面在糖吃的话，
1: 大排
0: 加面加浇头多少？
1: 25一份，加面加浇头就是37块钱这一份。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是加面加浇头37一份，焖肉面也是37，
0: 也蛮良心的了，对吧？
1: 因为我们
0: 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算下来才16块多一点点，
1: 对的，才16块钱一份啊！
0: 哎，是的，确实这个你
1: 有面有浇头啊，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因为好久没吃我们松鹤楼的面了啊！
0: 哎，人家吃这个不是先咬大排的吗？哦，你们苏州人是
1: 先喝汤，然后再吃面，
0: 跟我们这边好像吃的不太一样。我们是先把浇头吃了，然后吃面，然后再喝汤，
1: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排浇头
0: 啊。哦，一会我们都流了口水。可以吧？好喝吧？好了，最后的这个25分钟时间了啊，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本档节目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葱油拌面12盒带回家呢是这个150块钱，
1: 没错，
0: 反正每盒算下来也就10块钱出头，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苏式面条当中，它有4个不同的口味，这套做的很好，208块钱等于4种面条都有了。3碗大排面，3碗焖肉面，3碗上素面，然后呢还有4碗是葱油拌面带回家，208块钱。
1: 没错，
0: 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单独一份面的价格只有16.68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 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上次呢，时间呢？现在我准备打开我的那个外卖的网站，然后看一看松鹤楼的面条，因为我也经常点这个松鹤楼。那问题就是觉得，哟，太贵了哈！有时候要这个稍微压想吃的，实在想吃了，来看看啊，这个他们的面条多少钱？那你们苏州的松鹤楼，他们的面条这个卖的好吗？
1: 非常好的，红汤面的话就是单点15000红汤面是多少钱？12块钱哦，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像我们今天这个有浇头的焖肉的话，就是25块。那加上一个汤面，就总共是37块钱。大牌也是21块，我们也是23块。罗汉上素浇头是22块钱，加上面的话就34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2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合焖肉、三合大牌、三合罗汉上素，再加上四合葱油拌面的。
0: 单独一份，现在上海的外卖市场当中，单独一份罗 钱。
1: 是的呀、啊。
0: 对吧？一份，嗯，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待会儿回来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嘛、嗯，好吧？大排面我待会儿再找一找。葱油拌面多少钱啊？是？
1: 葱油拌面18块钱呀、
0: 啊。18块钱。
1: 对啊、嗯，在大众点评上都是这个价格，
0: 所以今天呢，就是因为面啊，它就算外卖送过来，这个经过时间了，都糊了五汤了，
1: 对，
0: 不好吃了，对吧？嗯、糊了。然后呢，你是自己在温，就家里头面条总会自己烧的，
1: 是。
0: 浇头嘛，自己弄才麻烦一点点。今天我们焖肉啊、大排都是要这个花时间去烤啊、去焖、去炖的，对吧？嗯、那么今天蒸熟炒好，在荤的上头有三份焖肉面，有三份大排面，
1: 没错。
0: 然后呢，再加上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看葱油拌面啊，就是听上去还蛮简单的，
1: 很麻烦的。
0: 嗯，它那个熬那个油啊，葱花那个熬那个油要熬蛮久的。
1: 是的，我们还一直用小葱、洋葱、金葱，小火慢熬才能出的上海人最爱吃的葱油拌面嘛。我们也是把上海的经典本帮的葱油拌面带给了大家。今天的话有大组合、小组合，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是的。
1: 正常我们松鹤楼吃一碗是多少钱？18块钱给大家。
0: 这边外卖还没有嘞。
1: 是啊。
0: 你这的小龙虾拌面。
1: 对。
0: 虾拌面。嗯。藤椒鸡丝拌面。
1: 是。
0: 也要价格蛮高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方便。然后呢，它保质期是多久呀？
1: 保质期是冷藏保存，我们是常温保存啊。嗯。然后常温保存的话是9个月左右。
0: 9个月左右，对吧？嗯、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208元4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刚才我还在看我整个的这个外卖套餐当中的这个面条，对吧？你看看啊，在这边会有一个古法焖肉面。古法焖肉面的话呢，这边是这个35块钱，我又点进去吧，看到吗？35块钱，也是一块焖肉，它头是红汤面。35块钱起，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边一个叫单独红汤面，上海是14块钱哦，
1: 啊，有时候
0: 你们那边还便宜，12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如意上素面呢，30块钱，嗯，今天我们这个核算起来单独一份的价格才16.68块，
1: 对的，而且
0: 无论是如意上素呀，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大排呀，嗯，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对吧，焖肉面。包括这四碗这个葱油拌面都还蛮好的，
1: 对的，啊，都是门店的，就是大伙爱吃的，嗯，然后回头率是最高的，
0: 是的，
1: 三种口味有荤有素，还有最经典的葱油拌面，大组合里全部包含了，啊，
0: 是的，家中有一点点蔬菜，嗯，包括你平时出去买点蔬菜过来烫一烫就好了，
1: 没错，
0: 下面的时候烫一烫，
1: 是，
0: 然后荤菜弄起来的麻烦，焖肉要花时间嘛，嗯，这个葱烤大排要花时间了，对吧，嗯，我们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的，这个里面是焖肉啊，哎，我给大家看，里面是有面，嗯，有浇头，然后有红汤包，做起来非常方便，面在里面了啊，这是我们的焖肉浇头，还有一个菜包，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红汤包，
0: 一共四样啊，嗯，我们分开来给大家看看，四样，这是面啊，这是面浇头，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葱包，对吧，嗯，这个是汤包，
1: 对，
0: 总共是四样，两个料，两个是一个面，一个浇头带回去，嗯，先下面，然后呢，哎，这红汤是提前弄好的，
1: 红汤就是
0: 顺序是什么样？
1: 先是红�汤，就是下面你不是要花3分钟煮面吗？煮面的同时，你把红汤面用开水冲一下就行了。然后对你再把浇头拆掉，嗯，等面煮好了放在碗里，你再把浇头放上去就行了，啊，
0: 哎，是的，嗯，然后呢，我们浇头也是因为是熟的了，拆开之后你就焖在整个面上头，
1: 对的，
0: 特别好吃。嗯，这个拆的我也没看，这个是啥？
1: 焖肉，
0: 再拆一碗焖肉，嗯，给大家看看。嗯。面烧好了之后呢，大概也就3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浇头你也不用放到锅当中了，嗯，直接拆开来，
1: 是
0: 放到热气腾腾的
1: 面上面就行了。
0: 我的冷菜料了。哦，
1: 漂亮的肉啊！
0: 它是带汁儿的哈，
1: 没错。
0: 我用筷子把它煎起来给大家看看。嗯，它那个肉是带汁儿的，而且你看到吗？它是一整块的。
1: 对，
0: 包括它的厚度，嗯，能看到厚度吧？
1: 是的。
0: 而且拆出来之后很香，
1: 哎，
0: 已经炖的啊，这酥烂了。
1: 对的，对，一定是太湖猪五花给做，哎，一定要有肥有瘦才叫焖肉啊，哦。
0: 焖肉面好吃的点是什么？嗯，入口之后你就感觉到它会化。
1: 对。
0: 入口之后那个焖肉啊，就又香又鲜，然后在嘴巴当中可以抿一抿的化掉，
1: 嗯，是
0: 胶质感就特别的强烈。
1: 对。
0: 上头那层油的地方它不油腻，嗯，它是那种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是胶原蛋白之类的，对吧？嗯，已经把油给走掉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订的所有的这个内容也好，大盘也好，味道是跟松鹤楼一模一样的，
1: 一定是一样的啊，
0: 哦，嗯，无论你是点外卖呀，
1: 是，
0: 包括是自己在这个店当中进行堂吃都可以，关键是抢到今天的价格和组合，嗯，我们16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嗯，特别是208块钱这套组合，
1: 是，
0: 对吧，那个150了我就不说了，反正就150块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
0: 啊，嗯哦，然后呢208块钱它浇头多了啊，嗯，3份红烧大排，嗯，3份苏式的焖肉面，然后两份
1: 劲素
0: 是这个劲素面，嗯，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总共是4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对，
0: 20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就1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啊，好吧，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尴尬的时候，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头自己加个面条，
1: 对，
0: 您这个东西弄弄蛮方
1: 便的，天这么热，对吧？也不想
0: 叔叔阿姨奶奶，哎呦，今天像我今天就是就起来之后不是很舒服，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赶紧吃总要吃的。下碗面条吃一吃还蛮好的，而且又能管饱，再加上有营养，味道又很好，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186位顾客啊，就订购了苏式面的这个家庭组12盒，就208块钱那一套。
1: 对，
0: 这套呢就是口味品种多，然后呢有荤。
1: 大家吃面条在家里头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嘛，但是还是想吃点好一点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那个浇头，对吧？我就问一下我们这个嘉宾啊，这个一共为什么是12份带回去？这个数量怎么组成？这样，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焖肉，对吧？三个大排，就是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两个是荤上，大家就是在我们苏州，不管上海还是苏州的面馆，大家回头率最多的两种就是荤浇头。 那面还有素的浇头，如意上素也是这个，就是选的都是门店里回头率最高的三款浇头，还有这个葱油拌面是上海人爱吃的，所以我们选了这四种东西结合一下给大家，有荤有素也有单纯的葱油拌面给大家吃。
0: 是的，都加份构成啊，这个我们208元是12份面带回去，
1: 对，12份，
0: 其中包括了三份的红烧大排面。 三份苏式焖肉面，两份罗汉上素面，四份葱油拌面，搞清楚了吧？啊，6+3+2+4这个组合啊，208块钱。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拌面，还有自己有点浇头，也可以浇上去。那么。

0: 式面条，苏式面条特别出名。
1: 嗯，
0: 而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你说全中国目前为止，这个
1: 做面
0: 吃面的，
1: 对，
0: 做面的松鹤楼也能排得上号。
1: 没错，
0: 毕竟人家也是中华老字号那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就是以这个面店为主。当然了，后面有这个浇头鸭、菜式菜园啦，现在生子也有饭店，
1: 对，
0: 对吧？那么人家起家包做的最牛的，
1: 还是面，
0: 到现在了、还是苏式的面条。
1: 没错，
0: 那么好吃好吃在哪点啊？第一点，我不说浇头，浇头我们另外说。然后呢，先说我们的面。苏式的面条，它的面先选择是这个湿面。
1: 对，然后是细面给大家。
0: 湿面当中的细面，它的含水率很高，
1: 对，
0: 储存条件不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呢，有韧劲，好吃，特别特别软和糯，但是不会捂它，不会打赖的哦，不会粘牙。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用到的那个红汤，你别小看那个红汤。以前我们上海很多朋友说，呀，苏州面条是酱油汤啊？
1: 不是，
0: 不是的，他那个红汤颜色是像酱油，人家是通过了什么大骨啊、
1: 螺丝啊，对，然后鸭壳啊、
0: 猪肉、羊肉什么的作为底料去熬的。
1: 没错，
0: 那炖上多少个时间才能炖出这个红汤？我就问打菜师，他们的下面条大厨，对吧？你如果说是10点钟开门的话，你知道他那锅汤是什么时候开始熬的吗？半夜3点钟，
1: 对，
0: 开始熬那锅汤，然后到10点钟，7个小时差不多熬好了，所有的那个红汤是那边出来的。他那个红汤特别值钱。为什么你说这个面条，你到外面去买面条多少钱？几块的也有，去私密好了，对吧？6块、10块一个，
1: 对，
0: 一大捧的。
1: 是。
0: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就算是光面加那个红汤12块钱，
1: 12块一份，
0: 在我就是我
1: 门店里
0: 还不是堂吃啊、我在上海看到这个
1: 外卖
0: 红汤的面条，单份这个细面条15块钱一碗，这红汤吃价格好吃的，再加上这个面条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总共啊208块钱是12份面带回去，12份面，好吧，其中包括了这个摆的不对啊，其中包括了。
1: 对对，
0: 这个对的吗？
1: 12个对的、
0: 不是，它面条好像不太对。
1: 嗯，
0: 大排面3份啊，焖肉面3份，2份是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是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3+3+2+4，就是6个荤的，2盒素的。4份是葱
1: 油
0: 拌
1: 面，没错，
0: 这是208块钱的组合。
1: 嗯，
0: 然后再问到了整个的盒子当中包括了哪些？到底面啊，什么汤桶啊，带回去之后能不能做出跟我们松鹤楼堂吃一样的味道啊？我们再拆一盒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红烧大排面啊，单独包装，不要放冰箱的。
0: 嗯，
1: 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拆出来就是有里面一份松鹤楼的面条。
0: 我们这样子看啊，就是宁愿大家这样看不清楚了
1: 啊。
0: 它是这样先装进去。对吧？
1: 哦，
0: 里头有4样，
1: 嗯，
0: 一盒当中有4样，好吧，
1: 嗯，
0: 拿出来这4样给大家看看。
1: 好，
0: 在我手中啊，先是面，这是面，
1: 哎，
0: 然后浇头，
1: 嗯，
0: 然后呢，
1: 红汤，
0: 这个是红汤，
1: 对，
0: 另外一个在这边，这个呢是葱，因为有葱的香，这是每一盒当中的东西，好吧，每一盒当中的东西，你要的是泡汤。下面条，然后呢放点葱，放浇头就可以了，浇头不要放到锅当中去煮的，不需要。而且
1: 烫烫就行。
0: 对，很多人说呀，那么多12份QQ 啊，咱们怎么冰箱塞不下，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1: 没错，
0: 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
1: 嗯、
0: 好吧，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所以今天带回去呀、啊、完完全可以保证到大家。
1: 嗯，
0: 哎，这个是对的，
1: 对的呀。
0: Sorry， 眼神不太好。
1: 哎，好的，
0: 再来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当中呢会有3份我们的焖肉面，3份红烧大排面，
1: 嗯，
0: 然后呢2份罗汉上素面和4份葱油拌面，
1: 嗯，
0: 这是208块钱。
1: 对，
0: 很多老会员很聪明，听清楚了之后呢，按上1号键在自动订购了。
1: 谢谢。
0: 那还有一些朋友在问了，150块钱是什么？
1: 嗯，
0: 150块钱就是12碗的葱油拌面，
1: 经典系列啊，
0: 哎，就是葱油拌面。
1: 嗯，
0: 你特别喜欢吃葱油拌面的，哎，觉得今天这个蛮划算的，对吧？12碗的葱油拌面带回去，但是一样是吃了，一样是吃松鹤楼啊，阿拉米多个护底，好吧？
1: 对，
0: 是208元，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也好，
1: 有肉的好吃一点，
0: 哎，包括是它的那个浇头也好，还有方便程度也好，更加高啊。关键是还不占冰箱空间，
1: 没错，放常温保存就行了啊。
0: 哎，是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

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综合楼全新的商业征程。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

0: 解释一下，现在我们208元啊，跟12份面带回去，有4种不同的口味的贝库帕不多了。他们大家刚才看到我们整个的小片儿，对吧？
1: 对。
0: 错喽。现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包括苏州当地啊，就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到城隍庙啊，这个我们豫园
1: 有的
0: 有松鹤楼，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街心的包括是新进的一些，比如说商业圈，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徐汇滨江那边
1: 也有。
0: 然后呢，松鹤楼的饭店哈，这个我知道
1: 外滩店，哎，
0: 最贵的哈，外滩店那一家，
1: 人均600，
0: 当然人家这个地段啊，把吃到的这个菜式也是不一样，
1: 没错啊。
0: 那么今天带回去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吃到品牌了，更是吃到好的和方便。以前都说，哎呀，那么好的东西我都带不走。你门口去看一看，排队人有多少？
1: 是啊。
0: 包括还有现在一些朋友们到那边说，松鹤楼又就那边吃面条，松鹤楼吃面，那叫得出名字响的。
1: 没毛病。
0: 门外都哎，出名吗？是的，对吧？不是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去吃面好吧？
1: 关节节哎呀，好呀，
0: 吃什么？松鹤楼
1: 啊，
0: 你们嗓子都能开大一点点，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头都能够吃到松鹤楼。
1: 对，
0: 好吃，然后呢原料选择好，你看它的焖肉啊，包括它的这个大排，为什么点击率会那么高，就因为它是选用的是太湖的猪。
1: 对，太湖猪大排，然后这个味道也是我们叫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回去你只要把面3分钟煮熟，再把这个浇头稍微烫一烫就行了。
0: 因为阿拉把您的个杨荣珍来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我们一个，对，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行政总厨，然后他上过各种得过各种奖，然后也是做那个做一个鲍鱼，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所以他就是做苏帮菜，做这种苏式面的浇头，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哥们，在你们松鹤楼还有比他更高的厨师了？
1: 对不起，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那能理解了吧？好吧，就这个 level， 能把您的仪表情说到哦，这个东西太好吃的，
1: 对，
0: 他这个把过关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哎，再给你看看。首先，您也强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储存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口味和口感，对吧？我们208元就是这样的啊，3份焖肉面，3份大排面，然后呢2份我们的这个
1: 罗汉上素面，
0: 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一套组合12份面带回去208块钱，另外一个是150块钱，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上海人都爱吃的、
0: 都很好，对吧？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它的一个储存方式，你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
0: 看待之后下面条，这个是要通过火的下面条，然后呢在下面条的同时冲那个红汤，红汤好了之后面条放进去，把葱搁进去，把那个浇头啊往上一铺就好了，
1: 对
0: 吧？赶紧把最后的时机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住最后的时机啊，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向是来自苏阔楼的这个苏式面条。
1: 对，
0: 那目前208元的这套大组合啊，还有大概最后的十几组的这个备货。对，今天卖完之后能不能再加预约名额？
1: 真的加不了了，现在面馆啊都夏天了，面馆什么都备货很急啊，我们这个也要供面馆的，所以真的是来不及给大家加这么多的量啊，卖完就结束。
0: 那么我们208块钱当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1: 包含有那三包那个红烧大排面，三盒那个焖肉面，两盒罗汉上素面，还有四盒上海人非常爱吃的葱油拌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只要回去把面煮个3分钟煮熟，然后那个浇头烫一烫，放上去红汤，用那个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开火，不需要你做任何，就是很简单的菜，不需要太麻烦，
0: 不需要大工动干戈，对吧？省时间省力气，然后呢还能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1: 是，
0: 关键是你平时到松鹤楼还舍不得，比如说40块钱左右吃一碗，
1: 要的了，明码标价就是这么贵啊，
0: 对吧？堂吃跟外卖可不一样哦，
1: 对，
0: 人家毕竟要把这个门面
1: 房租啊
0: 算好吧，那么今天带回去16块钱就可以了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巸，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块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大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00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2个线圈。2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 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定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19900。

0: 414铆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重，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铆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因为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这个呢，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的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1: 高林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林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0: 是。
1: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0: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1: 优质的不锈钢。
0: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1: 是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啊，
1: 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1: 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1: 40微米。
0: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谢谢。
0: 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1: 对，
0: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对、
1: 埋在地底下10几年20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的，
0: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 对,
1: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不吞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1: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呢，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
0: 嗯，
1: 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1: 哎，
0: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
1: 啊，
0: 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
1: 啊，
0: 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啊，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嗯，要再重新花钱，
1: 对 对， 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哎、红线虫、
1: 对
0: 细菌、
1: 哎，
0: 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嗯，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嗯，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嗯，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嗯，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
0: 嗯，
1: 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嗯，
0: 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
0: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
0: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
0: 嗯，
1: 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
0: 吧？
1: 嗯，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0: 嗯，
1: 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
0: 嗯，
1: 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重反冲洗了。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到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嗯，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溢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金钱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1: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11-1511-1911-991。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我的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个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5: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十，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十，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精准的。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 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边比较
0: 小
1: 一点
0: 的，
1: 小的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
0: 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哎，待会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的，还是热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班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1: 欢迎王总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加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吗？是的，
0: 就是用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我早知道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丝在辣辣网的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两里个种上哦，打出来啥在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的辰光哦，碰着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装头生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嘎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的。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 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后来就后头，侬帮阿拉生了只近视去，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近视机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呢，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的。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经济，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天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会

0: 还会到30多度、嗯、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嗯，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嗯、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嗯、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嗯、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都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嗯、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啊、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
1: 只有180个，
0: 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啊、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条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嗯、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嗯、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嗯、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哎、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嗯、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嗯、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嗯、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嗯、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嗯、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215119900。
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1: 对，
0: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嗯、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嗯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嗯、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 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啊、我说句实话，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啊、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
0: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时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啊、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包括智能马桶，对吧？智能马桶。

0: 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急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以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
1: 需要更换，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 时间不够用。
0: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2: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9台，
2: 以后再加上公务，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 是的，
0: 知道有电视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2: 是的，
0: 净水器的，
2: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2: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 又
0: 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
0: 品质好，
2: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088000021519900，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谢谢大家。
3: 我用的是块哈罗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4: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5: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跟搿种物事，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个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3: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 对吧？搿是我最放心。
4: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鼓励出来，因为。

0: 刚涨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才出来了。
1: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搿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0: 条条履行，条条履行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 本身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扇了扇，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扇了扇，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扇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不错的，蛮好。
2: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5-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三组到四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一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时就清空了，800-7088 800-2151-1999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些，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讲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条旅行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第二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就去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一趟房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热，我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抬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

0: 漱口勿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1: 是的，
0: 它全都可以帮你。
1: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10品级的不锈钢，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0: 对，
1: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哎，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就升级款，
0: 对，
1: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0: 对，全部都可以，
1: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0: 对，
1: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0: 对，
1: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0: 对的，
1: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0: 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2: 没有，
1: 你们不要再扰我这家货源，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8-0000-2151-11900。
3: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
6: 调过来，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6: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7088-0000-2151-11900。
3: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4: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5: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个水道了，搿是勿错个，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转转后你龌龊冲过来，便当。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五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1: 对。
0: 那您说呢？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活？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1: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是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0: 是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切4，对不对？
1: 是，
0: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1: 来，
0: 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1: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0: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
0: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
1: 嗯，
0: 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
1: 对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0: 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1: 对，
0: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1: 对，
0: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
1: 空气炸锅。
0: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
1: 哇，
0: 都不太需要刷油，
1: 是
0: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1: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0: 汁水，
1: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0: 哇，
1: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0: 这个我要吃，
1: 正
0: 好是热的，
1: 对，热热乎乎，
0: 嗯，
1: 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0: 香，
1: 好香，是不是？
0: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 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哈，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有空气炸锅，包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1: 这个
0: 都说到这个趁热吃，好吃。
1: 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0: 对。
1: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0: 香啊！
1: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0: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1: 好 Q 弹。
0: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1: 对的，
0: 对吧？浸汤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五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定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您没有听错啊，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你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对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是沁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带回家。
1: 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汤鸽啊，这个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真正好，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个是30块多一点点嘛，这是
1: 用10分钟翻译一面就正正好好了，温度也是在17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对，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
0: 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嗯，是的，我赶紧来尝尝，肉吗？有肉，我切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来，来，来，
0: 那个鸽子大腿，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它其实脆的，脆皮，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光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它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肉有多。
0: 厚实吧，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是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锅来帮你空气炸锅，
1: 对呀，他不可能
0: 上来就
1: 帮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对，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用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个是我们家的，就脆皮乳鸽确实是好吃，嗯，通过咬全部都浸浸在里头的。
1: 对的，
0: 很入味儿。
1: 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60度。 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哦，就可以吃了，
0: 太好了。
1: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九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0: 对，
1: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你也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好之后呢？ 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吃，可以吃了。哎呀，就这么个做法啊。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那个德啊翘起来，就感觉是一个，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0: 对对，
1: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0: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
1: 在。
0: 口中弄个樱桃，对，
1: 对吧？
0: 好看，是不是？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做出来真的不出来，真的真的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 冰糖一点醋哈、啊，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关键今天好便宜啊，在外面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1: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了，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 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时候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他们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是的，卤
0: 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了。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各自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吧，
0: 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要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2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哎呀，好。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像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烧，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的11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然后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上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因为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等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很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那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会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你这乳鸽呢，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这个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10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起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食堂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个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这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这酿造
1: 醋、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
0: 浙醋、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太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锃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
0: 哎，
1: 好厚实的肉啊。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
1: 啊，
0: 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是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它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手烫。
1: 对，
0: 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
0: 哇，
1: 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
1: 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所有的三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无证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哎，就可以吃了，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啊，这是最方便的。然后其
1: 脆，
0: 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1: 甘甜，
0: 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1: 能入炉。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你就来回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啊红烧的这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70几，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无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先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两位订购了，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0位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三大块，厚厚的，
1: 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这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 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生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看到吗？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
1: 对，
0: 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2小包，你说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2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8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哦，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油炸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就我们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

0: 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嗯，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嗯，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嗯，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 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吃。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说那个就是色
1: 素，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正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正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的。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杏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对吧？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1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
0: ，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3片多厚哦，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啊，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8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这个吧，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儿，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
1: 八，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用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
1: 对吧？
0: 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郑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真的好吃，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酸奶
0: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啊、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
1: 七倍
0: 了。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七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七倍积分，
1: 对，
0: 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嗯，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七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2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
0: 啊，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
0: 因为
1: 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满满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洲的腰果
1: 也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八大木，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啊，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蛋白
1: 质
0: 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香阳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暑大促才有。后面可能他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7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800-7088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的直播，我是龙鑫。这张替各位分享到的是我之前去云南差不多一个礼拜啊，这个是我们拍了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农副产品，当然了最最重要的其中几个就是这档替各位带到的来自丽江格姆山的核桃油，非常棒的一款产品。因为都知道啊，云南呢，我们说开玩笑讲啊，这是植物的王国是吧？
1: 嗯，
0: 啊，这是动植物的天堂，确实生态环境真好。因为我们去到的丽江呢，海拔差不多就接近3000米了，
1: 嗯，
0: 然后又顺着这个金沙江，
1: 嗯，
0: 一路啊盘桓在山路上，
1: 嗯，
0: 最终到了格姆山的核桃林，
1: 嗯，
0: 环境风光等等等等，地质地貌难以复制，造就这么好的天生天养的核桃林，
1: 对，
0: 采摘的核桃用好的工艺做成核桃油，
1: 是，
0: 所以呢有句老话，好油轮着吃，特别是家中的老老小小等人，好的核桃油，
1: 对，
0: 今天推荐给您，好吧，跟我一起分享推荐，老朋友亚林，晚上好。
1: 同心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所有的植物油当中，其实核桃油它是属于占比也好，产量也好，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啊。
0: 是，
1: 因为本来的话，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云南丽江的这个核桃，刚刚同心有说到，天生天养的，
0: 对，
1: 天生天长的，
0: 对，
1: 不是人工干预的。那你想，每年产量是不是有限？
0: 是，
1: 然后再加上它的出油率，
0: 对，
1: 我们用到的工艺非常好的冷压榨技术，出油率又非常低，但是今天算了一下我们的价格，我刚替大家算了一下，超级划算。东方购在售的核桃油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出手的价格。
0: 这样啊，我大概说价格之前，我先稍微说一嘴，因为呢，不才在下，家中的小女呢接近2岁，
1: 嗯。
0: 小朋友啊，因为小朋友呢，从他开始纯吃母乳到进入辅食，包括现在日常正常的餐食当中，用油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电视机前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跟我一样
1: 啊，
0: 比如说家里的第三代啊，
1: 等等，对不对？对，
0: 宝宝的辅食油大概率哈，我不说一定，但是绝大多数和大概率你会选择是核桃油。
1: 嗯，
0: 我之前给我女儿选择的也是核桃油。
1: 嗯，
0: 所以当我此行去了云南，去了丽江以后，我才发现哇，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核桃。如果那会儿早点去，我就知道给我闺女用这个油了。
1: 对，其实我们大家推荐食品有很多很多，但是有的时候会发觉，哎呀，那么科技化也不一定完全是个好事儿。
0: 是，
1: 有的时候你就让它自己慢慢生长，
0: 对，
1: 不要去过多的人为去干预它，反而是什么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宝藏的这个食物。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啊，所有的核桃油的原材料，全部都是达到有机认证。
0: 对的，
1: 看到没有？这个是生产（括号当中四个字）。野生采集，
0: 是，
1: 然后地址是在哪里？
0: 啊、
1: 云南省丽江市。
0: 对
1: 对对，包括来看清楚了啊，我们的山核桃
0: 啊，
1: 都是这个达到有机的啊，原材料全部都是达到有机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是纯纯的核桃油，
0: 纯纯的，没别的任何东西、啊、
1: 对，100%的核桃油，没有任何的添加，
0: 物理冷压榨也是好的工艺，好吧，每一桶是1.5升的一个分量，今天的构成就是2桶替你配一个礼盒，右下角是199元的价格，
1: 2桶我还是要跟大家细算一下，2桶加在一起是不是3000毫升？
0: 3000毫升，
1: 如果换算到500毫升一瓶的话，是不是要6瓶？
0: 对啊，
1: 对不对？6瓶今天相当于就是199块钱，然后换算到500毫升，是不是差不多33块钱？
0: 啊，是，那划算，肯定划算，肯定划算。
1: 就是爸爸妈妈是不是能理解我为什么？
0: 我记得之前我女儿刚开始转辅食的时候，一小瓶核桃油就是大几十块钱。
1: 因为我为什么要把它换算到500毫升的价格？外面你去买精致的这种核桃油，基本上小瓶装
0: 是
1: 500毫升，大概100来块钱。我们今天是30来块钱。东方购也有其他品牌的核桃油在卖，差不多接近40块钱，500毫升。我们今天是33块钱啊。
0: 是的。
1: 然后来再。配料表稍微给大家
0: 快速看一下啊，
1: 然后看清楚了啊，这是我们的品牌，
0: 对，
1: 玉龙山这个，
0: 它在当地非常知名，包括这个企业的掌门人也是核桃油这个产品的国标起草人之一，国标行标起草人之一，在当地规模巨大，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去完以后就我们说啊，此行去到云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1: 对
0: 啊，
1: 对，
0: 来，
1: 产品名称核桃油，
0: 核桃油，
1: 然后原料的品种
0: 有机山核桃，
1: 有机山核桃，
0: 产地于。云南丽江永胜，永胜县的环境、海拔等等，
1: 1800米海拔到2400米，
0: 非常非常好的核桃。
1: 好
0: 啊，
1: 然后质量等级
0: 一级，
1: 达到了一级，
0: 工艺是压榨，
1: 对，
0: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是低温压榨能够留存。
1: 什么叫低温压榨呢？40度左右的温度，
0: 对，就能够留存食材，就是
1: 倒
0: 我们的有机山核桃当中更为纯粹和全面的营养。
1: 对，来，
0: 好吧，
1: 倒出来之后，
0: 直接往外倒。
1: 我先看看这个油体好不好？
0: 油体啊，油体呢，因为我和雅玲姐经常分享各种的食用油，所以我们应该也算是比较知道其中的门道哈。
1: 对，来
0: 第一个，核桃油的颜色相较可能其他的一些像米糠油之类的，它颜色会稍微偏深一点点。嗯，但是来各位看啊，
1: 我跟您说一下，
0: 第一个很澄澈，
1: 好，
0: 很透亮，
1: 好，
0: 说明什么呢？工艺真的非常棒。还有一个，你其实不用凑得这么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啊。
0: 你说，
1: 冷压榨的核桃油，它没有加热，
0: 没有油耗味儿。
1: 对，一个呢，你是很难闻到很重的核桃味。
0: 对，
1: 知道吗？你只有加热了，它才能闻到浓郁的核桃味。
0: 对。
1: 但是如果是热加工的核桃油，你没有加热，就这个你能闻得到浓浓的核桃味，那个是热加工。
0: 对。
1: 那么热榨跟冷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冷榨是出油率更低。刚刚同学有说到，
0: 对，
1: 里面的什么各种的维生素、各种的营养物质，
0: 营养流存
1: 可以保留更全。因为热榨你高温不好控制嘛，它里面有很多营养会流失。
0: 对的。
1: 然后还有提一嘴，我们今天核桃的原料，好不好？一个刚刚是说到是有机的，还有你看这个核桃，
0: 这就是带青皮的，我在山上还采了很多啊。
1: 啊，你去采，你去捡的吧？
0: 对，它成熟它会自己落地。
1: 对，然后你要不就去拿个竹竿去打
0: 敲，
1: 对吧？然后都是百年的这种核桃树。然后你看这个核桃跟我们以前那种什么吃的那种核桃不一样，这个核桃叫铁核桃。
0: 铁核桃啊。
1: 铁核桃又名是什么？云南核桃、深纹核桃。
0: 是。
1: 就这个核桃基本上生活在高海拔的地方，而且不喜欢生活在平原，
0: 对，
1: 不喜欢温暖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又高海拔，气候又比较冷的地方，就是这个核桃喜欢地方。但是它有个问题，壳很厚，壳很硬，所以它叫铁核桃。还有它里面的肉是清甜的，你就生吃它都是清甜的口感。
0: 我真吃，我生吃了好多，生吃了好多，对对对，很好吃，
1: 生吃核桃特别好，
0: 对吧？
1: 对，但是我们吃不到。
0: 还有很多外拍的画面啊，反正。确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感觉到什么叫鬼斧神工，因为它的很多核桃树都是有百年，甚至我在那一片核桃林当中，我碰到了一棵他们说当地人说有应该有千年左右历史的。
1: 其实云南也不稀奇。
0: 然后还有啊就是这一片的山林，它是鳞次栉比的，它不是一个平的状态，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呢
1: 都是沟，
0: 就我们说这个叫这个叫这十里不同天啊，什么地无三尺平啊，等等等等。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环境啊，它是像很多千百年来，它后头就是高山悬崖，
1: 对，
0: 有很多这个大石块从上头下来，经过成百上千年风化等等，它就固定在下头，然后就和核桃树纠缠在一起，哇，好纯粹，
1: 所以
0: 好原始，所以就这个地方
1: 物流也不方便吧？
0: 对，就
1: 运输也不方便嘛。
0: 如果不是就是近些年它的交通啊等等出来以后，这么好的东西很难走出大山啊。
1: 好，来
0: 抱个龙虾片，好，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油还可以凉拌啊，算了，先不凉拌，先给大家看个炸的，好不好？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加热之后，核桃的味道出来了。
0: 冷吃热吃都合适。
1: 都可以，它可以凉拌，它可以热喷。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看这锅油上面有温度了，但是选了个黑锅。
0: 黑锅。
1: 你没有看到黑的这个冒出来的这个烟吗？
0: 啊，对哦。
1: 对吧？因为它的承受高温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0: 大家看啊。
1: 因为我们的压榨技术好，冷压榨
0: 实际上油温已经很高，因为龙虾片已经快速爆开，
1: 爆了，
0: 对不对？
1: 而且我怎么觉得这个龙虾片爆出来之后，这个味道有没有感觉更香？
0: 对，就没有什么那种油蒿的那种蒿臭气哈，
1: 对不对？对对对，
0: 坚果香，
1: 对，
0: 哎，很赞。

0: 好吧，
1: 好，
0: 可以啊，谢谢各位哈，35分钟左右，啰嗦一下。
1: 好，
0: 他订购的方式方法应该是只有扫码可以订。
1: 不是吧？打电话也可以啊。
0: 这个入库打电话可以订。
1: 对啊，可以入库的，可以的呀，不是跟你在云南那不一样。
0: 我们在云南，我们做原产地直播是只有扫码可以订，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不会操作啊，那没问题了。今天他的产品入到上海的仓库了。
1: 对，
0: 打电话可以订购哦，5111-9900，
1: 对不对？我们还配了一个礼盒，接下来中秋节你要送人的话，大山里面的核桃油，
0: 这个礼盒
1: 有机的原材料，
0: 还是很漂亮的啊。
1: 对，
0: 里面是2桶，每一桶1.5升，一个礼盒里面总重是3升的分量。
1: 你是不是要送人要送点大家买不太到的东西？
0: 真的是好
1: 东西，对不对？不是超市里面满大街都是的东西，对吧？
0: 199的价格，当然扫码订购可以再减10块钱
1: 啊。
0: 谢谢39位顾客抢订。建议各位最后说一嘴，先下手，因为今天这档是我们和新闻频道的联动，后续电话线会非常忙，
1: 对，
0: 好吧，所以先下手先落袋为安，好吧，来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徐总您好。
1: 你好。
0: 哎呀，辛苦您，这么热还要到核桃林这儿来溜达一圈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永盛，所以我看到这么多的核桃林，这么好的环境，我相信这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咱们这儿的环境究竟有点什么不一样，能够孕育出这么好的核桃呢？
1: 这里的环境就是说是在全国各地都无法复制的，
0: 不可复制，
1: 不可复制的。你看，就是从3000多米海拔的这个高海拔到我们这边，就刚好就可能接近600米左右。然后到金沙江沿线可能就是1000米左右。
0: 对，
1: 所以从3000多米到4000米。实际这个海拔的这个立体海拔山形次温，就造就了我们的这个核桃颜料的好。
0: 对，在我们永盛，核桃的规模非常非常大。
1: 新疆在很多消费者来说，他对新疆的核桃是比较出名的。
0: 对，
1: 但是新疆的核桃只有630万亩，
0: 就是整个新疆地区630万亩，
1: 30万亩。
0: 对，
1: 但是在我们丽江一个小的一个市，地质市，有300多万亩，就有新疆的1/2，
0: 顶上一半了啊。
1: 但是作为我们整个云南来说，那就很大了啊，4230万亩。世界核桃看中国，中国核桃看云南。哎呦。
0: 所以这么好的优质产区，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核桃做出的核桃油，它能不好吗？好，谢谢各位。刚才我采访的这位就是格木山核桃油的董事长啊，企业的掌门人，也是他自己的身份真的非常多，在业内啊等等等等，包括技术啊综合领域啊。说一个最厉害的，好吧？核桃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起草人当中都有他。哇哦！然后在丽江当地，因为刚才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就是之前我们在云南当地，丽江永盛县，说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虽然是隔着大山哈，但是其实永盛县的核桃的规模，包括核桃生长的环境，包括核桃的质量，其实是要比我们认知当中的新疆核桃啊
2: 不一样，就不是一个品种，
0: 就从规模啊到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哎，我不能说很，就是非得碾压哈，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2: 对，
0: 当然也是因为可能是在真的是在深山当中，所以走出来比较晚，
2: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能够让当地更多的一些，当地居民啊，少数民族同胞啊，把更好的产品能够带出深山，也通过东方购的平台跟上海的市民更好的介绍这么棒的产品。
2: 对，大家就是去过云南，就是不要去那些热门的地方，我不说丽江、大理这些地方，你就去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城市，对吧？游客没有那么多的，你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淳朴的民风，包括少数民族，包括你有时候走在路上，你会看到，哎呦，边上就有牛车，哎，赶着牛就这样过去了，就生态环境啊，包括当地的一些农耕方式、生活方式，很传统。
0: 听我说啊，这个地方是我们到了丽江以后下来的第一站啊。我刚才说是沿着这个
2: 山路啊。
0: 金沙江，沿着金沙江，就是我们看着金沙江啊，在我们这个山路的脚下，在那儿，我们还是猛地从这个山各种穿各种绕，又到了金沙江的另外一侧，又翻一个山，又翻一个山，
2: 对，
0: 所以我们的导演就刚下飞机，在盘山路上转的就晕车了
2: 啊。对，所以你想，深山里面的东西也不太能到大城市来，
0: 真纯粹，
2: 这是因为真的物流的成本太高太高了，
0: 对
2: 吧？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直接从我们的深山深处，
0: 对，
2: 把这么好的核桃油带。给东方购的观众朋友
0: 不容易，
2: 而且这个性价比，因为我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油，
0: 对，
2: 我们今天是3000毫升的总重啊，
0: 对，
2: 199块钱，换算到500毫升，今天才花了33块钱。
0: 扫码订进群也好，右下角这个码，咱们直接进订购页面订也好，都可以再减10块钱，
2: 好，
0: 189块钱，
2: 对，更省钱，
0: 两大桶，总重3升。替你配一个礼盒，好吧，来，大家抓紧时间哈，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忙，打电话也可以订，但是扫码更快，还可以再额外减掉10块钱，
2: 好
0: 吧，来，30分钟留给您，抓紧行动，打电话或扫码，赶紧来抢订吧。

0: 核桃浑身都是宝，而且它是我们四大坚果之一。尤其我们经常会说哈，核桃会以形补形，
1: 所以像很多长寿老人，包括处于生长发育期间的小朋友、青少年，核桃都是非常健康，同时又美味的这样的一种好食材。用物理压榨的方式把这么好的核桃替您压榨成油，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油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哈，早饭、中饭、晚饭，我觉得都需要用到油。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提倡好油轮着吃，而在这一轮呢，我们就轮到了核桃油。核桃油呢，它有东方橄榄油之称啊。
1: 对于核桃油来说啊，不管是冷菜还是热炒都非常的合适。
0: 除此之外，核桃当中还有丰富的营养，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亚油酸，
1: 更重要的是，每天就在食用油的摄入过程当中，我们也补足了身体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优质油脂当中有到的不饱和脂肪酸序列类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是厨房间必不可少的食用油之一，也推荐给您。
0: 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呢，多多拓展一下食用油的多样性，无论对家里的小朋友还是老朋友来说，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3: 核桃油是目前所知的最健康的食用油之一。我给核桃油这限定了这么三点，它是应该是必需脂肪酸含量超过70%，两种必需脂肪酸就欧米伽3、欧米伽6，比例基本合理。而且是由非转基因的原料制备成的核桃油。
4: 这个正常我们怎么食用？我们炒菜有点浪费吧？
3: 实际都可以，
4: 都行啊，
3: 都可以。它可以凉拌，可以做伴侣用。比如或者淋锅油，我炒菜的时候快出锅的时候我淋一点，可以的。可以拌沙拉，这没问题。所以很健康。
4: 所以从您的研究的角度来讲，核桃油是很好的选择，
3: 非常好。
1: 好了，谢谢大家，订的速度真快哈！我们27分半钟左右的抢购倒计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前阵儿我们去云南丽江永胜县，
5: 对，
1: 高山，啊，真的是在深山老林当中，
5: 古核桃林，
1: 古核桃林，
5: 对，而且是铁核桃，
1: 古树，古石，等等等等，就这些是纳西族的特色服饰啊。
5: 这个画面你看到是能够矮的地方，手够是栽得到，
1: 够
5: 高的地方它只能用竹竿去打。
1: 然后它很多都是挨着坡，
5: 对，
1: 或者就直接就在峭壁上，知道吧？所以他们怎么办？就只能等这个核桃完全自己成熟以后，自动滚落下来。
5: 对。
1: 然后他们去收可以用的，
5: 对，然后这个核桃
1: 非常古朴，
5: 对，然后这个核桃的品种跟北方的核桃是不一样的
1: 啊，
5: 不一样的。这个核桃就是高山的核桃，基本上在云南、贵州、西藏、四川高海拔的地方，然后也有种植的啊。我们今天这个给到大家就是特别好的，而且用到的是什么好的压榨工艺？因为好的压榨工艺其实也是决定这个核桃油的营养价值。
1: 对，
5: 我相信现在买核桃油的不会是说拿回家啊，我做菜多放点油好吃，不是这个样的。买核桃油大多数是冲着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吧？
5: 冲着它的这个形状去买的。
1: 我再说一件事儿啊，每年秋冬季节，上海人一定会吃一个什么东西，叫芝麻核桃粉。
5: 好的，
1: 芝麻不稀奇，主要还是吃核桃，对不对？
5: 对。
1: 所以来，我们就把它融入到日常的食用油当中。刚才在我们主持人采访当中，赵晶也说了这一句话，我也很认可。好油轮着吃。
5: 对。
1: 当然，我就说，不见得你每一顿饭、每一餐、每天用那么多的核桃油，但是它必定应该成为你家食用油的替换或轮换序列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5: 如果没有，就买。
1: 如果没有，就买。
5: 对吧？
1: 还有，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我闺女差不多2岁的这个年龄段，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家庭，
5: 对，
1: 核桃油必买。
5: 好，
1: 给小朋友吃非常好，
5: 还有
1: 给老人家吃非常非常好。
5: 老人家对于这个对吧，大脑的营养物质需要的，对吧？年纪大了，还有孕妇，孕妇对吧？这个时候也是特别要关注她的一些营养的这些吸收。
1: 25分钟左右，我们赶紧回趟现场，回来我们就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性价比，好吧？是这样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好不容易直接跑到云南丽江永胜县的深山的古核桃林当中替各位实地探访，然后呢。带到上海，让更多市民能够品鉴到深山当中纯粹自然的好物哈。来，这个礼盒里面是有2罐，你罐子给我拿过来。
5: 来吧，这个
1: 一罐是1.5升，这刚才我们倒了一部分了啊，有2罐这样的，所以这一盒当中放的是3升，
5: 3000毫升，
1: 3000毫升。
5: 对，
1: 那如果我给它翻这个翻到小瓶里装的话，可以放6瓶，
5: 六瓶，
1: 对吧？但总量是这样的。
5: 今天才199啊，
1: 199。
5: 对。
6: 200块钱以内啊。还有啊，还有啊，APP 下单或者扫描右侧的二维码下单都可以再减10块钱，所以相当于最低到189块钱的价格，免费替各位配送到家新鲜的批次，非常非常好的价格，比他们自己在其他的官方渠道做的都要便宜。
5: 纯的核桃油好吧，然后只有核桃，就是原材料只有核桃油，没有任何其他的，而且我们的原材料是什么？是野生的啊，就是野生的有机的，好吧？你看到没有？野生采集，然后是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原材料全部都是达到有机品质。
6: 好，快速再来看一眼瓶身的相关信息，品牌是格木山，丽江当地非常非常厉害，行业当中的一个这个级别的啊。
5: 对，
6: 1.5升一瓶，今天是2瓶3升的总量。然后呢，来配料。核桃油，品种有机山核桃，产地云南丽江，
5: 对，
6: 永胜县出核桃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哈，
5: 质量等级
6: 是一级，生产工艺不仅仅是物理压榨，而且是物理的冷压榨，
5: 低温的压榨，18个月的保质期，
6: 好吧，
5: 18个月，
6: 新鲜的批次哈，24分钟，谢谢大家。
5: 我觉得礼盒
6: 这个可能之后的中秋国庆什么的送家中的亲朋长辈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5: 而且送的话，我真的还是觉得那句话，不要送大家满大街都能买得到的东西。
6: 对，这是稀罕物啊。
5: 对，
6: 好吧，不多耽误各位，23分多钟左右打电话可以订单，是扫码的更快，省得更多。来吧，各位抓紧行动，扫码抢起来。季总你好，
7: 你好，
6: 哎呀，辛苦您，这么热还要到核桃林这儿来溜达一圈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永胜，所以我看到这么多的核桃林，这么好的环境，我相信这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咱们这儿的环境究竟有点什么不一样，能够孕育出这么好的核桃呢？
7: 这里的环境就是说是在全国各地都无法复制的，
6: 不可复制，
7: 不可复制的。你看，就是从3000多米海拔的这个高海拔到我们这边，就刚好就可能接近600米左右。然后到金沙江沿线可能就是1000米左右。
6: 对，
7: 所以从3000多米到4000米。实际这个海拔的这个立体海拔山形气温，就造就了我们的这个核桃颜料的好。
6: 对，在我们永胜，核桃的规模非常非常大。
7: 新疆在很多消费者来说，他对新疆的核桃是比较出名的。
6: 对，
7: 但是新疆的核桃只有630万亩，
6: 就是整个新疆地区630万亩，对，
7: 但是在我们丽江一个小的一个市地质市，有300多万亩，就有新疆的1/2，
6: 顶上一半了啊。
7: 但是作为我们整个云南来说，那就很大了啊，4230万亩，世界核桃看中国，中国核桃看云南，哎呦。
6: 所以这么好的优质产区，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核桃做出的核桃油，它能不好吗？季总啊，好的核桃，好的环境只是第一步，之后的加工流程也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咱们到这个这么高规格的10万级车间哈，给我们稍微说一下你们的核心技术，好的核桃油究竟是怎么做成的？
7: 好的核桃油第一是来自好的颜料，
6: 对，
7: 好颜料出好油。我们利用了这个冷榨的这个加工工艺。得到了好油，就是我们冷榨就在60度以下然后呢，通过60度以下的温度，我们得到的油就是保留了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如果你是高温，在100到130度以上，它就破坏了核桃油里面的这个营养素然后呢，比如说唯一的损失，因为整个核桃里面唯一是对人体当中是比较好的，
6: 非常重要的一个油
7: 的所以我们企业。无论怎么样，通过这个加工工艺，从初榨到我们的冷链冷链，我们是投入了很大的这个资金都是一起代价
6: 确实，所以就才能把更好的产品回馈给广大消费者好了，感谢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21分钟左右，去到丽江永胜当地，真的是拍了很多呢相关的素材，
5: 感觉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见识到不一样的生态环境。刚才他们季总也说，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古树核桃林哈，在国内有可能是独一份的。
5: 对，
6: 所以呢，其实他作为当地人哈，包括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的领军人，其实我们开玩笑聊，他是有点愤愤不平的。其实你像上海人，上海这么大的市场，几千万的常住人口，我们说到核桃，大家第一想到新疆的核桃，
5: 对，
6: 实际上因为新疆核桃走出来的很早，
5: 对，
6: 大家知道认知了解比较深，
5: 其实跟宣传什么也会有关系，
6: 对吧？所以其实现在也是趁着我们的这样的一波
5: 东方购物的流量
6: 帮助的互相。 帮助的东风吧，
5: 是
6: 能够让云南大山里这么纯粹原生态干净又高品质的核桃做成的核桃油走进上海的市民家里，
5: 对不对？干净。然后你刚刚看那车间里面也是的，人家就是这种加工。
6: 十万级是什么级别？我们经常去采一些保健品，也就是这个级别的车间。
5: 对，所以洁净度，对吧？因为要保证这个核桃油的品质嘛。
6: 对。
5: 然后还要在低温压榨，讲究不讲究？因为这些核桃油他们自己也吃，对吧？
6: 我跟你说，因为核桃油的营养密度非常高，
5: 对，
6: 包括各种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类的成分，它很怕高温的哈。
5: 它为什么叫四大坚果之一？对吧？
6: 对，所以像小朋友、老老小小啊，懂得养生的朋友知道多吃点核桃，对不对？
5: 你去找找看，其他有什么食品能够它的形状，对吧？是那么的相似。对，其他还有什么？
6: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你每天都要用的食用油，
5: 好
6: 吧？不一定说用量都得有多大，
5: 但家里要有。
6: 对，但是可以作为正常的日常轮换的食用油的重要一环。
5: 是的。
6: 所以特别是几类刚才我说过的小朋友，老人家，当然了，其实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孕妇，对，正常的成年人同样也讲究好油轮着吃。现在这个理念是深入人心了，
5: 对，
6: 好吧，来19分钟，价格屏幕右下角199，两大桶，总共3升，
5: 3000毫升，
6: 配一个漂亮的礼盒，
5: 对，
6: 好吧，就这个，如果我说把它拆分成500毫升一瓶的话，
5: 拆
6: 成6瓶，你看哇，
5: 东西这么多，199，
6: 大家看我们2瓶，但总共有3升，
5: 对，
6: 所以你这么划下来的话，又是有机的野生核桃，然后又有这么纯粹的好的加工技术，
5: 又是纯的核桃油，
6: 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
5: 是的，
6: 好不好？来，18分半钟，谢谢大家，打电话可以订，同时扫码订可以再减10块钱，199变成189，免费配送到府啊，好吧，来各位抓紧扫码，我们抢起来吧。
0: 核桃浑身都是宝，而且它是我们四大坚果之一，尤其我们经常会说哈，核桃会以形补形，
6: 所以像很多长寿老人，包括处于生长发育期间的小朋友、青少年，核桃都是非常健康同时又美味的这样的一种好食材。用物理压榨的方式把这么好的核桃替您压榨成油，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油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哈早饭、中饭、晚饭我觉得都需要用到油，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提倡好油轮着吃，而在这一轮呢我们就轮到了核桃油。核桃油呢它有东方橄榄油之称啊。
6: 对于核桃油来说啊，不管是冷菜还是热炒都非常的合适。
0: 除此之外，核桃当中还有丰富的营养，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亚油酸，
6: 更重要的是，每天就在食用油的摄入过程当中，我们也补足了身体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优质油脂当中有到的不饱和脂肪酸序列类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是厨房间必不可少的食用油之一，也推荐给您。
0: 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呢，多多拓展一下食用油的多样性，无论对家里的小朋友还是老朋友来说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6: 好，谢谢大家，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17分钟左右，
5: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
6: 非常棒的一款核桃油，有机会去看一下
5: 啊，要去看一看。
6: 我估计你挺悬，你能撑得住那个盘旋的山路啊？
5: 会吐什么？那算了啊，
6: 就是它是高原，然后是这种山路，我们的导演刚到那儿就不行了，就是因为又有点高反，然后又有点山路盘桓的晕车，
5: 差不多2000米海拔左右的样子吧。
6: 还好哥们儿挺住了啊，我真的是见到了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就千百年来大自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古核桃林。
5: 对，你就想想看，我们过去一趟都那么的不容易，
6: 是
5: 对吧？就是当地的有一些这么好的，
6: 你们作为游客，你肯定不会去这个地方。
5: 对，然后当地有一些作为优质的这些农产品，它出来是不是也不容易？
6: 是不容易，
5: 对吧？就是我们买不到，他们里面的出不来，就这种感觉。但今天的话，终于来了，好吧？
6: 然后还有啊，就作为上海人，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生活呢，上海的物资非常丰富啊，
5: 全球各种好东西。但是现在爸爸妈妈也挑，要吃原生态的东西，
6: 要干净的，要好的，要纯粹的，产地什么的都很有讲究。当然了，核桃油，因为我相信更多人了解，可能是因为家里有小朋友，
5: 对，
6: 或者叔叔阿姨们家里有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外孙子啊，等等等等。
5: 还有现在用脑过度的学生，学生党
6: 买核桃油，很贵，真的。因为我女儿之前她吃了大概1年半的辅食了，跟她差不多了啊。买核桃这小小瓶，很贵，真的很贵。
5: 你女儿好聪明，看着。
6: 我女儿聪明吧？
5: 对呀，那个游泳哇，
6: 可皮了啊！对，所以就是今天有很好的核桃油可以供您选择，
5: 对，
6: 而且性价比非常高。
5: 好，
6: 3升的总重。今天扫码订购才189块钱，
5: 3升就是3000毫升，换算到500毫升一瓶可以做6瓶，好吧？六瓶的话，因为你在外面差不多500毫升就是100来块钱了。
6: 冷菜热菜都可以用。
5: 我们今天是33块钱，相当于。

0: 对吧？五百毫升，
1: 它不像有的油只能凉拌。
0: 这个、热了，它热了，热它已经热了，好吧？来来来来来，下去。哦，你看这油是不是就立马沸腾了？
1: 秒爆。
0: 对，而且啊，冷压榨的。
1: 起来。
0: 冷压榨的核桃油，你知道它只有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
1: 对，
0: 然后这个核桃的油的香味出来了，好吧，这个是跟我们这种热压榨的核桃油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但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就选择冷压榨的，
1: 对，
0: 因为冷压榨它可以把核桃当中的营养物质包括维生素
1: 本来就是很有营养的食材，
0: 对，像维生素E呀，像什么不是很喜欢那种很高温，你知道热压榨有的100多度的那种温度把它榨出来，这温这里面营养真的，
1: 你看冷热都能吃，
0: 对，
1: 适用频率真的也是非常不错，
0: 对，
1: 然后再本身没有什么过重的一些味道，
0: 对，
1: 里面两瓶，
0: 好，
1: 一瓶是1.5升，
0: 嗯，
1: 两瓶3升，
0: 嗯，
1: 放在这样的一个漂亮的亮蓝色的礼盒当中，
0: 对，
1: 好吧，
0: 礼盒装你要送人也可以，
1: 然后相关的信息哈，
0: 嗯，
1: 原材料是有机山核桃，产地是云南丽江，
0: 嗯，
1: 再告诉大家刚才我们拍摄的地方是在永胜县，
0: 好，
1: 就是那个地方出来的
0: 有机的原材料啊，看清楚了，
1: 质量等级是1级，
0: 嗯，
1: 物理低温压榨，
0: 好，
1: 好吧，放心大胆。全家老老小小一起来分享非常健康的一款食用油，还有性价比非常可爱啊，
0: 对，
1: 右下角199，这一整套免费东方购物天天配送到家，
0: 嗯，
1: 扫码订购还能再减10块钱，189就能到手了，好不好，不啰嗦了，14分钟打电话也可以订，扫码订更快，还能便宜更多，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啊咱们扫码来抢，好不好，来，时间留给您，咱保住抢现货。

0: 徐总你好，哎呀，辛苦您。这么热，还要到核桃林这儿来溜达一圈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永胜，所以我看到这么多的核桃林，这么好的环境，我相信这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咱们这儿的环境究竟有点什么不一样，能够孕育出这么好的核桃呢？
1: 这里的环境就是说，是在全国各地都无法复制的，
2: 不可复制的。
1: 你看，就是从3000多米海拔的这个高海拔，到我们这边就刚好就可能接近。600米左右，然后到金沙江沿线可能就是1000米左右，
2: 对，
1: 说从3000多米到4000米，实际这个海拔的这个立体海拔山形气温，就造就了我们的这个核桃颜料的好。
2: 对，
0: 在我们永胜，核桃的规模非常非常大。
1: 新疆在很多消费者来说，他对新疆的核桃是比较出名的。
2: 对，
1: 但是新疆的核桃只有630万亩。
0: 就是整个新疆地区630万亩，
1: 但是在我们丽江一个小的一个市地质市，有300多万亩，就有新疆的1/2，
0: 顶上一半了
1: 啊！但是作为我们整个云南来说，那就很大了
0: 啊，
1: 4230万亩，世界核桃看中国，中国核桃看云南，
0: 哎呦，所以这么好的优质产区，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核桃做出的核桃油，它能不好吗？季总啊，好的核桃，好的环境只是第一步，之后的加工流程也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咱们到这个这么高规格的10万级车间哈，给我们稍微说一下你们的核心技术，好的核桃油究竟是怎么做成的？
1: 好的核桃油第一是来自好的颜料，
0: 对，
1: 好颜料出好油。我们利用了这个冷榨的这个加工工艺，得到了好油，就是我们冷榨就在60度以下
0: 啊，
1: 然后呢，通过60度以下的温度，我们得到的油就是保留了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
0: 啊。
1: 如果你是高温，在100到130度以上，
0: 它
1: 就破坏了核桃油里面的这个营养素
0: 啊。
1: 然后呢，比如说唯一的损失，
0: 对
1: 啊，因为整个核桃里面唯一是对人体当中是比较好的，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油
1: 的啊。所以说我们企业。无论怎么样，通过这个加工工艺，从初榨到我们的冷链冷链，我们是投入了很大的这个资金
0: 啊，
1: 不惜一切代价。
0: 确实，所以就才能把更好的产品回馈给广大消费者。最后的11分钟到底谢谢大家电话线忙线哈，分享到的产品也是我们之前刚刚去云南出差拍摄回来，在原产地也做了一档直播啊，大家应该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3: 啊。
0: 上海市民，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和丽江当地的牵手，我们直接人在家中做，能收获到2000多公里啊，2000多公里以外大山当中的珍馐，
3: 对，2000多公里以外2000米海拔差不多的地方，这个
0: 还是深山老林里，
3: 对，然后这个野生的核桃啊，然后是有机的核桃，好吧，我们的原材料都是达到有机的品质的，然后呢用到的是低温的这个压榨的工艺，所以

0: 三千毫升
1: ，500毫升一瓶可以分成六瓶了，好吧？今天相当于199块钱。然后还有就是提一嘴我们的量的问题，因为这个呢不是一个常规的商品，不是一个常规的货号，
2: 对，
1: 我们是特殊的这个服务给到大家的，所以的话这个。就是特殊直播吧，对吧？
0: 特殊直播
1: 对，给到大家的。所以如果是后续货也跟不上或者是什么，我们也就可能在东方购不太容易买得到。
0: 大家抓紧时间，还有9分钟左右哈。199扫码订购，
1: 对，
0: 直接不用排队，而且189再帮您减10块钱。
1: 好，
0: 好吧，来，不啰嗦了，9分钟留给您，抓紧扫码，我们再来抢。

0: 核桃浑身都是宝，而且它是我们四大坚果之一。尤其我们经常会说哈，核桃会以形补形，
1: 所以像很多长寿老人，包括处于生长发育期间的小朋友、青少年，核桃都是非常健康，同时又美味的这样的一种好食材。用物理压榨的方式，把这么好的核桃替您压榨成油。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油是必不可少的。每天哈，早饭、中饭、晚饭，我觉得都需要用到油。所以呢，我们一直都提倡好油轮着吃。而在这一轮呢，我们就轮到了核桃油。核桃油呢，它有东方橄榄油之称啊。
1: 对于核桃油来说啊，不管是冷菜还是热炒，都非常的合适。
0: 除此之外，核桃当中还有丰富的营养，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亚油酸。
1: 更重要的是，每天就在食用油的摄入过程当中，我们也补足了身体需要的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优质油脂当中有到的不饱和脂肪酸序列类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是厨房间必不可少的食用油之一，也推荐给您。
0: 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呢，多多拓展一下食用油的多样性，无论对家里的小朋友还是老朋友来说，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好，最后的七分半钟，哎呦，电话线爆满，谢谢大家啊。分享到的产品来自云南丽江永胜县，
3: 对，
1: 禾牡山品牌的山核桃油，核桃，是有机的山核桃，
3: 铁核桃
1: 、都是这种深山老林当中千百年以来自然形成的地质样貌，
3: 对，
1: 包括这个核桃树真的是天生天养，
3: 对，就是没有人工的干预，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到了核桃成熟的季节，应该是白露左右吧，对吧？然后上山去干嘛呢？去捡核桃或者打核桃，
1: 对，
3: 这个就是外面带着这个蹼的啊。然后铁核桃呢，它有个特征就是壳很厚，
1: 对，
3: 壳又厚又硬，就是它里面的肉虽然好吃，但是剥出来不容易的，
1: 对的，对的。
3: 所以我们一般性不太会吃到，而且像这样的铁核桃，它喜欢的是高海拔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就南方，就是云南啦、贵州啦、西藏啦。这些地方跟我们以前北边的什么新疆核桃不一样哦，
1: 它不一样
3: 哦，但是里面的营养物质我们含量会更丰富一些。这个就是铁核桃，看到没有？
1: 对，
3: 是不是壳很硬，看上去就很硬，对吧？
1: 什么叫铁核桃啊？开什么玩笑啊？
3: 对，而且又叫深纹核桃啊，但是出油率也很低。然后呢，里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可以的，
3: 好吧？还有蛋白质。
1: 再来梳理一下产品本身相关信息哈。这样的一桶是1.5升，今天的组合构成是2桶3升的总重，然后呢，还帮你放在一个礼盒里，所以。可以拎出去馈赠，因为这个其实在很多懂得的朋友心目当中，核桃油是贵货来的，
3: 对，
1: 好吧，
3: 对。
1: 然后呢，来看一下啊，相关的信息在侧面，
3: 是，
1: 比如说，它用到的原材料，
3: 来，
1: 有写只有一个东西，有机山核桃，
3: 是，
1: 产地云南丽江永胜，就刚才画面当中风景如画，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这个位置哈，
3: 对，
1: 质量等级是一级，工艺是物理压榨，而且是低温的压榨，所以能够留存这么好的环境，孕育出这么好的核桃，的这么高的营养密度，对吧？
3: 有的时候我们去农家乐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农家菜就特别好吃，对吧？有一些猪肉、鸡肉确实味道不错，还有呢，
1: 环境啊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的，
3: 油质啊、选择呀之类的，对吧？
1: 好吧，不啰嗦了，大家抓紧把握住最后的少量现货名额。